0: 不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天气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2: 台风巴威持续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的5点30分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3: 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微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路船舶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3: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舞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2: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3: 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4: 9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5: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4: 三都澳海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7月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浙江温州海事局于昨天傍晚6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
4: 浙江温州海事部门对辖区船舶开展全覆盖滚动排查，

0: 逐船核实船舶位置、拟避风水域、人员撤离计划等，并抓住台风影响辖区前的有限时间，利用海巡加空巡加电子巡航方式开展全域风险再排查。截至7月9号18时，温州辖区48个涉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95艘施工船舶有序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3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线停航，辖区所有游艇、小艇、无动力船舶均已抵达避风水域。海事部门特别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各类船舶务必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切勿冒险航行作业。如遇海上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1: 为防范台风巴威，浙江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2: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昨天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
2: 今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3: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浙江省舟山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12号，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海上风险等级较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
2: 接下来5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
5: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6: 2025年，全国风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了21.7%。15五的5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这一目标的关键。
5: 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15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7: 意味着我国将由煤炭为主发展阶段，跨越油气为主发展阶段，逐步迈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发展阶段。
1: 本次行动方案的一大特点是把产业绿色低碳升级摆在突出位置，
2: 配套推出不少实打实的转型新举措。
5: 行动方案突出两手发力，一方面深化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推进节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新兴绿色低碳产业。
7: 针对存量，我们强调要以绿提质，引导企业由片面追求成本导向的红海竞争，转向拓展低碳、零碳发展的创新蓝海。

0: 针对增量，我们强调要以绿促新，培育和壮大以绿色低碳为鲜明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行动方案中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打造一批零碳运输走廊，其中包括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和零碳水运通道。
2: 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零碳工程，这些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汇集资金、技术、人才、数据这些要素资源，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3: 在本次行动方案中，不少助力实现碳达峰的新举措都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4: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1: 行动方案中提出，在建筑领域实施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工程，推广更高效的 LED 照明设备，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
2: 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推广清洁低碳的制冷供热方式，就是要在更好满足群众舒适生活需求的同时，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水平，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在交通领域，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约12%。对老百姓而言呢，十五五期间啊，私家车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进一步的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4: 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
6: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7: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6: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3: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还表示，将打通线上线下零售渠道，使线上线下商品统一标准、公平竞争。
4: 实体店和线上小店同步受益。
8: 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
9: 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资源共享，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的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推动对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包括促进平台经营者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平透明，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
3: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8: 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总算力达9000P， 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
10: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0: 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天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机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交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昭君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1: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3: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3: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3: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

0: 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方本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此外，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背后的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中，以缓和紧张局势。
1: 根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而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0: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九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永生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行。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 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一脉相承，守正心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炎炎夏日，高温高湿，我们的胃肠道正面临严峻考验。为何夏季腹泻总是来势汹汹？面对不同程度的腹泻，哪些情况可以自行处理？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在用药和补液上，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避开常见误区？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常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鹏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炎炎夏日，各种冷饮啊、冰西瓜呀、吹空调、吃夜宵，这成为了大家日常的快乐标配。但与此同时，有一种夏日高发的健康困扰也在悄悄地找上门，这就是夏季腹泻。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不就是拉肚子吗？这是小事儿，忍一忍，扛一扛，随便找点药吃就能顶过去。但是您知道吗？腹泻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那为什么夏天咱们的肠胃格外脆弱呢？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夏季腹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常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鹏，一起来为大家分析夏季腹泻的防护知识，教大家安稳度夏，守护好咱们的肠胃健康。李院长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嗯，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说的话题特别应景啊，夏季腹泻。
5: 对，
4: 确实到了夏天哈，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样的健康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李院长今天不是空手来的，他带来了三件宝贝。哎，我们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5: 一个本儿，
4: 嗯，
5: 一个温度计，一瓶水。具体宝贝在什么地方，
4: 嗯，
5: 下面一一展示。
4: 一个本儿，一支体温计，一瓶水，这三样东西太不起眼了，但是看来有它们独特的功用。您还卖关子，待会儿再给我们一一展开说，是吧？
5: 好，好，
4: 行，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就夏天特别常见吗？
5: 是这样，
4: 嗯，
5: 夏季尤其高发。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
4: 嗯，
5: 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份。
4: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更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呢？
5: 第一，细菌容易繁殖，高温，对吧？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
4: 嗯，
5: 超过20度，繁殖这个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
4: 嗯，
5: 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
4: 嗯，
5: 这个食物容易变质，
4: 嗯，
5: 对吧？所以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哎，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哎，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一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

0: 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哈，世界杯足球赛正在激战，
0: 哎，太对了。
1: 但是大家一般熬夜看球，
0: 对，
1: 生活作息就打乱了。
0: 是，哎，熬夜，第二呢，生冷，第三呢，哎，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哎，腹泻特别多。
1: 那到底什么叫做腹泻？这医学上应该有一个定义。
0: 有定义。
1: 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比如偶尔吃的不舒服了，哎，我跑厕所跑。

0: 三次到三天一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
0: 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三次、四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哎，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刚才你说窜稀，哎，超过三次窜稀，那就是腹泻。
1: 明白啊？所以一个是要看您的次数，一个是还要看您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持续的天数呢，它有没有分像一些其他疾病，急性的病、慢性的病，有没有急性的腹泻或者慢性的腹泻之分
0: 啊？有，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小于两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两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哎饮食不干净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哎时间很长，超过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慢性，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起来腹泻的原因，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分泌不足了，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
1: 明白？
0: 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虑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1: 所以像在夏天，咱们更常见的是一种急性的腹泻
0: 啊，没错。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
1: 另外，从病因上有没有分类？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功能性的、生理性的？有一些人就真是疾病性质的。
0: 确实这样。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啊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
1: 感染性。
0: 另外就非感染性的，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啊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吃点药啊，喝点水啊，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
1: 正常人一样了。
0: 是，就是考试那个时候他紧张啊，压力大呀，拉肚子，过去之后他不学了。紧张也不紧张了，拉肚子就好了。还有一种呢，也是非感染性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
1: 对，
0: 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这也是一样。小孩儿，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儿，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
1: 对呀、
0: 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再一喝奶就不行，就拉肚子。慢慢适应，过上一个月两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是因为身体里面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也是非感染性。
1: 所以您看，确实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说到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提一种啊，您看暑假了，很多人要去出游是吧？
0: 对，
1: 去外地，甚至出去境外旅游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长期出差啊，我今天去东北，明天去西南是吧？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当地，坏了，肚子就不听话了。啊，第二天可能要去忙了，要去哪儿玩了，不行，我先跑厕所。
0: 对
1: 啊，甚至在外地挺好的了，一回到本地，比如回到北京了，这两天又不行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水土不服。这是一种腹泻的原因吗？
0: 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旅行者腹泻。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到这种不发达地区，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说不干净了，有细菌啊，有病毒，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对，它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边，它食物这块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就容易出问题。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1: 所以我们看到啊，腹泻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6到9月这个夏秋期间还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刚才。您拿出了三样宝贝哈，
0: 是，
1: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样，那个本子是干什么使的？
0: 本子就是这样记录嘛，对吧？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或者自己看， 或者给医生。
1: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忌什么？
0: 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

0: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一天五次，一天十次，十次可能比五次要重，对吧？次数。第二，性状，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性状啊？水一样的呀，脓血一样的呀，什么淡化一样的呀，什么样的性状，把它记下来。第三个，我伴随的症状。哎，除了我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肚子疼啊？
1: 疼不疼？对。
0: 发烧不发烧啊？
1: 甚至还有人呕吐，对吧？
0: 哎，对。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哎，伴随症状。哎，第四点，有时间线。哎，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哎，清楚的记下来。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哎，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一个本子。
1: 好，这是一个本子，我们记住了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哈，一旦发生了腹泻，那么咱们自己在家里首先是不是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到底严重不严重？
0: 对，
1: 就比如感冒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我感冒不太严重，烧也不高，是吧？可能自己找点感冒药一吃，过个两三天就压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您可能马上得去医院，医院给您开诊断检测，是吧？确诊了以后还要给您开相关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严重要住院观察。
0: 没错，
1: 腹泻该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
0: 哎，我们也分不同的等级。哎，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哎，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我们拿出来我们第二个法宝
1: 啊，对，哎，
0: 一个温度计。温度计是干什么？大家都了解。哎，我测体温。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哎，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得去医院，哎，化验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哎，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1: 明白。所以这支体温计在这儿可能就能帮助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依据啊。
0: 没错，
1: 通过您的体温来进行一个侧面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一个病例，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个短片。有一位先生，他同样是腹泻，可能就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1: 这位患者哈，何先生，他的腹泻竟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最后休克了。
0: 对，
1: 就一个拉肚子能这么严重吗？
0: 哎，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首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对，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边去。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
1: 大脑。对。
0: 心脏重要。
1: 心脏。
0: 对。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肾脏不重要。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哎，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对吧？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时间短，保护机制，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
1: 肾功能要衰竭了，
0: 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然后血压就不行，
1: 血压降低。
0: 哎，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四肢末梢循环不好。啊，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
1: 所以整个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最后这个人就可能发展到休克。
0: 没错，
1: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吗？
0: 是这样，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哎，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就维持不住。
1: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哈，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这说的话挺糙的，但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讲，如果真的这个腹泻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再好的一个好汉，再壮的一个身体，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太对了。
1: 所以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拿出这支体温计了，是吧？
0: 对，
1: 通过它和其他的一些性

0: 状一起来判断到底您这个腹泻严重不严重、
1: 啊、对、
0: 嗯、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图示，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请院长给我们讲讲来、嗯、怎么判断我们这腹泻的严重程度到底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
2: 绿灯呢，哎，就是我们正常可以顺畅通行，对吧，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由然后来护理、嗯、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哎，也不发烧，
0: 嗯，
2: 就拉肚子，量也不大，
0: 嗯，
2: 哎，次数也不多，
0: 嗯，
2: 然后那么精神也还好，哎，吃一点清淡的饮食、嗯、多喝一点水，把这种血容量补充上来，几天就过去了，
0: 嗯，
2: 甚至是不用吃药自己都可以自愈，
0: 嗯，
2: 对，
0: 这是绿灯的轻症的可以居家护理的，嗯，好，再进一步呢，
2: 黄灯，哎，就得要重视了，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症状，发烧，一测体温要超过38度了，
0: 嗯，
2: 哦，身体可能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了，
0: 嗯，
2: 大便里边可能会有脓血，
0: 嗯，
2: 又提示可能有细菌的感染了，
0: 嗯，
2: 比如同时有呕吐，哎，我可能通过这种口服的这种补充液体啊，食物我都吃不进去了，
0: 吃不进去了，
2: 对啊，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得需要一些静脉啊，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
0: 嗯，
2: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里待着了。
0: 嗯，
2: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0: 嗯，
2: 需要补液，你可能喝都喝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静脉的那种补液的措施，给一些药物，
0: 嗯、
2: 然后哎，身体然后尽快的平衡，能恢复、
0: 嗯，
2: 可以回家然后来处理。
0: 这种情况就提示大家，您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得及时去看病了，上医院了，
2: 对
0: 吧？嗯，最后我们来说说红灯，这就不是就医的问题了，甚至要跑去急诊了，
2: 是
0: 说明症状非常的严重，情况很紧急了。
2: 没错，
0: 嗯，
2: 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血容量不够，有些这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器官，它的血容量不优先保证了。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四肢发凉、嗯、发冷、出冷汗，或者是我们没有尿了啊，这个很长一段时间，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没有尿。
0: 嗯嗯，
2: 或者是这种脑子供血都不够了。
0: 嗯，
2: 哎，神志恍惚，哎呀，没有精神，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亮红灯了，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急诊然后来就诊。
0: 像这样的病人我们送到急诊，一般来说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2: 夏天嘛、
0: 嗯、
2: 我们都有这个叫什么腹泻门诊。
0: 嗯嗯，
2: 一般来说，哎，要去腹泻门诊先做相关方面的检查，你别是一些传染病啊、
0: 嗯、
2: 或其他别的一些原因啊，他要给你排除。哎，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染性腹泻啊，哎，我们就去急诊正规的这样一些检查或治疗，医生也会根据你情况来判断，哦，一量血压都不行了，一看都没神志了，马上可能去抢救室，建立通道啊，输液啊，各种一些抢救措施啊，然后再处理相对一些不重要的，先把这种通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护住，再处理相对不重要的那样一些症状。
0: 所以我们说到这种轻中重度的腹泻哈，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身强体壮，可能觉得我一般也就是绿灯，是吧、
2: 嗯、
0: 顶多亮个黄灯，到不了红灯那个程度。但是李院长，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可能是一些高危人群，一旦发生了腹泻，有可能就往红灯去了。
2: 嗯，
0: 你给我们提个醒。
2: 是症状特别重的病人，刚才说了、
0: 嗯、
2: 即使是年轻人，
0: 嗯，
2: 亮红灯了要去关注，症状比较重。
0: 嗯，
2: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
0: 老年人
2: 对他本身年纪就大了，
0: 嗯，
2: 他抵抗不住这么多的一些这种侵袭。
0: 嗯，
2: 哎，我们说，哎，你虽然是骆驼，但是你是一个很瘦的骆驼，压上一个稻草然后就不行了。
0: 嗯，
2: 身体合并症比较多、
0: 嗯、
2: 有多种这样一些疾病、
0: 嗯、
2: 血压高啊、
0: 嗯、
2: 心脏病啊、
0: 嗯、
2: 糖尿病啊、
0: 嗯嗯、
2: 这样的时候再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
0: 嗯，
2: 另外一些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特别是有些其他别的病需要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病人，
0: 嗯，
2: 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他本身抵抗力就很差、
0: 嗯、
2: 虽然他也是年轻人看起来也很好、
0: 嗯、
2: 但是呢出现腹泻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0: 嗯、
2: 要特别去重视。
0: 嗯，小朋友呢？
2: 小朋友也要重视。
0: 嗯，
2: 因为他本身这种身体比较娇嫩啊，比较脆弱呀、啊、哎，一拉肚子他可能又不能特别清楚表述自己这样的一些不舒服，
0: 对，
2: 哎，要去特别去重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一个本子和我们一支温度计要结合起来用，判断一下我们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
2: 对，
0: 但是还好哈，就是我们更大多数的朋友出现了夏季的腹泻，一般来说还都是绿灯的，
2: 哎，
0: 这没那么严重啊。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哈，居家护理就是可以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轻症亮绿灯的啊，我们在家里该怎么样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包括用药啊。
2: 没错，
0: 说到用药哈，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经验，家里呢可能也会小药箱常备一些药品啊，有些是治拉肚子的，有些是什么消炎的，有些是什么抗菌的，那具体该怎么用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其中呢就有一些啊得到了很多支持或者讨论量很高的，我们今天也选取了一些。刘院长您来看一看、哎，

0: 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1: 好，
0: 来看看大屏幕。第一个说法就是，一拉肚子赶紧吃抗生素杀菌又止泻。您不刚才说了吗？好多都是一些细菌繁殖，对吧？影响的，然后产生毒素了，所以我们得吃抗生素啊，杀菌啊。
1: 嗯，
0: 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经常有一个药叫氟派酸。
1: 嗯，
0: 反正那时候一拉肚子，家人可能说你得吃上它，是吧？这个能杀菌，能够帮助你止泻。
1: 嗯，
0: 这个说法对吗？
1: 哎，错。大部分的这个拉肚子呀，其实都是像病毒引起来的，或毒素引起来的呀。
0: 嗯，
1: 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
0: 嗯，
1: 病毒那是抗菌素，杀细菌的。
0: 嗯，
1: 跟病毒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
0: 杀不动它。
1: 是毒素。它其实没有细菌在里边，而这些毒素里边对毒素也没有作用。
0: 嗯，
1: 还能有一些食物引起来的呀，刺激性的食物引起来的呀，抗菌素更没有用。
0: 嗯，
1: 反而有坏处。哎，就是你吃抗生素，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很多的细菌耐药，以后再用抗生素的时候，哎，就不敏感了。
0: 嗯，
1: 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抗生素，你吃完之后，可能会这种耐药的这种细菌啊，可能会传播到别的人里面去，造成什么呀？哎呀，全社会的这种细菌耐药，在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0: 哦，
1: 嗯，
0: 明白。
1: 抗生素不要轻易吃，特别是我们一试体温，体温都不高，
0: 嗯，
1: 拉肚子症状又不重，不用抗生素。
0: 嗯，
1: 哎，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几天就好了。
0: 明白。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
1: 对，
0: 除非您去医院查了体，确定您是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是吧？
1: 没错。
0: 医生可能这时候会给您开具相应的抗生素来杀这种细菌，来解决问题。
1: 没错，特别刚才你提到的氟派酸，
0: 嗯，
1: 那一类的药啊，孩子是不能吃的。
0: 哦。
1: 18岁以下，因为它影响你这种软骨的发育。
0: 嗯，
1: 哎，你吃完之后，它可能会长个会受影响。
0: 哦，
1: 所以孩子是不能吃那一类的药。
0: 那我小时候还真吃错了。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药千万不能乱吃，尤其是抗生素，有可能您肚子里没有细菌，杀不了菌，也没有止泻的效果。
1: 哎，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说法。嗯，蒙脱石散和益生菌一起吃，效果加倍。哎，这又提到了两个大家经常用的药物，一个是蒙脱石散，很多人把它视为止泻的灵药，说吃下去哈，就跟那个水泥一样，就能把你肚子里那些脏东西给您包裹住、凝固住，然后变成大便给您排出去，这不就把这个毒素清除出去了吗？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啊，对吧？我们肚子里有益菌，吃进去了以后，改善肠道菌群，改善您肠道紊乱，就能止泻。
1: 对，
0: 所以这个做法对吗？
1: 哎，其实这是错误的。
0: 嗯，
1: 刚才你分析这两个药啊，这两个药的这个作用机理都很对
0: 啊。
1: 蒙脱石散，
0: 嗯，
1: 咱们说白话说，它就是吸附各种毒素啊，就是把它吸到一起，
0: 嗯，
1: 哎，排出体外，
0: 嗯，
1: 毒素没有了，那腹泻就好了。哎，是种收敛的药物。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在身体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菌，
0: 嗯，
1: 有好细菌，有坏细菌。这是我们拉肚子，比如说可能坏细菌多了，
0: 嗯，
1: 好细菌少了，我把好细菌补充上来，哎，可能拉肚子就控制住了，
0: 嗯，
1: 对吧？起着一种补充有益细菌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单独用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哎，你把放到一起，其实呢，它们两个的作用其实会受影响
0: 啊。
1: 哎，你把这种益生菌吃下去之后，它会吸附这种细菌，
0: 嗯，
1: 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吸附住了，它坏的细菌就不吸附了，好的细菌又不起作用。哎，所以正好起到一个它作用这样的一个中和。一起吃最好别同一个时间，
0: 嗯，
1: 把时间隔开，
0: 嗯，
1: 让他们各自的作用能发挥，而不中和他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
0: 明白啊。咱们单说啊，如果吃蒙脱石散的话，一般来您推荐我们怎么吃？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吃多了我不腹泻了，我回头便秘了。
1: 嗯，一般就是急性期那时候吃，哎，能起到治疗这种腹泻的作用。
0: 嗯，
1: 如果腹泻好了我们就不要吃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便秘，特别是平常就有便秘的这样一些病人，吃的话可能会加重。所以吃急性期的时候吃一段时间，好药也要用对时候，然后才能发挥作用。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嗯，好多朋友说我日常啊要多吃一些酸奶，可以替代益生菌类的药物。确实啊，现在很多酸奶都打着这样的旗号，说我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多少的活菌，
1: 嗯，
0: 甚至还说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写出那个名字。
1: 对，
0: 你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肠道健康特别好，那是不是就替代了我们这个益生菌了？
1: 其实还是不行的。
0: 嗯，
1: 几方面。第一呢，它这个酸奶里边这种细菌的数量还不够，
0: 嗯，
1: 和我们经常药物用的这样一些益生菌啊，它细菌数量还是太少。
0: 哦，还少。
1: 第二，种类不够。
0: 嗯，
1: 其实我们这种吃的药物里边其实有2联的、3联的、4联的，甚至有更多联的这样一些细菌，有益菌。
0: 嗯，
1: 所以这样它这种种类不够，数量不够，所以它其实不能替代我们这种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你酸奶你可能你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1: 另外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也会造成这种这种肥胖呀，其他别的问题。
0: 对。

0: 所以不能用酸奶然后来代替益生菌
1: 啊。如果医生给您开了益生菌的药片，您就按医嘱吃益生菌，是吧？说我不吃这药了，我拿酸奶来替。
0: 嗯，
1: 想要补充够这个益生菌药片这个量，这个酸奶您喝的太多了，身体也受不了。
0: 没错，是这样。
1: 没错啊。好，这是我们对三条哈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给大家的一个解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说法了。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这个腹泻呢，可能是那种不是由于吃什么坏了引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但是我可能这时候神经紧张，或者是我胃肠道功能有点紊乱，平常我吃没事，但是今天喝了两瓶凉啤酒，哎，我肚子就是咕噜咕噜这么叫唤，那这个时候我不用药就吃点什么益生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能，几方面啊，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说我喝酒了，那我就别喝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紧张了，我尽量的精神不紧张，哎，有的时候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考试过去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放松心情，找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放松的环境，哎，可能就不紧张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很难，我们就用其他别的办法，比如说益生菌帮助我们来缓解。比如你今天加夜班。说我知道加夜班可能会引起来我这种腹泻症状加重，但是你又得加，我必须得明天交任务，今天交不上那不行。所以用一些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来弥补我们身体里面的不足，也是一种方式。
1: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大家是可以提前预计到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提前您做一些准备啊，来克服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您带来的一些影响。
0: 没错，都有经验了嘛，我到时候就出问题，我出问题之前我先弄一点什么益生菌啊，哎，也行，可以。
1: 这也是久病成医啊。
0: 哎，对，
1: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如果真的引起了腹泻，像我们说的轻症、绿灯，在家里自行护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药哈，可能合在一起吃也不对啊，胡乱吃也不对。那究竟该怎么吃呢？哎，这就要引出院长的第三样宝贝了，就是那一瓶水。
0: 一瓶水。其实它不是一瓶普通的水，但是肯定是能喝的水。有什么跟平常的水不一样呢？我觉得主持人你尝一下。
1: 我先尝尝。
0: 对，
1: 好好好。这瓶水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嘛，还挺好喝的。因为它呀有点味儿，就是有点味道，不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开水。怎么说呢？有点甜，但是有点咸。如果是夏天，我出去参加体育活动，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特别想喝一瓶这样的水。因为我觉得咸咸的，稍微有点甜味儿，更适口，更容易喝下去，帮我补充。流汗造成了一些我们说的电解质的流失。
0: 哎，对的。
1: 这里面您到底添什么东西了？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里边和平常的水有什么区别。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这瓶水里边的话，除了水之外，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糖，还有盐。盐呢不是普通的食盐，而一些钠呀、钾呀这样一些离子在里边，是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成分浓度是一致的。
1: 所以这叫什么水呢？
0: 口服补液盐。
1: 那这个口服补液盐啊，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喝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首先说我们腹泻，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包括血液啊，就大量的这样一些丢失，我们需要补充这种血容量。补充什么的血容量？首先是水分，对，你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也流失掉了，
1: 都流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把流失掉的这些钠、钾都把它补充进来。所以这个口服补液盐里边这些内容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话，它的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渗透压是一致的。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海水，它里边会有一些盐啊，这样一些浓度，盐越高，渗透压会越高。
1: 就我们觉得这水越咸，
0: 是，
1: 对吧？
0: 是，哎，你要是盐越低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需要的浓度。所以它适中的一个钠、钾的这样一个浓度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个浓度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完美的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的那种丢失。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样一瓶补液盐里面含有这些电解质的浓度，跟我们身体本身体液的浓度是差不多的，
0: 完美契合，
1: 对吧？完美契合，就像您说的，渗透压是一致的。这样喝下去以后，我们身体就非常容易的把它吸收消化，就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体液，来补充我们丢失，通过腹泻丢失的那些水分。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如果它浓度过高，我们不好吸收；浓度过低，里面的盐又补充不上。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比，这就是我们补液盐给您提供的一个配比。
0: 是科学的研究，经典的这样一个配方放在这个地方，就补充腹泻的这种病人的水分丢失。
1: 明白。但是大家也会说啊，您看我们已经腹泻了，我们是不是有点什么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是不是有点细菌的感染呀？这里面也没有抗菌素啊，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益生菌啊，

0: 那喝下去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为什么您推荐它呢？
1: 是这样，这个呢是只是来补充我们这种血容量丢失用的。哎，水分不够了，补充水分。其他的话呢是靠药物来补充。该用抗生素，那么用抗生素；该用这种益生菌，我们再用益生菌。另外，这个又很安全，不会说因为这个我吃了不对。腹泻用这种口服补液盐，100%是没有错的。又没有什么大的那种不良反应，所以居家然后用口服补液盐是特别适合的。
2: 明白。
0: 好，那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推荐大家用。比如说我的腹泻一天我已经拉了4-5次了，到不了10多次那么严重哈。但是我身体情况还行，没有说精神萎靡不振啊，也能适当的吃点喝点，那我需要补充多少这个补液盐呢？
1: 原来是这样。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尿量然后来补充。说尿量是反映什么呢？血容量够，这个肾脏的血供够，才有尿能排出来。
0: 哎，对，
1: 哎，如果血容量不够了，那尿就少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补充的那种液体量，要和尿量然后来匹配。如果尿量还能够保持，比如每天大概2000毫升的尿，你按小时来折算的话，那就一个小时大概是100毫升。比如说，哎，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尿量，说明我就不需要再补充额外的这种补液盐了。如果尿量不够，我们需要补充；尿量越少，我们要多补充。再少。我就去医院
2: 了。明白了。
0: 那补充的时候是我们以多少为量呢？因为您看这一瓶大概是500毫升的矿泉水量。是我沏上以后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全喝下去，还是我分成几次每次补充一部分？
1: 所以其实的话呢，你的均匀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当然是最好的。但又会很麻烦。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当然其实也会有相关方面的症状，对吧？我腹泻，我会口渴。所以呢，我喝完之后我口渴被抑制住了，口渴就说明我身体里面是缺水分的。
0: 对，
1: 对吧？我也根据这样一些症状情况然后来定。比如说我已经很口渴了，我只喝一点又不解决问题，
0: 那解决不了
1: 容量，然后又没有恢复，那个时候我要多喝一点。哎，后边的话就少一点，所以一开始要多，后边慢慢慢慢然后再增加量。
0: 随着您的症状不停的变化是吧，可能这个服用的量也是要在不断的调整的。
1: 没错。
0: 关于这个补液盐啊，刚才因为我也尝了一口，我觉得啊它稍微有点咸味和甜味，还算挺好喝的，但是毕竟啊没有那么好喝啊。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如果夏天我出去打球运动哈，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要补水。这个时候如果让我选择白开水和补液盐，我可能选择它。但是如果旁边放着一瓶运动饮料啊，或者那些什么功能饮料，我可能就不选它了。因为我觉得功能饮料嘛，里面有这口味那口味的，甜嗖嗖的，您再把它冰一下，这下得多痛快呀。而且那些运动饮料、功能饮料往往里面也会标注会补充您运动流汗所流失的一些电解质，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钠呀、钾呀、镁呀、维生素等等，里面都有添加。那我们能不能喝这些运动饮料来替代补液盐呢？
1: 其实不推荐这样。因为我们运动里面的出汗和我们这种吃东西坏了之后这种拉肚子，其实这种丢失水分的这个量，包括它里边的这种盐的这种浓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运动饮料然后呢就运动的时候喝，我们就是好的，它那个时候还补充一些运动这种能量的消耗。所以它糖分是多的。
0: 有糖分。对，
1: 是我们像这样一个腹泻里边，哎，这个钠钾这样一些离子和这种汗液里面的丢失量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这样一些糖分在里边。因为那时候它渗透压是高的，所以和我们腹泻里边这样一个渗透压的这样一个这个不匹配，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用口服补液盐，而不是用运动饮料。
0: 如果实在没有补液盐呢，我们喝运动饮料吗？
1: 其实呢，也会比较好的在家里边来配
0: 啊，能自己家里配
1: 是
0: 啊。那您跟我们说说怎么配？
1: 我们怎么在家里来配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也容易记住，一升水，加6平勺的这样一个糖，大概是20克，
0: 20克糖，
1: 对，加1平勺的食用盐，大概是3.5克，混在一起，均匀混匀。喝就可以了。
0: 大概是20克糖加上3.5克盐，兑到1升的白开水里面，
1: 是吧？
0: 然后我们混匀来进行喝，这个比例就差不多了。
1: 没错啊。
0: 那对于这个水的温度有没有要求？我们老说喝点热水，喝点热水。要不要喝热水？对我们这腹泻更好，还是说室温就可以？
1: 其实这样，如果你能达到和这种身体温度差不多，当然可能是最好。其实很多时候也很难，比如你还要加热，还要去兑。基本上就是我们用平常的温水就可以了。
0: 说到自行在家处理用药的这个过程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讲究。您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口服补液盐是一个基础性的用药，是吧？当然，随着我们这个腹泻的情况的发展，可能大家也需要用蒙脱石散。您刚才说了，可以帮助我们吸附一些毒素啊。那有些人也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不能混用哈，不能同时吃。所以您有没有一个建议，就是普通的这种腹泻，我们这几种药应该按什么顺序来进食？

0: 间要隔大概多长时间是最能发挥他们各自的效果的。
1: 嗯，是这样，口服补液盐我们就要首先来用，
0: 先用
1: 哎，补充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血容量丢失。下边的话呢，就是就蒙脱石散或者是益生菌，或者是两者合用。合用的时候他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就避免我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都吸附走，然后呢减轻我们的药物带来的这样一些有益的这种影响。抗生素的话呢，其实不常规推荐病人在家里面自己来吃抗生素，需要在医生的这种帮助下，哎，有些化验的结果然后来支持我们用抗生素，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来使用。其实你在药房里面其实也买不到抗生素，只要在医院里边然后医生处方然后才可以拿到，所以抗生素要在医生推荐下再使用。
0: 腹泻的时候啊，除了我们流失了大量的水分，因为老拉老拉，您身体的好多肚子里的东西也都排出去了，所以吃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有可能会没有胃口，因为上厕所上得很难受，再加上有些人可能还有一些呕吐恶心的症状，你要真让他吃点能量特别高的大鱼大肉他也吃不动，是吧？所以这时候吃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1: 是这样，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恶心呕吐，那起码能够经过经口进食的话，我们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清淡的这样一些食物。什么是清淡的这样一些饮食呢？比如说米粥，大米粥，小米粥，比如说面片汤，面条，我们里面放一点鸡蛋，它打碎了以后这样一些蛋花，鸡蛋羹，这样其实都是可以的，又比较清淡，又比较营养丰富，身体又比较吸收，刺激又不大，这就是可以。少吃一些比如辣椒啊，刺激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啊，那还是少吃。
0: 打鱼打肉这时候你就断两顿吧。
1: 哎，对，没错，这是要断两顿。
0: 其他那些蔬菜水果呢，是不是也要适当的补充？
1: 我就可以吃一点这种刺激比较小的这样一些蔬菜或者水果。你比如说这个水果我们觉得凉可能会有刺激，哎，我们是不是把特殊的方式处理它一下，蒸一蒸啊，苹果呀，可能是水果的汤煮一煮啊，其实也是可以
0: 煮个梨水，是吧？像这样的，
1: 当然一些鱼啊肉啊这样一些刺激性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还是稍微缓一缓，
0: 缓一缓。
1: 对，
0: 等您这个腹泻症状好几天哈，慢慢的再来补充。
1: 对，
0: 刚才啊，其实李院长还提到了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群，就是小朋友，因为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年纪比较低的啊，是吧？5岁的甚至婴儿期的，他们一旦腹泻发生的时候，家长会非常的担心和棘手。因为为什么呀？这个孩子平常吃饭跟大人都不太一样呢，这个药物怎么用呢？会不会这个药物吃下去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副作用太大了，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家长都特别头疼。对于孩子的腹泻您有什么建议
1: 啊？其实孩子总的处理原则的话呢，和成人差不太多，但是孩子这种身体啊比较娇嫩，其实我们更需要注意，第一要观察他的这些重要的生命体征，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不能说，我们看着就是蔫了，然后呢萎靡不振，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他。第二呢，口服补液盐要补充上。对一些益生菌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种像这种双歧杆菌啊，枯草杆菌啊等这样的一些细菌里面，对孩子补充来说的话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对于孩子这个群体的话呢，在夏季还需要更注意，比如孩子本身他其实本身他就意志力比较差，他吃什么东西他都没有节制，是吧？哎，我要吃糖，哎，我要吃那个冷饮，哎，我还要多吃，他一吃有时候一瓶然后都喝下去了，对于成人来说可能都受不了，孩子来说的话呢他可能更会更严重。所以其实做父母的话呢，要特别教育孩子，哎，说那个东西好吃但不要多吃，特别生冷的，特别夏季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对某些食物里边，哎，比如他回来之后跑了热然后出汗，然后冰箱里边打开一些东西要吃，可能那个东西已经坏掉了，特别是已经有些味道变化的时候，教育孩子就不要多吃。跑到外边去，然后哎看到烧烤摊他也兴奋然后要吃，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尽量去少吃，本身这种烧烤类的食物对孩子的健康就会有影响，特别是变质的食物影响就会更大。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方面这样一些饮食的控制还需要更加强调一些。
0: 还有就是西瓜，夏天啊大家吃西瓜吃的是特别多啊，这好吃啊，解暑啊，但是有的时候西瓜买回了一个大的，一口气吃不完，我们就把它哎盖一下放到冰箱里了，但是往往再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哈，您的冰箱可能开关又比较频繁，西瓜就略微有一些变质了，或者一尝那个味儿就有点不是那么新鲜的味儿了啊，这会有风险吗？
1: 哎，是这样，其实我也喜欢吃西瓜，我觉得是这样，我一般喜欢买那种小的西瓜
0: 啊，小一点的，
1: 哎，对，一家人一个就够了，两口哎一人分一半然后就够了，
0: 一天吃完，
1: 哎，那大个的，大个的有时候我就买1/4，哎，拿回来吃，哎，一顿就够了，尽量别放到第二天，比如放到冰箱里面去有时候也会不保证。
0: 好了，谢谢您给我们推荐饮食方面的建议。那最后呢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预防，因为我们说夏天虽然腹泻发生的情况比较常见，但是大家还是都不希望自己老去跑厕所拉肚子啊，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预防方面的建议，怎么样能更好的避免夏季出现腹泻？
1: 就是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生活卫生是特别的重要，比如夏季里边，在这种常温或者在高温下，哪怕经过几个小时，这种细菌大量的增殖，然后你都不要去吃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冰箱里边的这样一个食物，就是说即使放在冰箱里边，其实也不是说保险，没有这种细菌的繁殖或者是增殖，冰箱不是保险箱，所以拿出来吃也会有问题。如果是真是要吃的话，拿出来加热一下，把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菌啊，把它杀掉，然后再吃。一些生冷的刺激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喝酒、辣椒，我们尽量就少吃，特别是夏天，特别是自己身体平常有些问题的时候，这块要尤其注意。还有说生活上面一些小的细节里边还是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切菜的时候，哎，有切熟菜的板子，有切这种生菜的板子，哎，尽量把它混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外出就餐的时候，哎，我们经常选择一些正规的这样一些饭店，排档啊或者小摊啊，我们尽量少选，那个时候可能这种卫生条件啊，这种就不能够来保障。
0: 那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些饮食方面的建议哈，也有一种说法说，既然我已经腹泻了，我就不要再给我的胃肠道增添更大的负担了，所以是不是我应该禁食几天，饿他几顿，等到我彻底这个症状没有了，哎，休息过来了，我再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说法您赞同吗？
1: 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就说是这样，你看我们身体里面缺水分，缺营养，要补充，怎么来补充？消化道是最好的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口服补液盐，我们需要然后来进口来补充一些清淡的一些饮食，前提是我不吐，我消化道可以用，如果我频繁的呕吐，我吃下去都吐出来，那就没用了，包括口服补液盐也不行，我们都要去医院里边，哎，建立静脉通道，然后来输液，如果没有吐，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推荐进口，然后来补充液体，然后来补充营养。
0: 好，再次谢谢李院长，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夏季腹泻的相关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在里边就是。我看看，在这儿看看，别在这儿看了，就看一下。那东西真的很重要，我帮我找出来，我确认一下。就在里面，过去弄就行了。

0: 说说你，演技这么拙劣，我还得强行配合你，我就想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有你，分手了也可以大大方方回来拿走自己的东西，干嘛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
1: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趾高气扬的呀，真把自己当大爷了，都穷的只能出来租房住了，你还牛什么呀？
0: 不穷怎么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你不就是因为我没钱才要走了吗？
1: 李一菲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谈恋爱要么图钱，要么图感情，起码得占一样吧？你既没给我物质价值，也没给我情绪价值，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呀？就是爱钱，怎么了？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啊！谁不喜欢钱呢？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你还想打败你父亲？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
0: 你站着，桂丽丽，你记住了，不是你来跟我分手。是我早就决定放下你。本来在租这套房子之前，我就想跟你提的，但我想着等房子租好，也给你安顿好，等你有个归处，我再走。但没想到阴差阳错了，你把钱都拿去买房了。昨天我又跟哥们凑了十几万。不再这样谈，密码是你生日。别再拿去买包了，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也许那个姓牛的能给你更好的，但是你记住，人一定要有个自己的住处。万一他以后对你不好，也不至于让自己没个落脚。总不能在我这没受过什么气，跑到那别人那忍气吞声吧？啊？行，最后再送你一句话：人只有足够把自己看得清，别人才不会小瞧你。

0: 开门。
1: 干嘛？
0: 做好早饭了。
1: 还真做了。
0: 对啊。
1: 谢了。
0: 没事。
1: 哎，等会儿。你觉不觉得你这个房子有点邪啊？
0: 邪？不邪，挺正的呀。哪邪了？
1: 我说的是邪气的邪。
0: 喂，
1: 你看，你刚收房的时候，你跟你前男友分了吧？
0: 嗯。
1: 我刚一搬进来，我和桂丽丽分，这不邪吗？
0: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邪啊。那我是不是得找个人过来驱驱邪啊？
2: 人定胜天，少整些怪力乱神的。
0: 不是你说吗？

0: 跟立方酒店集团的分配资料已经整理好了，发到你邮箱了。
1: 收到了。
0: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啊。
1: 说，
2: 这些资料何晶那边已经在做，数据还是山立方提供的，
1: 用何晶的不就完了？我们再做一遍，太重复了吧？
3: 那你觉得，山立方 IPO 正常来讲，有没有复杂到需要联合保证者？虽然它募资额大，但是何晶并没有持有山立方的股权，完全可以单独承包。那你觉得，山立方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成本，面对更多的麻烦来做这件事？
2: 为什么？
3: 我也正在找。我只知道，联合保荐不会为我节省工作量。山立方要把它复杂化，有它要复杂的原因。

0: 你别吓唬我，你别失个恋在屋子里自杀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知道吗？
1: 多大点事儿啊？
0: 嗯，你会没事的。

0: 哎，李飞，你哪怕吱一声，不然我只能报警了，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视而不见了。
1: 吱，
0: 让了你吱，你还真吱一声，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让我那个确认一下，你还有没有正常的呼吸功能？
1: 吱吱吱。
0: 行吧，虽然人傻了，但活着就行了。

0: 廖总那天要单独见我，我就知道山立方肯定有问题。果不其然，给到我们的数据都合不拢，
1: 一查报表就知道有不少猫腻。
2: 那你要不要来公司，大家伙一块儿查呀？
0: 这种事儿还是悄悄进行比较好办啊。
2: 你这接连几天不出现，李总都着急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山立方开始尽调啊？
0: 知己知彼，才能杀进战场吧。他急不急无所谓，我会跟他汇报的。问题是方云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拿下项目就完事儿了吗？这是起点，不是终点，不能懈怠。如果还是不行，我不介意全组换人。蜘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5: 哦，李一飞已经连续2天请假，他们那边没什么进展。
4: 空城计啊。

李一飞同学，我知道你在屋里啊，就不用织了。那什么，我买了菜，中午一起吃饭吧。你不回应的话，我就当答应了啊。那我做饭去了。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哎，房东。
0: 嗯。
1: 那咱晚上吃什么呀？
0: 想吃什么自己从冰箱里拿，
1: 哎，
0: 然后洗好切好啊，放在那儿，我晚上会做的。
1: 不是，我洗我切。
0: 那不然呢？你又不是客人，既然要吃饭，那要出一份力啊。
1: 那今天中午，
0: 今天中午是特殊情况，我照顾你一下。既然现在你没事了，那也不能继续吃白食啊。
1: 真行啊你！我不用了，我出去吃。
0: 随便你。
1: 这稀罕你的东西。我出去吃了啊。
0: 随便。
1: 我踏出这个门，我就不回来吃了，爸爸。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出去透口气了。
1: 那能没空吗？我这就过来啊。
2: 哎，你看人家菲菲啊，都处了好几个女朋友了，你呢，一个都没有。哎，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啊？
3: 爹爹，
1: 妈，感情这种事情要讲水到渠成的，那我总不好从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吧？
2: 这看你是说话，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在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啊？
1: 对的呀，
2: 就你惯的，越来越不听话了。
1: 妈，我还不听话呀？从小到大我最听你的话了，上学听你的，课外班学什么也听你的，那毕了业工作不也是你安排的？难道你还想让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
2: 你听妈妈的话不对啊，妈妈给你安排错了吗？啊，每一步给你安排的，你倒跟我讲讲看，哪一步我安排错了？
1: 对对对，你都对。菲菲要到了，我去煮馄饨了。
2: 傻孩，你看，越来越不听话。
4: 行了，孩子大了，有些小事情不要事无巨细的都管啊。
2: 讲事无巨细。
5: 嘿，你怎么来了？
0: 累死了。
5: 坐下。你买这么多菜啊？
0: 这不看你厨艺好吧？哎，脸怎么了？
5: 呀，忘卸妆了。
4: 哎，老太婆，你要干什么？

0: 极品都不要，谁呀、啊、这样造福人类。大成效，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看看。
2: 爸爸，谢哥，你搞我电脑干什么？
1: 没事，随便摁了一下，没事的。
2: 我
1: 你干嘛？
2: 我装备呢？
0: 说什么？什么装备？
2: 不是，我装备怎么都不见了？
3: 不就是个游戏战队吗？你换一个战队不就完了？
2: 当然不行，我要是能够加入他们，我肯定也能成为这个。
3: 你要想成为人中之龙，你得自己去创造机会，对不对？
2: 我创造了呀，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努力盘号了，眼看着就要成功了，结果就被我妈断送了。
3: 行，就你这点出息，
2: 我没出息。我的梦想，我的爱好，就这么跟我永别了。我不想活了。
3: 哎，过了啊，过了。哎，
4: 谢谢老板。
0: 你快尝尝这个，放心，吃块年糕。怎么样？
5: 太好吃了。你这好舒服啊，我要是你，我天天在这坐着。
0: 哪有这种好事啊，我还得投简历找工作呢。
5: 对啊，你这工作找得怎么样？
0: 我一共投了几十份简历，只有三家公司让我去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我。
5: 那实在不行，你可以像我一样先找点兼职啊。我跟你说，我兼职赚的可比公司多。那土豆丝也太好吃了吧。
0: 那你多吃点，
5: 一会儿剩下的全给我打包啊。
0: 哎呀，我就喜欢给你这样的人做饭。
3: 哎呀，
4: 能送我下。
3: 哎呀，
0: 我挺好吃的撑了，我下来运动了。
3: 你这吃的啥呀？这是啊，没事吧？
4: 哎，
3: 还吐不？不吐了、啊。
0: 不是你租客吗？
3: 不吐了，我清理一下，别一会儿投诉了。哎呀，
0: 你让的谁？喝多了吗？
3: 啊，你等会儿。
2: 你不是那个调酒小姐姐吗？哎、调酒小姐姐，
0: 干嘛呀？
2: 这么巧，你怎么在这里？这么巧，
0: 哎，干嘛？
2: 这也太巧了。
0: 我闺蜜是看在你跟我的面子上，才勉强放过你的朋友，不然早就派出所见了。
3: 他就是喝多了，哎，那谁没个喝醉的时候呢，是吧？啊，他要不喝醉，他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了，让人误会。
0: 酒品见人品。哎呦，
3: 说你自己好像酒品多好似的，
0: 莫名其妙。
3: 哎，对了，你那个婚宴退了没有啊？
0: 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你别再戳我的伤疤了，行吗？
3: 本来呢，我一个朋友啊，他想办晚宴，我还说想把你这个转让给他。
0: 哎，等。
3: 既然这样的话，
0: 哎，等一下，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能把定金拿回来？
3: 时间合适的话。
0: 哎呦，这日子可太好了，10月18。哟，
3: 还真差不多。哎呦，
0: 拜托，就靠你了，拜托。
3: 行吧，就当是还你午饭的人情了啊，2000了。
0: 好，2000万，我的钱终于回来了。
3: 哎呀，你这比大军还醉呢。

0: 廖总，
1: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
0: 啊，刚接手工作，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理顺呢。
1: 休息一下，一起吃宵夜吧。
0: 啊，我就不吃了，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呢。
1: 嗯，的确不该打扰你的工作。
0: 我没有那个意思。
1: 10分钟左右吧。

0: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她说，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1: 是你第一次拉我的手，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那几点了？
1: 9点。
0: 啊？怎么不叫我？要迟到了呀！
1: 你昨天喝成那个样子，我帮你请了半天假。
2: 哦，谢谢妈。你帮我把衣服换了？
1: 嗯，对啊。
2: 妈，我都这么大人了，你怎么还帮我换衣服呢？
1: 是你小时候尿布都是我帮你换。我问你啊，你这肩膀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昨晚不小心摔了一下。
1: 你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我有点饿了，我想吃早餐嘛。
1: 想吃早餐，你以后不会喝酒，别那么乱喝酒。
2: 嗯。
1: 吃稀饭还是面条啊？
2: 嗯，稀饭吧。

0: 你没有任何的前台工作经验，申请我们的这个职位恐怕不太合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筛选简历的。对不起，麻烦你跑这一趟。
1: 以你的资历进入前台工作需要实习一年，底薪3000，可以接受吗？
2: 你才27岁，以后呢还要结婚生子，甚至啊你还生二胎，你这很影响工作的。你必须给公司签协议，保证在5年内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

0: 你是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爱情不是恒久远，不是一成不变，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
1: 那这是您的观点，
0: 我只是提醒你别浪费自己。

比失恋失业更可怕的是还欠债。在贷还款账单的催促下，我已经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权利，只剩下了被迫谋生。

0: 房东。
1: 嗯。
0: 我发现吧，你这人有一特长，我挺佩服的。
1: 怎么了？
0: 你做家务特擅长，你发现没？你看，一点灰尘都没有，真的做得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
0: 你帮我打扫卫生，100个小时，怎么样？
1: 干。
0: 哟，嫌钱少？
1: 我不想再跟你多一层雇佣关系。
0: 怎么会这么想呢？这个世界上最平等的关系就是契约构建的雇佣关系，你租房子。我雇你劳动力，咱俩又平等又纯洁，太好了，真的，是不是？
1: 继续编。
0: 哎呀，你看啊，你现在是不是生存压力特大，对吧？大到以至于你没有精力去考虑你的新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到底有没有前景，反正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能活下去就行。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还挺会洞察人心的嘛。
0: 嗨，做投行的哪个不会看人啊？你学经济的你肯定也知道啊，你应该很清楚啊，缺钱会让一个人处理事情的双商直线下降的。
1: 嗯，
0: 你与其饥不择食的去投奔简历找工作是吧，还不如接受我的雇佣，大家互惠互利，多好啊，是不是？看看我那房间啊，多乱。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你舍得吗？你心疼吗？你肯定心疼啊。你再好好想想，在家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就把钱挣了，有这种好事吗？总比你去当什么司机啊，当什么家教啊，甚至当保镖强吧。
1: 你偷看我电脑？
0: 什么叫偷啊？你电脑就这么亮着，我这么来来回回一走，完全就看见了。考虑考虑。
1: 首先，我谢谢你的直言不讳。最后，我劝你自己打扫卫生啊，省点租金，早点攒钱，早点搬出去，免得在这里糟蹋房子。
0: 说完了？不，你这首先说完，你不得有个其次什么的吗？你怎么直接干到最后去了？
1: 我愿意。
0: 你好好考虑考虑，打扫房间不比干保安强吗？啊！哎，打扫卫生不比你傻吗？你是哎呦！

0: 修地板的钱算好了吗？告诉我，我给你。
1: 搞什么啊？就在家里发什么微信啊？
2: 看上去还成，暂时不用修。
0: 就算现在不修，泡过水的地板寿命也会变短，我给你折旧费。
2: 不用了。
0: 我要真不给了，你该后悔此刻的假客气了。
1: 真手贱，他这种人客气什么？

0: 你好。
1: 你好，喝点什么？
0: 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昨天我有点喝多了，真的很不好意思。虽然你把我摔得也挺疼的。
1: 没别的事的话下班了。
0: 那个，我想再点一杯用牛奶做基底，加了燕麦奶、核桃奶、这个奶那个奶，很多奶的奶。
1: 记得还挺清，稍等啊。这杯我请你了，以后多听妈妈的话，不喝酒，少来酒吧。

0: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特别讨厌超市里的袋装面包，我一会儿赶紧把它吃完，免得碍你的眼。
1: 你这记性是不是太好了？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呀。
2: 你做数据分析的吧，记性好是我基本的职业素养。
1: 嘿，好赖话还听不明白。你不是要转做前台吗？怎么还把自己当分析员了啊？
2: 你到底偷看了多少？
3: 哦，对了，宴会厅那事儿啊，我哥们说时间刚好，他接手了啊。
2: 啊，那太好了，你帮我谢谢你那哥们儿。
3: 哦，光谢他呀。
2: 也谢谢你，要不然一个月早餐我都承包了。
1: 哎呀，懂事懂事懂事。哇，这做的挺漂亮啊。
2: 是吧？
1: 我说他要配上一杯咖啡，是不是就更完美了？哎，懂事加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浓一点啊，浓一点，我等你咖啡在一块吃，不加糖，不加奶啊。浓，往死里浓。

0: 啡。我觉得你当咖啡师也挺有前途。这样，我有一哥们儿啊，开咖啡馆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行不行？
1: 不用了，我已经决定了，非投行的工作不找了。

0: 孺子可教，别在这装了，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1: 但是啊，你现在转钱财，年纪呢是有，就是起步有点晚了，知道吧？不过应该也行，身材还倒是挺高挑的，也不算无药可救吧。这样，你只要拜我为师啊，我要
0: 不用了，
1: 嗯。
0: 我已经有学习榜样了，他可比你强太多了。谁呀？当然是何晶的成交金额、成交费用和招募资金都最高的方云方总监啊。<笑>
1: 你把方云当偶像？
0: 对啊，他不仅这个业务能力很强，而且他还有超级好的职业素养，比你们那个之中的黄书松强多了。
1: 我看他俩啊，半斤八两，谁也没比谁强。
2: 你这就过分了吧，李一飞！你没有必要为了挤兑我，就在这扭曲事实吧？
1: 你要真那么想跟着方云，你怎么会回京啊？嗯？
0: 那是我想回京的回的吗？
1: 你离开何金是因为何金后台部门裁员，又不是你犯错了被开了。 你只要想回去，那就去应聘别的部门啊，对不对？只要方云肯要你，谁能说什么？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这么大手笔的造假，还藏得这么深，
2: 我跟你说，这必须得重新审计。
3: 你不是都离职了吗？
4: 我想确定到底我为什么会被裁员。
5: 李一飞说的对，人生就是一场全情的。

0: 自我投资。我想回河京，你帮我看看这份研报能不能打动方总监。
1: 这是我家的门，我让你换门了吗？
2: 这合同上不都写了吗？我有权利为了生活便利更改自己的房间。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的，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
1: 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休息日的跑办公室干什么？门带上，我给你看样东西。哦，啥呀？这是我从单立方的资料里面整理出来的，你看看。无形资产这一块计价不合法，摊销处理不合规。 在虚增商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报表里面还有明显的关联交易，还有故意做多营收和利润的影子。这么大手笔的造假，还藏得这么深，料董也是费了大力啊！毕竟是有行家在帮他呀。我跟你说，这必须得重新审计，老大。
1: 让我说，要不是你查，谁也发现不了。何晶那边都没啥动静，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呵，
2: 你可太小看他了，他看的项目比我多，我都能发现的猫腻，你觉得他能查不到？
1: 那他为什么不公布啊？至少也要跟我们讨论怎么解决吧。
0: 这事儿就是谁先把他搬到台面上，谁就得罪了廖金山。他不傻。
1: 那他怎么打算啊？难道让山立方？
0: 平稳过会，如果我们都隐瞒不报，过后证监局反查一旦发现问题，我跟他谁都跑。帮别人犯法就是毁了自己，
1: 唯一的办法就是谁也别躲，一起向山立方施压。
0: 可方云他明显是装聋作哑，
1: 因为他就等着我把问题捅出来啊。
0: 脏手的事我们来干，利的事他来拿，明白了吗？
1: 太卑鄙了！那我们也不能学他知情不报啊，这样的话，不就如他所愿了吗？
0: 先这样吧，他怕廖金山，我又不怕。

0: 对了，舅舅，你等我一下，我有份文件忘了拿。
1: 拿那干嘛呀？明天再做吧。哎
0: 呀，那可不行，这方总监都发火了，让我明早必须交给他，不然我在这项目组真就待不下去了。
1: 他敢找你麻烦，你告诉舅给你出头。
0: 怎么出头？他是何晶的顶梁柱，又不像那个钱飞容易被裁掉。您去车里等我一会儿吧，我很快的。
1: 好吧，动作快点啊。
0: OK。你不是都离职了吗？怎么还在这？
2: 我想确定到底我为什么会被裁员。
0: 没错啊，你都看到了，洪总是我舅舅。你觉得你被裁是因为我舅舅，
2: 不是吗？
0: 你的职业能力确实很强，可你在公司那么多年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我们俩公平竞争，肯定是我被留下而你被裁掉，这很正常。跟孔总是不是我舅舅关系并不大，可你连这都搞不清楚。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找方总监。

让他给你份工作，怎么不想在你舒适区待着了？可你瞧瞧你自己，人家凭什么给你一份工作？死了这份心。

0: 凭什么会给我机会？
1: 是啊，凭什么呢？
0: 新瑶说的没错，他是比我努力，比我清醒。

0: 是我，可以不叫了吗？你叫什么？吓死人了！
1: 你吓死谁啊？切成这个样子，像鬼一样。
2: 这桂林的面膜，我看扔了怪可惜的，我就给贴了，挺舒服的。你这个面膜，
1: 怎么回事啊，佳丽？
2: 我哪知道？得问你啊！这突然就停电了，黑了，黑不溜秋的。
1: 外面好好的呀。
2: 啊。
1: 屋里怎么回事？你不会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了吧？
2: 我。哦，我知道了。会不会是我新买的烤箱啊？
1: 你买烤箱了？
2: 啊。可大了。
1: 哪儿了？
2: 这。你看，多大？
1: 这么大一个，谁让你买烤箱的？那干嘛呀？
2: 热披萨呀。
1: 热披萨不会用微波炉热吗？
2: 那口感能一样吗？
1: 我不允许。
2: 不允许啊？我还以为我花钱买你也可以用，你会挺高兴的。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你没有生活常识引发的电路安全问题。
2: 哦，那洗碗机也不行了呗？
1: 洗碗机你也买了？
2: 啊，就是这样，咱俩都不用洗碗了，多好啊！
1: 大哥，你看这个厨房有能放洗碗机的地方吗？
2: 哟，好像还真没有。那怎么办啊？哎，要不就把这厨房重新装修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就那么两个碗，洗一下不到一分钟，放洗碗机里面转两个小时，还嗡嗡的吵个不停，干嘛呢？
2: 吵怕什么？你换一个隔音的卧室门不就行了吗？
1: 那你干脆把这个房子拆了重装呗。
2: 哦，哎，干嘛去啊？
1: 去解决呀！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安于在黑暗里摸索呀？
2: 哦。啊，呵，这就行了。
1: 嗯，跳闸了，以后这种情况把这个闸推上去就好了。
2: 嗨，
1: 这么晚了谁？谁啊？
3: 建国。
1: 你好。
4: 哎，你好，是你们家停电了吗？
1: 是，现在已经修好了，跳闸了。
4: 啊，就算什么不修，这个上门费也得收。
1: 上。你请吧。
2: 啊，我不知道，推一下就行了。
1: 那上门费多少啊？
4: 200。这是深夜加急服务，那个肯定得加钱了。
2: 啊，对，应该的。啊，肯定要加啊！来，我扫你，你扫我。
4: 哎，你扫我吧。
2: 啊，好。200，啊，行了，辛苦您了啊。
1: 谢谢啊。
4: 再见啊。
1: 真厉害，你把这200块钱给我不行吗？
2: 我又不知道你懂这个，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你自己不会上网查呀？
2: 上网查得有几万条结果吧？我花那时间研究，我能挣好几个500了，好吗？能够花钱解决的事，尽量就别亲力亲为啊。方东，我跟你说，你的时间比钱值钱啊，别再浪费了。怎么了？我说错话了？
1: 没有，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的时间比钱值钱，所以一想到我曾经把那么宝贵的时间献给不值得人身上，想想就来气。
2: 哎，不是生我气就行。哎，那你看看，有我在，好吧？以后在一块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能在我身上学到的东西多着呢啊。怎么样，你现在拜师的话我还是愿意收的啊。
1: 不是，你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闹了这么大个乌龙还白白给人家送200块钱啊？跟你学什么？学败家呀？
2: 什么叫败家呀？这叫生活态度。不懂，不学算了。
1: 该学的是你，跟我来。
2: 啊，
1: 快点，燃气总开关这上面啊，这个是燃气的总阀门，如果平时长时间不在家的话，一根把它关掉很危险的。然后你平时做饭呢，知道怎么开吧？
2: 平时不会做饭。
1: 那你烧水的话也要用到呀。
0: 我多喝瓶装水。
1: 总之，如果哪一天你要用到阀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拧上。
3: 哦，原来这么多阀门。
1: 可是你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呀？
0: 我原来住的都有24小时管家的呀，一个电话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1: 天哪，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自己学会多好啊！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存不住钱了。
0: 为什么？
1: 就像你说的，你的时间都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你现在又穷又游手好闲。哎呦，好，
0: 抬杠技术有进步啊啊！我告诉你，房东，
3: 你非要总觉得自己有套房子又怎么着了？啊，
0: 你这套房子的资产价格减去折旧、税、费、修，再加上银行贷款、亲友借款，未来30年的还款利息，啊，你算算，还有什么现金投资复利，还有为此欠下的人情精力，以及万一失业无法还款的风险，你的情况可不比我富到哪儿去。我告诉你，这那。好歹也是曾经投行的从业者啊，怎么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啊？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介绍个整容医生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把这儿这儿拉两刀。
1: 这整了容就不用还贷了？
0: 眼角开大一点，眼界宽一点，别整天就知道什么房子啊、电闸、阀门啊什么的。
1: 李一菲，你少居高临下的跟我说话了，你先打理好自己再说吧。每天连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你妈平时怎么教你的呀？
3: 我妈早过世。
1: 那个，对不起啊。
3: 嗨，没事。
1: 我跟你一样，我妈过世的也早。所以，你的感觉，我都明白。

0: 你今天有一快递啊，我给你放屋里了。
1: 哦，谢谢啊。

小飞，前些天翻看老照片，挑了一些寄给你。你马上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父母不能陪在你身边，就让这些照片陪着你吧。每次打电话，你总是说自己过得多好，我跟你何阿姨都替你开心。但我也知道，你是报喜不报忧。生活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不用怕我担心，好的坏的都可以跟爸爸说。就算你结婚了，成了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你也首先是我最亲爱的女儿。想家了就回来，想说话了就打给我，爸爸永远都在。

0: 小飞啊，
1: 喂，爸，那个照片和信我都收到了。
0: 小飞，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没哭。
1: 我真没哭。
0: 爸爸知道，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你们累了，就回来歇歇。反正都快结婚了，
3: 我和你何阿姨啊，希望你们能多住几天，顺便也和若海再交代几句。
2: 不用交代了吧？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0: 分手了？你们分手了？怎么回事啊，小飞？他欺负你了？
2: 没有，他没有欺负我，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只是我们两个对于未来的规划有分歧了，就走不下去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年，怎么都快结婚了才发现这些问题呀？小飞，你没跟爸爸说实话。
2: 这就是实话，爸。
0: 小飞，
4: 好了，爸，我先挂了啊。
2: 嗯，你早点睡。

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用。

0: 哟，不是不会烧水吗？
1: 不是不会，而是没有必要啊。有必要的时候，我可是十项全能，一个顶俩。
2: 得了吧，不就冲了杯可可粉吗？把自己说的跟奥运冠军似的。
1: 不是因为一杯可可，而是因为雪中送炭。记得，这回是你欠我的。
2: 我欠？为什么？是可可粉我买的，你只冲了而已。平了。
1: 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呢？
2: 我好歹干投行的，虽然我现在失业了。
1: 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就行啊。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投资，时间和精力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
2: 行了，我今天不想听你上课，我还得弄研报呢。
1: 工作都没了还写什么研报啊？啊，你装什么？
2: 谢了。
1: 是一场自我投资。
2: 李飞说的对，人生就是一场全情的自我投资。过去我曾经以为投资组建一个稳定的家可以一劳永逸保本复利，但投资与风险是对双胞胎，银行都能破产，还有什么能保本？把未来投资在爱情里是刀尖舔血的。

这就是你们的成果。早会训话说我们部门最近效率低，错漏百出，直接影响了市场部的工作。经营分析数据有模板能出错？报表有管理。

0: 这次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系统维护，居然能找不到人。我说，你们能不能争点气，让我省点心？
1: 何丽姐，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最近都在加班加点，
0: 加班有什么用？加出来的数据都是错的。都给我打起精神，先自查自纠，充分报告给我。那些全部返工。
2: 何丽给气的，那些文件以前都是钱飞弄，现在他不在，整个后台部都乱了。
3: 你这么一提，我还真有点想他了。
2: 是，挺能干一个人，怎么被辞退的是他呀？

0: 吵死了，让不让人睡了？
1: 哎呀，你也赶紧起来吧，规律作息有益健康。
0: 规律个屁，晚上不睡，白天不让别人睡，你打鸡血了你。什么破门啊，一点都不隔音。
2: 王总，你这一大早

0: 你。
1: 走啦。
2: 嗯。拜拜。
3: 这脚，那长得还挺特别啊。其实还真有点不一样呀、啊。不、
0: 哦。哎，丁香，
4: 今天气色不错呀，看起来你……
0: 等我一下啊。喂，对，那块展板必须得改啊，做不完，你做不完加班也得重做呀，现在肯定不行，那字儿都印反了。那我不管，他想砸自己招牌可以，砸我的可不行。这个你先处理着吧，啊。啊，还有，我现在要吃午饭，半个小时内不接电话。嗯，嗯，拜拜。
5: 你这么忙，要不你先回去吧。
0: 没事儿，那我也得放放风啊。
5: 早知道你这么忙，我就不叫你出来了，婷婷。
0: 这算什么呀？我昨天晚上还睡了五个小时呢。这要真忙起来，我估计我连枕头的面都见不着。你电话里说有份研报，想让我帮你看看。
5: 今天要不算了，等下回吧。
0: 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赶紧赶紧赶紧拿来吧。山里放的研报
5: 啊，我想回河津，你帮我看看这份研报能不能打动方总监。
0: 回河津加入方云的项目组，参与山里放的 IPO
5: 啊，行得通吗？
0: 行得通啊，当然行得通了，以你的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怎么样？
1: 我觉得写的很好啊。
0: 那，给点建议吧。
1: 我觉得你应该找专业人士来看看。
0: 专业人士？
1: 嗯。
0: 哎呦，我认识的就我那些前同事们，我现在找他们帮忙也不合适吧？
1: 干嘛找前同事啊？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0: 还有什么比这儿更近的？
1: 你家呀，你家那个房客不是也干投行的吗？
0: 你说李一菲啊？
1: 嗯，
0: 他这每天不务正业的，能给出什么好建议？
1: 他不务正业，那党委不是说他是项目组组长吗？那跟方云是同一

0: 级别的？
1: 他就是被推出来凑数的。
2: 那至少比你跟后台分析员强吧？
1: 也是。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2: 嗯。
1: 但你看他现在每天拽的那个样子，我要是再向他请教，他能骄傲到天上去。
2: 现在还讲究这个呀？那能屈能伸才是真豪杰。

0: 过你放心，我付钱，你不用管。
1: 我不管，这是我家的门，我让你换门了吗？
0: 这合同上不都写了吗？我有权利为了生活便利更改自己的房间，这门算我的房间吧，你无权干涉啊。
1: 合同上写了，
0: 不信你自己看。
1: 以前那个门怎么就让你生活不便了？
0: 以前这破门不隔音呢。
1: 你不会买洗碗机了吧？我告诉你啊，李一菲，这个橱柜是我新买的，你要是
0: 敢……别激动，别激动，洗碗机我退了，反正厨房都是你在用，我花钱装修我多亏呀我。
1: 那你干嘛要换门啊？
0: 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它不隔音。你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声音，你在这走来走去的声音，你打电话的声音啊，洗衣机的声音，冰箱的声音，甚至你晚上磨牙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好吗？影响我睡眠。
1: 我哪里磨牙了？
0: 行行行，那万一我磨牙呢，是吧？反正装了这个门对咱俩都有好处啊，全世界都安静了，谁也吵不着谁。再说了，这门跟你家的风格不挺契合的吗？多好啊，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没事，也不用太感谢我啊。
1: 谁要谢谢你？那个师傅装的时候麻烦小心一点啊。
0: 这我都交代过了，你说对，小心一点，千万别磕了碰了，这房东可咬人啊！我跟你说，
1: 李一菲这个破嘴，一张口能气死人，你还走开不了吗？
2: 这活动结束的早，也不能放松怠工啊！这个物料清单必须得分类整理，然后尽快发给我啊！嗯，拜拜。
1: 嗯，不死了。

0: 你今天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1: 更有精神了是不是？没有之前那种萎靡的状态是不是？媳妇儿，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我这段时间对你实在是太忽视，所以我决定趁这段时间不忙，好好的弥补一下。
0: 你要怎么弥补我呀？
1: 我都很久没有那个了。原来你喜欢这样。就按你喜欢的来，亲爱的。
0: 按我喜欢的来。我喜欢的来。
1: 我
0: 今天出去都干嘛了？见什么人了？哎，你现在要敢跟我撒一个字儿的谎，咱现在就分手。行，来，我问问你，你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早？
1: 我工作结束了呀。
0: 一进门就洗澡？
1: 那我不是太想你受不了了吗？
0: 你还会洗衣服？
1: 我帮你分担家务啊。
0: 行，那你鞋上的泥呢？你们公司附近连个公园

0: 都没有，你鞋上怎么会沾那么多泥呀、啊？
1: 那小区马路上也会有啊，那沾上泥很正常。
0: 哎，我告诉你，现在状态非常奇怪。还有这个，给谁买的呀？
1: 好，我给你解释。其实是这样的，论坛过后呢，公司就没有那么忙了，所以我就想把我们的事情提上日程。
0: 然后你买了这个戒指？
1: 对啊，我还准备了特别的求婚仪式，所以我一大早就出去排练了，要不然我鞋上怎么会有泥呢？
0: 真的吗？
1: 真的，我骗你这干啥？你看，我这都有视频。嗯，一大早吗？
0: Mary 妈。
1: 不是，那不还排练呢吗？那肯定会有些瑕疵。烦人，你这都发现了一点惊喜。
0: 好了，对不起啦，我错怪你了。
1: 既然你都已经发现了，我就把婚求了。你严肃点，你站起来，严肃。
0: 你这严肃吗？
1: 我很严肃啊。杨一京，虽然仪式没有准备好，但是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嫁给我？

0: 干什么？
1: 那个，我想问问你，晚餐吃了吗？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咱们一起吃啊。
0: 你要请我吃饭？
1: 走走。
0: 真假的？
1: 真的，
0: 走走。等会儿，突然请我吃饭，啊？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1: 哎呀，你要实在不想吃也行，我就不勉为其难。
0: 凭什么？凭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但我可说好了啊，我呢有一些轻微的洁癖，吃饭不喜欢跟别人在同一个盘子里用筷子霍霍。
1: 我懂了，分餐制是吧？挺好的。
0: 懂事，懂事。
1: 你记得你爱吃的茄子是吧？
0: 啊。
1: 那你多剥点。
0: 那我剥了。我不客气了。
1: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

0: 哎呀，不错，味道不错，
1: 是吧？
0: 哎，房东别说啊，你这个手艺啊，有前途，可以当大厨，真的。哎，你怎么不吃啊？吃啊！不是你别看着我笑，我瘆得慌。
1: 哎呀，你想多了，你是我租客嘛。那我们两个肯定平时要搞好关系嘛，我弄点吃的喝的应该的呀，你别多想啊。
0: 那倒是。
1: 你快吃，别凉了啊。
0: 好吃。但我手话传在前头啊。我绝不洗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只负责吃。
1: 哎呀，怎么能让你洗碗呢？这顿就是纯我请客，放心吃吧。
0: 行。
1: 你要是光吃饭不洗碗，是不是也欠我个人情？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别有用心。说吧，说吧，说吧，说吧，什么企图？
1: 因为你知道吗？我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格。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0: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真打算飞合金啊？
2: 要是跟着方总监的话，我能少走好多弯路。
3: 奇怪，前男友在山立方上班，房东不知道吗？
4: 方总监，这个是我做的有关山立方的研报。
2: 你觉得我办公室是谁想进就进，谁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地方吗？
5: 我们孤男寡女都是单身，住在一起真不合适。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哎，不是，哎，真的没有，我发誓没读。不是，是我那个，我想让你帮我修改一下研报，可以吗？
1: 啊，研报啊！
0: 啊！
1: 哎，你吓死我！哎，你这么快就写完了？对呀，但是还不完善嘛。我就想说，你是山立方 IPO 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如果能提些意见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哦，我知道了。
0: 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俘获方云的心？没错。哟，那这个忙太大了，太大了，那一顿饭哪够啊？除非什么？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好不好呢？你怀疑我？
0: 行，那我就勉为其难，大材小用，帮你看一下，年报拿过来。
1: 啊，真的？那。

0: 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你眉毛都拧到一起了，很烂吗？
1: 嗯。
0: 啊？那真的假的？
1: 哎呀呀，你能不能让我专心分析一下？
0: 不是，你可以说一下。
1: 安静一会儿，让我好好分析。
0: 嘘。哦。那你好好看啊。
1: 哎呀。
0: 怎么那么差？

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戏，也无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

0: 还不错。
1: 我就说吧，我写的肯定没什么问题。
0: 那倒不是，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的啊。
1: 哦，那你说。
0: 山立方酒店集团市场定位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存在同业竞争。卖了吧？
1: 太厉害了，师傅啊！
0: 哟，这就认师傅了，这么痛快、啊？
1: 在研报这块儿，你确实是我师傅。

0: 你这是
1: 渡河拆桥啊？你这是？
2: 没有，我给你做饭啊，日子你挑。
1: 这还差不多。
2: 所以这个也要改是吧？
1: 这当然得改了。嗯，刚刚都说半天了，你记什么呢？啊？

0: 你还不睡啊？
1: 嗯，等弄完了再睡。
0: 行，我发现啊，你执行能力还挺强的。但我就好奇啊，你以前要是也这样啊，也不至于工作到现在才到这个位置啊。
1: 以前傻呗，为了所谓的家，所谓的资源分配，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种话我听多了，是有人拿枪逼着你，指着你，让你做决定啊，还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呢，为了躲避竞争，安于现状，给自己找的借口，知道吗？其实我发现你有时候挺有意思。
1: 怎么了？
0: 别的女孩分手了吧，都是又哭又闹的，你倒好，跟没事人似的啊。是爱久了没感情了，还是分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1: 错，在一起相处的越久，感情越深。爱情简单了，亲情友情就混到了一起。这样的爱情是抽筋扒皮的疼。
0: 那我在你身上还真没看出来。
1: 一定要大哭大闹才算难过啊？你觉得我有时间难过吗？是研报写完了，还是工作找到了，还是不用还贷了？那个人就是我人生规划里最大的 bug， 补丁补完了就不需要存在了。

0: 起来啊。嗯，我要出门，你自己吃啊。
1: 你干嘛去？
0: 约会去啊。
1: 跟谁啊？
0: 你猜。
1: 我不猜。
0: 还能猜吗？
1: 快说。
0: 哎呀，就跟钱飞和党羽，我还能跟谁呀、啊？真是。
1: 钱飞跟党羽？嗯，不对吧？你是不是去约会你的小情人？嗯，要不然某些同事为什么不待见？
0: 哎，你这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啊！我就猜到你要怎么着，你也不想想，那小飞刚失恋，我好家伙戴一大钻戒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那合适吗？

0: 儿子啊，不管干什么，你饭总得吃吧？
1: 不吃，不吃，不吃！你别管我，

0: 提一杯啊。
1: 我们今天相聚于此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好姐妹搬进新房，甩掉渣男，
0: 对，
1: 起人生新征程。干杯。
2: 干杯。
3: 饿死我了。
1: 这么着急啊？
2: 不能不着急嘛，就为了等你，这顿饭一直拖到现在的，
0: 饿坏了。
1: 行，这块肉给你。
2: 好烫，
3: 再来点。
2: 小雨啊，你这食量可以呀，胃口大的让我害怕。
4: 你要是跟我家干那么多活，你也一样讲。
3: 你真打算回合金啊？
2: 对啊。我不光是为了钱，我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力。我不想再待在舒适圈了。
3: 那就这么一条路走到黑啊，投行又不止合金一家。
2: 但我们合金是业内标杆啊。对啊，而且我也没有钱财经验，要是跟着方总监的话，我能少走好多弯路。
3: 但是你进他的项目组就得负责山里方的项目。
2: 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怕我跟里面那个人在同一个项目组会很尴尬，我万一让人说闲话是不是？
1: 对
2: 啊，我之前不也跟你说了吗，要是让办公室那些人知道，那肯定胡说八道了。没事儿，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跟他有没有任何关系
1: 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得谨慎点。哎，反正你谁也别说就对了。
2: 反正我也不会让他们来家的。

奇怪，前男友在山立方上班，房东不知道吗？应该不知道，不然他不会那么想进方云的项目组。所以房东将要面对的是每天见前男友和前男友的现女友，并且他们还是必须言听计从的甲方爸爸。哎呦，连我都不敢去想。

0: 来，芳草菲菲，
1: 这也太好看了吧！一直给你发信息，你不回一下？
0: 帮我看一眼吧，我小号。
1: 哎呀，哟，你这么多啊？你自己看看吧。
0: 这没完没了了，别理他，这个神经病。
1: 你有仰慕者了？
0: 什么仰慕者呀？就之前跟你说想加战队的那个大丞相。
1: 哦，破名兄弟，以为你是男的呀？
0: 要就是这个效果呀！我在网上从来不公开自己个人信息，
1: 人家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你不回一下，多可怜。就你信了？
0: 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几句。
2: 还是未成年吧，好好读书，别耽误学习。
3: 我成年了，而且真的特别靠谱。你要是不信，可以测试我。
2: 没空。
4: 我可以当后备吗？
2: 后备？我们战队的特殊情况可不多，后备上场的机会几乎为零。
4: 没关系，我一边做后备，一边打杂。
2: 你这么闲啊？
3: 只要是能为团队做贡献，不睡觉我都愿意。
2: 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说我苛待你。
3: 没问题，没问题。透明爷爷，这个事情你就放心交给我。

0: 保证完成任务。虽然呢，我永远没有办法跟她的闺蜜竞争共进晚餐的机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装可怜了。等我以后成功入驻山立方项目组，咱们再好好搓一顿。这次啊，允许带家属。
0: 山立，
2: 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啊。嗯，走了。
0: 一起来。嗯，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我面前撒糖，疯了是不是？赶紧走吧。
2: 走了。
0: 我们走了。
2: 走吧。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哎呀。
3: 人差不多，我也走了。这酒给你留着吧。
1: 这么多酒，我哪喝得完？
3: 那我们下次来再喝呗。
1: 你已经拿好了。
3: 知道了。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来我闺蜜家蹭饭不行啊？哦，对对对，你是菲菲房东的闺蜜。来找李一菲啊？啊。这会儿没喝多吧？保证没喝酒。行，早点回去啊。啊。啊，
0: 那个，我叫君成，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党羽。党羽。
1: 上次真的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酒吧逗你玩的，不用不好意思。我也摔了你，就算我们两个扯平了。行，那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真不用，我平时还挺忙的。你别误会啊，就我的意思是，钱飞是你的闺蜜，菲菲是我的好兄弟。你要是觉得咱们俩单独吃饭尴尬的话，我可以喊上他们两个作陪。
0: 这小伙子还挺有诚意的。行，那看我哪天有时间吧，我微信你。
1: 行，
0: 走了。
1: 那我等你消息啊。对啊，他没给我微信啊。

0: 所以钱飞到现在还不知道包上海已经入职山里坊了。
1: 不知道。
0: 那你应该告诉他呀。
2: 你想想他都要面对什么啊，劈腿的前男友，哎，前男友的现女友，还是山里坊的大小姐，很乱，都什么事儿啊。
0: 那你是希望他进还是不行？

0: 你说他是真的愿意和我吃饭吗？还是在敷衍我？问你话呢，别不理我呀。
1: 都不是。
0: 那是什么呀？
1: 是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0: 不行，你得帮我。
1: 怎么帮啊？
0: 起码帮我要到他的联系方式吧。
1: 哎，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啊？
0: 我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喜欢，但我就是觉得他和别人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你想啊，前一秒还是那么一个娇小玲珑又可爱的女生，然后突然啪的一下就给你摔在地上，多神气啊！
1: 你不会是有什么受虐倾向吧？
0: 应该没有。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想再多了解他一点。
1: 哎呀，我只知道他是钱飞的同事，在合金证券上班。
0: 还有吗？
1: 没了，剩下你自己挖掘吧。
0: 不行，你帮我去向你房东打听打听。哎呦呦，
1: 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嘛。
0: 哎呀，是啊，你是和名模谈恋爱的高富帅，自然不懂我们这种单身狗的悲哀。呀，你分手了？忘了，不好意思。主要你这看着也不像失恋的样子，好像还胖了点。
1: 不可能，
0: 真的。

0: 哎呀，哎呀，这好像真是有点胖了。
1: 嗯，
0: 这房东做的饭不能多吃。
1: 房东给你做饭，好你个李一飞！我说你怎么失恋了还红光满面的，这么快就有新情况了，不愧是你啊！
0: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好好看看他，那能是我的菜吗？
1: 他不是你的菜，你还留在这里干嘛啊？你不是说这个房子是贵黎黎租的，你不满意吗？
0: 那我也得有钱能搬出去才行啊！
1: 你想搬走，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搬走，你留下来的理由只有一个。
0: 等你。

0: 你干嘛？我告诉你说啊，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许吃垃圾食品。你又不是房东，我为什么要听你立规矩啊？
1: 那在一起合租就得讲究点公德心嘛。你吃味道这么大的东西，我闻着反胃。
0: 那我去我房间吃行了。
1: 在房间什么都行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房间抽烟啊？
0: 那能一样吗？
1: 你抽一根烟，一整天味道都散不掉，我还是能闻得见。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不在房间抽烟，你也别在房间吃泡面。
0: 这是我的晚餐，大哥。
1: 晚饭我来点外卖。外卖和泡面还指不定哪个更垃圾呢。你放心，我点的外卖啊，那一定是又美味又安全，而且还营养均衡。
0: 哇，这得多少钱啊？不用你管，那没要你掏钱。哎，
2: 不是我故意占你便宜啊，是你把我的晚饭扔了，我才不得不。别废话，赶紧吃吧。那我不客气了，啊，谢谢款待。
3: 今天都忙什么呢？连饭都懒得做了。虽然研报交上去了，但还只是皮毛而已。山一方的水很深，我还得继续调查。
2: 哟，这么积极主动，
3: 方云同意让你复职啊？
2: 没呢，但提前准备怎么没错呀？
3: 但都过去多久了，怎么还没消息啊？
2: 我昨天才把研报递过去的。
3: 那他一天不着急。以你对方云的了解，你觉得今天的事他会拖到明天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2: 哎呀，小雨是前台，他放到办公桌上已经不合规矩了，再要求他做很多，不行，会影响他工作的。
3: 那你就本人亲自去交给他呀，你不会连这点胆子都没有吧？
2: 不是我没胆子。
3: 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些工作成绩已经足以为我说话了，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了。如果真的只看工作成绩，那你就不会被裁员了，明白吗？你说的好像还挺了解我。看了你的研报，多少还是有点了解的。
2: 那你这话的意思是认可我的工作实力啦？
3: 是呗。看你这么可怜，又没了工作，不免得发发善心，安慰你一下。
2: 哎。 我可不需要安慰，我前非一定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这虾也好吃，你尝尝。
3: 你不说没营养吗？垃圾吗？
2: 好吃的垃圾。
3: 但是跟你的炒青椒还是差了点。

0: 张总监，这个是我做的有关山里方的研报，之前也放过一份在您办公桌上了，可能您已经看到了。我想知道我做的到底差在哪里了。
1: 你也知道我很忙，我没有什么闲暇的时间看一个外行人写业余作品。
0: 可是方总监，我做的所有的统计阐述内容肯定会对您项目组的进展有帮助的，这一点我很有自信。
1: 可以了吧？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上很有能力，但是他得不到公司的认可，他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以一个不懂得珍惜的人是永远没有什么价值，明白吗？

0: 方总，我是怕前妃打扰您，所以才把那个。
1: 你觉得我办公室是谁想进就进，谁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地方吗？
0: 啊，不是不是，方总，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先出去吧。

0: 饿了，快做饭。
1: 我一回来你就指使我，你有没有人心啊？
0: 你还欠我一顿饭，你忘了啊？自己答应的。
1: 那你也得提前跟我说呀，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做不了。
0: 谁说做不了啊？菜都买好了，在厨房呢。
2: 你居然会买菜？
0: 手机买菜一键到家，作为现代人连这都不知道啊，赶紧做饭吧。
2: 居然真买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大少爷出来吃饭了。听不见。
1: 听够了没？
0: 我是想看看这门到底隔不隔音。
1: 想隔音的时候就隔音，不想隔音的时候就不隔音，你管得着吗？
2: 嗯，不错。见方云了？
0: 嗯。
1: 联系了？
0: 嗯。

0: 王东，
1: 嗯，
0: 你说，你想过，咱俩会有今天吗？啊？
1: 哪天啊？坐在这里促膝长谈啊？没想过，死都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啊！因为，你之前在我心里面，就是个变态。
0: 你在我心里还是个泼妇呢。嗯我跟你说，你就感谢老天爷吧，啊，命这么好，让你拥有了一个这么帅的租客。
1: 帅吗？我看看。
0: 还需要看？
1: 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是挺帅的。哎呀，那帅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这个做派，不敢恭维。你说你呀，混成这个样子，天天跟别人合租还霍霍钱，看不惯，实在是看不惯。
0: 看不惯别看。
1: 所以呀，你赶紧找个机会，快点搬走吧。我们孤男寡女都是单身，住在一起真不合适。不是我说。你爸不是就在上海吗？你为什么不回家住啊？你偏要在外面干嘛呀？
0: 我跟我爸不对付，从小我干什么他就没正眼瞧我，我不开心，我不顺，他一准就是最开心的那个。
1: 怎么会呢？你们是父子啊，是一家人。
0: 什么一家人？我跟你说啊，当年我妈病重的时候，就剩那么几天了。在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都不知道她人在哪，就留下我们母子俩，她都不知道在哪疯呢，还是在哪拼呢。这叫一家人吗？干嘛呀？我现在挺好的啊！
1: 我不是说你，
0: 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
1: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
0: 你怎么了？
1: 听你说你妈妈，我也想到我妈妈了。哎，之前我妈妈老是说，让我好好学习，考好大学。结果呢，我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妈妈要是活着，看着我现在这样，一定很难过。在最好的时候，都去谈恋爱了。

0: 我以为结婚有房，就是人生巅峰了，结果老天爷就是惩罚我，让我被甩、被辞退，现在还欠了这么一屁股债，我妈要是知道了，该多难受！
1: 房东，人生嘛，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房东，林飞，真服了你，你怎么每次喝酒都能瞬间晕厥过去啊？怎么做到的？啊？ 行了，别在这睡了，又着凉了啊！啊，回去，回去睡去。哎，我天，真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吗？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回去睡去。哎，别在这睡。哎，我真服了。 行，明天给你算账啊！哎，你怎么直接喝成死尸啊你啊？

0: 怎么看方云那边都会有大动作才对啊，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招不行，必须要跟他正面交锋。
1: 不要着急，你往前照一下。
2: 哎呀，你有个先来后到行不行？
1: 不上班，你不着急。
2: 你说什么呢？啊，你个先来后到呀！
1: 不上班。哎呀。非要跟我抢。走了，拜拜。哦，
2: 有工作了不起呀、啊。方总监要见我，
3: 这是一位已经离职的后台员工写的研报，我拿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羞愧的。这是我两周以来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文字，你们这些跟着我的投行精英，但凡是有点羞耻心，就把你们手里面的工作好好的再审视一遍，行吗？行，把这个复印十份。

0: 方总监，那我们要不要顺着这个研报的思路，我们继续？
1: 继续什么继续？继续跟他一样把自己搞离职啊？
2: 清风就是雨。

0: 让他联系你。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上面呢，是我把这份研报的内容和你们写的研报结合了一下。
2: 方总监用了我研报里的整合内容，看来叫我来真是要把我招进组了。
3: 哟，你来了。对啊，我回来了。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这个方云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权责分配协议？什么猫腻啊？
2: 没想到方云的反应这么快啊，先把锅甩了。
3: 我用你的研报呢，不等于用你的人。你觉得我能用这些二手书籍来解决问题？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
4: 你也要去成都啊？
2: 哦，原来你是去成都散散心啊。
1: 打住打住打住，真的不用跟我介绍了，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5: 他什么样的女孩子？
3: 长得个子高不高？

0: 性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

0: 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
2: 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等提前应对措施。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目标。海事分析公司表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9号，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1: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
1: 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全国。

0: 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2: 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
1: 昨天，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
2: 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0: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3: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都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0: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
0: 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2: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在霞浦县8号起，海边原有游乐设施、浮桥等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完成加固。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习会介绍，巴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3: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11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2: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
0: 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4: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5: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4: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6: 抢多少赚多少啊！
4: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

0: 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
1: 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2: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3: 公路和水上交通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据了解，今天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了3个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根据台风的预报等级呢，台风巴威的等级从超强减弱到了强。但是呢，全国各地的防台应急抢险工作不容松懈，交通运输部也已经将相应的防御等级升级成为了2级。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的出行信息。画面里面看到的是福建 G15 沈海高速宁德段、 G1523 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温州段、 S10 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 G3 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32 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45 大广高速。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8点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8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2: 铁路部门也已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渠宁铁路、永金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等方面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进的新格局。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巨型水电工程3维设计平台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2年多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1至6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开展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

0: 由船艇安全、船舶污染防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3: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2: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的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7: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7: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7: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8: 哇，那个东西 被鼓浪头醒了，
9: 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继续新闻三十分，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七号霍尔木斯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斯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南部和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由于高温对铁路供电网的影响，法国本月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近期持续的高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1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1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6到17级，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台湾中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图上的这些区域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25度，兰州18到24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5到39度，西宁14到21度，

0: 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7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31到38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8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9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有骨气，更硬气。绿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绿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0: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白展机场引航灯接连失窃，飞行安全亮起红灯。
5: 像这种大面积的失窃之后，这是整个区域内区域性的头一次。
4: 两名同伙落网，主要嫌疑人却人间蒸发。
6: 按照他们的那个供述去找郑超这个人，就翻遍了当年那个纸质的后续资料，就没有找到郑超这个人。
4: 两代刑警千里追凶，藏匿23年的嫌疑人能否最终落网？
5: 总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料到啊，总觉得这个案子缺点什么。
4: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7: 你跑没跑？你不知道当时候动用了镇上多少警力？但是这个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你这个事情做工作。
4: 一场跨越千里的追捕，一段尘封20余年的往事。2026年1月，广东广州，面对眼前的抓捕民警，这名男子终于无从抵赖。一桩搁置了23年的积案，随着他的落网，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7: 没有实施，不会我跨越千里过来找你的，明白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不解脱，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过不去。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画面中潜逃多年的男子在广东被警方成功抓获，这名嫌疑人的落网揭开了一桩尘封多年的大案。2003年，太原机场白展引航灯接连被盗，两名涉案人员很快认罪，可案件主谋却凭空消失了，一晃眼就是23年。那么23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一同回溯这起案件的经过。
4: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航空枢纽，如今机场新跑道设施先进，航班往来繁忙。一旁已服役30年的老旧跑道刚刚启动为期2年的大修工程，而在旧跑道北侧的延伸地带，机场外围这片被铁丝网围挡的狭长区域，正是23年前百余盏引航灯离奇失窃的案发现场。
9: 这是太原机场北侧灯光带的现场遗留的这个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引航灯的那个立杆的位置。当时这个杆子立起来大约有3米高左右，然后上面呢并排放的5盏灯。
4: 说起这起轰动一时的盗窃案，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的胡敬军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案发时，他刚参加工作3年，作为一名新警，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办。
5: 在7月23号晚上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发现那个灯光带的那个电压不稳，当时派人查看，就发现遗失了几10盏灯。在7月26号的时候，有一架航班降落的时候，联系塔台说是灯光没有打开。当工作人员再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全部的114盏驻航灯光全部被盗。
4: 短短3天时间，两批引航灯相继失窃，总计114盏灯具不翼而飞，机场北侧灯光带被迫全面关停，飞行安全瞬间亮起红灯。如此大规模的灯具失窃，机场公安的民警也是第一次碰到。
5: 有可能它会发生个别的1盏2盏不亮，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会及时进行抢修的。但是说像这种大面积的失窃之后，这是整个区域内区域性的不亮，头一次。
4: 引航灯是飞机夜间低能见度天气下目视起降的核心设施，哪怕在导航技术发达的今天，它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放在20多年前，这套灯光系统更是保障航班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旦缺失，后果不堪设想。
10: 灯光系统呢，可以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目视参考，就是否对正跑道啊，高度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啊。所以说，如果这个系统如果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会为飞行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4: 险情发生后，机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抢修，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飞行事故。但引航灯失窃带来的损失远不止灯具本身。
5: 单从经济价值方面来说，这批灯的造价可能也就是十几万的一个造价，但实际上它造成的这种全部的损失的话，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它会造成当时的一些航班的一些返航、备降，包括一些油料的一些损耗，这个价值是不太好估算的。
4: 案件性质恶劣，影响重大，民航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专案组，投入到案件侦破工作。案发地点地处机场外围，四周被大片玉米地环绕，位置偏僻，没有公共监控，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无疑给侦查工作增加了巨大难度。民警在现场仔细勘验后发现，嫌疑人刻意拆解灯具，只取走了灯体部分。结合灯具材质，警方很快判断出对方的作案目的。
5: 因为当时那个驻航灯光呀，它是属于这种长期使用的部件，它的材质来说比较特殊，又轻便又结实，它是铝制的材质，但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那些金属的话又贵重一些。
4: 然而，引航灯灯架高达2米多，且线路处于带电状态，拆卸、搬运都存在不小危险。能一次性盗走上百盏灯具，绝非一人可以完成。带着疑问，民警对现场痕迹展开细致勘查。
5: 通过现场勘查呢，发现这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同时呢，在现场呢，当时经勘查呢，是应该是提取到了2枚以上、3枚左右的这个足迹，不同的足迹，尺寸都不一样的。初步断定应该是3人以上结伙作案。
4: 除此之外，现场还遗留着手钳、手电筒等多件作案工具，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伙有预谋、有准备的盗贼。但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民警未能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指纹与 DNA， 无法直接锁定作案人员的身份。也正因如此，体积庞大、特征鲜明的白盏铝制灯罩就成了警方仅有的侦查方向。民警认为，这批被盗灯具比较显眼，想要悄无声息地完成销赃，绝非易事。
6: 我们当年的侦查思路就是以物找人，先把这个灯罩找见，因为这个灯罩体积比较大，比较显眼，而且相较于其他灯来说的话，也比较特殊，特征点比较明显。
4: 嫌疑人只盗取铝制灯罩，目的很可能是将铝材当作废品变卖。结合这一特点，警方判断赃物大概率会流向周边废品收购站。
6: 他只拿走了灯罩，只拿走了最值钱的铝制部分。114盏灯的这个铝制材料的话，其实销赃的范围也比较小，它主要还是针对废品收购站。
4: 随后，专案组以机场为中心，在周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1连3天走访工作都没有收获，但民警们没有放弃，持续扩大排查范围。当排查半径延伸至机场15公里外时，一条关键线索终于出现。
5: 最后呢，是在朝阳街附近，就是好家沟附近的一个收货站。那个老板当时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他确定说是几天前收到过这样的一批灯具的这个壳。
4: 据废品站老板交代，这批来路不明的灯罩已被转运至河北一家废旧熔炼厂。时间不容耽搁，侦查民警立即驱车赶赴河北保定，最终在厂区内将114盏被盗灯罩全部起获。
6: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件突破口，也是就是以物找人嘛，你最起码先得把物找见，然后才能延伸到人。就是通过这个灯罩往前推，就是谁卖给下家的，然后下家又是从谁的手里收回来的。
4: 追回全部赃物后，警方顺着完整的销赃链条逆向深挖。根据废品收购站提供的线索，民警锁定了将引航灯卖给废品站的人员。
6: 最终找到一个

0: 分两次，分两晚，把这些灯罩卖给他，这也符合咱们这个就是盗窃时间。
1: 循着这个线索，警方顺藤摸瓜，先后在太原、安徽两地抓获两名涉案人员王某、高某。面对审讯，二人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过程，并供出了案件的主谋郑某。
2: 他们就是在太原地区打零工，这个姓郑的这个他可能在周边做过劳务，他看到机场有这种灯，大面积的灯，而且是没有人，他觉得是没有人进行监管，他可说那个材质比较值钱，所以说动用这个心思，几个人就开始实施盗窃。
1: 据王某、高某交代，他们与另一名嫌疑人是在外务工时相识，平日里以小明、小超称呼对方，具体身份、详细住址都一概不清。
2: 像那个郑某，当时只是说叫他的小名小超，或者说郑什么、郑超什么的，只是大概这个印象。具体多大年龄、哪儿的人，大概方向就是河南，具体到哪个镇、哪个乡，可能他们就说不太上来了。
1: 结合两名嫌疑人的供述，警方确定另一名嫌疑人名为郑超，随后赶赴河南查找线索。然而这一次大家无功而返。
0: 按照他们的那个供述去找郑超这个人啊，就翻遍了当年的那个纸质的户籍资料，就没有找见郑超这个人。
1: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手段，没有指纹、 DNA 等佐证信息，仅凭一个名字和模糊的籍贯，追查工作陷入僵局。最终王某、高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嫌疑人郑超自此杳无音信。
2: 不完美的遗憾，毕竟当时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虽然案子判了，主要犯罪嫌疑人也伏法了，但是总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总觉得这个案子缺点什么。
1: 积案攻坚重启，卷宗里找到关键突破口。
3: 郑超在这个机场附近的肉联厂里有一个妹妹，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仅剩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1: 大数据筛查牵出神秘男子，他究竟是不是潜逃多年的郑超？
0: 他们这种就是通联关系就让我们怀疑他之间就是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
1: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两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可案件主谋郑超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受当年技术条件的制约，警方没有掌握郑超任何有效线索，这起危害航空安全的盗窃案就此成为了一桩悬案。23年间，办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追查工作从未停止。转机出现在2026年当地启动的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之中。
1: 2026年，山西省公安厅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起尘封23年的机场引航灯盗窃案被列为重点案件，新一代侦查团队重新接手该案。而牵头人刑侦民警申鑫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当年亲历案件的老民警胡敬军正是他入警时的师傅。两代刑侦民警因一桩旧案开始接力追凶，沉寂多年的卷宗被再次翻开。
0: 没有照片，没有指纹，没有 DNA， 啊，给我们的抓手并不多，我们只能是，重新回到案件，啊，依托这个以前的卷宗资料，就是全面的复看、复查，看能不能重新找到这个有关，犯罪嫌疑人郑超的一些线索。
1: 时隔20余年，警方能够依托的侦查线索只有一打打泛黄的纸质卷宗和当年专案组民警手写的走访笔录。办案民警逐页研读，反复复盘，试图从这些碎片化的记录里发现新的线索。就在梳理早年走访记录的过程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信息让案件迎来了关键的转机。
3: 从当年两个同案犯的这个描述中了解到，这个郑超在这个机场附近的肉联厂里有一个妹妹叫郑某芝，然后郑某芝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仅剩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1: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核查了郑某芝的户籍信息，档案中并未发现郑超的相关记录。随后专案组对郑某芝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筛查，经过海量信息比对，一个名叫郑伟的

0: 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啊，郑伟这个人虽然和郑某之没有户籍交叉，啊，没有这个在户籍上体现出来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来往频繁，包括和这个郑某之的父亲也有来往。其实最频繁的体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种就是通联关系，就让我们怀疑他之间就是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
0: 综合年龄、户籍地、生活轨迹等多项信息比对，这名郑伟与潜逃多年的郑超特征高度吻合。为了彻底确认身份，警方决定找到当年两名服刑完毕的同案犯进行人像辨认。
2: 这个郑超有个特点，脸上三个特别明显的部位有三个痦子，然后当时这个同案犯高某和王某一口咬定照片里的郑伟就是当年和他们一起在机场偷跑刀的郑超。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侦查员非常兴奋啊，因为说20多年一直没有突破的一个线索，现在有一个新的突破口。
0: 辨认结果坐实了所有人的猜测，郑伟就是当年的郑超。身份确认后，警方对其活动轨迹展开研判。民警发现郑伟常年在广东各地活动，依靠城际网约车谋生，居无定所，给抓捕工作带来了难度。
1: 我们的抓捕组立刻赶往他那个车辆经常出现的那个地方，广东省境内。我们围绕他这个车辆一直在跟着他走啊，他今天在东莞，明天在韶关，后天有可能就到了广州了。
0: 嫌疑人常年辗转广东各地，居无定所，抓捕小组一路跨城追踪，始终与目标保持距离，耐心等待合适的抓捕时机。
2: 我们一直是跟着这个卡口的这个情况，对他这个轨迹进行追踪，但这个卡口永远比他实际情况会有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是一直在落后对方，在后边追。
0: 道路卡口的数据存在延迟，无法实现实时定位，民警只能结合车辆行驶特征持续尾随，在流动轨迹中寻找对方停留的节点。
1: 嫌疑人郑伟驾驶的是一辆电动车，我怀疑他就是既然在高速上，我们跟着他已经跑了有1个多小时了，我们判定他就是临近中午的时候肯定还要到附近的能充电的地方啊，停车休息吃午饭啊，他可能还要给车辆补电。
0: 新能源车辆续航有限，午间也是驾驶员休整用餐的常规时段，结合这两点，抓捕组将伏击点位设置在沿途车辆充电站，静候嫌疑人出现。
2: 在一个充电站找到他的车，但是当时人不在车上，紧接着立马就在他这个车周围进行了部署，准备抓捕。在部署10分钟左右，郑伟出现在我们视野啊，当时我们侦查员非常兴奋啊，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政委控制。
3: 啊，对，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老实讲。
0: 千里追踪终于迎来收网时刻，潜逃23年的政委被抓获。可面对办案民警的讯问，他依旧心存侥幸，试图通过隐瞒过往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刚抓到他的时候问他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他都含糊其辞不答应这个事情，然后又问他就是之前有没有到过山西啊，就他对这一点也不承认，他说他从来没有到过山西。
0: 千里奔袭顺利收网，嫌疑人百般遮掩涉案过往，
2: 自己之前说的话后边和自己的逻辑就完全矛盾。
0: 审讯步步推进，潜逃23年的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4: 我经常做梦啊，被抓被人追，不管判多少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了。
0: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将郑伟押解回山西开展审讯，在不断的讯问中，郑伟的回答漏洞百出，他原本紧绷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松动。
2: 自己之前说的话后边和自己的逻辑就完全矛盾啊，再加上我们一些证据的给他出示，心理防线被攻破啊，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0: 谎言被逐一戳穿后，政委自知无法继续抵赖，终于放下侥幸心理，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
4: 2000年左右吧，应该是一开始就是过来在那边卖那个糖葫芦，然后就在那边搭盖那个钢筋，就是平常聊天，他两个说那个什么灯能卖钱，我不是一开始卖糖葫芦，我对这边熟悉吗？我就说这边灯多。
0: 据政委供述，2000年他来到山西太原谋生，先后以售卖糖葫芦、工地打零工为生。由于收入并不稳定，他与几名工友闲聊时动了歪念，凭借对机场周边环境的熟悉，他知晓引航灯灯罩为铝制材料，可以变卖获利，于是主动提议联手盗窃。随后三人实施作案，并将盗窃来的灯罩以不到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回收废品的人员。案发后，政委担心被警方查处，连夜逃离太原。那么他又是如何逃窜隐匿20余年的呢？
4: 赶上第二代换身份证，我姑妈给办的，我都没回去，我都告诉我叫。
0: 2004年，全国启动一代身份证换发二代身份证工作。远在外地的郑超委托亲属代办证件，悄悄更改姓名与出生日期，彻底抹去原有身份，以政委的身份开始隐匿生活。改名换姓的23年间，他辗转山东、广东多地谋生，期间还因盗窃变压器再次触犯法律，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4: 2007年4月7号抓的。2012年12月22号还是23号出来的。
0: 刑满释放后，政委靠驾驶城际网约车为生，他常年吃住都在车里，没有固定居所。漫长的逃亡生涯中，负罪感始终压在他的心头。20多年来，他终日惶恐，内心从未有过安宁。
4: 哪能不后悔？我经常做梦啊，被抓，被人追，不管判多少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呗。
0: 落网之后，政委坦言，多年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早已让他身心俱疲，被警方抓获反而成为一种解脱。他对当年贪图小利、触犯法律的行为深感懊悔。目前，犯罪嫌疑人政委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这起跨越23年的机场引航灯盗窃案彻底水落石出。
5: 该案件的办理呢，向社会传递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强烈信号。无论这个犯罪嫌疑人潜逃多久、隐藏多深，公安机关都将全力以赴、一追到底，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0: 这起悬置多年的旧案最终尘埃落定，见证着两代刑侦人跨越时光的坚守。漫长的侦办征程至此画上了圆满句号。
6: 案子全部爆破之后，特别的开心，然后跟我们当年的老同事们互相打电话说：“哎，谁谁谁到案了啊！”大家都是那种溢于言表的那种喜悦。
1: 就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兴奋，就他听了之后也很激动啊！就是这么多年了，潜逃这么多年的嫌疑人终于抓住了，积在他心口的这么多年的一块石头也彻底放下了。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春雨教授。你好，李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有传统的这种侦查方式，还有我们说现在这种现代化的大数据的侦查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在这个案件当中起到的作用都体现在哪里？
8: 那么本案呢，是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大数据侦查手段结合的一个典型范例，二者在不同阶段各司其职，互为补充。第一，传统走访解决了从无到有的线索挖掘问题。23年前案发时，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没有监控，没有指纹，没有 DNA， 警方主要依靠的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以物找人的思路开展侦查工作，围绕废品收购站追溯销赃链条，最终成功抓获2名嫌犯。这是传统走访、现场勘查和人力排查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郑某当时身份信息模糊，导致最终漏网。不过当年办案民警留下的纸质卷宗和手写笔录，为23年后的追逃工作保存了至关重要的原始情报资产。第二， 现代大数据侦查技术解决了从海量到精准的关联锁定问题。结案攻坚启动后，侦查员从同案犯供述中提取郑某有个名叫郑某

0: 芝的妹妹在肉联厂工作这一细微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呢，成为了后续大数据筛查的突破口。随后警方通过筛查郑某芝的社会关系，在海量数据中比对出一名叫郑某的可疑人员，与其来往频繁，再结合年龄、籍贯、生活轨迹等信息交叉验证，最终锁定嫌疑人。所以总的来说啊，传统走访解决的是线索从无到有的源头挖掘问题，大数据解决的是嫌疑从海量到精准的关联锁定问题，前者负责方向，后者负责精准匹配，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机场引航灯，它是属于航空交通设施，所以从法律的层面角度，它不仅仅是盗走了财物啊，也在威胁着飞行的安全。那是不是这种行为和普通的盗窃行为在定性啊量刑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嫌疑人盗窃的对象特殊，是正在使用中的机场引航灯。首先从罪名上看，机场引航灯啊，它属于正在使用的航空交通设施，嫌疑人盗走引航灯，既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又破坏了交通设施，可能同时涉嫌盗窃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想象竞合犯，即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通常的处理原则是择一重罪处罚，实践中司法机关会根据在案证据综合判断涉案数额以及犯罪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实际危害程度从而确定适用哪个罪名。其次从量刑上看，盗窃罪依据刑法第264条以数额为主要量刑基准，法定刑从3年以下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据刑法第117条和119条以行为造成的危险或后果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从3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两罪的量刑逻辑和刑罚跨度差异明显。那么本案的关键在于盗窃对象的性质、行为造成的具体危险程度以及涉案数额的法律适用标准，这些因素会共同决定罪名认定及量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无论犯罪分子潜逃多久，如何伪装隐匿，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捍卫公平正义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机场、道路、水利等各类公共设施关乎社会正常运转和群众生命安全，破坏盗窃公共设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篡改身份、冒用信息、刻意逃避处罚同样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

0: 各地球迷如约而至。Welcome to my world。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丁红旗 HQ9 全场景 MPV 正确之选。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傅言，你今天18岁了，我们算是两个成年人在对话了。嗯，你的这个病呢，的确是有点严重的，所以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一起积极的面对它。可以的话呢，换一个健康的心脏，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但等待供体也的确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碰运气呗。
1: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个人工心脏，就是一个小小的泵，装在你的胸腔里，辅助你的心脏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弱了。这些，我们跟你的父母也沟通过。方医生，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你们这个工作挺反自然的。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系统设定它只能工作10几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换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干嘛总想着逆天改命？优胜劣汰、顺其自然不好吗？但顺其自然不代表放弃，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面对，对吗？
0: 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啊，
1: 那是大部分人的本能。不是我，对于有的人来说，死亡说不定是礼物呢。方医生，你不用给我生日礼物了，但你能帮我实现一个生日愿望吗？你说。 在你们监护室，病人可以拒绝家属探视吗？我刚刚已经许愿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不想。
0: 出于病情的考虑，我们的确不方便强行阻拦。 但我可以帮你转达。
1: 你看，也不是所有生日愿望都能实现吗？算了，王母也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

0: 哎呀，小林啊，把我手上了。哎，哦，五张，
1: 那不行，
2: 你肯定不能要，
3: 不了，不了。
1: 不
0: 好意思，三四五六七，走喽。
1: 张主任，出我手里了。哎呀，
2: 别说，我说小林是什么时候学会放水了？你看你出单张，你出一对，你都能打到个手里。哎呦，
0: 真是，来，张主任，别生气，来，林主任，
3: 不用，
0: 盛主任那杯我来。
3: 啊，林主任。
4: 林主任，今天戏是很高啊！来，咱一起，来，咱一起。林主任，好久了。谢谢小林。回了吗？没有，可能还在手术吧。去年今天，我们是带着小瑞去动物园一起过的。
5: 前年是一起去露营，给他庆祝。我还给小瑞做生日蛋糕。林主任，哎，
6: 大家看过来，看过来啊！后天是咱们倩倩的生日，今天咱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你放心吧，小瑞。 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

0: 想着下班后一起去吃个饭。还好有你出来陪我，我好歹又充上电了，不然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那个家里。一会儿吃完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挺辛苦的。
1: 没事，你也帮我充充电呗。
0: 辛苦啦，我们的心内小旋风。
1: 这个最辛苦。

0: 我觉得很好啊，很有反差，妹妹又有新盼头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下饭神器，连妈妈都看到了。等不忙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给你录一期 reaction。
1: 我是心内小旋风，
0: 让我听听你的心。

0: 是阿姨开的，店里的生意一直都很不错，你放心，我都帮你照料着呢。不过也有一些老客户问我，最近怎么都没有新品上架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其实我也想过，要不要发一个闭店公告。 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店关掉。小瑞，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老了一岁了。对了，你最爱吃的那个蛋糕，我今天都替你吃了。还有你的花花草草，我都养得可好了，你应该也都能看到吧。
1: 我没事，主任。慢点，慢点，慢点。我不用送，我媳妇儿，我到了。
2: 小芳，
3: 盛主任，
1: 喝了点，但还好。
2: 你先走吧。
1: 好，行，你走。
3: 谢谢盛主任。
1: 那我先走了。
2: 嗯。
3: 我没事，我没事，没喝多少。
2: 喝点热水吧。
1: 你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盛主任就把我带到一个唱歌的地方，然后去打牌。哎呀，今天手气太臭了，拿的牌都不好，就一直输，一直输，就一直喝，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2: 那你也不知道给我回个消息？
1: 有吗？手机呢？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我记得明天是要出差啊。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杜岩现在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是急需要做手术的，但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1: 这是小妍写的，这是小妍写的吗？
2: 他本人写的。
0: 为什么呀？
3: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
1: 你要去哪儿？
2: 我找他去。
0: 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去。
1: 我是他爸，为什么不可以？
0: 杜岩昨天明确表示不希望你们进去探视，如果您是这个态度过去的话，反而会刺激他。
1: 不用管他，我们是他爸妈，我们给他做主，不能拒绝做手术，该治疗就治疗啊。他
4: 刚过了18岁生日，他现在是成年人，他有权利为自己的医疗决策做主。
0: 不是，大夫，他18岁了，我们也是他父母呀，我们肯定为他好，他得听我们的。
4: 而且就算勉强做了手术，为数期的监护还有治疗，都需要他本人配合啊。
0: 怎么办呀？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去跟他沟通，让他不要抗拒治疗，不要放弃自己。但你们作为父母，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4: 可能是之前吧，我给你。
1: 没有，没有缘由。
0: 不是，
4: 他就是叛逆，就想跟我们对着干。
1: 嘿，
4: 杜先生，我们是医生。 我们会尽全力治疗他身体上的问题，但是他心理上的问题，还是需要你们来配合。
1: 先做准备吧，急需跟杜岩沟通手术意愿，同时周叔准备人工心脏的产品和手术方案。刘医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周主任安排的很清楚，我们有要补充的，听周主任安排。
5: 那手术由你们科哪位主任来做呢？
1: 这个我还是要回去请示一下。
0: 我先回监护室。

0: 红日来了就是不一样，状态都好多了。
1: 太笑了。
2: 那我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
0: 江老师，您现在方便吗？跟你们聊两句。

0: 江老师，彭老师这两天的肺部感染还是没有好转，所以说目前短时间应该是摆脱不了呼吸机的支持，但是长时间这样金口插管容易有各种并发症，所以我们准备把他的气管切开，就是用这里帮他进行呼吸支持，这样的话更具有长期的安全性。
1: 不切，
0: 江老师，气口的话可以减少声道还有气管的损伤，排痰气痰更彻底，而且你看彭老师现在喉咙里那么大一根管子，他也不舒服的。哦，我们气切的时候会进行麻醉，不痛的。
2: 他本身基础状况就很差，现在肺部感染很严重，如果不进行气切，很有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治疗效果，希望你考虑清楚。
3: 我要是真的到那么一天，一定不要做有创抢救。人终有一死，我希望死得有些尊严。

0: 你说为什么呀？
1: 你又在发什么疯？
0: 你说姜老师跟彭老师关系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同意给彭老师做气切啊？
1: 气切毕竟是有创抢救，彭茂老师都快80岁了，也能理解。但是我这边杜岩才18，他居然也拒绝一切治疗。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1: 病人千差万别，有时候困住大家的不只是疾病本身。作为医生，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考虑，才是真的替他们排忧解难。
0: 你说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
1: 怎么了？
0: 不管你是谁啊，赶紧从叶思思身上下来。小姑娘变了呀。
2: 这是你要的那款人工心脏的资料。嗯，那个病人怎么样？我听说刚满18岁。
3: 是，刚过完生日。但现在棘手的是，他没有治疗意愿，拒绝我们上任何手段。
2: 为什么？
3: 应该跟他父母有关，但他们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2: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地方吗？
3: 张真跟我说了，他去了你推荐的那家保险公司面试，说都聊得挺好的。
2: 是，他现在在那个岗位是负责理赔的医疗审核，也算是专业对口吧，而且待遇挺好的。
3: 谢谢你，真的当成正经事儿来办了。
2: 我不介意周主任多请我吃顿饭啊。
3: 没问题。
2: 那咱们开始吧。害什么屁呀、咱们上次那个宝藏健康操数据可好了，咱们不得乘胜追击啊。
3: 这次要拍什么？
2: 心内小旋风之护心健体拳。
3: 啊？
2: 拿什么啊？先录个开头啊。
3: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护心健体拳。
2: OK， 可以。
4: 方医生，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能算同学，应该算室友或者狱友。以前我们不认识的，3年前都被父母送到了一个所谓的矫正书院。我从小就讨厌自己的名字，金淼。总是被人叫金毛，杜岩跟我说，他也总被人起外号，叫他肚脐眼，但我们俩名字连起来正好是金木水火土，所以我们难兄难弟就熟了起来，就成为了好朋友。

0: 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挨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1: 黑暗？是什么样的矫正书院啊？都矫正些什么？
0: 什么都矫正，就是只要是爸妈认为不对的事儿。就比如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做游戏讲解。我爸妈认为我不务正业，需要好好治一治，骗我说出去旅游，然后就给我送进去了。
1: 那杜岩呢？
0: 他那个很可笑，他那段时间就是成绩一直下滑，他爸妈很不满意，说他们一把一把面条供他，他不懂得珍惜，还说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总是要把门关上，啊，谁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他爸妈总是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有一次，杜岩反锁了房门，他爸上去一脚就给门踹了一大窟，在那之后就被送过来了。
1: 就因为他反锁了自己房间的门？
0: 就这么离谱。他爸爸看上去话不多，但其实在家里性格非常暴躁。
1: 那都是怎么矫正呢？
0: 就所谓的军事化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运动，整理内务，背诵纪律，稍微有哪里做的不好，被关禁闭，被灌药，啊，还有这个。
1: 杜岩身上也有这些旧伤痕。
0: 拳打脚踢，烫伤，这些都很轻的。最恐怖的是，
2: 好，
0: 被电击。
1: 电击。

0: 金淼，啊，你还好吗？没事。点击的滋味真的是很不如死。我是很能扛的，但最后还是认怂了。杜岩比我听话很多，但也挨了很多次。是为
1: 什么呢？
0: 他那时候总感觉没力气，爬个楼梯都喘。平时运动和劳动任务，他都完不成。教练觉得他偷懒，所以他受到的体罚会比我们多一些。
2: 杜岩，你就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吃过一点苦。不懂珍惜，不懂感恩，必须好好在这地方锻炼锻炼。
3: 不是的吧？这个地方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所谓的矫正书院，它每天都折磨我们，要我们做苦力，只要我们犯错，它就把……
2: 杜岩，你太令我失望了。
3: 干嘛？
2: 没有一句实话，撒谎成性。
3: 没有吧？
2: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你。给我好好学，好好改。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商量，你改不好，永远不要回家。走。
3: 干嘛？
2: 走走走走。
3: 妈，
2: 妈，
3: 妈，
2: 妈，
3: 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出来的？
1: 书院被查封了，不然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关到什么时候。书院只会让家长看到听话、服从的孩子。后来新闻爆出来，有些家长才幡然醒悟，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些家长，就像多言爸妈这样。
2: 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想承认是自己亲手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的。
3: 方医生，其实这两天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大华跟我说：“
2: 蓝水，
3: 怎么？
2: 我这次。” 可能好不了了，别瞎说。啊，真的，我没有瞎说。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反而过得挺轻松的，不用再每天见到我爸，也不用再每天去费力演一个好儿子、乖儿子。
0: 很自在，这样也挺好的。我知道，其实对大伙来说，他宁可生病住在医院里，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窒息的家里。但其实，我有点怕。
1: 今年已经晕厥过两次了，你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那他在那个书院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胸闷、乏力，还有活动耐量下降，还因为这些被教官体罚，甚至被打。你都不知道吗？他遭受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
4: 都是他爸喂养的蛆，孩子看见的那一身的伤，你说我这当妈的，我能不心疼？我能不难受吗？我们也都是为了他好，我们还那么多钱，那书院学费可贵了，我们没办法。从那个书院出来，好像是听话了一点儿。 可是这回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讲。
1: 因为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受你们的约束了，他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

0: 杜岩，杜岩，杜岩。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原因，我们一起想办法。但你得配合我。
1: 杜岩医生，
2: 怎么了？
1: 是怎么了？是不是妍妍？等一下。现在什么情况？好，我马上到。

0: 大夫，是不是我们家妍妍呀？
1: 患者家属，别着急，我们尽力了。哎，你看他还怪可怜的，明明爱着孩子，非要折腾成这样。
2: 做了半辈子的老师，什么样的孩子和家长没见过？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追求不到权力，直到他们成为了父母。
3: 他反复试颤，循环不稳定，血管活性药物效果也不好，
4: 心脏收缩很差，必须立刻上 ECMO， 不然可能撑不过去。
5: 他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渡，

0: 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上
1: ECMO 的话，家属签字了吗？我现在去，我去准备。 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上 ECMO， 为后续装人工心脏争取时间。但 ECMO 本身也有风险，需要你知情同意。你看一下，爸爸打电话，我姐呀，哎呦！
2: 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不签，我就等着吧。哎呀，不接呀！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我怎么办，大夫？
1: 现在才是你儿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得撑住了啊！你相信医生，他们现在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他们只想救活你儿子。你先别着急，冷静一些啊。
2: 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赶快签字。大夫，大夫，大夫，我救我孩子啊！大夫，我什么一个孩子？大夫，大夫，哎呀，怎么办啊？我孩子。
1: 没事了，相信医生，会好的啊，都会好的。

0: 博洋，我听说东丽那边有一个左室致命化不全的男孩，考虑安装人工心脏。
1: 是心内收的病人，已经把人工心脏的资料给周主任了。不过听说病人自己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所以这个手术具体情况还没有定。
0: 这可是个大单，你给我抓紧啊！如果做的话，人工心脏东丽应该是第一台吧？搞不好啊，盛年得亲自主刀。
1: 也有可能是林毅吧，毕竟现在病人在周主任那
0: 儿。我听说他俩现在还僵着呢，不好说。
2: 杜岩爸爸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回来。一会儿怪杜岩妈妈没等他自作主张，一会儿又问那能不能趁杜岩昏着的时候把人工心脏的手术的字一起签了。杜岩现在虽然有 ECMO 支持，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的话，是不是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要尽快换人工心脏？
3: 是，
4: 我去做手术了。
2: 哎，到时候人工心脏的手术是不是你来做啊？
4: 不知道，要听安排。
2: 哥，你们俩闹别扭的这个时间，这回是不是有点破纪录了？
5: 你知道他情绪不好，最近失眠又更严重了，
2: 要不彼此找个台阶就下了吧。
3: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0: 关兄，你行吗？那，
1: 你确定？
0: 确定。那你来我这儿，刘董，你知道的。
1: 对。

0: 魏姐，
1: 小冰医生，我感觉彭茂今天有点躁动啊，气道缝压从25升到32，平均压也高一些，氧浓度从55%到70%，血氧在勉强维持到92左右，心率也快。
0: 超声胸片出来了吗？
1: 不是，我看一下。哎，刚出来，看。
0: 右侧胸腔积液这么多。 呼吸也很弱，得尽快穿刺。
1: 今晚谁值班啊？方医生吗？
0: 方医生今晚在医联体，杨医生值班，但他现在应该在病房里。
1: 我给打个电话去。
0: 贝贝姐，情况紧急，准备穿刺包吧。

0: 好像有气体。杨宝下来了，八十了，
1: 不对，气胸了。
0: 右侧护心消失了，
2: 快提高吸入氧浓度。
1: 好，
3: 怎么了？
1: 赶紧给值班医师打电话，快。
3: 好。
4: 这病人的身体基础不好，你是知道的，他的家属有多难缠你也知道，这本来就是在告我们，你这一弄，可好，全都是你完蛋了。
2: 自己说说吧。当时病人的胸片显示已经有明显的胸腔积液，诊断明确，情况紧急，我就想着先用小针头试穿看看。
5: B 超呢？为什么不用？
2: 情况紧急，我就直接穿了。
4: 这一下就给人穿破了。
2: 我之前成功穿过几次，而且不止一次，这次竞争可能深了一点点。
5: 你代教呢？
6: 对不起，我有责任。
2: 这事跟方老师没关系，那天晚上不是他值班，而且贝贝姐当时也问我要不要找值班医师。主任，是我高估了自己能力，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5: 先看病人的后续情况怎么样吧。你们都知道彭彭的家属有多难缠，如果他的病情因此进一步恶化，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你和代教都有责任。
7: 错了就错了，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
8: 我也有责任。
5: 你不在场，事情发生在 GICU， 和你没关系。
7: 他就是一专培生，能承担什么责任？他一直是跟着我的，我才是他的代教，又是彭彭的主刀，为数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该我承担。
6: 病人是在 GICU 出事的，我会去沟通，争取妥善处理。
5: 先这样吧，晚些时候宣布相应的处罚措施，开始加班。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0: 就这款吧。
1: 盛主任，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地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
0: 我是主刀医生，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
2: 东丽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3: 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2: 不是这个意思。
3: 他跟小瑞不一样，
4: 小瑞已经死了。
5: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6: 古法就是传承。
7: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0: 是做人的德性。
1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2: 这个没新意，
23: 这个分量不足，
24: 点啥呢？
25: 有请新朋友。
2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这一晚上都没消停过，微信步数超过20000步了吧？
1: 我实在害怕，老爷子现在可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我们都会看着他的，放心吧。
0: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吧，我工作的第一周就闯了个大祸，PICC 的管子断在病人体内，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啊！断管在血管内到处游走，非常凶险。
1: 后来呢？
0: 后来那病人就开了大刀，遭了很大的罪，才把管子取了出来。幸好那个病人的愈后还可以，我们也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原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话。 他说：“你刚参加工作，新人犯错难免，但是早犯错就要早长记性，避免以后犯更大的、不可挽回的错。”
1: 护士啊，这次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其实，在咱们临床啊，很多的经验教训都是病人给的。其实，任何职业都有新手期，但我们的职业太特殊了，我们哪怕。
1: 就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在病人那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要牢记教训，把愧疚换成行动，在日常里面多一份关心，再加倍的努力。姜老师，对不起，让彭老师受了苦。我真的很抱歉，这次就是我的失误。
2: 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着急了，就是我技术不行，我不给自己找借口，对不起。
3: 姜老师，小杜还在专科培训期，他操作失误，我这个代教要负首要责任，所以我也再次跟您正式道歉，实在对不起啊。
2: 我们科室已经扣了小杜一个月的绩效。
3: 我也会加强对小杜的培训，更主要的是更密切的关注彭老师，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彭老师可怜呐，本来就病那么重，这又多遭了一茬罪。您看，您还有什么诉求？
2: 我们都尽量满足。我是很想怪你们，可是知情同意书上也写了，这些都是有概率发生的，而且你们也早就跟我说过，一直插管不气切，可能会有各种并发症。 彭老师，他遭这茬罪，也是因为我的选择。

0: 我也没有其他诉求，可是，方医生，我还是想问问你，如果不气切，彭老师的情况会好吗？我只能说。
1: 如果单纯维持现状，不做任何处理，彭老师接下来还会面对更多艰难的挑战。所以，关于气切，我还是想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暂停了镇静剂，让他清醒一会儿。您试着沟通，他可以点头、摇头，或者是在板子上写字回应您。
0: 是我，你听我说，你不要着急，医生们现在都在帮你想办法。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呼吸，现在他们要切开你的气管，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记得，我记得咱们的约定。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要不然咱们听医生的好不好？

王老先生，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必须对你进行一次检验，当然也尊重你自己的意愿。如果您愿意，就在这上面打勾；不愿意，就打叉。

0: 有什么？现在只有切开才有希望啊！
1: 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说不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又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2: 就是咱们提前说好啊。
1: 可是我听说，越是濒临死亡，人的求生欲就越强。万一到时候我们的想法变了呢？
2: 那这样，咱们约定一个暗号，到时候我给你眨三下眼睛，你明白我的意思，就不要让我继续活受罪了。到时候话说不出来，眨眼睛总可以吧？
1: 那，你眨给我看。
0: 你听话，你不要激动的。
3: 江老师，不要对他生镇静了啊！你打坐了四毫升每小时。
0: 你不要激动啊！
3: 您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啊！
0: 记得，我记得。
3: 没事了，没事的，没事的啊！
0: 快通知，快通知。

0: 江老师，方便聊两句吗？江老师，两周时间基本是妻管插管的极限了。如果您确定不给彭老师妻妾的话，那么近期我打算给他换鼻腔插管。但是，这个鼻腔插管本身也是有痛苦的，而且他的感染依然可能会加重。
1: 明白，辛苦你们了。
0: 爸，我理解，彭老师想要有尊严的活着，但如果……
1: 方医生，我和彭老师在一起整整30年了。这30年里，我们好像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我们是伴侣，更是彼此最交心的知己。我们一起生活，也一起在文学的海洋里漫游、对话，保不齐升起时的风景，都已经携手看过。所以，即便再不舍，我也尊重他的决定。
0: 能遇到这样彼此理解、彼此支持的灵魂伴侣，真好。
1: 是啊。其实我们两个的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师生变成伴侣，一直背负着很多的误解和骂名。彭老师因此失去了一切行政晋升的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他身体不好，需要照料，我也放弃了事业上的很多机会，但欣慰的是，我们彼此笃定，从不后悔。
2: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是要说一下彭茂家属的事情。医务处多次和家属协商调解方案，但家属最终还是拒绝调解，而且一定坚持要走司法程序，并且要求医院追究你们两个科室的责任。
3: 他这么坚持吗？
2: 嗯。
3: 我听说彭茂这次被扎成气胸，他们要追究监护室没有追究杜文征的责任，他挺讲道理的呀。周主任，要不你们那边出个面跟他道个歉，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 我们的诊疗过程有据可依，配合程序就好，没有必要为了道歉而道歉。我尊重他的决定。
2: 家属也提出了说，如果院方认为医生的诊疗行为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等着法院的裁决。
5: 我跟你说，我要是江老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给彭老师做直接，万一还有奇迹呢？
6: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觉得江老师就舍得彭老师吗？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身边人再怎么不舍，也只能尊重。
7: 你说说，像彭老师和杜岩他们，心思也太难猜了，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0: 目前杜岩的情况稳定了一些，也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艾克莫可以撤机了。
4: 但是他的病根还在，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这一次虽然救回来了，下一次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我们只是回到了原点。他还是需要手术，宫廷那边目前没听到什么动静，所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0: 你们也一直知道杜岩的态度，所以我担心撤机后他的态度依然这么决绝。
8: 那可怎么办啊？你别看他平时不说话，这孩子可犟了，要不我们也不会送他去那儿。 我们平时说点什么他都不太听的。
6: 你们总说他什么都不听，那你们呢？你们有听过他的声音吗？你们的孩子拒绝人工心脏，你们没有看出来他是在拿命跟你们抗争吗？
8: 我知道我们做错了，大夫，您帮我们劝劝他，只要他同意手术，以后他想干嘛就干嘛，我们什么都随着他，只要能活着就行。

0: 你怎么来了？说了，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你们聊着，我们就在隔壁，有事喊我。
1: 怎么样？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行，那以后我不来了，但是我等着你出去找我。 还记得这儿吗？

教官发现怎么办？别管了。

0: 干嘛呢？
1: 我在找金鹤。
0: 找到了，
1: 金淼，就是这儿。你看，我在这儿做了标记。
2: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1: 再往前走，大概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一条公路。我们搭车逃回家。
2: 你都找到路了，有车回来了。
1: 当然了，我肯定得带你一起走啊。金木水火土，说好的，肯定不能拆伙。
3: 你怎么样啊？
4: 金良，站住！别跑！
1: 我不行了，
2: 我去拦住他们，你先走。
1: 金良，
5: 等我出去找你。

之前就跟我说，书院已经拆了，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我去过了，那现在已经是一片油菜花地了，好多人拍照打卡。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儿还有一片后山竹林，曾经有两个人误打误撞地进到了那片竹林，即便知道有危险，他们也愿意一起冲破它。大伙，我们玩个游戏啊，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我就放在那片竹

0: 这是金鸟让我给你的。
1: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原本想着跟他道完别就……
0: 我知道你之前的生活是有多窒息，也知道你有多想摆脱父母的束缚，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对抗。
1: 我累了，方医生，我现在已经连对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生活变得密不透风，只剩着一条路可以选了，就是把他们给我的一切都还给他们，包括我这条命。
0: 谁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你已经18岁了，你是个可以自主选择医疗方案的成年人了，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你不喜欢妈妈给你的鸽子汤，那就不喝；你不想原谅他们，也不用勉强。你可以去找金淼啊，继续你们金木水火土的故事。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后续的手术你来做，明天应该有关于方案的会诊，到时候我告诉你。

0: 他都有办法让他心意回转，我还听他说这次林主任来主刀，这下杜岩的手术有希望了。林一的手术应该快结束了，我们等等他。
1: 多带了一款，哦对，另外一款是国外的产品，今年刚进入国内的，是秦主任让我带过来的，供周主任跟林主任再参考一下。我催催他。嗯。
2: 赵主任，盛主任。
0: 盛主任。
1: 王经理，干什么？
2: 杜岩的人工心脏手术，我来主刀，有问题吗？
0: 王永经理，开始吧。我们准备了两款产品。
2: 什么情况？国内的产品，
0: 体积比较大，但是动力相对更足一些，比较适合对动力有需求量的微重患者。另外一款是西班牙的产品，在海外已经上市有几年了，今年才刚刚进入国内，它的优势就是体积比较小。
2: 我记得杜岩的体型比较瘦弱，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就这款吧。盛主任。 杜岩看起来比较瘦弱，但是因为他个子高，体重还是比较重的。未来恢复之后需要的知识量也会比较大，而且他 ECMO 刚撤机，情况危重，国内这款大流量 泵
1: 可以更好的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况且他还年轻，他有机会等到心脏移植的。供体可遇不可求，正因为年轻，他佩戴人工心脏的时间大概率要比年迈的病人会更久。
2: 那为什么不选择便携性更好、更有利于患者未来生活的这款呢？
3: 周主任，不考虑他的未来吗？如果连眼前的难关都度过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谈未来？这款进口新产品对当下危重的重症患者来说流量不足，也还没有充分的国内临床数据。我是主刀医生。
1: 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
2: 周主任，我也想拿起外科的手术刀吧。盛主任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还有会诊的必要吗？
1: 实话实说，我们新外科的手术本来就不用劳烦新内科的兄弟们。

0: 好，知道。小杜说您意味甚严，临时安排了一台急诊手术，接不到电话。
1: 盛主任要做这个手术，你肯定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秦兄也不知道吗？
2: 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只准备了国产品牌，临出门他突然把我叫住，让我把西班牙那个产品也带上。据我所知，这个品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完成国内的手术。
1: 他们目前还没有国内的使用案例。
2: 没有，如果这次使用的话才是国内第一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也是东丽医院人工心脏的第一台手术？
1: 这些凑一块不可能是巧合。
0: 杜岩现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度过眼下的难关。国内那款人工心脏明显各项数据更加匹配，盛主任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
2: 是，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动力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0: 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来？
1: 不是，突然手术会诊你不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0: 我在做手术啊。
1: 那你也可以发个消息给我呀，你这样弄得我们被盛主任搞得措手不及。
0: 那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啊。
1: 云逸，杜岩的这台手术我还是希望由你来做。
0: 为什么？
1: 盛主任选择了一款海外的产品，但是我和哥哥都认为国内的那款产品更适合杜岩现在的情况，他刚刚 ECMO 撤机。
0: 盛主任是主刀，他对于选择产品有自己的考量，
1: 但是他选择那款产品刚刚在国内上市，还没有被使用过，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0: 你要我干嘛？
1: 只要你同意做手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跟盛主任说。
0: 说什么？说盛主任，我们怀疑你动机不单纯，所以这台手术你别做了，让林毅做。
1: 那怎么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你也知道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他跟小瑞一样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0: 小孩。一样在哪？他跟小瑞一样在哪？同一天生日，年龄差不多。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他跟小瑞不一样，
2: 他就躺在那儿，
0: 小瑞已经死了。这个手术跟我没关系，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救赎。

0: 感谢盛主任，预祝我们这一次手术成功，合作愉快。我们的这个产品能由您来打响国内第一炮，真是荣幸之至啊。
1: 到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产品，为东立新外，
2: 为盛主任好好的宣传造势。
0: 我记得盛主任也是下一届东江医学会心衰分会主委的有力竞争者，相信有这一次手术的加持，一定能十拿九稳。
3: 哎，这些虚名对你们来说那重要，对我们盛主任来说那肯定是手术和病人为先嘛。
2: 那是那是，我们肯定也是希望为病人好，为盛主任好，为我们都好吗？
3: 对对对对对
2: 来，敬盛主任。
3: 来，我们敬盛主任。
0: 敬盛主任。主任，请坐。
4: 林毅，我还是想跟你聊聊。
5: 改天再说吧。我明天一天的手术。

0: 方针，
1: 主任，
2: 气色很好啊，怎么样？新公司适应的怎么样？
3: 挺好的，确实也花了些时间去适应。我给你点了咖啡。保险理赔审核，就相当于换了一个视角去做医生的工作。我的临床经验还有学术知识也能派上用场。
2: 那就好，
1: 谢谢主任，也帮我谢谢欧阳经理。我一定好好珍惜，好好努力，
2: 好好干。新工作刚开始，多加油啊！你若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不准再跟我客气了。
1: 没事儿，现在已经缓过来了。不说我了，今天找您出来，其实是有别的事儿想跟您说。
2: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传的，不知道真假，您就听听。之前我们不是一堆人一起去的欧洲吗？高年资的主任们，他们没有直接收红包，但是我听说，他们给有的主任在海外开了账户，后续产品的回扣他们会直接打到那个海外账户上。虽然这些账户不是主任们的名字，

0: 但是里面的资金他们是可以远程支配的。
1: 远程支配，
0: 比如海外消费、孩子上学、买房、国际医疗、买保险什么的。但如果他们有需要把钱转回来的话，找个理由应该就可以了。
1: 哪些主任？
2: 要么就是有签单权的主任，要么就是像林主任这样，只做疑难危重高精尖的绝对主刀。他能决定用什么产品吗？其实我也没什么证据，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现在在这胡乱攀咬。你说我都已经栽过这么大一个跟头了，我是真的担心林主任。要么您跟林主任再核实一下。

0: 你来找小然，他还没回来。我来找你。你要跟我说什么？长话短说，我还出去呢。
1: 海外账户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对吧？
0: 你听谁说的？
1: 张真跟我说的。
0: 你就坦坦荡荡告诉我，你说没有我就相信你。有，林主任，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主要是想让……
2: 这个不能说。
0: 不是，您别误会，咱一码归一码，我们的产品呢您该用就用，不合适我们也绝对不会勉强您。哎呀，你放心，我们都替您考虑周全了。
1: 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您开的一个银行账户，密码在里头，名字都不是您的，收下吧。
0: 小程是吧？
2: 行，再说。
3: Here's your check.
1: My car.

0: 当真也真是，自己掉到水里了，还非得拖一个人。
1: 你喝不喝？
2: 那信封呢？你还了吗？
1: 没还。
3: 信封，信封。
0: 在包里。
1: 啊，这儿呢。
2: 还好你没拆，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还了吧。
0: 我为什么要还？
2: 你想什么呢？海外账号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有多严重吗？
1: 能有多严重？警告？开除？大不了就第二个张真嘛。
2: 我去帮你还。
1: 你放下。
0: 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不用你每次给我擦屁股。还是你要举报我？
2: 你要怎么自甘堕落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这么做会牵连到小然的。
1: 我跟方小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
1: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
4: 你在说什么？什么账户？林颖拿了什么不该拿的钱？你现在立刻还回去。
0: 我不还。这钱是给你的。

0: 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起码留给你点东西。
1: 我不需要你的钱，你在彩虹下，你知道吗？你疯了。
0: 行，要是我做错了，
2: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我也想做对的事情，原本我一心一意救病人，最后呢，那个心脏供体给了鲁大东，小瑞在家里晕倒，我把他送上救护车，在 GICU 我眼睁睁看着他死，我什么都干不了，这就是对了，这就是我的结局。
1: 我们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去调整，但是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小瑞离开我们跟你一样难过。
2: 不一样，你有哥哥，你有妹妹，你们不懂我，你们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黑暗，你们不知道我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你根本不懂。
1: 对，的确不一样。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你呢？
0: 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2: 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0: 我自有安排。
1: 林主任，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3: 杜岩，杜岩，
4: 这不是刚拔管吗？
3: 换面罩行。
5: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2: 用国产那款。
5: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2: 别说话，天塌下来我顶着。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7: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茯苓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确实，没见过他这么懒。
1: 真烦人，一针见血，不必慌。

0: 请进。
1: 关先生
0: 啊，小峰啊，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有一位18岁的患者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想向您汇报请示一下。
0: 哦，盛年说他一会儿也要找我说这事儿，我现在就叫他来，你们两个一起说。请盛主任到我办公室来。你们两个人谁先说呀？
2: 手术在即，又是董里的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3: 主任，那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2: 王院长，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3: 会诊的时候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些手术我亲自主刀，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
0: 既然主刀是盛主任，我们就尊重他的方案吧。
2: 王院长，
0: 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3: 刚好今天周主任也在，我来也是向院长申请，虽然说这个患者之前是心内接诊的，但为了后续管理方便，干脆直接转到心外科来吧。
2: 心脏中心的惯例，收诊负责制，心内收进来的病人当然算心内的，
3: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人工心脏这种高精技术本来就是以我们心外科为主，我们出了9分力，那病人还在你们科，这不大合适吧？
2: 病人从入院开始，不管是评估诊断、用药治疗方案，全都是我亲力亲为的。
3: 那现在不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吗？还是得看核心技术在谁这边。
0: 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治病救人，保证病人的安全。手术还没有做呢，你们两个大主任就坐在这儿开始争功，你们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2: 王院长，绩效可以全部算心外的，但是病人必须留在心内。
0: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看是不是又要办校庆了，大横幅都拉出来了。
1: 哦，你们学校今年不是130周年吗？到时候我就不出席了啊。
0: 嗨，
1: 我听说那个左室执迷画不全的那个男孩同意做人工心脏了。
0: 嗯，同意了。
1: 那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手术就主任自己做呀？
2: 你省主任要是上谁敢拦呀？
1: 那没毛病，可能也是我自己养成习惯了，就是自从林毅来了东丽之后，就是所有他开创性的手术在我潜意识里边就觉得理所应当的都得是他做。

0: 别人不行。
1: 我也想不明白啊，林主任碰到这种手术肯定手痒啊，这次怎么就不感冒呢？
0: 不过话说回来，
2: 盛主任技术上
0: 也不错。
2: 那肯定，
0: 那肯定，盛主任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就是，嗨，你懂。
3: 林主任，杜岩的手术是安排在周四吗？
4: 我不知道。
3: 那您知道盛主任选了哪款人工心脏吗？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上博一的时候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在 ICU 里住了一个月，因为我救了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的家人对我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反而质疑我，埋怨我。我那时候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甚至做医生的信念都崩塌了。直到后来，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学校，无意间坐到了学院报告厅的角落里，听了一个人的演讲。当时那个人在台上说，虽然人生充斥着无常，我们无法左右所有的事情，但作为医生，救一个就赚一个。
4: 作为医生，我自己坚信，救到一个就赚了一个。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倾其所有；面对病例，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一定要全力以赴。只有这样，即便最后失败，我们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相处的时光，继续前进。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但就是那次演讲才让我重新想起来，我为什么选择学医，为什么想做一个医生。你自己都忘了吗？那张条娥呢？他从楼梯上摔下去，我没有扶他，你狠狠地骂了我，你说我不配穿身上这身白大褂。是你让我觉得只做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要做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好医生。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0: 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还有米饭，就在电饭煲里开好预约模式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记得睡午觉，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1: 知道了。
2: 打拜了个拜。
3: 知道了，大啰嗦。

0: 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
2: 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
3: 车的挡风玻璃之所以会比后视镜要大，是因为眼前的未来总比已逝的过去要重要。

0: 杜岩的手术能不能让我来做？为什么？因为我想做。你也觉得我的手术方案有问题？没有。但我觉得我的手术方案风险更低。
1: 我平时对你是不是太好了？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是心外的科主任，是这台手术的主刀，手术方案我说了算。
0: 主任，这个病
1: 听明白了吗？等等。

0: 我回国前是不是就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们那个账户了？你们怎么又去骚扰林主任，账户注销？否则我直接终止东立新脉跟你们公司所有合作。
1: 哎，明白明白，实在对不住啊，盛主任，是我们考虑不周。
2: 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这个销售不会再来找你，你把他联系方式删了吧。
3: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2: 出去吧。
3: 谢谢主任。
4: 杜烟昨晚情况又不太好了。哥，我最近一直在想张教授说的话。
5: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一种转染效率高、毒副作用轻、靶向心肌细胞的特异性又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纳米颗粒，当然还不能有拓靶效应，这样的话也许真的就能够尽量多的修复心肌细胞的基因突变。
4: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说的那种纳米颗粒，我们在面对杜岩这种基因突变导致的心肌病，还有林毅头上的那把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
6: 是啊，可那谈何容易啊。
4: 他说未来回来，那杜岩的情况根本等不到，盛主任还……
7: 账户已经托盛主任退回去了，也保证不会有后续。
8: 杜岩的手术我也跟他争取让我来做，但盛主任坚决不同意。

赵希啊，好。

0: 13床肚炎突发急性心衰，紧急呼叫评估。
1: 投入，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力争在重症感染、多器官的功能保护等方向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20，加快特色亚专业建设，重点发展重症神经、重症心血管、重症创伤等亚专业，打造学科亮点。30，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
2: 盛主任出差了，正在飞机上，
3: 准备再次插管。
4: 别紧张，杜爷，

0: 长胖心超提示心脏收缩差，EF27，而且氧合也越来越不好，只能先插管。
1: 盛主任不行， 我刚刚落地丽江，最快一班回东江的航班在一个小时后，无论如何把它维持住，等我回去。实在不行，跟家属沟通一下，再上一次 ECMO， 我一到立刻手术。那这样算起来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主任，他现在的情况药物能维持住吗？应该要不先上
2: ECMO。
3: 为了几个小时的等待，二次上机创伤风险会很大，而且病人还要多花一次 ECMO
2: 的费用。不等了，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3: 用国产那款，交给我。监护室这边我也会做好准备，所有责任我来承担。做准备。好，别说话。
4: 天塌下来，我顶着。好，我知道了，你等我消息。喂，高总，东林医院那个人工心脏的手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还是需要您的产品。您现在在公司吗？行，我马上过来。

0: 杜爷人工心脏手术，能来的扣一。
1: 大哥，盛主任说他已经往回赶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我有老婆孩子得养，再说了，大家伙。

求抉择，我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

0: 马上就到了，大家能聚在这儿，是对我的信任。但产品一到，手术就停不下来。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你们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做这台手术吗？这台手术情况特殊，我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有顾虑，我也理解。
1: 别废话了。
2: 林主任，咱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干就完了。嗯，
3: 林主任，我们跟着你干。
2: 产品到了。夏老师，王老师。

除了。

0: 这个输卵出口的手术切口一定要小，以便于愈合。
1: 隧道到。
0: 隧道尽量前行于肌肉层的3到5厘米，
2: 预防感染。

0: 都是学步，你们准备好了，
1: 开机，
0: 开机了。
1: 运行正常，拆电池，
0: 备用电池运行正常，
1: 关机，
0: 建
1: 立体外循环，
0: 收到，小朱，准备鱼虫排气。

0: 进针出针都这么精准，严丝合缝的，林主任真的是第一次吗？
1: 他参加过培训，也在外院观摩学习过，但正式主刀的人工心脏确实是第一次。
2: 大神就是大神啊，对吧？
0: 主任，院长那边开完会了。

0: 新尖部位的缝合是最关键的操作，我们先用传统的间断缝合，
1: 边接完成后再加一层连续缝合，可以防止术后新尖部位的致命性出现。

0: 转速1500，启动雪月豹。
1: 收到。
0: 蒋老师，保持基础流量辅助。
1: 收到。
0: 调低流量，2升每分钟。
1: 现在流量每分钟2升，
0: 转速1800。
1: 好的。
0: 接下来就交给人工心脏。

0: 右心室运动幅度下降 ，PVC 只有3毫米，心肌几乎不收缩，
1: 是急性右心衰。
2: 又是急性右心衰，上回鲁大东心脏移植的时候也是急性右心衰。
3: 不一样，上次大东是有肺动脉高压，供体右心顶不住肺部的血管压力，这次是杜岩自己右心功能差，没法完成肺部循环。
4: 重开体外循环，加大引流，
5: 全流辅助。
1: 右心室负荷过载了，
6: 血压还在降，50/35，我先推20微克去甲肾上腺素。
3: 主任，那现在怎么办呀？
7: 虽然人工心脏已经安装好了，但林毅现在面对的难题是，要想要成功脱机，就必须把体外循环的工作。

0: 怎么样？重心静脉压降到10，血压升到85/50，
1: 右心室运动幅度略有恢复。
0: 准备吸入一氧化氮，剂量20 ppm，扩张肺动脉，减轻右心负荷。
2: 好，
0: 帮助米利龙联合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务必把右心撑起来。
2: 没问题。

0: 右心收缩功能好转 ，Type C 有10毫米以上，减流量，准备二次换血。
1: 二次换血的容量压到多少？
0: 先换100。收到。肖老师，麻烦你关注一下室间隔，控制一下人工心脏的转速。
2: 没问题。

0: 血压98、70、心率98，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1: 停机成功。
2: 您这人好厉害，让我手里看。

0: 反正把叶思思叫进来。
1: 叫我吗？好。
0: 等一下。嗯。让他洗手。
1: 稍等。喂。好。主任。
2: 去吧。
1: 我马上来。

0: 刘栋，小朱，他如果做的有问题，我找你们俩算账。
1: 这，行了，你放心坐，天塌下来，我顶着呢。想起你，来吧。

0: 关兄关的还行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医生托我请来的，咱们医院重症 ICU 的季主任，我曾经的老战友，也是重症监护的大神。
1: 护士长夸张了。这位是我们的主刀林主任，这位是我们的周主任。林主任久闻大名，接下来要辛苦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护好这个病人。
2: 辛苦季主任坐镇，人工心脏、术后监护、内脊四伏、呼吸、循环、神经系统、心功能、肾功能都要密切监护。这是我们动力第一台，有您在，也踏实多了。
1: 这两天我们还有很多难关要过，
3: 排好轮流值班表，床边一秒都不能离人。
2: 明白，这四十八小时我和护士长都会一直在，还有工程师肖老师也会陪着我们。
4: 各位心排量不要太高，我会呼救心功能。
5: 好的，林主任，我盯着呢。目前血化和心率都是稳定的。贝贝姐 ，CVP
6: 需要维持在6到12毫米汞柱。嗯，好，我再冲到魏道胜主任。他什么反应？哦，
4: 我知道了，我没敢看他。
6: 陈主任那边，你别出头，责任我来担。 刀是我开的，你担什么责任？至少把人保下来了，其他的也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你的不见不散，还有生日礼物，都在等着你呢。
1: 方医生，你们监护室每个病人床前都有这个吗？

0: 接电话呀，我的姑奶奶！好香啊！嗯，
1: 我看你微信步数都一万2000多步，
0: 那么多啊，怪不得，我都已经感觉不到我两只脚的存在了。辛苦了，多亏有你，要不然完成不了医院的临采。不辛苦。 还好已经无险。哎，林主任是怎么想通的呀？愿意做这个手术？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这次是真的想通了。我反倒比较担心你，盛主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又夹在秦雄跟他之间，会更难办。不难办。
1: 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嘛，顶多就是个利润差距而已。秦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吃饭，跑了一天了，是真有点饿了。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
2: 太吓人了！
3: 临阵换主刀，贸然干涉兄弟科室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
4: 这张手术我是主刀。
3: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另外，方医生，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
5: 明白。
6: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7: 古法就是传承。
8: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书千年靠的是人性，
11: 是做人的德行。
1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6: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真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1: 我想跟你道歉。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样的话，但我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的。
0: 你回家吧，昨天手术也挺累的了。
1: 那你呢？
0: 你刚听见了，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得在岗，而且季主任是我请护士长好不容易请过来的，我还想跟他多学学。

0: 这个降脂药已经用上了，怎么血脂还在往上涨？我也觉得奇怪呢。患者入院开始的检查报告，我能看一下吗？可以啊，来，跟我来。
1: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上镇静剂的？我找一下哈。嗯，在这儿。嗯，有可能是丙泊酚综合征，调整镇静药试试。
2: 丙泊酚，
1: 换咪达唑吗？
0: 哦，好。
1: 甘油三酯升高了，还有点低血压。
3: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啊，就像那个按了静音键的高压锅，看着非常的平静，但是呢，又觉得随时可能会爆炸，太吓人了。哎哥，你说有没有可能盛主任觉得我们是为了救病人，然后就布置救我们了呢？
2: 我给你提个建议，这脑子要是用不着的话，不行那就捐了它吧，你带着多累啊。
4: 啊！你抢了人家柯主任的手术，你还想着他来表扬你，你不行找他去，让他给你个小红花。
5: 我现在就盼着盛老板你发个火吧，你哪怕拍个桌子，你骂人，你罚点钱，你给个处分也行。这证明什么？宣判结束了，你砍头不就完大了吧吗？你现在什么也悬而未决，太可怕了。
6: 行不可知，危不可测，则民未上也。
5: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7: 王院长、盛主任，对不起。昨天市级通权，为了抢救病人，没有及时向医院汇报，向单主任沟通，就临时更换了主导。在流程上，的确十分不周。
8: 你这完全在避重就轻，临阵换主导，轻视病人的利益，贸然干涉兄弟科室的工作，还藐视同仁和领导。张晓峰，你也太狂妄了吧！ 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这样的道歉，我不接受。我先去工作了。
4: 各位，今天在例会之前，先请周主任说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昨天，心内的病人杜岩在 GICU 发作急性心衰，我因为自己的主观臆断。 利用了主诊医生的身份，在没有提前协商沟通的情况下，也没有向上级汇报，擅自将主刀盛主任换下，这是对盛主任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因此，我想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向盛主任致歉，对不起。
9: 我主要还是担心病人，毕竟之前的手术方案我是最了解的。换了主刀，换了手术方案，万一出了问题，那该怎么办？你说对吗？
4: 盛主任说的对，但是还请盛主任不要追究其他参与手术的同仁们，他们都是被我强行逼来做手术的。
8: 周主任，你不用替他们求情，我们心外科有自己的规矩。我希望在座各位心外科的同事，对这件事情都要反思。完成手术是分内应该，但面对这样草率而无理的指挥调度，却被所谓的团魂冲昏头脑。
0: 盲目行动，无视规章流程，无视病人的利益，这完全就是胡闹。
1: 这台手术我是主刀。
0: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所以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我现在宣布心外科的处罚决定，记林毅通报批评一次，两天内递交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
4: 我接受。
0: 另外方医生，杜岩是从你们 GICU 推进手术室的，人现在还在 GICU，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明白吗？
2: 明白。
0: 院长，这就是我们科室对于这次事件的处罚方案。
3: 说完了。坐，你们两位坐。
5: 咱们这算是过关了吗？
3: 杜岩的手术成功，
5: 算是了，
3: 这点值得肯定。但是周主任，
5: 作为科室主任，你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运筹指挥之重任，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又要遵守指南和规章的科学规范，还要给团队的同志们做良好的表率，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做出偏颇的决定。对周主任的处理结果，我们等院党委会的决议，按决议执行。
3: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例会。
2: 哥，后果都让你来承担了。
4: 没事，我这儿你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的。林毅那人你也看出来了，盛典不会真的拿他开刀的，都是你自己要多当心一点，照顾杜岩的重担现在落到你肩上了。
2: 不用担心，我不用他说，我也会照顾好杜岩的。那我先去忙了。哥，他下午核磁复查，到时候你记得提醒他去。
0: 怎么样，满意吗？
1: 我对处罚结果没有异议，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硬拉着他们上手术台的，主刀责任制很对。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手术。
1: 手术都很顺利，我很满意。
0: 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只是个去主刀的人，我也很庆幸是你主刀，换做别人，杜岩的手术不可能做那么好。
1: 谢谢主任的理解，

0: 正在检查，行，结束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嗯，你是大傻子。
1: 你电话说那么重，小冉还在关心你。

我不相信你那天说的话是认真的，但是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0: 血脂终于往下走了，太好了！方医生，还得是你啊！我工作这么多年，都很少遇到这丙泊酚综合征。
1: 还是多亏了季主任，这丙泊酚综合征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是一种罕见但致死率极高的药物不良反应，要不是及时发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在我们重症ICU呢，收治的病人覆盖多学科危重症，很多患者都需要长时间用丙泊酚镇静，而长期大剂量使用的话，就可能影响血脂水平，
0: 真是学无止境。方医生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出色了，
1: 我这一晚上观察下来呀，发现他其实也是我们 ICU 的好苗子。您过奖了，季主任。
2: 怎么着，想到我们这儿来抢人呢？被他看出来了。没事，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进展。吵死了，嗡嗡嗡，还有人说话，比核磁共振还吵。那我可以走了吗？
3: 长命百岁是我的台词，用之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大傻子！
4: 哎呀，林主任，辛苦您了。
3: 谢谢您。我看呢，他情况挺稳定的，不用在这儿守着了。你今天可以回去休息。
4: 不能松懈。
3: 江湖室里那么多人，护士长他们都在呢。
4: 也不是你一个人一直盯着。今天晚上还挺关键的，得再盯一下。
3: 行，那明天晚上回去呗。
4: 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0: 你看林主任左顾右盼失魂落魄的。
1: 哎，而且方老师最近连笑容都少了。哎呀，本院的 CP 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我最近的眼泪都要为貌美如初这对 CP 流干了。
2: 什么 CP？
1: 貌美如初。
2: 谁和谁啊？
1: 彭茂江慧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那种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简单，又让人很尊敬的感觉。而且彭老师的儿子到现在都不肯来看他。哎，你说要是到最后彭老师都没见着他，那可怎么办？
2: 能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即使再遗憾也只能接受。
3: 人生就是

这样吧，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有各自的遗憾。这种日子对他来说是生不如死，可就是因为心里还有执念，所以就总吊着这一口气，还痛苦了。

0: 各项指标我都看了，小帅哥恢复得很好啊。谢谢季主任。继续加油。
1: 这是你的控制器，这个包里呢有两块电池，平时你日常溜达不出远门的话，这些就够了。不过还是会给你准备一些备用的。
2: 那就是说，他如果没电，我也就没电了呗。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关于日常的管理还有突发状况的应对，我慢慢教你。谢谢方医生。
1: 这个电池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一些，会越做越小的。未来希望可以做成迷你的，
2: 应该做成太阳能的，这样我晒晒太阳就能充满电了。这个想法不错，将来就靠你去研发了。
0: 最危险的时候算是过去了，当然还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啊。这两天季主任辛苦了，杜岩平稳度过危险期，我也给您学到了很多。
2: 方医生，你才30出头，就这么沉稳干练，谢谢。我看得出你基础很扎实。
0: 而且经验远超同期，
2: 太难得了！我真没想到咱们医院的心脏中心还藏着这么优秀的重症人才呢。
0: 季主任，您过奖了。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去重症科学习，人体就像是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一个小细节可能导致全线崩溃，也有可能彻底扭转战局。
2: 对，就工作内容来说呢，重症科 ICU。
0: 是广耳博，而心脏中心的ICU 是经耳深。对，我们这里是专科的支持，您那边是多系统疾病的终极战场。没错，我们经常说重症科
2: ICU 的医生，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部队。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科组织培训，你是不是报过名？但后来你没有过来。
0: 对，我是报过名。
2: 您还记得？当时有点事情，就错过了。没关系啊，你看，这缘分到了，我们还是会相见。是。哎呀，行，这边情况稳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方医生，这次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是。
2: 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0: 好，那回头见，季主任。
2: 好，
0: 嗯，
2: 查控休息一会儿。
0: 嗯。
3: 感觉怎么样？会头晕吗？头倒是不晕，就是腿有点软。正常啊。很帅啊，很阳光。<笑>可能太久没有下地直立行走了。这个视频就叫做《人类早期驯服四肢的珍贵视频》。<笑>哎，杜哥，你到时候记得帮我美颜啊！
4: 我懂，我懂，美颜三件套。<笑>
3: 做这么大的手术，身体的创伤肯定是不小的，但是你很棒，恢复得很快，这两天差不多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真的吗？嗯。怎么了？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们了？怎么会？肯定能见到的，只是别在这儿。
5: 行，今天差不多了。好，慢点，小心。谢谢。林主任，你来了，别怕我。<笑>
3: 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今日步数突破100步了。
5: 能好的这么快，你要感谢方医生，他没日没夜的照顾你，家都不回。
3: 谢谢方医生。 这个感觉好神奇啊，就好像动漫里带着赛博朋克金属心的主人公，改造完成，重新出场。<笑>
1: 这个是你喜欢的呀？那什么呀？
3: 这是我包上一直挂着的，我最喜欢它了。你认识它吗？
1: 不认识。
3: 好吧，它已经出了两季了，听说马上就要出第三季了。
1: 那你就好好恢复，等着第三季。
2: 外头骑乘的老爷子夜里好像没了，天快亮的时候听见他们家属在外边哭，今天再进来床就空了。十三床的杜岩，就那个小伙子，你还记得吗？他手术很成功，换了个人工心脏，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走的。彭老师，你呢？你是想继续住在这儿，还是咱们回家呢？
4: 江老师，有人来探望彭老师。那我先把车停了。

0: 宝贝，叫爷爷。乖，叫爷爷。快去。
1: 爷爷。

想说什么，彭老师？我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呀，彭老师？

0: 顾什么？
1: 杜医生怎么了？你也给彭老师儿子打电话了？嗯。我就想再试试看，他也没答应我什么，就没想到让他老婆女儿来了。
2: 有心了？
0: 谢方师，是你叫我要始终把病人放在心上。
1: 那你就把病人放心里啊，别放眼睛里，
0: 是不是，
1: 王老师？
2: 来，我看看，是吗？
0: 写的什么呀？这个"好"字是彭老师写给他的孙女儿，然后那个字儿是写给姜老师的，但是我们没认出来。
2: 这到底写的什么字儿啊？

0: 问题，好好休息啊。
1: 谢谢。
2: 陆岩，
0: 方医生。
1: 小然姐，
2: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见面吗？我就来看你。还有我们之前约定好的，等你好了，请你吃我们食堂的美食。
1: 谢谢姐姐。
2: 对了，这个是你用的那款人工心脏的产品代理商欧阳姐姐。
1: 姐姐好。
3: 你好，我过来看看你，顺便祝贺你顺利恢复。我看看你的泵缆吧。
1: 好。
3: 恢复的挺好的，一定要注意消毒，好好保护它。
1: 放心吧，小然姐他们都告诉过我的。
2: 哎，你爸妈呢？
1: 我爸出去接电话了，我妈回家炖鸽子汤。他不会改的，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接受他不会改的这个事实了。不会再试图扭转他的想法，也不会再因此而发疯了。我想明白了，干嘛因为他们的偏执来惩罚我自己呢？
2: 有了钢铁般心脏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1: 周主任，林主任，
3: 不是要开会吗？
4: 还有时间，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今天这儿这么热闹吗？
4: 挺好的，恢复的不错。机械音很规律，肺部也没有杂音，恢复得很好。
1: 谢谢林主任。
4: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金淼送我的重生礼物。我给我的这颗人工心脏起了个名字，叫小偶。哪吒借偶重生，我借机械心重开，练就我的三头六臂。
4: 恭喜你啊，你现在是各种意义上的大人了。
1: 没错，等我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2: 加油！
3: 陆岩的状态真的好好呀，跟手术之前比判若两人。
2: 是。
5: 那当然，你也不看是谁给他做的，是吧？
2: 植入了人工心脏的病人，其实不仅要面临身体上的不便，心理上和情绪上的适应是更难的。但陆岩真的很棒，
3: 是，就跟浴火重生一样。只是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基因突变可以导致那么多心疾病啊。
5: 那小森林怎么样？
3: 就还那样吧，我一直在努力。你们也知道，我再努力也只能让他的病情发展得慢一点。
2: 哎呀，张教授不是说了吗？基因编辑的发展，也许未来有一天打一针都有根治的可能。我最近看了一些

0: 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有专家守证，体内碱基编辑是可以根治肥厚性心肌病了。
1: 我也看到了，那个研究为肥心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新的范式，未来也许延伸到更多基因相关的心脏病，别放弃希望。
2: 不放弃。
3: 67号咖啡好了。
4: 哎，我去吧。
2: 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你们三个不就是一个团队的吗？可以继续就这个课题研究下去啊，我还可以给你们打下手。
1: 是好的想法，但基因研究类的课题一般都是省部级以上的，很难申请，而且从无到有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光靠我们几个就像徒手去生推大卡车一样，几乎不可能。
0: 我一直有在关注，希望未来终有一天可以撼动这辆大卡车。
4: 咖啡蓝，你怎么只买了三杯啊？
0: 哦，你们三个的我不喝。
4: 哦，你帮我买，那我也帮你买一杯。
0: 谢谢。
4: 还有蛋糕呢，你吃不吃？
0: 我不吃了。
4: 巧克力的啊，草莓。
1: 你干什么呢？
5: 提升自己。
4: 靠画画提升自己。
5: 喂，这种心脏病吗？

0: 彭老师，我在呢。咱们再也不疼了，再也不难受。你就朝那个，你就朝那有光亮的地儿，慢慢的走。我一直陪着你呢，走。
1: 狮子头，我最好这一口了。

陈老师，您看看这个。您先生最后留下的不是一个字。

0: 慢点，慢点。
1: 等我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与君百年终须一别，这辈子的我和彭老师，我们互相都没有遗憾。

0: 永恒，
1: 怎么了，哥哥？什么好事儿？
2: 没收着短信啊？奖金到账了，思思，快看手机。
3: 哟，发财了呀！
4: 发这么多？
3: 可以呀！
5: 你们现在哥这季度奖金可真是不少啊！
2: 羡慕吧？哥哥请你喝奶茶啊！
5: 哟，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快看手机！中午主任进账高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
2: 盛主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
3: 哎呦，周主任，
4: 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看他的眼睛又圆又亮。原谅原谅原谅原谅。
6: 你喜欢吗？
0: 我不喜欢。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行。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让我们用掌声恭喜欧阳经理个人业务断层第一，当之无愧的年度销冠。
1: 太厉害了，
0: 恭喜恭喜恭喜。小慧来上来拍张照。
1: 好，我来了。嗯，3、2、1，
0: 好嘞，啊，
1: 好，
0: 来吧。
2: 不是，还使了呀？
0: 吓我一跳。
2: 怎么？
0: 这不沉吗？我帮你拿一下。
2: 不用，我也想拍一下。啊，
0: 好，
1: 好，来，
2: 秦总。
0: 哎呀，这是你们的榜样啊！继续努力啊！
2: 你和几分？你知不知道昨天谁来？怎么感觉你们超跑断？
3: 恭喜！赚点钱给你，你看大家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随便点。
2: 好，不然用不了这么多，咱们科室才几个人。
3: 多出来你自己留下，平时给我买饭不要钱的吗？
2: 那也多了。
3: 你就值班的时候给自己买点宵夜吃，我助陪专陪的时候带教老师也都会管饭吃的。
2: 那谢谢主任。
3: 嗯。
4: 盛主任，
5: 郑川，我刚看了公司信息，恭喜啊！
3: 恭喜！
5: 刚才开会，几个高年资主任还说呢，周主任不但有家学渊源，比一般起点高，还敢抢敢拼，真是后生可畏。
3: 刚刚起步而已，还得向前辈多学习，总不能拖了心脏中心的后腿。
5: 现在副高转正了。那科主任态度前面执行这两个字应该可以顺利摘掉了吧。
3: 承认其言，不过不着急，离退休还有那么长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6: 房老师，
7: 房老师，周主任让我给你带下午茶。
2: 哦，谢谢。
6: 好多好吃的。
7: 热的，
2: 谢谢。
7: 习惯。
6: 林主任，
7: 林主任，
6: 来，喝咖啡啊！我不用了，我生活已经够苦了。没事，吃点甜的，
8: 再甜也不会让我快乐。啊，
9: 这几天总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买了手工作品，但一直没有发货。我把订单都转发给你，然后你对应着去找一下。
6: 我怎么找啊？
9: 都在手工台那边呀。做好的在第二个抽屉里，没做好的在第三个抽屉里。
8: 没事干？
4: 没事。
8: 没事找事儿干啊？
4: 哦，好事好事。
9: 哎，拿走吃吧。
7: 谢谢方老师。
4: 快跑。
6: 之前小瑞的东西都是你跟他在弄的，而且他的工作台这乱的比心脏还复杂，我一个人怎么能搞定？
9: 我能搞定，为什么你搞不定？
8: 咱别这样行吗？
6: 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让我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我知道你就想着之前我有多少天没回家，你也多少天不回家，但算这日子这差不多扯平了。
9: 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吗？我没有掰着手指头在跟你计较这些，我没有算什么扯不扯平。

0: 林毅，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这个。当然不是这个，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有点累。
0: 那你整天这么连轴转，当然累了。所以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家里睡觉睡得踏实。
1: 小然，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0: 我不需要你为我怎么样。我要去做手术了，那你要我做什么？到时候发微信给我，好不好？我立刻秒回，手机跟手表都连上。

0: 其实再好的关系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晴空万里，我和彭老师也是一样，我们就像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各自扎根，却又彼此枝叶相依。碰到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又会各自退开一步，先去处理好自己的风雨，等再回过头来，我们都成为了更好更完整的自己。
1: 都快七点了，饿了吧？
2: 不饿，我下午吃的晚，我跟霞姐说了留好位置。
1: 今天怎么又是你请？难道我请你这个销冠了吗？
2: 我能当销冠，不是还养上您吗？
1: 我去跟家属交代一下，咱们在门口会合。
2: 嗯嗯。喂，老板，怎么了？
3: 你在哪儿呢？给你打了一万个电话了。
2: 哦，我跟周主任的台呢，没看手机，有事儿啊？
3: 你在东丽呢？我跟盛年正吃饭呢，下午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松口了，说晚上可以一起吃饭，机会难得啊，你赶紧过来，该赔礼赔礼，该多钱多钱。
2: 今晚啊，我约了给周主任庆功啊，我去了不是给人添堵呢吗？你帮我缓和缓和，等盛主任气儿消了，我好好给他赔礼道歉呗，今晚就别去了。
3: 这种事儿你还
4: 干嘛呢？哎，快进进去。
3: 好好好好，马上马上。行吧行吧，我先帮你打一下。
2: 老板你肯定行，辛苦了啊，拜拜。
3: 盛主任，没等您回来拍板就把产品送到了手术室，那确实是我们不是。虽然这个周晓峰那边呢提的要求我们确实不好拒绝，但是今天不解释。主任我干了啊。
5: 秦总，你这是干什么呢？都连冲两壶了。
6: 老秦啊，这不得不说你们公司这个欧阳经理真的挺有主意的。哎，我听说他都没有给你打招呼，直接就先斩后奏了。你说他是不给你这个老板面子呢，还是不给盛主任面子？
3: 我是我管教无方，这次回去我一定好好责罚。来来来，赶紧吃菜吃菜吃菜。
7: 人到齐了吗？
3: 啊，
2: 喂，老板。
3: 不行，我告诉你啊，真躲不掉了，今天你必须得来，不然的话啊，盛年是酒杯不端筷子不提，讲点儿了。
2: 那我怎么办呀？
3: 奖金你拿了，钉板你也得滚呀。
2: 那周晓峰呢？放他鸽子？
3: 你就编个理由嘛。我跟你说，欧阳，咱们跟周晓峰现在是顺风哎。
8: 那盛年不一样啊，逆风行舟，这大奖你得给我捂起来。
3: 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到场，听见没有？你快点啊。

0: 抱歉啊，周主任，看来我今年要爽约了。
1: 啊，怎么了吗？
0: 我也不想骗你，是秦总和盛主任他们现在在吃饭，让我过去。
1: 是盛宁让你去的？
0: 对。
1: 别去了，这一听就是鸿门宴，你去了只会自讨苦吃。
0: 我当然知道是鸿门宴，那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除非我想好了跟心外就不打交道了，否则躲得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啊。哎呀，周主任，希望你理解一下我们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打工人。这样，我改天请你吃大餐，给您赔罪。
1: 你不用跟我见外。
0: 哦，那就谢谢您的理解，我先走了。谢谢谢谢。

0: 生辰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1: 你，欧阳经理好爽呀，不愧是干销售的哈。
0: 这第二杯酒呢，我还是在敬盛主任。盛主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什么过错您就多担待，我敬您。
2: 欧阳经理海量啊，但这小杯子喝的多不得劲呢。
0: 哎呀，李总，什么海量啊，确实来晚了，我不好意思嘛。第三杯，来，也给二位赔个不是。二位前辈，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多担待啊。
1: 这不用给我们赔什么不是啊，不管是你们代理商还是我们厂商，说白了都是为了临床，为了主任们服务的。但这有一点啊，我有点好奇，这人工心脏怎么说也是心外科的业务，这欧阳经理怎么站队站到心内科去了呢？
0: 姐，你哪能开我这样的玩笑？
3: 你就爱开玩笑，哪来的什么站队不站队的呀？
4: 这临床提要求，我们只有执行的份儿。手术方案，这我们又不懂，那这站什么队呀？
0: 不过姐既然提出来了，那就是我的问题，那我这杯酒就还得再干了。盛主任，我干了，您随意。
2: 行行，是我在，是我在。老秦啊，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说过的，来，哎，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这小杯子喝的顶多算热身，对不对？
4: 你快拉倒吧，上回喝多了那是醉话啊，那不作数。再说人家一个小姑娘，哪见过这架势？我来。
2: 也是，其实也不用给我们什么面子，但是今天盛主任赏光，人在这儿，这三催四请的，好不容易把欧阳经理请到这儿来了，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对吧？
0: 哎呀，
4: 是这个诚意。哎，
0: 李总说的对，这三杯酒我得喝，我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还是那句话，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这三杯酒我喝了。
1: 哎呀，我就说欧阳经理谦虚了，你看这酒喝的多爽气啊。啊，
4: 那个慢慢喝啊，慢慢喝，刚来的慢慢喝。
1: 哎呦，盛主任，你看给我们秦总这个心疼的。
0: 哎呀姐，别开玩笑，
4: 就是不能喝酒。主任，这说心里话啊，我从来没见过他喝这么多白酒。行了，你歇会儿，轮到我了。主任，我也敬您三杯。
1: 哎呦，周主任，

0: 主任。
1: 盛主任。
2: 今天实在太有缘了，和周主任约了好几次了，一直没约上。刚一问，正好在隔壁呢。那我想着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0: 这么巧。
1: 秦总。
3: 哎，
1: 不打扰吧。

0: 这哪里话呀？今天东丽两位大神齐聚一堂，那是我秦某天大的荣幸啊！
1: 还不赶紧找人坐？
0: 啊，对对对对，来主任，来坐这儿坐这儿，来
2: 坐这儿坐这儿。
3: 不用了，我坐这儿就行。哎，我不请自来，自提一壶。
0: 哎呀，周主任，好酒量啊！
3: 盛主任，咱们第一顿酒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

0: 盛主任，来这边请。
1: 盛主任，早点休息啊，盛主任。对，早点休息。
2: 盛主任，招待不周，您多包涵。
3: 喂吧。
2: 盛主任，我是真不知道周晓峰会突然出现，天地良心啊！
3: 我当然清楚，你没那么蠢，你也不是他对手。
2: 那您回去早点休息啊，咱慢点开啊。
0: 再会啊，盛主任。
2: 再会。钱难赚，屎难吃啊！不是我纳闷吗？周晓峰怎么会突然给你发信息啊？你还把他带过来？
4: 这我哪知道啊？这位爷突然间给我发消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5: 可能是我，发了个朋友圈，待定位。嗯。

0: 行了，喝点蜂蜜水吧。他们人呢？被我喝跑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酒量怎么还这么差劲啊？不过酒胆倒是跟以前一样。
0: 对不起啊，没能帮上忙，还给你添乱。
1: 你说说，你也何苦呢？今天晚上的剧本不是我担当辅演吗？
0: 说是我起的头，后果当然要一起承担。
1: 那不就是有廖景琦一个吗？
0: 他怎么对我都无所谓，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0: 我送你回去，我也开车来的，代驾马上到了。哦，等我一下，这是我送给森林的新年礼物，他不是喜欢小动物吗？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
1: 你眼光不错啊，你真是送到他心坎里，他肯定喜欢。那我就替森林谢谢他周叔叔。不客气。
0: 我当销售这么久，还真是第一次收到医生的回头礼啊。不是医生的。好。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你到家跟我说一声。你跨年有安排吗？
1: 要跟爸妈和森林吃饭。行，新年快乐。不过，吃完饭就没事了。我知道一个餐吧不错，要一起去吗？
0: 我请客。
1: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0: 匙，贴这儿怎么样？
1: 挺好。
0: 行。
2: 小范。啊。护士长找你。
0: 我先帮老师贴完吧。
2: 他好像挺着急的。
0: 行，那麻烦林主任。啊。
2: 小然，小瑞那个订单我搞不定，我怎么找都找不着。要不，还是你回来弄吧。
1: 我不是都把图片发给你了吗？你就按那个找就行。
2: 是啊，但那图片跟实物我完全都分不清啊，一个一个都长差不多一样。这要赶紧发货了，已经拖那么久，再拖下去，顾客要给差评了。
1: 好，我今天晚上回去。
2: 说好了啊，我下班就在家里等你。嗯。
0: 林主任，护士长没找我呀？
2: 啊，是吗？那他可能找的是小杨吧。没事，你接着贴。嗯，加油，我没动过。你回来了。
1: 啊。
2: 看我像什么？
1: 像什么？
2: 你连起来一起看。
1: 看不出来。
2: 沐浴在阳光下，小太阳。
1: 嗯，这个订单我都打出来了。你自己都找到了？
2: 对，下午没事我就都收拾出来了。你就不用弄了。
1: 行，那你就按照这个地址对应着发出去就行。
2: 没问题，你就放着吧，反正今天也发不了。哎，对，你来来来，来这边看看这个是什么。

0: 是我吗？
1: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说明我刀工上都是有天赋啊。都是你喜欢吃的水果，菠萝、蓝莓、草莓、橙子，拼成一个小太阳。
2: 你先吃水果啊。
1: 菜菜菜。

0: 不用客气，森林，你喜欢就好。
1: 祝周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0: 也祝你新年快乐，祝你长高长壮，然后在新的一年交到更多好朋友。
2: 好了吧，
1: 周叔叔再见，我要刷牙了。
3: 我也准备出门了，一会儿见。
2: 你做的？
4: 当然不是了，我哪能做那么好，都买的。
5: 哦，我做了海鲜砂锅，海鲜砂锅是我做的，再等会儿就可以吃了。

0: 这个是你贴的？对啊，今天早上去买的，现贴的，想着换换气氛，新年新气象嘛。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新年了，过去的就让它留在过去吧。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开启新篇章。
1: 你能走出来就好。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年我们
0: movie night 不看原来那个电影了，看那个新的。他们说那个初恋50次特别好看，女主角有失忆症，然后男主角每天就追求。哎呀，完蛋了，忘了，在哪儿呢？ 哦，在这儿。哎，小然，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这弄不太好。什么呀？你来帮我一下。就这些小鸭子，怎么都对不起。有个小孩爱洗澡。 还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玩小黄鸭，而且呀，他非要把那个小黄鸭都排成一排，都对齐了。但怎么对都对不起，所以他就又伤心就哭啊，他就哭说：“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那小黄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小黄鸭的眼睛，
1: 塑料鸭子。
0: 不圆也不亮，所以就是不圆亮啊，不圆亮。别呀，别不圆亮。我们的小黄鸭眼睛又圆又亮，必须是要圆亮呀，要圆亮。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小鸭子，他们就叫对不起鸭。你看好多呢，连在一起就是。 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0: 你看他的眼睛，哎，又圆又亮，所以他们是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听你说对不起。这段时间，不管工作多忙，我总是在担心你，总是想管你。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这样的自己，我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0: 海鲜砂锅开了，海鲜砂锅开了。哎呀，好烫啊！海鲜砂锅，
1: 我们分开吧。
0: 完蛋了，完蛋了！糟糕，海鲜砂锅里忘了放鱼丸了，没有鱼丸怎么是海鲜砂锅呢？我去买鱼丸。
1: 林毅，我们分开吧。我认真的。

0: 那就不用买鱼丸了。行，如果能让你自在一点，我没问题，我都可以。 新年新气象，如果这是你的新年愿望，我帮你实现。
1: 我们都把各自的包袱放下吧。

0: 谢谢。来了。谢谢。等很久了吧？没有。这家餐厅怎么样？很好啊，很美。不愧是销售啊，知道这么多好地方。嗯，这家餐厅的夜景很好，而且在零点的时候会有烟花可以看，所以我就想带你来看看。
1: 这么好的地方很难定吧？
0: 我不是销售吗？点东西了吗？
1: 没有，等你呢。
0: 嗯。

一起看云朵穿行，面对多远的明天和多么近的晚。

0: 接今天，随风起当雨停，晴空那瞬间，那一天你会停在我身边，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1: 时间过得好快，你还记不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有一个关于零点的约定？
2: 吵架生气不能过零点，必须翻篇。
1: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记得。人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是忘记戴红领巾被抓包，他都觉得天都要塌了。后来二十出头，操心学业，操心就业，对未来充满了恐慌。感情上呢，哪怕受一点点的挫折，就要死要活的。等到现在，被生活毒打以后，回头再想想那些，算得了什么呢？
2: 是啊。毕竟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了。
1: 人到了这个阶段，就有了羁绊，就不能活自己了。活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
3: 不行，我还是得问问你，那天周晓峰突然来救你是几个意思呀？我还是那句话，你俩有关系不怕，但是关键场合还是得低调点，要不然生意怎么做呀？
1: 哎，怎么了？
4: 我还没跟你说新年快乐。
1: 哎，新年快乐，明年妈妈陪你一起继续打怪兽，好不好？去吧。爸妈，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啊！
1: 都说亲人是铠甲，也是软肋。我就是为了森林才放弃临床的，走上销售这条路。我必须一直走下去，不能放弃，因为我没有选择的资格。
2: 我懂。现在的我们。名字前面挂着一堆抬头。
7: 周主任，那天晚上呢，实在是气氛到那儿了，我们几个粗人也是失了分寸，让女孩子多喝了点。
8: 欧阳经理他没事吧？他可千万别生我们气啊。
2: 他应该没事吧？
7: 那您也别跟我们生气啊，是我们唐突了，还请周主任见谅。
2: 谈不上什么见不见谅。
7: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乃大人不计小人过呀。我要是早知道欧阳经理跟您，对吧，我肯定不敢造次。
2: 我们都身不由己，很难摆脱社会身份的束缚。
1: 那天在酒局你能过来，我真的很感动。以你的性格能做到那个样子真的很难，谢谢你。还有这半年的合作，我也是真的很珍惜。
2: 欧阳，我想为你做的更多，但看来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世界里只能真心话，不能大冒险。

0: 你喜欢我吗？
1: 谁的角落太匆忙。
2: 喜欢。

0: 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有点累，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经过讨论之后，院单位的人选一位是你，一位是盛年。
2: 他们资历相差十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
3: 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4: 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
5: 什么情况？
4: 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
5: 叫什么名字？
4: 姓穆，叫蔷薇。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

0: 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冯队，明辉从分位换到控位，我觉得真的不合理啊。哎，他打分位那么久了，突然换到控位，这得花多少时间去调整适应啊？
1: 早啊，明辉。
2: 早，队长，我没事儿。我知道沈教练有他的考虑，我会服从安排的。
0: 切，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真的愿意服从安排呢？
1: 雨桐，
3: 木马，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4: 我看你那么认真的练武，不敢打扰你啊。练了一下午了，饿了吧？吃吧。哎，都给挤了。
3: 不吃了，我现在不饿。
4: 那你也尝一小口嘛，这可是幸运面包，跟昨天你给我的是同款。
3: 嗯，那为什么是幸运面包？
4: 因为我吃了你给我的幸运面包，我就顺利的拿下首发。
3: 真的吗？太好了。
4: 嗯，虽然有点突然，但在意料之中。

0: 这好消息你告诉陈阳了没？
1: 必须的，我还跟他说啊，我一定会打包东西。哎，到时候你一定要来看哦。
0: 那当然了，我叫同学们一起去给你加油鼓劲儿。
1: 好呀好呀，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了。雨桐，你快吃一口吧，吃了会带来好运哦。
0: 好，那我今天得把它吃完。

0: 想赢球，唯快不破哦！哇，
1: 木马，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0: 没办法，想不快都不行，实力不允许呀。
2: 哼，你就狂吧，回头有你哭的时候。好轻巧的动作，
3: 好球，
2: 快慢结合。云辉，你这两年在京江队没白练啊，这技术真不是盖的。这技术不行啊，光快是没用的。
1: 木马，那个明辉的动作你看到了吗？啊，这气场都跟着变了。
4: 哼，木马，干嘛吃这么快？别噎着了。
5: 我得抓紧训练，每天投进50个3分。
4: 省队的训练强度这么大吗？
2: 刚才扣篮真帅。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我是想提醒你，下午好好看看东夏的视频。东夏的前翼孙大猛号称二重关，就怕你到时候连篮筐都摸不着。
0: 哦，原来你这么怕他俩。放心，我会帮你好好教训他们的。
6: 听不进去是他的事儿，快吃饭吧。
4: 哼，那人是谁啊？
0: 他呀，手下败将。
4: 他是明辉吧？
0: 怎么了你？你没事吧？
4: 我艺考班有个女生对他特别崇拜，老在我面前提到他，还给我看了他的照片。
0: 有什么好崇拜的？手下败将一个。
4: 木马，你虚心一点，他们毕竟是前辈，他们的话你要听一听。
0: 什么意思啊，雨桐？
4: 我觉得他是在提醒你，你可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0: 雨桐，你哪头的？
4: 木马，我听艺考班的同学提到过京江节拍器，你听说过吗？
0: 京江节拍器？你们跳舞打的节拍吗？
2: 这都不知道啊。
0: 你怎么偷听人说谎？
2: 这位小学妹说的京江节拍器，是说通过节奏变化闪开防守，中远距离投篮精准，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位球员。
0: 说的不就是我吗？
4: 木马，是明辉了。
2: 小学妹很有眼光嘛。我是
0: 丁旭。
2: 没错，就是我。
6: 好了好了，吃完了吗？走，练球去。
2: 再见。
0: 能让京江节拍器给我打下手，我肯定能够击溃东夏。
4: 啊，你想多了吧。

0: 这配合打得还真不赖，看来对手也不容小觑。三号和十六号这对组合配合很好，可攻可守，突破的方式就是我方要全力主动进攻，这才能快速突破对方的防守。而他们一般走这条路线，从这里切入，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重点突破的地方。
1: 你看这两个人，他们传球隐蔽性不强，只要速度快就能够瓦解。
2: 不是吧？教练好像没这么说。
1: 那是教练没见过我的速度。
0: 咱们对战东夏，最重要的就是整体的配合，整体形成立体防线，做到互相补防。

0: 无懈可击，才能稳操胜券。而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就得
1: 快攻
0: 稳打。
1: 我的意思是稳中求快。
0: 这场比赛做好内外线互相配合，对付东夏不能急躁。
1: 来吧，东夏队，
0: 去训练馆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温雅姐，谢谢啦。我也就看过高中联赛，这种级别的球赛还是第一次看呢。
1: 你看，今天只是和东夏的友谊赛，有什么级别啊？就是正式的全国大赛赛前的友谊切磋，不过同样精彩哦。明辉在这儿呢，加油啊！你看他们来了，加油！
2: 嗯。
1: 一彤，你今天是来看那个云海冠军的天才少年的吧？还叫了这么多啦啦队给他助威啊？
0: 啊，不是啊，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比赛的，快打个招呼吧。
1: 加油！
2: 哎，
1: 雨桐，你说的这个天才少年气势一点不输老队员。
0: 是啊，木马平时训练很努力的。
1: 是吗？那正好，咱们艺考训练那么枯燥，今天一块儿放松放松。来，大家活跃起来，给咱们金江队加油！
3: 加油！
4: 老卢啊，欢迎欢迎。
5: 老沈，好久不见呐。
4: 大赛之前，大家的训练时间都很宝贵，感谢你们东夏队赏光来打这场友谊赛。
5: 哪里哪里，沈教练言重了，我这队伍不成气候，还得磨。
4: 东夏队那么强，以稳著称，老卢你过谦了。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不过，这就是一场友谊赛，不必激动。
6: 明辉，好久不见呢。
7: 孙大猛，上次那几个球，这次我可要讨回来了。
4: 我们上半场先采用内线打法，以冯庄和丁旭为主，其他人注意配合，好好打，
8: 加油
9: 加油！
1: 金江加油，
0: 木马加油，
1: 加油！
6: 田野，那新人谁呀？你知道吗？
5: 我不认识。
6: 这小子什么水平？能顶明辉的位置？
0: 雨桐，快看，你那个天才少年这就起范儿了呀！哎，他就是那个样子。
10: 回防，回防，给我快速回防！
11: 这双子星实力确实不错。

0: 们制定了针对冯庄、丁旭的战术。嗯，
1: 是啊，他们是有备而来。
2: 啊！欺人，不会让你得逞的。

0: 果然只有你能和我打几回合，加油！雨桐，他俩配合打得真好，太精彩了！
1: 看来木马这家伙打得还真不赖，
2: 你也打得很棒，刚才那个球传得多好。
3: 刚才那球传得漂亮，
4: 知道就好。
3: 喂，我们可以联手，从左路突破得分。
4: 按教练要求的。
3: 那我们也得灵活应变啊。

0: 看来全国赛也不过如此。刚才还那么拘谨，这会儿终于放开了。
1: 师姐，木马这个人特别孩子气，别人越鼓励他，他就越有干劲。别人，只有你的鼓励才有用吧？哦，原来你来看比赛是有作用的，你才是金江的秘密武器呀！嗯。
2: 把那个分位球员给我盯住他。

0: 他们已经摸透你了，之后把球交给冯庄丁旭。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2: 木马、冯庄，准备第三节再上。
3: 行，等我第三节再去教训你们。

0: 刚半场，比赛结束。
1: 东夏已经把分数追平了。
2: 下半场我准备试试新打法。
3: 新打法？太好了，教练，有秘密武器为什么不早说呀？下半场让我来吧。
2: 大家听好，下半场全队以聂力、明辉为中心。
4: 啊，我？
3: 教练，但是我……
2: 听我说完，下半场全队以聂力、明辉为中心，重点是要给聂力创造机会，让他进攻得分。
3: 教练，我前面不是……
5: 木马，友谊赛的目的是积累实战经验，每个球员都要上场锻炼。
2: 木马，你表现得很好，但得听战术安排。明辉要多拿球，控制住节奏，
3: 方队，
2: 把场上的节奏掌握在我们手里。
3: 他能行吗？
5: 听教练安排，如果场上形势不对，我们再想办法。
6: 那我就先给他打配合，再随机应变。可我答应了雨桐，让他知道我的实力的。不管了，得分重要。

0: 行路如此匆忙，哎呀，冒犯冒犯，还望海涵。
1: 王阿娘为了买这牡丹花，东门舍都给我买胡麻饼。
0: 莫要伤心，我给你去买个胡麻饼。这位娘子，我陪你一个新花盆可好？
1: 官人，看你眼熟，你可是衡水主簿纪灵大人？
0: 哦，正是在下，但我已辞官。
1: 我家夫君正是因为你主持公道，得以参加科举，中举后来京为官，今日得见大人，实乃三生有幸，请受我一拜。感谢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一盆牡丹花而已，别耽搁官人路程。
0: 我已不在任职，不必称我官人。举荐您夫君乃官职所在，不足挂齿。我给你去买胡麻饼。
2: 大人不必在意，你有急事赶紧去吧。这是20个铜钱，收好。
3: 大人，告辞。这二位贤弟久等了，失礼失礼。
4: 纪灵兄，
3: 恕罪，恕罪。
4: 兄台还是那么不羁啊，仗剑而行，英豪之气冲天。
3: 路上走得急，撞碎了一位妇人的牡丹花。哦啊，
4: 他认出我曾在衡水主簿任上为其夫君主持公道，免于责怪。嗯，哎呀，转念间恍惚啊，我这辞官显得有点冒失。
3: 纪灵兄，以你的性格，岂能受这官场禁锢？
4: 过于过于。嗯，
3: 少伯兄刚从边塞回来。
5: 从军行写出了雄浑边关的豪迈气概，一时洛阳纸贵呀。是啊，诗言志，歌咏辩，到了边塞，方知金戈铁马，血肉长城，护佑着一片繁华。我朝诗人大都在科考之路上跋涉，为谋朝廷俸禄而读，为个人情志而吟，失去了灵魂。
3: 少伯兄弟所言极是。
4: 我来长安洛阳赶赴科考，屡试不中，心气愈发郁结。
3: 看来，也应该奔赴边关，扫尽颓废之气。纪灵兄现归隐山林也好，才华不受束缚，还望兄长早日摆脱心结，写出传世名篇。
4: 二位贤弟有所不知，吾自以门印之故，未进科考而踏入仕途，一心奉公。 却遭奸人嫉妒诬陷，无奈之下只得服膺而去。然心中抱负未展，俱是压心，久难释怀。今日听得二位贤弟肺腑之言，受教匪浅。来，我敬二位一杯。
3: 来，纪灵兄，切莫灰心丧气，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何必为那官场的蝇营狗苟而伤神？ 西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方展雄才大略，成就不世之功。我等正值壮年，未来之路还长，岂会就此沉沦？今日我等兄弟相聚于此，忘却尘世烦恼。
2: 纪灵兄即将返乡归隐，来，我敬你一杯。莫道前路无知己。秋天，我和少伯兄与你相约游历。

0: 天下，看大河奔流，纵情放歌，干干！
1: 来，干了这杯，让一切烦恼皆随酒而去。我在蒲州等待二位贤弟早日来会。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纪灵兄，纪灵兄，
1: 春去秋来，终于等到二位贤弟，请受我一拜。
0: 与纪灵兄相约，能结伴畅游，实乃人生之一大快事，且心中快累。纪灵兄，别来无恙啊！
1: 见到二位，犹如秋日暖阳，耳之笑颜，却寒光耀天。哎，何不共登鹳雀楼，一览江河日落美景呢？

0: 两位贤弟，前面就是鹳雀楼了。哦，这鹳雀楼啊，也以高著称，因鹳雀常年环绕栖息而得名。
1: 听闻此鹳雀楼屹立黄河之畔，气势非凡，今日得以与二位同往，实乃幸事。
2: 是啊，且看这光辉之下，楼影巍峨，想必楼上风光，可揽山河之盛，定能让我等一饱眼福啊。
1: 是啊，
0: 对面的高山就是中条山，秋日登高望远，妙哉妙哉。看哪，白日依山，缓缓西沉，天地万物皆有运势，无法阻挡，但人生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1: 纪灵兄所言极是，人生恰似逆旅，途中纵有风雨如晦，但只要心怀壮志，犹如鸿雁高飞，何惧前路茫茫。如今眼前这壮阔之境，正如我等心中抱负，当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2: 纪灵兄，你之才华恰似这河水，波澜壮阔，势不可挡啊。过往之事不必再挂怀。
0: 二位请看，这白日将近时的山河竟比正午更显壮阔。
2: 是啊，真美。
1: 妙哉，纪灵兄眼中所见恰是天地运转之大道，仿若黄河入海，波涛声就在耳畔，可惜目不能及啊。
2: 这般气象若不入诗，岂非辜负造化。
1: 是啊，
0: 目不能及，欲穷千里目，
2: 该当如何。
0: 更上一层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炎炎夏日，高温高湿，我们的胃肠道正面临严峻考验。为何夏季腹泻总是来势汹汹？面对不同程度的腹泻，哪些情况可以自行处理？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在用药和补液上，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避开常见误区？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常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鹏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炎炎夏日，各种冷饮啊、冰西瓜呀、吹空调、吃夜宵，这成为了大家日常的快乐标配。但与此同时，有一种夏日高发的健康困扰也在悄悄地找上门，这就是夏季腹泻。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不就是拉肚子吗？这是小事儿，忍一忍，扛一扛，随便找点药吃就能顶过去。但是您知道吗？腹泻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那为什么夏天咱们的肠胃格外脆弱呢？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夏季腹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常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鹏，一起来为大家分析夏季腹泻的防护知识，教大家安稳度夏，守护好咱们的肠胃健康。李院长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说的话题特别应景啊，夏季腹泻。
2: 对，
1: 确实到了夏天哈，大家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样的健康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李院长今天不是空手来的，他带来了三件宝贝。哎，我们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2: 一个本儿，一个温度计，一瓶水，具体宝贝在什么地方，下面一一展示。
1: 一个本儿，一支体温计，一瓶水，这三样东西太不起眼了，但是看来有它们独特的功用。您还买关子，待会儿再给我们一一展开说，是吧？
2: 好，好，
1: 行，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真的就夏天特别常见吗？
2: 是这样，夏季尤其高发。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份。
1: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更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呢？
2: 第一，细菌容易繁殖，高温，对吧？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超过20度，繁殖这个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对吧？所以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一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哈，世界杯足球赛正在激战，
2: 太对了。
1: 但是大家一般熬夜看球，
2: 对，
1: 生活作息就打乱了。
2: 是，熬夜，第二呢，生冷，第三呢，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腹泻特别多。
1: 那到底什么叫做腹泻？这医学上应该有一个定义。
2: 有定义。
1: 因为有的时候。

0: 说啊，大家比如偶尔吃的不舒服了，哎，我跑厕所跑肚窜稀去了，是吧？但是可能我就一趟两趟，今天晚上就没事了，或者明天就没事了，那这算腹泻吗？还是说我得持续多少天，持续多少次？
1: 腹泻有个定义，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次数，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0: 都是正常的。
1: 是，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三次四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哎，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刚才你说窜稀，哎，超过三次窜稀，那就是腹泻。
0: 明白啊？所以一个是要看您的次数，一个是还要看您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持续的天数呢，它有没有分像一些其他疾病，急性的病、慢性的病，有没有急性的腹泻或者慢性的腹泻之分？
1: 啊，有。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小于两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两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哎饮食不干净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哎时间很长，超过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哎就是慢性，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来腹泻的原因。
0: 比如说
1: 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
0: 啊，
1: 哎，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
0: 哦，
1: 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分泌不足了，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
0: 明白？
1: 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虑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0: 所以像在夏天，咱们更常见的是一种急性的腹泻
1: 啊，没错。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
0: 另外，从病因上有没有分类？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功能性的？生理性的，有一些人就真是疾病性质的，
1: 确实这样。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啊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
0: 感染性。
1: 另外就非感染性的，
0: 它
1: 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啊，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吃点药啊，喝点水啊，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
0: 正常人一样了。
1: 是，
0: 就
1: 是考试那个时候他紧张啊，压力大呀，拉肚子。过去之后他不学了，紧张也不紧张了，拉肚子就好了。还有一种呢，也是非感染性的。你比如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哎，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
0: 哎，对，
1: 哎，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这也是一样。小孩儿，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儿，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再一喝奶就不行，就拉肚子，慢慢适应，过上一个月两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是因为身体里面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也是非感染性。
0: 所以您看，确实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那说到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再提一种啊，您看暑假了，很多人要去出游是吧？
1: 对，
0: 去外地甚至出去境外旅游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长期出差啊，我今天去东北，明天去西南是吧？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当地，坏了，肚子就不听话了。啊，第二天可能要去忙了，要去哪儿玩了，不行，我先跑厕所。
1: 对
0: 啊，甚至在外地挺好的了，一回到本地，比如回到北京了，哎呦，这两天又不行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词儿，叫做水土不服。这是一种腹泻的原因吗？
1: 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旅行者腹泻。
0: 哦，
1: 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到这种不发达地区，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说不干净了，有细菌啊，有病毒，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对，它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边，它食物这块儿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就容易出问题。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0: 所以我们看到啊，腹泻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6到9月这个夏秋期间还是最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该怎么

0: 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刚才您拿出了三样宝贝哈，
1: 是，
0: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样，那个本子是干什么使的？
1: 哎，本子就是这样记录嘛，
0: 嗯，
1: 对吧？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或者自己看，或者给医生。
0: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记什么？
1: 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
0: 嗯，
1: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一天5次，一天10次。

0: 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嗯，肚子疼啊？
1: 疼不疼？对，嗯，
0: 发烧不发烧啊？
1: 嗯，甚至还有人呕吐，对吧？
0: 哎，对，嗯，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嗯，哎，伴随症状。哎，第四点有时间线。嗯，哎，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哎，清楚的记下来。嗯，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哎，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一个本子。
1: 好，这是一个本子，我们记住了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哈，一旦发生了腹泻，那么咱们自己在家里首先是不是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到底严重不严重？
0: 对，
1: 就比如感冒一样哈，如果您觉得我感冒不太严重，烧也不高，是吧？可能自己找点感冒药一吃，过个两三天就压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您可能马上得去医院，医院给您开诊断检测，是吧？确诊了以后还要给您开相关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严重要住院观察。
0: 没错，
1: 腹泻该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呢？
0: 哎，我们也分不同的等级。哎，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哎，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我们拿出来我们第二个法宝
1: 啊，对，
0: 哎，一个温度计。嗯，温度计是干什么？大家都了解。哎，我测体温。
1: 嗯，
0: 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
1: 嗯，
0: 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哎，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1: 嗯，
0: 得去医院，哎，化验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哎，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支体温计在这儿可能就能帮助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依据啊。
0: 没错，
1: 通过您的体温来进行一个侧面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一个病例，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个短片。有一位先生，他同样是腹泻，可能就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1: 这位患者哈，何先生，他的腹泻竟然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最后休克了。
0: 对，
1: 就一个拉肚子能这么严重吗？
0: 哎，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首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
1: 嗯，
0: 对，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面去。
1: 嗯，
0: 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
1: 大脑。对。
0: 心脏重要。
1: 心脏。
0: 对。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
1: 嗯，
0: 肾脏不重要。
1: 嗯，
0: 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
1: 嗯，
0: 哎，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对吧？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
1: 嗯，
0: 时间短保护机制，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
1: 肾功能要衰竭了，
0: 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
1: 嗯，
0: 然后血压就不行，
1: 血压降低。
0: 哎，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
1: 嗯，
0: 四肢末梢循环不好。
1: 嗯，
0: 啊，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
1: 所以整个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最后这个人就可能发展到休克。
0: 没错，
1: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吗？
0: 是这样，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哎，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
1: 嗯，
0: 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也维持不住。
1: 所以咱们有句老话哈，叫好汉禁不住三泡稀，这说的话挺糙的，但是从医学专业角度讲，如果真的这个腹泻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再好的一个好汉，再壮的一个身体，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哎，太对了。
1: 所以这就要说到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拿出这支体温计了，是吧？
0: 对，
1: 通过它和其他的一些性状一起来判断到底您这个腹泻严重不严重啊。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图示，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请院长给我们讲讲，来怎么判断我们这腹泻的严重程度到底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
0: 绿灯呢，哎，就是我们正常可以顺畅通行，对吧？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由然后来护理。 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哎。

0: 也不发烧，
1: 嗯，
0: 就拉肚子，量也不大，
1: 嗯，
0: 次数也不多，
1: 嗯，
0: 然后那么精神也还好，吃一点清淡的饮食，
1: 嗯，
0: 多喝一点水，把这种血容量补充上来，几天就过去了，
1: 嗯，
0: 甚至是不用吃药，自己都可以自愈，
1: 嗯，
0: 对，
1: 这是绿灯的，轻症的，可以居家护理的，嗯，好，再进一步呢，
0: 黄灯，就得要重视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症状，发烧。一测体温要超过38度了，
1: 嗯，
0: 身体可能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了，
1: 嗯，
0: 大便里边可能会有脓血，
1: 嗯，
0: 就提示可能有细菌的感染了，
1: 嗯，
0: 比如同时有呕吐，我可能通过这种口服的这种补充液体啊食物我都吃不进去了，
1: 吃不进去了，
0: 对啊，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得需要一些静脉啊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
1: 嗯，
0: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里待着了，
1: 嗯，
0: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1: 嗯，
0: 需要补液。你可能喝都喝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静脉的这种补液的措施，给一些药物，然后身体然后尽快的平衡能恢复，可以回家然后来处理。
1: 这种情况就提示大家，您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得及时去看病了，上医院了，
0: 对
1: 吧？嗯。最后我们来说说红灯，这就不是就医的问题了，甚至要跑去急诊了，
0: 是
1: 说明症状非常的严重，情况很紧急了。
0: 没错，
1: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血容量不够，有些这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器官。它的血容量不优先保证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四肢发凉、发冷、出冷汗，或者是我这没有尿了啊，这个很长一段时间，6个小时、12个小时都没有尿，
1: 嗯嗯，
0: 或者是这种脑子供血都不够了，
1: 嗯，
0: 神志恍惚，没有精神，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亮红灯了，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急诊，然后来就诊。
1: 像这样的病人，我们送到急诊，一般来说诊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0: 夏天嘛，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个叫什么腹泻门诊，
1: 嗯嗯，
0: 一般来说，要去腹泻门诊，先做相关方面的检查，你别是一些传染病啊，
1: 嗯，
0: 或其他别的一些原因啊，他要给你排除，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染性腹泻啊，我们就去急诊，正规的这样一些检查或治疗。医生也会根据你情况来判断，一量血压都不行了，一看都没神志了，马上可能去抢救室，建立通道啊、输液啊、各种一些抢救措施啊，然后再处理相对一些不重要的，先把这种通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护住，再处理相对不重要的那样一些症状。
1: 所以我们说到这种轻、中、重度的腹泻哈，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一般来说身强体壮，可能觉得我一般也就是绿灯是吧，
0: 嗯，
1: 顶多亮个黄灯，到不了红灯那个程度。但是李院长，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他们可能是一些高危人群，一旦发生了腹泻有可能就往红灯去了，
0: 嗯，
1: 你给我们提个醒。
0: 是症状特别重的病人，刚才说了，
1: 嗯，
0: 即使是年轻人，
1: 嗯，
0: 亮红灯了要去关注，症状比较重，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
1: 老年人
0: 对他本身年纪就大了，
1: 嗯，
0: 他抵抗不住这么多的一些这种侵袭，
1: 嗯，
0: 我们说，你虽然是骆驼，但是你是一个很瘦的骆驼，压上一个稻草，然后就不行了，
1: 嗯，
0: 身体合并症比较多，
1: 嗯，
0: 有多种这样一些疾病，
1: 嗯，
0: 血压高啊，
1: 嗯，
0: 心脏病啊，
1: 嗯，
0: 糖尿病啊，
1: 嗯，
0: 这样的时候再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
1: 嗯，
0: 另外一些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特别是有些其他别的病需要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病人，
1: 嗯，
0: 出现腹泻要特别去重视，他本身抵抗力就很差，
1: 嗯，
0: 虽然他也是年轻人，看起来也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出现腹泻。可能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要特别去重视。
1: 嗯，小朋友呢？
0: 小朋友也要重视。
1: 嗯，
0: 因为他本身这种身体比较娇嫩呀，比较脆弱呀，一拉肚子，他可能又不能特别清楚表述自己这样的一些不舒服。
1: 对，
0: 要去特别去重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一个本子和我们一支温度计要结合起来用，判断一下我们腹泻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
0: 对，
1: 但是还好哈，就是我们更大多数的朋友出现了夏季的腹泻，一般来说还都是绿灯的，这没那么严重啊。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哈，居家护理就是可以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是轻症亮绿灯的啊，我们在家里该怎么样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包括用药啊。
0: 没错，
1: 说到用药哈，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经验，家里呢可能也会小药箱常备一些药品啊，有些是治拉肚子的，有些是什么消炎的，有些是什么抗菌的，那具体该怎么用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其中呢就有一些啊得到了很多支持或者讨论量很高的，我们今天也选取了一些。李院长，您来看一看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好，
1: 来看看大屏幕。第一个说法就是，一拉肚子赶紧吃抗生素杀菌又止泻。您不刚才说了吗？好多都是一些细菌繁殖，对吧？影响的，然后产生毒素了，所以我们得吃抗生素啊，杀菌啊。
0: 嗯，
1: 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就经常有一个药叫氟派酸。
0: 嗯，
1: 反正那时候一拉肚子，家人可能说你

0: 你吃上它是吧，这个能杀菌，能够帮助你止泻。
1: 嗯，
0: 这个说法对吗？
1: 哎，错。大部分的这个拉肚子呀，其实都是像病毒引起来的，或毒素引起来的呀。
0: 嗯，
1: 这个时候这样一个抗生素根本就没有用。
0: 嗯，
1: 病毒那是抗菌素，杀细菌的。
0: 嗯，
1: 跟病毒没有任何的这种作用，
0: 杀不动它。
1: 是毒素，它其实没有细菌在里边，而这些毒素里边对毒素也没有作用。
0: 嗯，
1: 可能是一些食物引起来的呀，刺激性的食物引起来的呀。抗菌素更没有用，
0: 嗯，
1: 反而有坏处。哎，就是你吃抗生素，它可能会造成这种很多的细菌耐药，以后再用抗生素的时候，哎，就不敏感了。
0: 嗯，
1: 或者你这样的一个抗生素，你吃完之后，可能会这种耐药的这种细菌啊，可能会传播到别的人里面去，造成什么呀？哎呀，全社会的这种细菌耐药，在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0: 哦，
1: 嗯，
2: 明白。
1: 抗生素不要轻易吃，特别是我们一试体温，体温都不高，
0: 嗯，
1: 拉肚子症状又不重，不用抗生素。
0: 嗯，
1: 哎，补充水分，清淡饮食，几天就好了。
2: 明白。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
1: 对，
0: 除非您去医院查了体，确定您是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是吧？
1: 没错，
0: 医生可能这时候会给您开具相应的抗生素来杀这种细菌，来解决问题。
1: 没错，特别刚才你提到的氟派酸，
0: 嗯，
1: 那一类的药啊，孩子是不能吃的。
0: 哦，
1: 18岁以下，因为它影响你这种软骨的发育。
0: 嗯，
1: 哎、
0: 嗯，
1: 你吃完之后，它可能会长个会受影响。
0: 哦，
1: 所以孩子是不能吃那一类的药。
0: 那我小时候还真吃错了。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药千万不能乱吃，尤其是抗生素，有可能您肚子里没有细菌。杀不了菌，也没有止泻的效果。
1: 哎，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说法。嗯，蒙脱石散和益生菌一起吃，效果加倍。哎，这又提到了两个大家经常用的药物，一个是蒙脱石散，很多人把它视为止泻的灵药，说吃下去哈、啊，就跟那个水泥一样，就能把你肚子里那些脏东西给您包裹住、凝固住，然后变成大便给您排出去，这不就把这个毒素清除出去了吗？益生菌也是好东西啊，对吧？我们肚子里有益菌，吃进去了以后，改善肠道菌群，改善您肠道紊乱，就能止泻。
1: 对，
0: 所以这个做法对吗？
1: 哎，其实这是错误的。
0: 嗯，
1: 刚才你分析这两个药啊，这两个药的这个作用机理都很对
0: 啊。
1: 蒙脱石散，
0: 嗯，
1: 咱们说白话说，它就是吸附各种毒素啊，就是把它吸到一起，
0: 嗯，
1: 哎，排出体外，
0: 嗯，
1: 毒素没有了，那腹泻就好了。哎，是种收敛的药物。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在身体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细菌，
0: 嗯，
1: 有好细菌。有坏细菌，这是我们拉肚子，比如说可能坏细菌多了，
0: 嗯，
1: 好细菌少了，我把好细菌补充上来，哎，可能拉肚子就控制住了，
0: 嗯，
1: 对吧？起着一种补充有益细菌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单独用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嗯、哎，你把放在一起，其实呢它们两个的作用其实会受影响
0: 啊。
1: 哎，你把这种益生菌吃下去之后，它会吸附这种细菌，
0: 嗯，
1: 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吸附住了，它坏的细菌就不吸附了，好的细菌又不起作用，哎，所以正好起到一个它作用这样的一个中和，一起吃最好别同一个时间，
0: 嗯，
1: 把时间隔开，
0: 嗯，
1: 让他们各自的作用能发挥，而不中和他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作用。
0: 明白啊，咱们单说啊，如果吃蒙脱石散的话，一般来您推荐我们怎么吃？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吃多了我不腹泻了，我回头便秘了。
1: 嗯，一般就是急性期那时候吃，哎，能起到治疗这种腹泻的作用。
0: 嗯，
1: 如果腹泻好了。我们就不要吃了，它可能会造成这种便秘，特别是平常就有便秘的这样一些病人，吃的话可能会加重，所以吃急性期的时候吃一段时间，好药也要用对时候，然后才能发挥作用。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嗯，好多朋友说我日常啊要多吃一些酸奶，可以替代益生菌类的药物。确实啊，现在很多酸奶都打着这样的旗号，说我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多少的活菌，
1: 嗯，
0: 甚至还说了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写出那个名字，
1: 对，
0: 你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肠道健康特别好，那是不是就替代了我们这个益生菌了？
1: 其实还是不行的。
0: 嗯，
1: 几方面，第一呢，它这个酸奶里边这种细菌的数量还不够，
0: 嗯，
1: 和我们经常药物用的这样一些益生菌啊，它细菌数量还是太少
0: 啊、哦，还少。
1: 第二，种类不够，
0: 嗯，
1: 其实我们这种吃的药物里边其实有。二联的、三联的、四联的，甚至有更多联的这样一些细菌，有益菌。
0: 嗯，
1: 所以这样它这种种类不够，数量不够，所以它其实不能替代我们这种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你酸奶，奶你可能你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1: 另外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也会造成这种这种肥胖呀，其他别的问题。嗯、
0: 对，
1: 所以不能用酸奶然后来代替益生菌
0: 啊。如果医生给您开了益生菌的药片，您就按医嘱吃益生菌，是吧？说我不吃这药了，我拿酸奶来替。
1: 嗯，
0: 想要补充够这个益生菌药片的一个量，这个酸奶您喝的太多了、 身体也受不了。
1: 没错，是这样。
0: 没错啊。好，这是我们对三条哈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给大家的一个解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说法了。那。

0: 有一些朋友说哈，我这个腹泻呢，可能是那种不是由于吃什么坏了引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这时候神经紧张，或者是我胃肠道功能有点紊乱，平常我吃没事，但是今天喝了两瓶凉啤酒，哎，我肚子就是咕噜咕噜这么叫唤，那这个时候我不用药，就吃点什么益生菌，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1: 啊，能，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说我喝酒了，那我就别喝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紧张了。我尽量的精神不紧张，哎，有的时候是我们能控制的，哎，我们考试过去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放松心情，找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放松的环境，哎，可能就不紧张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很难，我们就用其他别的办法，比如说益生菌帮助我们来缓解。比如你今天加夜班，说我知道加夜班可能会引起来我这种腹泻症状加重，但是你又得加，我必须得明天交任务，今天交不上那不行，所以用一些其他别的办法，然后来弥补我们身体里面的不足，也是一种方式。
0: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大家是可以提前预计到的，是吧？
1: 对，
0: 就是提前您做一些准备啊，来克服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您带来的一些影响。
1: 没错，都有经验了嘛，我到时候就出问题，我出问题之前我先弄一点什么益生菌啊，哎，也行，可以。
0: 这也是久病成医啊。
1: 哎，对，
0: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如果真的引起了腹泻，像我们说的轻症、绿灯，在家里自行护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药哈，可能合在一起吃也不对啊，胡乱吃也不对，那究竟该怎么吃呢？哎，这就要引出院长的第三样宝贝了，就是那一瓶水。
1: 一瓶水，其实它不是一瓶普通的水，但是肯定是能喝的水。有什么跟平常的水不一样呢？我觉得主持人你尝一下。
0: 我先尝尝。
1: 对，
0: 好好好。这瓶水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嘛，还挺好喝的。因为它呀有点味儿，就是有点味道，不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开水。怎么说呢？有点甜，但是有点咸。如果是夏天，我出去参加体育活动，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特别想喝一瓶这样的水。因为我觉得咸咸的，稍微有点甜味儿，更适口，更容易喝下去，帮我补充。流汗造成了一些我们说的电解质的流失。
1: 哎，对的。
0: 这里面您到底添什么东西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里边和平常的水有什么区别。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这瓶水里边的话，除了水之外，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糖，还有盐。盐呢，不是普通的食盐，而一些钠呀、钾呀这样一些离子在里边，是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成分浓度是一致的。
0: 所以这叫什么水呢？
1: 口服补液盐。
0: 那这个口服补液盐啊，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喝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首先说我们腹泻，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些水分啊，包括血液啊，就大量的这样一些丢失，我们需要补充这种血容量。补充什么的血容量？首先是水分，
0: 水分，
1: 对，你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也流失掉了，
0: 都流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要把流失掉的这些钠、钾都把它补充进来。所以这个口服补液盐里边这些内容都是有。另外一个的话，它的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渗透压是一致的。打一个比方呢，就是说比如海水，它里边会有一些盐啊，这样一些浓度，盐越高，渗透压会越高。
0: 就我们觉得这水越咸，
1: 是，
0: 对吧？
1: 是，哎，你要是盐越低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需要的浓度。所以它适中的一个钠、钾的这样一个浓度和我们身体里边的这样一个浓度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完美的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的那种丢失。
0: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样一瓶补液盐里面含有这些电解质的浓度，跟我们身体本身体液的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完美契合，
0: 对吧？完美契合，就像您说的，渗透压是一致的。这样喝下去以后，我们身体就非常容易的把它吸收消化，就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体液，来补充我们丢失，通过腹泻丢失的那些水分。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如果它浓度过高，我们不好吸收；浓度过低，里面的盐又补充不上。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比，这就是我们补液盐给您提供的一个配比，
1: 是科学的研究经典的这样一个配方，放在这个地方。就补充腹泻的这种病人的水分丢失。
0: 明白。但是大家也会说啊，您看我们已经腹泻了，我们是不是有点什么肠道的菌群紊乱呀？是不是有点细菌的感染呀？这里面也没有抗菌素啊，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益生菌啊，那它喝下去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为什么您推荐它呢？
1: 是这样，这个呢是只是来补充我们这种血容量丢失用的。哎，水分不够了，补充水分。其他的话呢是靠药物来补充。该用抗生素，那么用抗生素；该用这种益生菌，我们再用益生菌。另外，这个又很安全，不会说因为这个我吃了不对。腹泻用这种口服补液盐100%是没有错。

0: 错的，又没有什么大的那种不良反应，所以居家然后用口服补血液是特别适合的。
1: 明白，
2: 好，那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推荐大家用，比如说我的腹泻一天我已经拉了4-5次了，到不了10多次那么严重哈，但是我身体情况还行，没有说精神萎靡不振啊，也能适当的吃点喝点，那我需要补充多少这个补液盐呢？
0: 哎，是这样，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尿量然后来补充，说尿量是反映什么呢？血容量够，这个肾脏的血供够，才有尿能排出来。
2: 哎，对，
0: 哎，如果血容量不够了，那尿就少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补充的那种液体量，要和尿量然后来匹配。如果尿量还能够保持，比如每天大概2000毫升的尿，你按小时来折算的话，那就一个小时大概是100毫升。比如说，哎，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尿量，说明我就不需要再补充额外的这种补液盐了。如果尿量不够，我们需要补充；尿量越少，我们要多补充。再少我就去医院。
1: 明白了。
2: 那补充的时候是我们以多少为量呢？因为您看这一瓶大概是500毫升的矿泉水量。是我沏上以后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全喝下去，还是我分成几次，每次补充一部分？
0: 所以其实的话呢，你的均匀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当然是最好的，但又会很麻烦，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当然其实也会有相关方面的症状，对吧？我腹泻，我会口渴，所以呢，我喝完之后，我口渴被抑制住了，口渴就说明我身体里面是缺水分的，
2: 对，
0: 对吧？我也根据这样一些症状情况，然后来定，比如说我已经很口渴了，我只喝一点儿，又不解决问题，
2: 那解决不了，
0: 容量然后又没有恢复，那个时候我要多喝一点。哎，后边的话就少一点，所以一开始要多，后边慢慢慢慢，然后再增加量。
2: 随着您的症状不停的变化，是吧？可能这个服用的量也是要在不断的调整的。
0: 没错。
2: 关于这个补液盐啊，刚才因为我也尝了一口，我觉得啊，它稍微有点咸味和甜味，还算挺好喝的。但是毕竟啊，没有那么好喝啊。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如果夏天我出去打球运动哈，出了一身大汗，我肯定要补水。这个时候如果让我选择白开水和补液盐，我可能选择它。但是如果旁边放着一瓶运动饮料啊，或者那些什么功能饮料，我可能就不选它了。因为我觉得功能饮料嘛，里面有这口味那口味的，甜嗖嗖的，您再把它冰一下，这下就多痛快呀。而且那些运动饮料、功能饮料往往里面也会标注会补充您运动流汗所流失的一些电解质，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钠呀、钾呀、镁呀、维生素等等，里面都有添加。那我们能不能喝这些运动饮料来替代补液盐呢？
0: 其实不推荐这样。因为我们运动里面的出汗和我们这种吃东西坏了之后这种拉肚子，其实这种丢失水分的这个量，包括它里边的这种盐的这种浓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运动饮料，然后呢就运动的时候喝，我们就是好的。他那个时候还补充一些运动这种能量的消耗，所以它糖分是多的，
2: 有糖分，对，
0: 是我们像这样一个腹泻里边，这个钠、钾这样一些离子和这种汗液里面的丢失量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这样一些糖分在里边，因为那时候它渗透压是高的，所以和我们腹泻里边这样一个渗透压的这样一个这个不匹配，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用口服补液盐。而不是用运动饮料。
2: 如果实在没有补液盐呢，我们喝运动饮料吗？
0: 其实呢也会比较好的在家里边来配
2: 啊。能自己家里配？
0: 是
2: 啊。那您跟我们说说怎么配，
0: 我们怎么在家里来配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也容易记住，一升水加6平勺的这样一个糖，大概是20克，
2: 20克糖，
0: 对，加1平勺的食用盐，大概是3.5克，混在一起均匀混匀喝就可以了。
2: 大概是20克糖加上3.5克盐，兑到1升的白开水里面，是吧？然后我们混匀来进行喝，这个比例就差不多了。
0: 没错啊。
2: 那对于这个水的温度有没有要求？我们老说喝点热水，喝点热水。要不要喝热水？对我们这腹泻更好，还是说室温就可以？
0: 其实这样，如果你能达到和这种身体温度差不多，当然可能是最好。其实很多时候也很难，比如你还要加热，还要去兑，基本上就是我们用平常的温水就可以了。
2: 说到自行在家处理用药的这个过程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讲究。您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口服补液盐是一个基础性的用药，是吧？当然，随着我们这个腹泻的情况的发展，可能大家也需要用蒙脱石散。您刚才说了，可以帮助我们吸附一些毒素啊。那有些人也需要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不能混用哈，不能同时吃。所以您有没有一个建议，就是普通的这种腹泻，我们这几种药应该按什么顺序来进食？中间要隔大概多长时间是最能发挥它们各自的效果的？
0: 是这样。口服补液盐我们就要首先来用，
2: 先用
0: 补充我们身体里边这样一些水分啊、血容量丢失。下边的话呢就是蒙脱石散或者是益生菌，或者是两者合用。合用的时候 他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
2: 嗯，
0: 至少要2个小时，
2: 嗯，
0: 就避免我们蒙脱石散把这种细菌都吸附走，然后呢减轻我们的药物带来的这样一些有益的这种影响。
2: 嗯，
0: 抗生素的话呢，其实不常规推荐病人在家里面自己来吃抗生素，需要在医生的这种帮助下，哎，有些化验的结果，然后来支持我们用抗生素，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来使用。其实你在药房里面其实也买不到抗生素，只要在医院里边，然后医生处方，然后才可以拿到。所以抗生素要在医生推荐下再使用。
2: 腹泻的时候啊，除了我们流失了大量的水分，因为老拉老拉，您身体的好多肚子里的东西也都排出去了，
0: 嗯，
2: 所以吃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有可能会没有胃口，因为上厕所上得很难受，再加上有些人可能还有一些呕吐恶心的症状，你要真让他吃点能量特别高的大鱼大肉，他也吃不动，
0: 嗯，
2: 是吧？所以这时候吃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是这样，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恶心呕吐，那起码能够经过经口进食的话，我们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清淡的这样一些食物。什么是清淡的这样一些饮食呢？比如说米粥，
2: 嗯，
0: 大米粥，小米粥，比如说面片汤，
2: 嗯，
0: 面条，我们里面放一点鸡蛋，那打碎了以后，这样一些蛋花，
2: 嗯，
0: 哎，鸡蛋羹，这样其实都是可以的，
2: 嗯，
0: 哎，又比较清淡，哎，又比较营养丰富，身体又比较吸收，刺激又不大，这就是可以。少吃一些，比如辣椒啊，刺激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啊，那还是少吃。
2: 嗯，打鱼打肉，这时候你就断两顿吧。
0: 哎，对，没错，这是要断两顿。
2: 嗯，其他那些蔬菜水果呢，是不是也要适当的补充？
0: 我就可以吃一点这种刺激比较小的这样一些，蔬菜或者水果。你比如说这个水果，我们觉得凉可能会有刺激，哎，我们是不是把特殊的方式处理它一下？
2: 嗯，
0: 蒸一蒸啊，苹果呀，哎，可能是，水果的汤煮一煮啊，
2: 嗯，
0: 其实也是可以。
2: 煮个梨水是吧？像这样的，
0: 嗯，当一些鱼啊、肉啊这样一些刺激性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还稍微缓一缓。
2: 缓一缓，
0: 对，
2: 等您这个腹泻症状好几天哈，啊，慢慢的再来补充。
0: 对，
2: 刚才啊，其实李院长还提到了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群，就是小朋友，因为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年纪比较低的啊，是吧？5岁的甚至婴儿期的，他们一旦腹泻发生的时候，家长会非常的担心和棘手，因为为什么呀？这个孩子平常吃饭跟大人都不太一样呢，这个药物怎么用呢？会不会这个药物吃下去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副作用太大了，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家长都特别头疼。对于孩子的腹泻，你有什么建议
0: 啊？其实孩子总的处理原则的话呢，和成人差不太多，但是孩子这种身体啊比较娇嫩，其实我们更需要注意，第一要观察他的这些重要的生命体征，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不能说，我们看着就是蔫了，然后呢萎靡不振，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重视他。第二呢，口服补液要补充上。对一些益生菌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种像这种双歧杆菌啊，
2: 嗯，
0: 枯草杆菌啊等这样的一些细菌里面，对孩子补充来说的话，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对于孩子这个群体的话呢，在夏季还需要更注意，比如孩子本身他其实本身他就意志力比较差，他吃什么东西他都没有节制，对吧？哎，我要吃糖，哎，我要吃那个冷饮，哎，我还要多吃，他一吃有时候一瓶然后都喝下去了，对于成人来说可能都受不了，孩子来说的话呢，他可能更会更严重。所以其实做父母的话呢，要特别教育孩子，哎，说那个东西好吃，但不要多吃，特别生冷的，特别夏季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
2: 嗯，
0: 对某些食物里边，哎，比如他回来之后跑得热，然后出汗，然后冰箱里边打开一些东西要吃，可能那个东西已经坏掉了，特别是已经有些味道变化的时候，教育孩子就不要多吃，
2: 嗯，
0: 跑到外边去，然后哎看到烧烤摊，他也兴奋，然后要吃，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尽量去少吃，本身这种烧烤类的食物对孩子的健康就会有影响，特别是变质的食物影响就会更大，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方面这样一些饮食的控制还需要更加强调一些。
2: 还有就是西瓜，夏天啊，大家吃西瓜吃的是特别多啊，这好吃啊，解暑啊，但是有的时候西瓜买回来一个大的一口气吃不完，我们就把它哎盖一下放到冰箱里了，但是往往再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哈，您的冰箱可能开关又比较频繁，西瓜就略微有一些变质了，或者一尝那个味儿就有点不是那么新鲜的味儿了，
0: 哎，
2: 这会有风险吗？
0: 哎，是这样，其实我也喜欢吃西瓜，我觉得是这样，我一般喜欢买那种小的西瓜
2: 啊，哦，小一点的，
0: 哎，对，一家人一个就够了，两口哎一人分一半然后就够了，
2: 一天吃完，
0: 哎，那大个的，大个的有时候我就买1/4，哎，拿回来吃，哎，一顿就够了，尽量别放到第二天，有时候放到冰箱里面去有时候也会不保证，
2: 嗯，好了，谢谢您给我们推荐饮食方面的建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预防，因为我们说夏天虽然腹泻发生的情况比较常见，但是大家还是都不希望自己老去跑厕所拉肚子哈、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预防方面的建议，怎么样能更好的避免夏季出现腹泻？
0: 就是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生活卫生是特别的重要。比如夏季里边

0: 在这种常温或者在高温下，哪怕经过几个小时，这种细菌大量的增殖，然后你都不要去吃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冰箱里边的这样一个食物，就是说即使放在冰箱里边，其实也不是说保险，没有这种细菌的繁殖或者是增殖，冰箱不是保险箱，所以拿出来吃也会有问题。如果是真是要吃的话，拿出来加热一下，把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菌啊，把它杀掉，然后再吃。一些生冷的刺激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喝酒、辣椒，我们尽量就少吃，特别是夏天，特别是自己身体平常有些问题的时候，这块要尤其注意。还有说生活上面一些小的细节里边还是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切菜的时候，哎，有切熟菜的板子，有切这种生菜的板子，哎，尽量把它混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哎，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正规的这样一些饭店，排档啊或者小摊啊，我们尽量少选。那个时候可能这种卫生条件啊，这种就不能够来保障。
1: 那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些饮食方面的建议哈，也有一种说法说，既然我已经腹泻了，我就不要再给我的胃肠道增添更大的负担了，所以是不是我应该禁食几天，饿他几顿，等到我彻底这个症状没有了，哎，休息过来了，我再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说法您赞同吗？
0: 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就说是这样，你看我们身体里面缺水分，缺营养，要补充，怎么来补充？消化道是最好的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口服补液盐，我们需要然后来进口来补充。一些清淡的一些饮食，前提是我不吐，我消化道可以用。如果我频繁的呕吐，我吃下去都吐出来，那就没用了。包括口服补液盐也不行了，我们都要去医院里边，哎，建立静脉通道，然后来输液。如果没有吐，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推荐进口，然后来补充液体，然后来补充营养。
1: 好，再次谢谢李院长，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夏季腹泻的相关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里是江苏高邮海退城路的李下河浅洼平原，造就了河渠成网、良田万顷的鱼米之乡。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与千年京杭大运河再次相伴，这片生态净土成就了一方淡水养殖的天然宝库。从北宋的秦观到现代的汪曾祺，

无数文人雅士一笔墨对这片水乡风物的生动描绘，成为了我们探寻高邮特有风味的重要秘诀。

0: 高邮宛如一座浮于水上的古城，这里湖河交织，水网密布，近半的土地浸润在清波之中，勾勒出江淮平原最灵动的水乡画卷。运河与湖水的交融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水生生物构筑了理想的天然温床，最终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鲜活滋味。
1: 在漫长时光滋养下，湖水轻柔哺育着湿地，将生命轮回的故事藏于这连片的苇海之中。淮河与长江在此交汇，水脉带来营养富集的湖底淤泥，滋养着繁茂的水草，成就了孕育丰饶水产的天然温床。活水循环，岁岁纳新，至鲜的物产正在湖中悄然长长。
0: 对于依水而居的高邮人来说，这片湖泊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水上田园。而在这潋滟波光之下，蕴藏着一位需要耐心采撷的金贵物产——虾子。这被湖水浸润出的橙黄结晶，不仅富含氨基酸与蛋白质，更因虾青素含量达普通虾肉的十倍而莹润生辉，堪称自然馈赠的鲜活精华。在味精出现以前，虾子便以其浓郁悠长的鲜味成为烹调中备受推崇的天然调味品。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鲜者味甘，腌者味咸甘，并称其有通血脉之效。虾子蕴藏于大虾腹尾之间，犹如大自然精心封存的鲜味宝库。这份饱满与鲜美源于高邮湖独特的生态滋养。在这里，虾的生长周期长达180天以上，时光沉淀出饱满的形体，也凝练出鲜纯透亮的虾子。为追寻这抹极致鲜味，每当晨光出现，虾农们便开始与时间竞速。一捏一放间，成熟大虾入篓，幼虾归水。正是这般严苛的筛选，才确保了每一粒虾子都饱含最浓郁的鲜味精华。欲将这浓郁的风华完整释出，需一番细腻功夫。活虾入凉水，渐入休眠，轻探虾腹，虾子便速速脱落，在水中泛起温润光泽。这抹沉入水底的橙黄，虽不似山珍海味般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形态，成为高邮人味觉记忆中最珍贵的沉淀。
1: 朱老师，我听说在高邮，虾子特别有名，那虾子它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2: 在春天五六月份的时候，渔民就把这个青虾、白虾、大虾的虾子把它洗下来，这个虾子呢，老百姓烘干作为调料，家常做菜的时候，譬如烧豆腐、炖豆腐、炖蛋、烧青菜做汤，都要放点虾子，味道鲜美。
1: 就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菜肴当中，一定会放虾子。
2: 对，
1: 放在阳春面当中，那个味道是不是更鲜了？
2: 对，高邮的阳春面呢非常独特，原念闻名。

0: 这个阳春面它是用高邮湖产的鱼虾熬成的底汤，其中这个底汤就很鲜美了，再加上高邮人用虾子和黄豆做的酱油熬制成一种虾子酱油，味道更加鲜美了。高邮话说吊人，这个吊人就很引人诱人，一碗面上来以后连这个汤都喝掉了，这就是碗底虾。
1: 最能展现虾子风味精髓的莫过于高邮人独创的虾子酱油，其制作工序严谨考究，每一步都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智慧，而这一切都从炒制虾子开始。晒干后的虾子需即刻进行炒制，热锅保油，小火慢炒，随着水汽蒸腾，籽粒逐渐收紧干燥，并散发出浓郁的烘烤香气。炒干的虾子竟完全冷却，质地变得松散轻盈，经低温静置后，虾子的鲜味得以充分纯化，此时它们已达到与酱油融合的最佳状态，成就一坛地道的高邮虾子酱油，其熬制工序也颇为讲究。酱油烧热后，放入洋葱、桂皮、香叶、小葱增香，再撒入精心炒制的虾子，接着文火慢微，虾子在红黑乌亮的酱汁中缓缓舒展，释放出鲜味，与酱香在咕嘟声中完美交融。当虾子在酱油上泛起片片温润金光，便知风味已达圆满。这凝聚湖鲜与时光的高邮虾子酱油，扑鼻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整片高邮的湖光山色。对于漂泊在外的高邮人而言，一碗热腾腾的虾子阳春面就是地道的家乡味。将浸过凉水的面条下入锅中，面条表层的游离淀粉被提前去除，面质收紧，筋道弹牙的面条在热气中散发出令人满足的麦香，盘底握上猪油，少许黑胡椒，淋上一勺虾子酱油，热汤一冲，瞬间唤醒虾子的鲜美与麦香的醇厚，面条入口，层层鲜味在舌尖绽放。若想添几分软嫩，配上几只手包的馄饨，便是一碗肉香四溢的高邮饺面。猪后腿肉手工剁成细糜，虾子酱油提前码入底味，再裹上薄如蝉翼的圆皮，沸水一滚，馄饨便如芙蓉浮起，软嫩的肉质与筋道的面条在鲜美的虾子酱油底汤中两相得宜，带给食客空前的满足。高邮人吃面须得有小菜相佐，虾子酱油凉拌笋选用高邮本地的嫩笋切丝，沸水清焯，去色保脆，捞出与彩椒丝拌匀，淋上刚熬好的虾子酱油，咸香底味瞬间唤醒食材的清鲜，一口脆爽更衬出面条软嫩鲜香，一勺虾子酱油让高邮人的生活多了些滋味，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关于家

0: 最本真的味觉记忆。那羊汤面来啦！来来来，你们吃一下，小心烫啊！
1: 我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弄碗馄饨羊汤面。
2: 这个蒜还是蛮嫩的啊，是不是？
3: 哎呀，真的蒜又脆又嫩又鲜，放了虾子酱啊。
2: 嗯，好吃。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君为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一溪坡仙此地游，香醇子蟹功杯浊。南宋诗人曾几的诗句道尽高邮湖纯仙蟹美湖光艳影的千年风雅。从鲜美的水八仙到油多色鲜的咸鸭蛋，让这些文人笔端咏赞的风物从诗卷走向餐桌，在高友人家的灶火间又将化作怎样动人的水乡滋味。

0: 高邮风物与高邮壶的故事仍在续写。地处江淮交汇处的高邮壶，凭借广阔的浅滩湿地与风貌资源，孕育出高邮麻鸭这份自然的厚赐。麻鸭，中国三大名鸭之一，属雁形目鸭科和鸭属家禽，其体态匀称，呈流线型。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科学的放养方式，使一只高邮麻鸭年产蛋量约达220至250枚，双黄蛋产出率更是位居全国前列，所产鸭蛋平均重达105克，比普通鸭蛋重约30克，堪称蛋中上品。当年高邮乡贤秦观将家乡的孵卵赠与苏轼时，这枚来自水乡的琥珀便已深深烙印在高邮人的味觉记忆中，成为传递乡愁的永恒信物。古老的馈赠在灵感中焕发新生，咸蛋黄炸鱼皮正是将这水乡琥珀点化为酥脆奇鲜的匠心之作，其精髓在于对两种本土风味的巧妙融合。选用高邮特产的流油咸鸭蛋，鱼皮只取当地鲜鱼的脊背后皮，改刀成方后，用姜汁、黄酒，所以姜片与小葱段轻柔按摩，以充分去腥。再薄薄挂上一层油米粉与薯粉调制的粉浆，方能炸出既酥且脆的完美口感。鱼皮炸至酥脆，便捞起沥油，另起一锅，将咸蛋黄慢火炒至泛起细密泡沫。此时，蛋黄中的卵磷脂遇热分解，释放出丰富的脂肪酸，在热力作用下转化为一股浓郁焦香。最后，将炸好的鱼皮倾入锅中，与流金般的蛋黄快速翻炒，让每一片鱼皮都均匀披上鲜味金甲。这道咸蛋黄炸鱼皮将水域的灵动与陆地的醇厚巧妙结合，成就了这一位令人难忘的舌尖盛宴。而在湖中的另一种至鲜，还藏在更深处的涟漪之下。
1: 这片浩渺的水域下，栖居着一种对水质极为挑剔、行踪飘忽的鱼类——虎头鲨。对水质环境的苛刻要求，使它肉质紧实、鲜嫩至极。它们如水中幽灵，藏于水草间，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渔民也难觅其踪。每一次成功的捕获都显得尤为珍贵。当这些神秘的鱼鲜最终被呈上餐桌，便幻化为凝聚高邮壶精华的珍馐味道。
0: 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的江苏高邮，在江淮水网与浅洼平原的交互作用下，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系统。浅滩沼泽孕育了麻鸭，更深处的洁净水体则成为这种神秘鱼类的乐园。沙塘里，高邮本地人称它为虎头鲨，是一种典型的暖水广盐性鱼类。它们只选择溶氧量高、水流平缓且无污染的底层水域栖息。因天性迟缓与笨拙，被当地人笑称为虎头呆子。虎头鲨体型短小，仅5-6寸长2-2重，比例夸张的大脑袋上配着一张宽口，下颌微微前凸， 细密牙齿整齐排列，两鳍如蝶翼展翅，虽其貌不扬，味道却极为鲜美。汪曾祺先生曾赞他嫩比河豚，鲜比虾，然而要寻得他的踪迹却并非易事。微风渐起，渔民正在浅滩水草间仔细寻觅，捕捉它不靠速度，而是一场耐心与眼力的持久战。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将地笼轻轻沉入水中，凝神注视，细细丈量着每一处水草摇动的痕迹。一段漫长而屏息的静默守候就此开始。

0: 当时光在晨雾中渐渐凝结，渔网中终于漾起期盼的涟漪。
1: 你的亲自哦啊！哎，
0: 这是湖水的馈赠，也是人与山水的温柔共生。

0: 我感觉置身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好像人在画中游一样。
1: 是是，
0: 你看郁郁葱葱，湖水碧绿。在这儿，我听说有一种很特别的鱼，叫虎头鲨。
1: 对，您见过吗？那个虎头，
0: 我还真没见过，我就听这个名儿比较霸气。
1: 这个虎头鲨呢，很小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它长得像鲨鱼，头大，然后这个纺锤形的，越往后越小。虎头鲨呢，被称为环境的标志指示物，就是在环境好的地方，它才有虎头鲨。高邮这个地方一直是虎头鲨的这个核心产区。另外你说的它这个为什么这么难以寻觅是吧？因为它有保护色，它这个灰黑色的体色加上黑色的斑点，所以在池塘里面应该是很难捕捉到的。
2: 虎头鲨肉质松嫩，百烹皆佳的绝佳特质，让高邮水乡衍生出多元的烹调技法。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虎头鲨的烹调之法有过一番精妙描述：肉最松嫩，煎汁、煮汁、蒸汁俱可，加腌芥做汤、做羹、油鲜。当地人也深

0: 安胡鲜本味，当虎头鲨遇上高温热油的淬炼，便有了这道飘香四溢的椒盐虎头鲨。想要成就椒盐虎头鲨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六成油温的控制是这道菜的关键。开好干淀粉的鱼肉，滑入油锅， 热油瞬间锁住鱼肉水分，不仅赋予鱼身诱人的金黄外壳，而且使内里的鱼肉在恰到好处的油温中保留着软嫩弹牙的原生质感。烈火与狐仙的精妙演绎，将这独特清甜牢牢锁在肌理之中，成就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而多种香料的辛香刺激，则使当地人赋予这道食材独特风味的秘密诀。洋葱、青红辣椒的辛香，花椒盐的焦香，与炸至酥脆的虎头鲨的咸香相遇，在翻炒中激发层层香味。一口下去，脆香为一，狐仙为骨。
1: 酥脆的口感与香气在口腔中迸发，伴着亲朋的谈笑与夜晚的清风，尝到的是高邮湖的鲜，也是人间烟火的暖。若要品虎头鲨的自然本味，清汤汆煮是当地人家的首选。虎头鲨豆皮汤就是以高邮传统汆汤技法制成的淮扬名菜。 先黑煎鱼身，这一步是烹汤准备的关键。过油煎至可以固化鱼肉组织，锁住内部鲜嫩，同时让鱼汁慢慢吸出。鱼肉中的蛋白质预热初步活化，随后冲入足量沸水，佐以少许料酒，以旺火汆煮催发风味。对于虎头鲨的烹饪， 5分钟的汆煮时间可以保证鱼肉鲜而不老，鱼汤浓而不厚，鱼肉蛋白与鱼汁充分交融，汤色渐由澄澈转浓。待鱼汤熬至奶白，再下入柔韧豆皮浸润炖煮，轻薄豆皮充分吸附鱼汤的鲜醇精华，最后加入白胡椒调味。 一锅虎头鲨豆皮汤，鱼嫩汤鲜，高油独特的烹饪方式，无厚重辅料喧宾夺主，全然是狐仙自身的鲜甜纯粹。如果说清汤汆煮品的是虎头鲨的水香清韵，那酱香红烧便是领略地道的市井浓香。
0: 侵入本地压榨菜籽油，油温七成热时，投下葱姜蒜爆香，添一勺三年陈酿的古法豆瓣酱，炒出红油与酱香。此时将沥干水分的虎头鲨顺锅边滑入，热油瞬间锁住鱼皮，再加入一勺蚝油，激发出鱼肉深藏的馥郁香气。文火慢炖间， 豆瓣酱中的氨基酸与鱼肉蛋白相遇，幻化出深邃的咸鲜底蕴，在高温作用下，微出琥珀色的醇厚层次。待汤汁收至粘稠如蜜，鱼汁与酱汁在热度中彻底交融，将鲜香牢牢锁进鱼肉每一丝纤维。这道凝聚水香智慧的红烧虎头鲨，
2: 成为高邮人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开饭喽，来喽！暮色四合，炊烟升腾。当虎头鲨的香味漫出缕缕清甜，在最本真的鱼鲜滋味里，便能寻得高邮所独属的水香记忆。 来到高邮哈，这家宴明显不一样。你看档次多高，有鱼有虾有肉，这个虾特别大个儿啊。
3: 我们高邮大虾这个水质好，营养非常丰富。
2: 我听说这还不是最大个儿的。

0: 那个
1: 哦，巴掌大，
2: 有这么长？
0: 最大个这么
3: 最大个有筷子这么长，
0: 有筷子长，号称高有小奥龙，
3: 高有小奥龙，
0: 小奥龙。
3: 你看虾大个，然后阳春面我感觉特别好吃。您做了多少年阳春面了？
4: 我们也做了33年。
3: 30多年。
4: 我们是阳春面在全国可以说独占一方。像山东呢，那一次到我们这，一人就吃了3碗。
3: 一人吃3碗，咱别。

0: 是这个双黄蛋。
1: 嗯，这个双黄鸭蛋呢，也是我们高邮特产，
0: 油多色彩鲜亮。我必须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虎头鲨。我在没看到实物之前，我一直以为虎头鲨是非常大的大个，其实它并不大。
2: 这吃东西啊，它虎头虎脑的，趴着水里一动不动。哦，
0: 是虎头虎脑的，
2: 虎头虎脑的。
1: 你吃了嘴巴里以后，你感觉一下。
0: 哎呦，太鲜了！它这个肉质又嫩又鲜啊，而且是有带甜味儿的，我感觉像吃了糖一样。
1: 哎，非常细腻。
0: 张老师，我发现一个特点哈，我们今天这个家宴，它就是一个字儿鲜，它每一道菜都是以鲜为主，而且鲜到极致啊，所以也是不是我们当地高邮的，饮食文化的哲学？
1: 啊，当然了。所以说你们更应该经常到高邮来品品美食，高邮美食早点也好，餐饮文化也好，不是高邮，我认为高邮美食在我们江苏人来说一绝
0: 一绝。
2: 好
0: 好，来来来来来，每一道菜都是鲜味无比，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至鲜至美的家宴。在高邮，依水而居的人们将湖河的馈赠经营成了一座丰饶的水产宝库。高邮的风味奥秘不仅源于高邮湖的慷慨馈赠，更源于随运河流淌千年的水乡智慧。一碗面，一枚双黄蛋，一条虎头鲨的寻常烟火背后，是人与自然千年的和谐对话，更是将平凡食材点化为至鲜之味的生活哲学。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受千年靠的是人性，
0: 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学之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绩。

究。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

0: 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

0: 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

0: 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 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目前它已经降级为台风级，并且正在向西北方向行进，因此华东地区未来将会直面风雨。

0: 的侵袭。此外呢，巴威还将会助力水汽北上，所以东北、华北等地啊，雨下的也是相当猛烈。我们预计呢，巴威将会在后天凌晨以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的级别，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以及华东沿海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5到16级。同时呢，像台湾、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而西北到京津冀再到东北，尽管呢离着台风较远，但雨势同样猛烈，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局地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无论是风还是雨都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警惕自涝、山洪、地质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户外作业人群要按照规定调整户外作业活动，如遇险情要就近避险，而孕妇、儿童、老人应该有人陪同，会与邻里保持联系，必要时寻求帮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将会从台湾、福建一直覆盖到黑龙江，影响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而且持续的时间长，下周三才会结束。黄淮呢，要警惕玉米南方锈病的发生。另外，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将会助长河北再到广东这一带闷热的程度。明天呢，局地将会有体感温度超过45度的极致闷热。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大雨，2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18度；兰州阴转小雨，18到20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2到24度；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重庆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7度；郑州阴转晴，30到38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8度；长沙晴，29到37度；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台北大暴雨，25到26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晴，27到37度；香港晴，27到34度；澳门晴，30到33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AI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AI家，中国电信。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台风接连来袭，如何应对？
4: 台风呢，正在逼近我们东部沿海地区，海上是我们要做好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
5: 执法艇是24小时应急值班的，
3: 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6: 所有设备、场地、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
7: 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眼睛，为我们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巴威预计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接连来袭，国家防总加强指挥调度，各地各部门如何防范应对呢？
1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它自7月2日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体量庞大，覆盖面广，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自7月8日晚上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10日进入24小时警戒线。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12: 第九号台风呢，从它预报的这个路径来看呢，那么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内陆，包括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还存在一种可能呢，它会继续北上，影响到这个黄淮、华北，乃至东北地区。这样来看呢，这个台风呢，这个除了正面登陆给沿海的浙闽造成比较强的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之外，深入内陆乃至一路北上之后呢，涉及到七大江河流域的从太湖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的这个辽河和松花江流域，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致灾的这个影响。
11: 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因此，主动防范是面对台风来袭的第一要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国家防总提前预警提示，提前联合会商，提前响应联动。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0: 上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区域啊，也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台风的第一道的防线。国家防办已督促相关的沿海省份提前做好海上危险区域的这个船舶提前回港避风啊，以及这些鱼排养殖人员、海上作业人员啊提前回港。
1: 在浙江舟山，台风到来前几天，当地渔政渔业部门就已经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
2: 这水多了，什么东西不要堵住嘞。
1: 7月7日，在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正对靠泊的休闲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一旦发现缆绳松弛或加固不到位的，当场联系船主整改。现场还备有绳索，供船主应急加固。
3: 钓快艇的检查就是锚泊，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泼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 截至7月8日，舟山市4269艘渔船、171艘休闲渔船、590艘海钓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福建宁德是这次防范台风八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这几天，宁德市全市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000多人分批撤离上岸，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7月8日，记者跟随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乘船来到霞浦县下虎镇的海上养殖区，工作人员正逐户走访养殖户，并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
4: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 一般来说，刚刚登陆的台风破坏力最强，除了海上渔业生产，沿海的生产企业也将迎来强风、暴雨、雷电的多重考验。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浙江振兴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大型龙门吊进行前后加固。这是目前温岭全市最大的一架龙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加固中，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狂风将龙门吊吹动。
5: 我们是从7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航头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然后预计到今天7月9号下午3点之前全部落实到位。
1: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狂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中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6: 我们这次主要去巡查看龙门吊啊、高层物资这一块有没有加固好，那第二个的话，脚手架有没有绑定，电箱和那些气柜的阀门一定要关好，做好安全工作。
1: 目前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一些客运航线海岛轮渡也已经停航，施工船也陆续撤离到安全水域。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除了海上要严密防范，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广，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做好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也极为重要，水库就是第二防。为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浙江、山东、江苏等省份的水库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3: 我们是从7月7日晚上10点开始泄洪的， 泄洪的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呢要降到我们那个台汛水位164.6以下。
1: 因公水库是临安区及供水、灌溉、发电。

0: 一边通过发电降水位，第二个根据上级部门的调令实时开闸，多洞、小洞、早洞来迎接八位台风的这个降雨量。
1: 除了水库要腾出空间，要保障人员安全，还要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7月7日，杭州市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2: 它的原理呢，主要是通过水位的监测，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1: 富阳区小流域山洪多发，风险点位分散，因此当地建设了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目前累计安装123套声光电预警设备，100套入户报警设备，现有111处小流域山洪高风险点位，已实现声光电预警设备全覆盖，
3: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因为这些设备是我们观察水情和雨情的一个眼睛，能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为我们那个防汛防台做出重要的支撑。
1: 第三防则在城市，针对大风暴雨可能会对城市运行、校园安全、旅游景点的冲击，各地也提前部署应对措施。7月10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西湖景区全域范围内已经加固支撑的树木进行安全检查，防止杆件掉落，同时也要确保支撑杆件的牢固度。
4: 我们通过固定器将杆件和树木连接，我们要确保这个固定器它的一个牢固度不发生松动。我们这个截面跟这个缝隙相当它是有一个卡牢的，卡住了就是如果这个风从南边吹过来，这样的话我这个杆件就对这个树木能够起到一个抵御的作用。
1: 自7月6日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始对辖区内的树木进行防台排查加固工作，沿湖、临湖区域的树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
4: 如果在十级大风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伏，所以对树木的加固支撑是在防台期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目前，西湖景区累计排查树木17414株。已完成树木支撑加固7379株。受台风八威影响，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为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北京等地发布通知，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铁路、公路、城市交通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危险路段、临水临崖道路及时封闭管控，各地城管、住建部门全面排查加固户外广告牌、灯杆、塔吊、脚手架、高空构筑物，电力、通信、供水企业前置抢修队伍、应急装备，全力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
5: 国家防洪办公室呢，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这个城市防洪排涝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些低洼溢涝以及这些地下空间还有立交桥，要做好排水防涝的这个准备。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重要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的防护。
1: 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6: 利用台风登陆前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的预知布防，调集了这个工程抢险救援力量，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10000多人。进行前置的布防。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物资的调拨支援。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了三段极端情形的应对准备。三段呢，就是断电、断路、断网，提前预置这个通信的保底装备，同时也前置调拨这个大中型的应急通信的无人机。我们后续啊，国家防总会根据台风的登陆和影响的这个形势啊，及时的

0: 提升和调整应急响应。
1: 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风险突出，各地需要紧盯台风路径，动态调整防御举措。从近海渔船、海上养殖的一线避险，到水库堤防、地质隐患的源头管控，再到城市乡村农业生产的全域备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台风防御屏障。作为个人，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主动配合各类避险转移安排，合力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建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5: 国家平台

0: 成就国家品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剧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江西中药大学教授张晓平，成都中药大学校长曾芳，全国名中医天津中药大学武清中医院名誉院长陈宝贵，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同时掌声也送给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的成员。首先是元气团团长青年演员卜冠金，以及所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吃一顿火锅，结果第二天呢脸上就冒痘了，熬夜加班，口腔溃疡是如约报道。遇到这样的困扰啊，我们都习惯的把它们归因于上火。为什么同样是上火，有人喝一杯凉茶就舒坦了，有人却是越清火火越大？那么这个火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灭它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岐黄智慧，清润平调，共同破译上火密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黄颗粒，金黄带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冠金，不知道你平常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上火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呢？
1: 确实经常有。之前在北方拍戏

0: 气，暖气烧很热，比较干燥。就包括我自己还有周围的工作人员，有流鼻血呀、啊、然后口腔溃疡，嘴上起泡啊，就很多这种上火的症状。
1: 好的，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去揭开上火的神秘面纱。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上火。
2: 上火呢，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术语。火是人体正常的阳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动力。上火的性质呢，有虚实之别。实火多为邪热亢盛，法当清泻；虚火则多是由于阴虚阳浮，致以润养。正如景岳前书所言，实火易泻，虚火易补。因此呀，中医治火以补泻为纲，清润利发，平阴阳之偏颇，调脏腑之虚实，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3: 我们讲的五脏皆能生火，如果是心火盛的话，心开窍于舌，它有舌尖溃烂，口腔溃疡。肝火呢，肝是怒嘛，怒则伤肝，焦虑忧郁，它这个引起了气滞，这个呢我们要疏肝理气来泄这个火。脾胃之火呢，它多半都是饮食引起来的。肾火呢，肾开窍于耳了，它甚至于出现耳鸣啊、耳聋啊、耳道听不清啊，所以辩证呢很重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体质不同、季节不同，它降火的方法都不同。
4: 今天咱们大家就聊上火，但是在临床上辨证论治的时候，这个上火呀，不能一味的就清火，要辨证治疗，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还有胃的酸五肝心前身体的状况来合理用药。
1: 扁鹊见蔡桓公的那段文字里面说，火气之所及也。那么这个火气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先秦古方中专门治疗清泻胃肠积热的一种清火的制剂。其实我们的中医文化，它还是背后有着深厚的哲理。我们并没有把火当作敌人，而是以剂调火。治火的最高境界是辨清虚实寒热，该清则清，该补则补，该泻则泻，达到刚柔相济、水火既济的层次。
5: 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上火它不光是一个表象，而是一种阴阳失衡，而降火呢也不再猛，更重要的是清润平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讲究辨证施治。认识上火呢，首先啊，我们要归其源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研究院院长王雪倩，带我们认识上火机理。

0: 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首先来帮我们去追溯一下这个上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1: 首先上火呢属于我们中医热症的范畴，它是阴阳失调，阳气相对偏盛，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热象外显的一种病理状态。上火的来源可以非常多，有些人呢情绪不好，经常生闷气，爱钻牛角尖儿，他就很容易上火。其实我们中医调理上火总体大的原则是先要分虚实，实火宜清，虚火宜养。实火的本质实际上是阳盛，就好比是一个烧得特别旺的大炉子，我们可以看见火苗都往上窜，
2: 对，好大的火哈。
1: 对，我们金元时期的刘和坚说的阳盛则热，热盛则生火，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迅速的清热泻火解毒。而虚火的本质呢是阴液不足，它有点像一个炉子，这个炉子没有多少水，也没有明火，它就需要一种复合的方法，又要清清甘润，那么让它的这个津液得以补足，同时呢又可以缓解它的上火症状。往往这类人群呢体质相对偏虚弱，往往有一些长期劳损的因素，那么它的火来得慢，症状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反反复复不容易清。而且患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疲劳呀，五心烦热呀，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燥热的感觉啊，皮肤干，眼睛干，它有这种缺少濡养的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虚火。另外呢还要分清楚上火的脏腑，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辨证施治。
0: 那您教我们一下怎么才能精准定位呢？
1: 那么在《灵枢经》里就记载，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所以随着火邪的循经上扰，我们可以在五官上看到一些上火的症状，脏腑之火呀各有对应。
0: 那么在我们的五官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应和表现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设计了一个小的挑战，叫做五官十五火。两位元气团成员倾听五位患者讲述，根据患者症状拼接出每位患者的症状画像，并判断出每位患者的上火脏腑来源，并判断上火症型。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希言和龙娜莎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一块来完成五官十五火。我们要带大家一块直观的来看一看不同脏腑之火的表现。首先来听一下一号患者的音频主诉。
3: 我这几天舌尖疼的喝水都像被烫，总想喝冷饮，晚上心里烦得很，睡不着，
4: 心烦失眠，这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舌尖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患者应该是一个心火实火的表现。
5: 我这两天嘴里特别发苦，还容易发脾气，耳朵里总是响，
6: 他血泪胀痛，还有口苦易怒，这些是非常典型的肝实火的热象，我们综合判断它是肝火实火。
7: 我嗓子干痒，老想干咳，晚上睡觉会出虚汗，口干，鼻子干到有血丝，
6: 咽痛干咳是一个肺阴虚的虚火症。
8: 我牙床肿痛，偶尔会出血，嘴里味道特别不好，
4: 牙龈肿痛并且出血，有一个口气比较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肺火实火的表现。
9: 我耳朵里总有滋滋响，晚上响声更大，腰酸腿软，牙齿感觉有点松动。
6: 肾开窍于耳，耳朵听到的应该是跟蝉鸣相似的声音，加上腰酸腿软，综合考虑它应该是一个肾阴虚的虚火症。
1: 刚才五个答案完全正确，
0: 哇，来掌声鼓励。要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五道题全部回答正确，谢谢两位，请回座。也很想听一听几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10: 我们中医来辨治上火呀，其实不仅是要分虚实定脏腑，还要根据 天时季节的不同，山川水土的不同，和人的体质的不同，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呢才能够在临床上取得好的疗效。
0: 谢谢坐镇嘉宾的讲解啊，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上火的根源千差万别，有实火，有虚火，有五脏的不同，也有呢四时地域的差异。那么当火已经烧起来了，有哪些精妙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对应的降火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折之智。

江浙的水土滋养了烟雨江南，那么生活在江南的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上火的症状，同时呢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中医经典病房学科带头人何迎春

0: 高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首先啊，来赶紧给我们揭晓一下，就是在江浙地区生活的人们啊，面临的这个上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江浙地区湿气很重，它裹挟着寒邪或者热邪，我们把它归结为上热下寒和寒热错杂这样一种火。这边的人饮食比较清淡，但是他们喜欢吃甜食，还喜欢喝绿茶，绿茶性味比较寒凉，寒邪直中脾胃，让我们脾胃损伤了，那么气机运化失司了，水谷不能正常运化，上面不能上清了，下呢不能下浊了，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江浙地区还有个特点，你看看江浙地区那些女孩子容易肝气郁结，我们中医有理论说肝胃不和，肝脾失调也可以加重你脾胃的湿气，让它的运化不好，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热和湿。那总之呢，我们就是一个上热下寒，中焦淤堵，肝郁脾虚，加了一些淤火内扰的一系列的表现。
0: 像您提到的这个带有鲜明的江浙地区上火的特征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能够一眼就辨别出来了？
1: 那我们还是应用中医的理论，四诊合参，由外至内。中医的四诊呢是望闻问切，我们可以通过听声音、看形体、辨掌、观面，从这个角度来辨别它的上热下寒。
0: 何老师，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挑战，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现场共12位女士，皆以油纸伞掩面，传医人需历经2轮辩证，找出唯一一位脾虚肝郁上热下寒体质者。第一轮仅凭聆听众人诵读诗句，凭气息语速初筛备选者。第二轮近距离观察备选者掌部细节，精准锁定目标。12人的号码牌背后仅目标人物标注对应体质病症解析，其余皆为空白。若传医人最终选中的号码牌带有病症解析，即为挑战成功。第一轮闻声辨析。
2: 江南好，风景旧岑安。
3: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
4: 小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5: 春风拂柳岸，雾气漫水香。
6: 西湖烟水茫，莲叶接天碧。
7: 吴侬软语轻，心事细细藏。
8: 悼亡坟墙上，烟雨湿衣裳。
9: 兰亭墨香远，门脉代代传。
10: 三潭映月镜，虎跑泉水清。
11: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峰。
12: 龙井茶香郁，清润沁心脾。
13: 江南四季柔，雾露湿气稠。
0: 每一句诗都是这么的唯美啊，但是他们的声音又很难辨别。您觉得现在有哪几位同学可以来进行筛选和排除？
1: 我感觉
9: 5号，西湖烟水茫，莲叶接天碧。
1: 3号，

0: 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1: 个十号。
2: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现在除了这三位同学，其他人可以把伞放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和这三位同学一起进入到第二轮考核挑战，望掌定火，请您走向每一位同学。

0: 何老师，大声地告诉我您的答案是。
1: 我感觉十号不是。十号呢，脾胃虚的很明显，整个手的肌肉不饱满，而且大小鱼肌也不红，这就是个脾胃虚寒，加了一个肾阳不足的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剩下的三号和五号哪一位是呢？
1: 我感觉五号。
0: 老师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确定的五号吗？
1: 三号尽管看起来下焦是有寒，他的整个手是偏于比较薄，脾胃虚的一个表现。五号呢，大小鱼肌偏红，掌根这个部位是偏暗，触摸上去凉，这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可能喜欢吃寒凉，应该有口干痛经比较明显。
0: 我们请现场的三位同学翻出自己的标签。是否是三号和五号其中一位呢？祝贺何老师回答正确。请其他同学也揭开自己的牌子。五号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严文宇。其实我呢是手脚都冰凉，夏天都手脚冰凉，脸部经常会泛红长痘，这个可能跟我平时熬夜比较多也有关系，爱喝一些冰饮，月经期呢是会有一点痛经。
0: 祝贺何老师回答完全正确，要感谢我们十二位同学的精彩的配合。我们请其他的十一位同学稍事休息，请五号同学留步。说到上火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清火降火，那么这种思路在咱们江浙地区适用吗？
1: 这个思路啊，恰恰在我们江浙地区是不适用的。我们江浙地区的火是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一个火，如果你用了苦寒泻火，那么可能越清越重，而且越加损伤了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生发脾阳，畅通中焦，达到治疗这个上火的目的。我们一般会选用艾灸啊，或者穴位贴豆啊，这种方法呢可以达到以热攻热，以火治火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在这次治疗我们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这种病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治疗方法，可以艾灸四个穴位：足三里穴、涌泉穴、中脘穴以及关元穴。艾灸顺序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遵循从上到下的顺序，第一个先灸肚脐上四寸的中脘穴，第二个灸肚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第三灸腿上的足三里，最后灸脚底心的涌泉穴，引火归元，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温热即可。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同学，请稍事休息。也很想听一听我们现场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3: 艾灸是这个治疗上热下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内科方面呢，大家可以从脾胃着手，脾是主升清降，胃是主降浊的，它是人体的枢纽，我们充分的调理好脾胃的升降，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上热下寒的问题。
4: 苏轼他也写过，他说风来涛艾气如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掏艾这个胃。

0: 味道也是非常好闻的啊，就像这个气息一样，让我们有一种浸润在内的这样一种身心的浸润。我们从古代诗文作家的这些保留的文学作品里来解读，我们会发现艾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可能是古代文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说现在很多青年人也喜欢养生了，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理念有关系。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江南灵秀，北方辽阔，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传医人金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药药理中心主任姚景春，掌声有请。

0: 陈先生好，大家好。一到流感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感觉到咽痛、发烧、口干、口苦、咳嗽。其实这些症状呢，在中医里面都是属于燥火。本来嘛，燥邪就容易伤津，就出现轻微的咽痛啊、口干的症状。而如果这个时候呢，恰好。有病毒等外邪从我们口鼻入侵，就会导致我们更为明显的一些发烧、咽痛的一些症状，热毒内蕴，就会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口干、口苦啊，咳嗽、少痰的症状呢，这都属于燥火的一些特征。
1: 您看，如果我们在遇到您说的这个上火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出现的这个燥火的这个特征呢，就是风热外感合并着热毒内蕴。这种风热感冒的症状，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病毒复制活跃，还有体温调定点上移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用中药来进行治疗和调理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要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宣肺利咽。恰好呢，我们有一类的中成药，就是以柴胡、金银花、连翘还有黄芩为核心，它呢既可以散风热，也可以清内热，还可以兼顾着护津液，就是特别适合我们风热感冒的这个情况，退热啊，咽痛啊，发烧啊，这些效果都特别好。
1: 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上火体质哈，就会经常的去选用这种偏凉的药，长期下来是不是会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0: 您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因为这一类。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凉药呢对我们这种上火的症状发烧的症状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呢大家就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效果特别好嘛，立竿见影，一吃就退烧了，一吃嗓子就不疼了。
1: 对，
0: 但是呢长期的使用这些凉药呢对于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它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阳气，所以说中病忌止，我们不应该把凉药当做保健品来吃。
1: 那么再想问一下陈老师，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一些临床，您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2: 如果肝火太旺，就会出现木火行金。木火行金症状是什么？是低烧、咳嗽、胸疼。在这种情况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肺、脾胃和肝同时辩证治疗，着重下手清热去火，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是根据体质来说，我有这么个建议。
1: 好的，谢谢陈老师，要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岭南。我们知道啊，岭南湿热，所以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草本智慧。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池小玲，带我们一起走进岭南，解读这一片土地上有关火的奥秘。

0: 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2: 大家好。
3: 指老师，在岭南如果上火是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表现呀？
1: 岭南呢是地湿水温，瘴疠之地，容易造成人体啊受湿热之邪的侵袭，那么就形成湿热的体质。它可以出现喉咙疼痛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的结肿啊。岭南的先民啊就发现在当地有很多的草药，它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可以消暑利湿，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草药拿来以后呢就煎煮煎水啊，那经常的饮用，这样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凉茶的文化。广东人嘴边常讲的那么一句话，说大病找医生，小病喝凉茶。凉茶呢它就是中医文化的一个符号，同时呢它也是中医智慧在岭南落地的一个最具体的体现。我们现在按着就是有据可查的凉茶呢就有180多种。
3: 180多种。
1: 它的分类呢是按着它的药力呀、药效呀、药性啊、药味啊以及药食啊还有它的功能属性它来分的类，以药味来分的，它就分为甜茶和苦茶。苦茶的味呢就极苦，中药讲呢说这个苦寒之品呢它能够清热泻火、喉咙肿痛啊，脸上呢长痘痘啊，那他就来一碗这个苦茶给他清热泻火，效果是非常好的。甜茶它是用甘寒和甘润的这类药组成的，比方说像罗汉果呀、朱哲呀、白茅根呐、枸杞呀这一类的药组成的。在这个炎炎的夏天，你喝一口这个朱哲白茅根茶也是非常的舒服。
3: 今天呢石老师呢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4种凉茶，我们来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不同凉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给元气团小伙伴的挑战。5位元气团成员共同品鉴凉茶，除团长外其余4位成员需凭借嗅觉与口感结合自己的中医知识来精准盲猜每款凉茶的配方原料，4位成员全部答对则挑战成功，若有1人答错则需5人一起喝光整壶凉茶加深印象。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虎冠金、雷俊轩、阿依祖若木、色买提、于月和伊利亚来到舞台中央。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 了。
3: 那么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我们来品尝第一位凉茶。
4: 好好喝哦，这个不是苦的，
6: 对，
7: 小甜水。
3: 看来这碗凉茶非常好喝，他们已经全部都
8: 喝完了。
3: 来，接下来呢，我们依次说出这一款凉茶到底包含了哪些药物组成：
4: 马蹄、
7: 甘草、
8: 鲜白茅根、
5: 番茄。
3: 各位元气团的成员回答的对不对呢？哦，是叫做竹蔗茅根水，
1: 还是最经典的一款甜茶，它有4味药组成，就是没有黄芪。还是甘甜甘润清肺的生津止渴的这么一个甜茶。
3: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喝光光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深印象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位凉茶，
4: 闻起来有点苦。
3: 闻起来有点苦。
1: 哇，这么难喝
3: 是什么感觉呢？
4: 中药，而且是那种齁苦的中药。它是那种回甘也是苦的。
7: 它是回苦，它没有回甘，它只有回苦。
3: 把伊利亚干了。

0: 大家别光顾着苦，赶紧想一想它可能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
1: 完了，这里面会有什么？
2: 每个人喝完了都是面露难色。
3: 有金银花，肯定有金银花。
0: 哦、金银花，
3: 对。
4: 我觉得有板蓝根。
2: 我觉得有港梅根，这么苦。
5: 菊花。
0: 池老师，他们刚刚回答的对吗？
6: 其实他们都答到了，大家全部过关。是24位。这个24位的普茶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处方，基本上就是10位到20多位，哎，这种中药组成的。哦，它是清热泻火的，它基本上就包含了党梅根，还有金银花、夏枯草啊、甘草啊、陈皮啊，清热解毒利湿的这类中药。
0: 接下来呢，看第3位凉茶。伊利亚，你是真的喜欢中国的凉茶啊？
3: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又知道了？
6: 他又知道了。
0: 来，从你开始，请作答。
5: 甘草、
2: 陈皮、
4: 罗汉果、
3: 茯苓。
0: 徐老师，请告诉我，刚刚他们几个人回答的正确吗？
6: 这个呢，就是罗汉果菊花茶啊。
2: 菊花。
6: 它主要就是由罗汉果、菊花、枸杞、甘草。没有茯苓，
0: 没有茯苓，
2: 没有陈皮，
0: 所以这一次他们应该算是挑战失败。大家话不多说了，干掉了。
1: 好，干了。
7: 真好喝。
8: 老师，这个有什么功效？
6: 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止咳化痰。它还可以利咽开阴，这是最重要的。那它就是说，由肺热引起的干咳呀、咽喉不适啊，还有呢就是声音嘶哑。
0: 来看最后这一位茶里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
2: 哇，
1: 这个更苦，比那个更苦，
0: 比第二位这个还要苦吗？伊利亚又干了。
3: 好喝，
0: 你还觉得好喝？
3: 最近有点上火了，所以好喝。
0: 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想一想啊，你们可能觉得这里面含有什么样的中药？
3: 蒲公英，
4: 我觉得有港梅根、
2: 金银花、
5: 夏枯草。
0: 哦，池老师，他们刚刚给出的答案正确吗？
6: 他们还是答对了。这一款茶呢，它就是番砂，像蒲公英啊、金银花呀、还有夏枯草啊，就是由这些药组成的。番砂呢，它的这个药力就猛一些。在广东啊，你要到凉茶铺，你就告诉他，你说喉咙比较疼啊，这两天上火了呀，口也感到口干口苦啊，他看看你症状不是那么重，他就会给你一杯24味。他一看你喉咙痛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看着湿热热毒很重的，他的二话不说，他就会把番砂推给你。
0: 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文学团的团长小普。
9: 谢老师，
0: 回去坐坐。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刚刚呢，池老师我们分享了岭南地区人们上火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些应对的妙招，以及岭南先民蕴藏的智慧。也想请教一下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咱们岭南人喜欢喝凉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饮食传统，更是将我们中医药的智慧和当地的风物气候特点相融合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甘苦之间啊，都蕴含了我们岭南人应对湿热气候的这种养生智慧。
10: 池老师太生动了，上火以后我们不仅是要用中药辨证来治疗，还要通过药食同源、饮食还有茶饮这一方面，这背后是中医因人制宜的智慧，是人的需求被精准匹配了，这正是清润平调在

0: 药物层面的体现，轻不伤正，更不嗜邪，以药之偏，究体之偏，最终归于平和。
1: 再次感谢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药材有天性，更要因人因时因地而用。那么一味药材在采摘回来之后，要如何变身为精准应对不同火气的良药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艺传承人胡昌江带我们走进一药多变火候藏道的炮制世界。

0: 吴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吴老师，川渝地区的上火是容易出现什么火？
1: 首先是实火，就是实邪和火邪两邪侵入人体而造成的一种病症。四川有典型的盆地地形，空气湿的空气流通不畅，就会感受实邪。
0: 川渝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降火的方式呢？
1: 黄连，这个黄连的话呢，它生品是苦寒的，苦能够燥湿，能够清热，寒能够清热。如果我们直接用生品去食用，那肯定不合适，它就会伤胃。但是我们为了临床上治疗的需要，让它在清热的时候同时又不伤脾阳胃阴，这些我们往往就要用一定的方法来炮制。我们炮制过后就是叫生凉疏温，生泻疏补，使它这个药物呢，就是符合我们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要求。
0: 那今天您都来到现场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非遗炮制的这种魅力呢？
1: 那完全可以啊，但黄连炮制流程很难直观呈现，所以这次炮制我们选用同样是四川道地药材的栀子来演示药材炮制的过程。
0: 好的，让我们有请卜冠金、王宣彤以及卢立伟来到舞台中央，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炮制技艺，有请各位。胡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栀子的炮制品。是根据中国药典规定的，有四个炮制品。第一生栀子，第二炒栀子，第三浇栀子，第四栀子炭。那么我们需要炒制的呢是三个炮制品，也就是炒栀子、浇栀子、栀子炭。
0: 我们请三位这个元气团的同学商量一下吧，你们各自做一个选择，看看想去炮制哪一个。
2: 那我看清炒栀子可能简单一点，要不我是第一个吧。
0: 你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吧？
2: 对，
3: 那我就来浇栀子，那我炒炭吧。
0: 吴老师，您先教我们一下，第一步我们该干点啥？
1: 第一步，锅必须烧热，锅烧的手势有炙手感的时候就倒入药物。那么炒黄它的温度呢是100到120度，炒焦的话呢120到150度，炒炭的话呢是150度到180度。倒入药物在翻炒的时候，每一锅铲都必须亮底，它这么呢才均匀，否则不均匀。我们炮制上面对种子类药材、果实类药材有个要求，就是红纸必炒，红纸必捣。还有一个呢，我说明一下，中国药典规定栀子先捣脆了过后再来炒，捣脆的时候捣得大小不均匀，它火候就不好掌握。所以我们四川的栀子呢是用整个的炒，炒了过后，但是在入药调配的时候必须捣烂，你如果不捣烂，像这么一个种子的药材你熬不出来药性的。
0: 我发现这边已经开始变黑了哈。
1: 这个要喷一点水。
3: 水需要一直喷吗？
1: 没有，有火星的时候喷。
3: 好多火星啊。
1: 熄灭火星再继续炒。
0: 这边还好吗？
2: 还好，
0: 真好。您要不然再帮着他看一眼，他这您再不看，他都快炒

0: 没了，他越炒越少，他这栀子飞的到处都是
1: 啊。他们在家里面没做过菜。
0: 那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的这个炒了吗？
1: 你这个再炒一下，
0: 他的这个感觉都快焦了，胡老师。
1: 焦滋滋的嘛，再炒一下。
0: 好。小卜同学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选择了一个需要这么长时间炮制的？
2: 原来吃到一味药这么不容易。
1: 是啊，体会一下呀。你看表面黑颜色呈炭了，
0: 而且现在我们能闻到啊，空气当中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
1: 这种就是药性变化的一个信号。
2: 可以了。
0: 好，小心。我们三位元气团的成员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炮制的挑战。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应该是今天烹制的难度相对小一点的，也是烹制的时间短一点的。
1: 对的，像这个呢，它就是锅铲量底呀，量得不好它就不均匀。这个脚趾子啊，就是就过了一点火。
0: 脚趾子有点像炭趾子了。
1: 这位同学就炒得比较到位，你看我这个标准品是一样的，耶，点赞。
0: 所以您现在觉得他们三个现在谁炮制的最好呢？胡老师，
1: 那位同学从火候上来讲，火力上面来说，观察来讲，他炒的药物都非常均匀，表面全部是变黑的，给他点掌声。
0: 您看，同样是栀子啊，不同的炮制，现在到不同的火候啊，它的这个程度，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1: 这个栀子的，我刚才讲了，生栀子，清石火，清三焦石火。你比方说，在我们方剂里面，茵陈蒿汤，治疗阳黄的，也就是石火的一种阳黄，相对于现在医学的急性肝炎，生栀子就是干这个的。焦栀子和炒栀子呢，它炒了过后寒性降低了。你比方说在更年期的生理变化，你看一阵一阵的潮烧发热，同时还伴有出汗呐、那就是阴虚的症状，虚热的症状比较重。我们在单治逍遥散里面用炒栀子和焦栀子，是根据它这个热性的程度来选用不同的炮制品来达到相应的治疗作用。那么栀子炭呢，在食味散里面专门用来清热止血的，你比如说我们引起的那种出血，各种出血，胃肠道出血，大便出血，都可以用石灰散。那石灰散十个药物都要炒成炭，所以叫它石灰散呢。
0: 好的，谢谢，谢谢何老师，要谢谢三位元气团的成员，谢谢，请回去就坐。刚刚呢，听了胡老师特别激情四射、火力和活力都满满的分享之后啊，很想知道我们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曾老师，
3: 我们中药炮制啊，讲究的是法古不泥，尊法不偏，不管是修制、切制，或者是酒制、蜜制，其实上要求都是严格的，静制少一分则不达，火候差一毫则不及，背后呢都是要求有严格的规定和对我们这种药性精准的把握。
4: 炮制也是中医药非常精髓部分，如果用药炮制的不准确，也治不好病。所以说这炮制太重要了，它减毒增效，在创新方面它拿到120度、150度、180度，用数字说话，那用信息指导着，在传承方面传承的非常到家。
0: 感谢坐镇嘉宾的分享。中医药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摸索，不断的传承，让每一味中草药在它最恰当的时机，以它最恰切最安全的方式来治愈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也再一次感谢您，向您致敬。谢谢胡老师。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0: 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张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叫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是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他带领着北京、成都、黑龙江、广西、浙江中医药大学以及302医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完成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于2019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药性指的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说起中药药性，举个例子，我们吃了火锅，有的朋友会说呀，我通身温暖，手脚温热，非常舒服。可是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吃完了这个火锅啊，口舌生疮，牙龈都肿了。所以啊，这其实就是咱们的药性。火锅底料中大量的花椒、大料、茴香，它们都是温热药性，对于寒症的人体，那它就表达了治疗的效应，所以你很舒服。但是对于热症的体质，那么我们这个热性的药呢，它就拱火了，所以呢你就会不舒服，牙龈口舌都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药性。古人有一句话叫入腑之性，我得吃进去再看看它怎么表达，是寒了是热了的。
0: 从经验走向了实证，这个想法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1: 事实上是基于我的特殊的经历。在一次草药安全的研讨会上，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欧盟的一个专家，他说，冰，我相信你说的中药安全有效，但是你需要给我们数据支撑。作为一个中医药的工作者，把我们的有效性、安全性说清楚，那最关键的就要切入我们的中药药性。我们把我们中医的寒症、热症，从系统的从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免疫、内分泌、药物代谢等层面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画像，从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生物学的效应因素三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药性是怎样构成的，将我们的性、效、毒这样的一个理论用于临床的精准用药，实现我们中医的治疗目标。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成果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有很好的回应，那么在国际的舞台上啊，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
1: 这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的这个研究不断地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同时呢，其实国外的学者同行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比如说西班牙、印度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药性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技术给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一个支撑。
2: 张斌老师为我们传承发扬啊，创新这个中医药啊，做的是很大的贡献，辩证分型论治的标准啊，这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来啊发展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再结合现代一些检测手段，延伸我们的望闻问切，插上现代科技的这个翅膀，让我们更好的传承发扬啊这个我们的中医药学。
0: 张老师，您跟团队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坚守和研究，不光是让中医药的这个药性从经验走向论证，从模糊走向清晰，也再一次感谢您，并且向您致敬。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实。
1: 接下来要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小卜，今天有没有解决你在我们最开始提到上火的那些疑惑呢？
2: 非常有，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时候总想找到某一种药，然后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上火问题，但是今天收获最大的就是发现解决上火问题也要辩证的，因人因时因地不同，然后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1: 看来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最后呢，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送上本期清润平调的健康嘱托。
3: 中医调治火，重在三绝固本，医药明标本，不困于表面症状，深究症状背后的阴阳虚实、五脏功能失调的分心病机，读懂身体失衡的预警信号。二是固根基，火邪自然无滋生之地。三要守准则，坚持治火有纪，平调为上。切记盲目的泻火，滥用苦寒药物，唯有固复脾胃之本，调畅气机之路，方能使火邪自平，让身体回归脏腑调和、气机调达、阴阳安泰的健康本真状态。
4: 今天咱们讲上火，讲辩证，讲用药，讲炮制，核心就是清润平调，以平为期，用药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用炮制纠偏，配伍调和，目的只有一个，把亢盛的降下来，把亏虚的补上去，把过热的轻一分，把偏寒的温一点，重新回到平和状态。所以清润平调就是以温和稳妥之法调和身体的偏颇，让阴阳归于安定，健康得以长保，这就是中医清火方药的准则。
5: 我想用六个关键词来总结咱们中医调理上火之法：节饮食、调情志、肾起居、阴天时、辨证后、和阴阳。拓展为六句话，就是：后味伤脾，少高粱；夜卧安神，火不阳；怒极最是烦生叹；阴时顺势，笑自张；脏腑虚实，虚辨证；清润平调，火自羌。
6: 今天我们提出的清润平调，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中医的智慧在哪里，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目标。它强调的是调和，我们不上对抗而重调和，不止表象而素本源，不盲从通用而尊重差异。所以上火这两个字在中医看来是阴阳失衡，调治的核心不是灭火，是求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失衡即是道之失和。其实也从中可以让我们感悟出以和为贵的我们中华文明千年生存的智慧与文化。
1: 好的，谢谢四位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本期凝练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心火，承其皇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

0: 蜂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今天我们以地缘为脉，分享了上火的万般解法，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辨证施治的中医智慧。在我们中国的医学哲学当中呢，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岁月的流转当中，身有所养，心有所安，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
5: 李依然，我喜欢你。
6: 张璐走了，这也不说一声。
7: 希望他日后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纸人。
8: 他们都说你们宣家的纸啊最好，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2: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0: 广汽轰达，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刚说的我都说完了。龙珠赛宣传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按我刚才说的开搞了。哎，谢谢。
1: 反正啊，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别过分，毕竟咱们都是官方。
0: 哎，
2: 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
0: 如果能做好的话，绝对好。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真能滑，
3: 怎么说呢，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2: 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指龙舟参加比赛。
0: 哎，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当个噱头还行，真能参赛啊？
2: 这个不重要，表现好他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啊，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3: 那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廖老师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2: 少废话，赶紧搞，搞出来肯定火。
0: 行，那就这样，为了让你老师更火，抓紧时间赶工。
3: 遵命。
4: 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4: 我告诉你，你猜啊，张杜他上哪儿去了？
5: 我哪知道啊？
4: 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他说张杜啊，到晒场去了。
5: 哎呦，好，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4: 老林告诉我啊。他说张杜这孩子

0: 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就知道闷着头捡活干。老林问他说，张杜啊，你干嘛到晒场来啊？你猜张杜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他说，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啊，
1: 好孩子，好孩子。
0: 张杜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面，哎，我就看见了希望和盼头。哦，老林还告诉我，他说他从张杜的身上，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
1: 青檀树。
2: 前世不朽，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肩背行囊，前路悠悠，漫山月岭，寒水长流，走南闯北，星月多愁，爹娘可好，梦里徽州，山水依旧。
3: 张杜啊，
4: 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
3: 哎，
4: 放下放下，歇会儿。
3: 好嘞。
4: 哎呀，你这个娃呀，行，干活不怕苦，也不着急。你听我说啊，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只要别磨在刀背上，准能成。看见没有，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青檀，离城市可就不远了。哎，坐下。
3: 青檀？
4: 对，不造。天晴也这样，雨天也这样，白天黑夜都一样，慢慢的长，长成了树，任人去砍，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树心做成拐杖也罢，谁敢说它没用呢？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也热乎乎的，准有用。
3: 我记住了，林师傅。
4: 张杜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

0: 我等啊，我们把这个刘海儿吹得鼓一点，你看看怎么样啊？
1: 真好看！我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
0: 来，连着取下来，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还有这个，好，不错，到时候也来一点，去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
1: 好，
2: 好，这边，我们协会那几个，像方广平啊、任杰，你不都认识吗？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让他们入点股，他们巴不得。
0: 我们做企业，在商言商，不要搞慈善救济。
2: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0: 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那我没意见。
2: 哎，不行不行，你们就给我10%，那我怎么？

0: 分的，我不行。
1: 爱怎么分怎么分呗。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
0: 我陪你去啊。
1: 不用了。
0: 哎，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
1: 我不听。
0: 小新，刚烤好的，怎么样？好吃吗？啊，来。
2: 怎么？进展不顺利啊？
0: 我不开 T 呢，吃个热乎的吧。俺这事儿啊，小孩少管啊。
2: 爷正，
3: 那事儿还没完呢，你就要钱？
2: 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歪不了，没看出来啊？人家对你没意思。
3: 我没有意思啊，你懂什么？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1: 多少钱？
4: 一共45元。
1: 哎，有不好意思啊，我手机忘拿了，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来。
3: 哎呀，老爸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我，你得帮助我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哎，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
2: 我不用你管。
0: 你必须告诉我。
1: 小明，
0: 欣然，
1: 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
0: 欣然，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我们那是开玩笑呢。欣然，真误会了。
1: 别解释，
0: 你真误会了。
2: 欣然，丁阿姨。
5: 哎呦，慢点儿。
6: 哎呀，怎么样，亮老师？
7: 结构不错，韧性也不错，我还真有点信心了。
6: 这事儿啊，多亏了我林伯，要不是我林伯面子大呀，隔壁林家村那做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物件啊？啊，
7: 轩爷啊，
6: 哎，
7: 火不火，全靠你了，千万别给我出洋相。哎呀，
6: 放心吧，梁老师。哎，有电话啊？喂，怎么了？哎，我马上回来。依然，跟我回家。
1: 不，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事儿？
8: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9: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
10: 对。
9: 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11: 对，有标签。
9: 今天跟别人跟我讲，说吧。
12: 给我看一下。
13: 老师傅，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哎，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呀？谁说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啊？
9: 他卖给我们的。
15: 就是他连信纸都老纸卖给我们的吗？
14: 你过来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妹子，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
9: 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14: 不是，主要可能。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什么老纸旧纸的。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
16: 鉴定人都是专业人，他怎么能够搞错了？
17: 你骗人！
14: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18: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
12: 等一会儿。
14: 老纸？
12: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
17: 对，说清楚，
9: 说
17: 是谁？
18: 哎呀，是你夫人给我的。啊，
14: 依然妈妈，你不要瞎说啊！你是因为没有钱，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
18: 不是，我也不懂啊，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
12: 我告诉你，我们宣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我们也是卖宣纸。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就是如果谁行骗，就剁了谁的手指。
16: 对，
18: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我行骗呀？是你们给我的老纸，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2: 你胡说八道！

0: 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制造事端，啊，污蔑我们宣家！
1: 我告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2: 什么千年宣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

0: 差异。
1: 跟我来一下。
2: 妈，我去。你先回去。
0: 我妈那边对不起阿姨。

阿姨，对不起，阿姨。

0: 喝点水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都结给他们了，都解决了。
1: 不是，哪来的钱？
0: 廖主任的，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一次性全掏出来了。你就别难过了，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0000，明天你去医院把账给结了，也表明个态度。
1: 薛叔叔被我害成那样，他跟许阿姨对我那么好，你说我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们呀？
2: 怎么哭成这样啊？趁热把饭吃了吧。
1: 姚主任，

0: 有我们呢。
1: 来，喝点水。哎呦，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2: 我说这我，
1: 这样吧，我批你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多大点事儿啊！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2: 谢谢彭书记，
1: 这才是林依然嘛，喝水。

0: 饭我带来了，我先放这儿了，吃着吃啊。嗯，爸，家里面还有事儿，我先回去，晚点再过来。哦。402床，嗯，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跟他说一声，现在病情稳定了，别搅这么多了啊。哦哦，
1: 好的好的。
0: 又是林姑娘吧？
2: 是，我先走了。
1: 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精神点。知道了吗？走了吧。哦，你要跟小林说一下，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不让他交了，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也不接，就给我微信回话说：“阿姨，都是应该的，对不起。”
2: 不行，这样不好。
1: 你不怪他吧？
2: 我怪他干什么？嗨，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1: 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豁达，那宰相肚里能捞吃？
2: 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宰相肚里能捞吃？
1: 哎，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哎呀，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
2: 相处得好就多来往，相处得不好呢，就少见面。在人情上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失礼，也不过事儿，不就可以了？
1: 哎，你说说，咱儿子多活泼、多开朗的一个人，这两天为了这事儿，那也我看不太开心。行了，现在有你这个态度，他也能轻松点。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小青老师来啦！哎，
2: 佳佳，林依然呢？
1: 还没告诉你啊？
2: 他没跟我说啊？怎么了？
1: 我们林主任休假呢。
2: 休假了？
1: 嗯。
2: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行，谢谢啊。
1: 嗯。

0: 妈，都过去了，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啊？
1: 咱们分手吧。
0: 我知道，你肯定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你想静一静，我能理解，但不至于分手吧？
1: 我想过了，只有分手，才是对你我都好的结果。
0: 好个屁！你这么想就不对，林欣然。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妈都会怪你啊？没有，他们都特理解你。
1: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真的能理解我呢？有时候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那样的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懂。你知道吗，轩言？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累赘。你没有觉得自从咱们在一起的之后，你家的麻烦就没断过吗？就这样吧。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想？哎，林然，错的又不是你啊，啊？
1: 那她是我妈，我不能不管她。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改变不了现状。你让我怎么做？
0: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面对原生家庭啊，啊！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你又不是神仙，你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好吗？那曾经的不幸不代表现在会一直不幸下去，对吗？你比我可强太多了吧？我爸妈他们都特喜欢你呢，啊！
1: 就这样吧，至少让我体面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石师傅是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我师傅，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
1: 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我是他最近忙，回不来。就先这么说吧。
0: 哎，
2: 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燕燕吃饭。
1: 吃饭吧，轩言。轩言，你别太担心了，过几天我再去劝劝依然，好吗？先吃饭，好不好？哎，我没事，我回去了，困了。轩言，
2: 我没事，
1: 饭得吃。
2: 没那么饿，不想吃了。
0: 辛总，菜都凉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
0: 辛总，辛总，昨天小星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小星最近情绪很不好，经常跟同学打架。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他当着老师的面和我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我参加明天的家长会。他说如果明天我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问题的根源在我。小青的妈妈去世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厂经济压力大，什么事情都不顺，我的脾气也不好。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指导和关爱，教育方式上更是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对他好。
1: 肖会长，你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不知道小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他五岁那年就认定了的事情，爱他的人是会离开的。小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带着自己幼年创伤还在努力成长的孩子。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点，想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嘴，收好你自己的脾气，用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爱和你的时间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
2: 孩子被打了，他们家人没出现过，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
3: 我们会后说啊，再来说。
4: 肖小新，你家长怎么还没来？他这次是不是又不来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迟到了。老师你好，我是肖小星的家长。
4: 哦，那你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家长会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一个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初二同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5: 师傅。
6: 嗯。
5: 你怎么出来了？
6: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5: 弹皮已经泡上了。
6: 泡上了。
5: 嗯，泡了吗？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7: 永年，
6: 嗯，
7: 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躺呢。
6: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
7: 哎呀，你就是劳碌命。
6: 现在厂子里情况怎么样？
7: 你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就
6: 怎么了？
7: 哎呀，这捞了大半年的纸啊，连五分之一都没卖上。宣言前段时间啊，把那库房清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快堆满了。

0: 个着急，慢慢卖呗。
1: 小敏跟任基业他们那些大厂子都上了那个壁纸的生产线，也赚了钱。咱们手工做的壁纸价格太贵了。
0: 行了，壁纸的事儿别去想它了，我们呢就本本分分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看护好，活一天守一天，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1: 也只能是这样，咱们这阵子捞那个特净皮比较多，要不然你看看哪个品种好卖点儿，咱们也换一换。
0: 捞什么呢？
1: 永年啊，以前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用我问，你就明明白白的拿主意了。你现在
0: 这样吧，这事儿你跟秀梅说，让她安排安排。这些天呢我都一直躺着想了很多事，但是呢我就拿不准。这样到你那儿咱哥俩好好聊一聊。
1: 走。
2: 师兄
0: 你去。

0: 你看你师傅这一病啊，这老了好几岁，这走路啊脚都抬不起来。
1: 养养就好了。不是心脏支架吗？这症状怎么看上去像老梗啊？颠三倒四。
2: 闭嘴吧你！你这样烂嘴，天天的胡说八道。
0: 好，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1: 你说点好听的呀。
3: 秦阿姨，
1: 嗯，
3: 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
1: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因为你对我很好啊。
3: 小欣，你很喜欢钱吗？也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生活。
1: 嗯，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那阿姨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吗？我想
3: 远走高飞，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1: 对了，小星，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富翁的秘密？
3: 想。
1: 阿姨包里啊，有一个阿姨公司做的笔记本，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呢，都往这个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让你开心的话。嗯，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路上看见了一条可爱的小狗，什么都可以，就像你往你的手机里面存钱是一样的。你别小看它啊，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比你手机里面多得多的财富。
3: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3: 秦阿姨，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跟我爸做那种交易的。
1: 小心，你没有不好。是我们大人做的不好。
4: 嗯，永年啊，这回出院以后感觉到怎么样啊？
5: 谢谢。人呢，这不服老不行啊。这次出院之后啊，我就感觉人差了一大截子。原先那股心气儿，好像就没了。也许是到了岁数了吧，人这一天就不如一天了。
4: 哎呀，永年。你在我面前说老了，我给你薅过脉
5: 啊，
4: 你现在呀是没有奔头了。早先你带着张度做成形糖纸进松鹤斋。

0: 你还有一个恢复祖先光荣的心气儿。你现在呢，该做的你都做完了，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1: 你这个卖好的是很准的。我在想，我干脆把工厂还有这一摊子尽早的交给轩辕吧。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也应该早一点让他担着，早点担比晚点担强啊。好在我们两个都在，还能帮着他把把关。
0: 嗯，轩辕这孩子呀知书达理，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行。
1: 要真是那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时间让我专心一意的去搞出一张好纸出来，那样我可以告慰祖宗了。
0: 这样好，妥当，做一张好纸你就又有奔头了。
1: 是
2: 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开动吧，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先尝一下鸡翅。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4: 怎么样？
3: 好吃，比喜欢饭店做的好吃多了。
2: 你可真会夸人，阿姨给你剥个虾啊。
4: 怎么样，咸不咸？
3: 不咸，好喝。
4: 我给你做饭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你爸。
3: 嗯，
4: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好吧？
3: 好，
2: 四个字，宝贝，四个字，有音乐。过来，耳机戴上，等等，四个字。
3: 鸡飞打碟。

0: 你们今天这个菜都准备的挺好啊，都是我爱吃的，哎，大家费心了啊。哎呀，好酒又好菜，这马屁还拍得蹦蹦响啊，这是有什么想法吧？哎，
1: 没有哎，
2: 没有。
3: 嗯，要我说呀，咱们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明哥说，别绕弯子了啊，又没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呀，想从别人兜里掏钱，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这换谁谁都不好意思啊。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这些年你们从我兜里掏的钱还少啊？我说什么了？哎
4: 呦，你看看，明哥就是明哥，大气，会照顾兄弟。
5: 是，
0: 哎，啊，照顾兄弟不是应该的吗？啊，你就拿二虎来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还跑人家里蹭饭呢。嗨，不过是我把他从协会开除出去的，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他，是吧？自己该帮还是得帮，我总不能看他饿了去喝西北风啊。
6: 是。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以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
2: 如果大伙儿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3: 如果不服从，只能是开除的。
2: 我们宣家没有这个制度。
4: 师父，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5: 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6: 请看《种墨园》第24集。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

0: 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我国成为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1: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台风巴威逼近，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10号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这场硬仗。张国清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岗到位，积极应战台风巴威，重点部位要盯紧看牢，预警和应急响应要打出提前量，严防次生灾害，转移避险要打出提前量，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要前置布防，闻令而动，要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9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双百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文清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要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面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重点宣传宪法，重点宣传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司法生动实践，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这种把型，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0: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那么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3: 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0: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0: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个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

0: 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六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
1: 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的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是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福建等地积极应对，做好防范工作。
0: 福建宁德位于闽浙交界，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按照当地的防台风工作要求，今天中午12点前，全市11700多名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345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
3: 那大家其实现在也会发现啊，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呢对于防台风的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些鱼排上的人员呢会回流到海上。那目前呢宁德全市是下沉了将近6000名的干部到防台一线，主要对码头还有澳口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24小时的值守，严防人员回流海上作业。那眼下呢其实也是夏收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了降低台风过境的时候强风暴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农业的减产和损耗，霞浦有很多的农户都在抢抓这样的晴好天气对中稻进行抢收，农户们也在及时拆除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减少大棚的一个受风面积，降低损耗。
0: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多个渔场最大风力将达到11到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浙江台州温岭也是此次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今天上午，当地防台风应急响应已升至二级。目前，温岭石塘镇隔海山岛上仍有100多名村民驻留，其中许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4: 根据驻村干部的介绍呢，现在留守的老人呢已经被陆续的集中转移至了村中的集中的这样的避风点。那么在避风点中呢，现在是储存有15天左右的这样的食物和饮用水。
0: 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也处于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从昨天开始，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
5: 在这个转移安置的间隙呢，刚刚我也是和一些村民进行了交流啊，他们因为就住在沿海边，对台风呢的危害性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并且呢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包括贴米字胶啊，设立防浪板啊，然后包括对门窗进行一个加固等等。大部分的村民呢还是表示非常的理解支持，并且积极的配合啊，最快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转移。
0: 随着巴威的逐步逼近，浙江宁波预计将受到明显影响。横穿宁波市的甬江可能出现水位大涨的情况。从周一开始，当地就启动了防洪挡板的安装作业，挡板总长度超过14公里，将覆盖整个沿岸地势低洼的区域。
6: 那么这些防洪挡板它呢是由高强度的铝合金的这个来构成的，这每一块挡板呢它的这个高度是20厘米，它的长度呢是1.9米和1.4米，都是标准的件。那么另外呢在每一个挡板两侧呢还有这样的橡胶条，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渗水。
2: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息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7: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2: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今天一早，北京市多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与此同时，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及多家博物馆临时闭馆。受强降雨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两机场正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根据预报，到明早8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目前，平谷区已对可能涉险村庄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升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在天津市蓟州区，多个乡镇今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目前，蓟州区已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9号12时，玉江水位达到44.96米，超警戒水位3.76米。广西贵港聚焦沿江重点堤防、闸口、低洼片区等关键点位，展开堤防加固、隐患排查以及排涝抢险。水利部工作组实地查看贵港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9: 坚持预防为主，把所有的工作做到前头。
10: 前坡，
11: 对，
10: 注意滑坡。
11: 滑坡。
10: 后坝坡，注意弯涌、渗水，这几种类型都可能随着洪水过程的延长都可能出现。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
11: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

0: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3: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走向，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啊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我们主要目前先跟着这些现场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起火过程、起火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7月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俄军还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后勤中心、弹药库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乌方还称，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视线回到国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深度体检。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

0: 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也是当下很多网友最牵挂的小家伙，目前也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特别虚弱，无法自主站立。那当地保护站第一时间开展清创、抗感染、应急处理，并在4月1日凌晨连夜长途转运到救护中心。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他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日被巡护人员发现的，刚救回来的时候状况特别糟糕，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那根据青海省林草局最新的监测数据，如今雪豹在青海各个市州均有分布，全省雪豹的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只，种群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救护中心也持续联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沿线牧区开展救助。
1: 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今年上海继续推出船艇开放、文创市集、游品特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让航海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天，海巡01轮、沪港引6轮等3艘船舶靠泊国客中心码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轮参观，近距离观摩海事巡航、港口引航、浦江游船设施，了解航海技术知识，体验海员生活日常。相关指数显示，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2: 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国家自己海景吗？第一次知道可能船上可以装，就可以在左右两舷装这种小的推进器，可以辅助船的一个平衡，反正就是挺震撼的。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大会发布了2026年全区20大热门景区、10大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及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典型案例，为群众出游提供权威参考。大会同步启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旅消费季。今年全区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以多元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点燃全域文旅消费热潮。今天，内蒙古自治区2026穿越西乌旗草原美丽乡村跑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拉开帷幕，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事共3天，包括旗跑2项冲刺赛、23公里草原跑、10公里美丽乡村跑以及公路和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等多个项目。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个进球。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之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2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将打响，是西班牙斗牛士用极致的传控来终结比赛，还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防守反击再进一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宅，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行。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2: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命随行的丞相李斯刻石颂德，以144字碑文昭示天下一统。华夏进入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全新时代。
7: 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秦始皇作为秦朝第一任皇帝，在位11年，一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出巡。这是依据《史记》记载绘制的出巡路线图，分别是27年始皇巡陇西北地，28年始皇东行郡县，29年始皇东游，32年始皇之节食，37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足迹几乎遍布整个疆域。除了第一次巡视西北外，之后的4次目的地都是统一后的新国土。在这些国土上生活着大量语言习俗各异的百姓，秦朝究竟靠什么样的制度来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让政令统一且高效落地呢？一个仅存续15年的王朝，为何能够令大一统思想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盛极一时却骤然崩塌？秦朝又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思考？
6: 这里是位于甘肃礼县的四角坪遗址，为期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8: 对，哎，胡老师，新发现，看一看啊，就是，
9: 哎呀，
8: 就是在瓦砾，
9: 太好了，这个，
8: 对对对，在瓦砾堆积下面发现一个铜钱，
9: 太重要了，这个谁发现的？黄博士发现，
8: 黄博士发现，福将
9: 啊，哎，这真是福将啊。
6: 并不罕见的秦半两钱，为何令整个考古队如此激动？这还要从四角坪遗址的神秘身世说起。四角坪遗址地处礼县四格子山顶，海拔1847米，顶部平台面积约2.8万平方米。2009年，这里发现了秦汉瓦当。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上山调查。
9: 这个山顶太平了，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啊，肯定是经过这个人工的这个整平。主体建筑呢，主要集中在山顶上，它是一个中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格局。
6: 2000多年前，谁有能力削平一座山，并在山顶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群？被削掉的岩土又去了哪里呢？ 考古队员在遗址西南角找到了答案。
10: 这一块就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解剖沟，这个解剖沟把整个护坡挖通，我们了解它这个内部的一个夯柱结构。
11: 那还是从上面那削平的那个山顶上的土、
10: 对，就是把这个山顶多余的土削掉之后，把它给倾倒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再从这个地方再追上去，
12: 开始往上追着夯。
6: 这也就是说，从山腰至山顶，整个遗址西南角约29米高的山体均是由人工一层层夯筑而成，也令山顶截面成为了相对规则的方形平台。历经2000多年雨打风吹，山体的东部有垮塌，而人工夯筑的山体西南角是目前最为规整的一角。
9: 当时的这种人力物力的调配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我们判断它必然是一种国家行为。
6: 随着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整个建筑群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遗址中部是一处面积约900平方米的方形夯土高台，高台中部还有下沉式空间，高台外围四边环绕着四组门熟建筑，四角分布着曲尺形建筑，它们通过夯土圆墙相连，共同构成了对高台的围合之势。
9: 我们判断的它应该呢是一组大型的礼制性建筑，可能呢和祭祀相关。那么通过这些瓦当、铜瓦和板瓦的形制呢，基本上应该处在一个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这个区间内。
6: 正是这半枚刚刚出土的秦半两钱，证实了考古队员关于遗址营建年代的判断。
9: 我们基本上呢就可以认定它肯定是秦所建的这个遗址。
6: 澧县是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四角坪遗址位于大卜子山遗址和西山遗址两个重要的早期秦人遗址中间。显然这个礼制性建筑的营建有着明确的目的。
9: 四角坪遗址的它这种规模之宏大，建筑格局之规整，结合澧县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所以我们判断呢它很可能就是为秦始皇西巡所准备的一个场所。
6: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公元前220年，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巡行西北，澧县便在其中。
13: 秦始皇在成就帝业之后，是不是也有着衣锦还乡的这样一种心态，向天地和先祖告祭他的功业？
6: 当年秦始皇可能正是站在此处登高远眺，遥望着祖先曾生活的土地。此后的四次出巡，他一路向东，迈向了新的国土。
14: 五次出巡，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天下，多次走到海上，主要是应当是向天下宣誓，我就是这个新政权的最高的领导。
13: 秦始皇的出巡啊，他是具有对国土掌控的这样一个目标，向原来的六国地区灌输统一的重要性，灌输大一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6: 秦始皇的出巡也是为其国家管理制度的推行扫清障碍。那么秦朝政府要落地的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国家管理体系？
7: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泥块，但上面刻着的四个小篆文字却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这四个字是左丞相印，它的主人很可能就是秦朝丞相李斯。其实它的名字叫封泥，又叫泥封，最初是作为竹简文书的防伪密封手段，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目前一共出土秦封泥约20000块。这些封泥上的文字信息量丰富，是研究秦朝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物。那么他们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制度密码呢？
12: 今天，当我们走进陕西西安城墙脚下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时，可以看到一批保存完好的秦代风泥，共计700余枚。
15: 现在看到的两枚风泥，它的文字的特点来说呢，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基本上是同期的风泥，应该是秦统一之后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这两枚风泥呢，很可能是跟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继菊有关。
12: 馆藏直观印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四字田字格的方形，一种多为二字长方形，又叫半通印，呈上下分布。同时存在少数在字数形制上略有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些独特的直观名称在今天看来极富趣味。
15: 这个风泥就是秦王养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包括这个上玉是跟皇帝的洗浴有关的，到了汉代的直观里头就没有上玉了。
12: 1995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向家巷村村民挖土时，意外发现了这些秦代风泥。风泥上保留的大量直观信息，可以粗略拼合出秦代官僚体系架构。
13: 可以看出当时我们中国的政治家如何管理国家。一级一级的怎么管理？
15: 我们现在在这儿看的呢，就是三公九卿的各个凤泥。比方说，这地方的廷尉之印是负责执掌刑法的最高长官的凤泥。
12: 《汉书·百官公卿表》指出：“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三公九卿制是秦朝统一后确立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三公即皇帝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总领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三者相互制约。九卿则包含治粟内史、宗正、典客、卫尉、廷尉、郎中令、太仆、少府、奉常，分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与三公共同组成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
13: 三公九卿制度啊，覆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层级非常清晰的行政系统，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进入了一个专业化的官僚时代。
12: 向家巷遗址出土的秦风泥有11000余枚，收藏在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研究院，其研究及试读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16: 像关于秦的文献呢，它没有专门的讲地理的，很多地方它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里面标识的这个意义，但是我们出土凤梨，那说明啊，在当时可能是个县级。
12: 史记记载了秦初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郡的情况，但郡县名称没有明确记载。向家巷秦风泥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古籍中地理信息的空白，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地名，跨越2000年时

光，使用至今。向家巷遗址出土的风泥来自全国各地，这是因为秦统一六国后，所有郡县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并通过简牍文书向中央汇报地方行政事务，而地方风泥也随文书一起被留在咸

0: 遥远的黄海之滨。山东青岛，风光旖旎，四季游客不断。这座三面临海、状如高台的山丘，正是坐落于黄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2000多年前，秦始皇五次出巡，曾三次来到琅琊台。就在2025年春天，考古人员有了关于琅琊这一古地名的新发现，一只带有铭文的泥制灰陶罐。
1: 它出土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琅琊城邑的东南部，去琅琊台的一个必经之路上。
0: 罐身铭有印章“琅县”二字，字体为小篆，印章为长方形。
1: 它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印证秦王朝琅琊地区建制的这样的一种官方玺印类的文物，
2: 强有力地证明了郡县制在战略要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政府曾迁徙30000户百姓，免除12年赋税徭役，定居于此，营建琅琊台，并刻石歌颂始皇帝的丰功伟业，说明距离秦都城咸阳上千公里的国土东极，已是秦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管理区，
2: 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将地方政权、军权、财权和官员的任命权都统一地收归了中央，作为历代沿袭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基本精神没有变，一直到清朝末年。
3: 这是出土于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秦简中的一枚，上面记载了秦始皇32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洞庭郡千陵县累积户数为55534，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户籍数据。而类似这样的记载，里耶秦简中还有很多，由当时千陵县大小官员撰写近20万字的官府文书，内容涉及行政机构设置、人口户籍管理、经济税收情况、军事与司法等多个方面，完整还原了郡县制下一个秦朝县城的管理全貌。但是啊，文书行政要顺利的执行需要很多前提，比如各级官员要能看懂文字，各地执行的标准要统一，还要能快速高效的收发文书。那么秦朝要如何解决这些具体执行的问题呢？
0: 坐落于陕西西安繁华闹市区的碑林博物馆，吸引着大量的书法和历史爱好者前来观摩。而这块一山刻石，是每一位小篆练习者都绕不过去的经典，它也是秦朝统一文字的实物见证。
4: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一山，李斯伴驾随行，写碑，把秦始皇的功德记录下来。所以碑文有8个字记载，叫登于一山，群臣从者，就叫一山刻石。所以这个碑首先是文献价值，其次是书法价值。
0: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字有不同写法，秦统一6国后，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政令执行的效率。为了让天南地北的官吏都能看懂同一份文书，秦朝以大篆为基础，融合6国文字，创制小篆作为政府文书的标准字体。
2: 小篆在汉字演变中啊，它是处于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的地位。苏东文啊，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政策，它是呢这个与郡县制推行相配套的，保障政令畅通，实现文书行政。
0: 书同文，车同轨，为了政令更加快速地从中央直抵地方，秦大爷统一了车轨距，

0: 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了规格极高的驰道，连接全国主要地区，并在北部修建了直道，主要用于军事用途。这条路一直到清末年间还在使用。
1: 勤修建道路，建设了一个沟通全国的交通网，政令能够通达到任何一个地方，各地的物资能够统一的进行调配，包括军事力量能够迅速的集结，这些呢都是非常有效的。
0: 咸阳是秦朝都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的渭河之畔，总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
2: 上世纪的50年代，针对渭河流域的这个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就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发现了新祥城遗址。
0: 咸阳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许多出土文物都印证了秦王朝为了政令通达而做出的努力。
2: 在渭河北岸出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包括26年的秦诏版。
0: 公元前221年，秦朝政府制作了这枚青铜诏版，明确要求法度量则不依欠疑者，皆明依之，即统一度量衡。
2: 诏版呢，它实际上是附加在这些由中央下发给各地的度量衡器上面的，以示它是经过中央政府认定的，是符合标准规范的这么一件器物。
0: 度测长度，量测容积，衡称轻重。在统一度量衡的过程中，过往铸造的度量衡器也并未就此弃用，有些会被召回校准后再次利用。这件高奴核弹铜权便是一件被召回校准的衡器。高奴为地名，位于陕北，核指谷物粮食，弹是重量单位，一弹为120世斤。顾名思义，这是用来称量谷物的秤砣。
3: 本身呢，它是战国的一件器物，初始的它的年代呢是秦昭襄王。非常有意思的呢，是在这个权上面呢有三段铭文，分别呢是不同时期的。
0: 第一段铭文记载了铜权的铸造年代、用途及官属工匠等信息。第二段记载秦始皇26年将其召回校准。第三段记载秦20时期再次将其召回校验，从侧面体现出秦人节俭务实的风格。
3: 这一件权呢，体现了秦人制度的统一，在度量衡史上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0: 这件出土于咸阳城遗址的秦代铺满，同样成为秦人务实节俭风格的印证。铺满就是古代的存钱罐，一般来说钱存满后要把它铺破后才能取出，因此铺满的造型通常只进不出。
2: 当时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两枚这个半两铜钱，它的底部会有一个可以拆卸的小口，这样就方便把这个铜钱从里面给取出来，可以重复利用。
0: 在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如三晋地区用布币，齐燕地区用刀币，楚国用以鼻钱等。秦统一了货币后，全部用圆形方孔钱币形制，也就是秦半两钱。目前在全国多地区出土了秦半两钱，充分显示了秦半两钱流通范围的广阔。这种圆形币制也被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直至清朝末年。
4: 那么统一标准也是郡县制有效执行的技术前提，为全国范围内的像税收征税物资调拨工程预算甚至包括法律的量刑，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计量，是也使国家的管理得 得到量化、精确化。
0: 至此，我们已初步复原出秦王朝的政权管理体系，三公九卿作为管理中枢对皇帝负责，郡县制实现了上下政令统一，同时一系列确保政令通达和高效执行的配套设施与规章制度，保障了权力层层集中，由中央统一掌控。然而看似固若金汤的治理结构，为何会在短短15年间倾覆？2025年秋季开始的新一轮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为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
5: 一共这样的界限呢，我们发现了两处吧。
6: 施工管理还是很细致的。
5: 对，从它基本上来说，就是两个工队，他推一车土，你推一车土，然后往这儿一汇合。之前我们在勘探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奇怪的迹象，因为在之前，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阿房宫是因高就基，就在一个高地上在修宫殿，但是呢，阿房宫台基的夯土底下呢，还发现了淤泥，这样子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0: 经过考古发掘，可以确认，阿房宫台基以下遍布淤泥，还有被人工清理过的痕迹。
5: 相当于呢，阿房宫就像在一个大水坑里头一样，违反了我们所有的对于宫殿建设的既有的认知，又费工又费力。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规模宏大，选址时以秦岭南山之巅为正门。考古人员发现，以秦岭南山和关中平原北部的嵯峨山为南北轴线，恰好经过阿房宫所在地，其阿房宫位于南北三等分点，另一个三等分点则位于泾河河道。
5: 这个南北的线正好把关中平原一分为二，也是整个关中平原最宽的地方。因此我在想，这可能是秦始皇专门选择之后就选了个水坑里头修这个阿房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经考古勘探证实，阿房宫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70米，南北宽约426米，约等于75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工程量巨大，且营建要求极高。
5: 阿房宫的夯土是最好的夯土，当时肯定筛选，工程管理非常严格。
7: 选址不是在高地上选建，而是在一个空间位置上选建，哪怕这位置不好，我也得选址。这就叫劳民伤财，急功近利。
0: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3年，阿房宫开始营建的第6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工程中断。1年后，秦亡，阿房宫终未建成，只留给后人无尽想象。
4: 秦朝人口大概有2000万左右啊，常年被征发的各类徭役、兵役的人口，可能将近300万。那么这些人啊，大多是青壮劳力，很多都被征发去服徭役去了，这就容易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崩溃。
1: 他不喜欢文化建设，不喜欢教育制度的合理性，让立功的军人去做行政长官，他实行了漫长的这个军事管制制度。
4: 秦朝在政治上还拒绝听取民众的舆论啊，秦朝有诽谤罪啊，妄言罪，使老百姓不敢说话。
1: 秦的社会问题呢是比较复杂的，他对于统一做了很有利的一些策划和政策的实施，但是他不利于长久统治的一些社会弊病，在行政上也暴露出来。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虽然秦朝因苛政等因素传至二世而亡，但其构建的国家治理框架被后世传承和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此后2000年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认同。
4: 秦朝留给后世的这个遗产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郡县制、官僚制、文书行政以及各种标准化的体系的建立，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统一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和文明空间。
7: 就大一统这个国家思想是秦让这个民族要认同这个东西的一个 最典型。

0: 功的一个贡献。
1: 秦人崛起与发展历史是一部制度创建与实践史，通过务实持续的制度创新，构建起高效的耕战体制与国家动员能力，以三公九卿与郡县制构建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并以文字度量衡等统一标准确保政令贯通，将大一统从地理概念深化为一套可运行可管理的国家制度。秦朝谱写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新篇章，自此以后，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国家统一也成为中华民族始终不渝的共同追求。
2: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
9: 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0: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沟渠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
3: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4: 这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样板。
5: 东沙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沙村不仅传承还创新，
7: 东沙村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守住了根，聚起了力，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走遍千山万水。

0: 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1: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我们全都是绿色，是我。
1: 他们跟我说要来黄土高原，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对呀，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一片郁郁葱葱，
3: 生态环境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2: 对呀。

0: 陕北的地貌很有意思，它上面你看就像一个梁似的，有的是叫园子，
1: 对，
0: 下面就是坡，
1: 对，
0: 再下面就是沟，
1: 沟
0: 梁坡和沟之间到底种什么很重要。它这个村是一个生态治理的一种样板。
1: 过去一说到黄土高原，总是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块儿，但现在高溪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哇哦，你猜猜是什么？
2: 黄我知道，黄是小米，这我知道，因为米汁的小米实在是太出名了。红是什么？
0: 其实你到这个坡里边你就看出来，他们可能种的就是苹果。
1: 你看那苹果树，
0: 秋天了嘛，
1: 对，
0: 收获的季节。
1: 高溪沟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米汁算是比较富裕的，发展比较好的，
0: 主要是靠旅游嘛。
1: 看见那边有一个露营基地，
0: 对，
1: 现在文旅应该是弄得很好，这块游客应该挺多。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我真是很颠覆对这个村的认知。
0: 米脂是千年古县，它这里有唯一的一个窑洞拱城，这个窑洞建筑是陕北独有的。
2: 西沟宾馆
1: 真的是窑洞，
0: 就是真窑洞，
1: 相当于这个屋子只有一面墙是在外面，
0: 对，是是，
1: 剩下所有的空间是在黄土下边，因为黄土有很好的直立性，
0: 它就是靠它的地理地貌的一种形式。
2: 那这种是不是冬暖夏凉啊？
0: 对，冬暖夏凉啊。哦，
2: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墙啊，
2: 这是什么？
0: 方岩墙。
2: 砭石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饺子啊，你可以唱，一唱就唱出来了。
1: 一个蛋蛋，两个双子，哎
2: 嘿，被萨老师的歌声招来了，终于。
3: 很高兴见到你们呀。
1: 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
0: 你说两句。
3: 米子该上，说你就，就是说我们米脂县城里面呢，你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哎呀，
4: 小萨老师是，长得是窄窄烫烫的好后生，
1: 有气度。
4: 对，
1: 展堂，
4: 格姥姥就是指的一个偏僻的角落，
1: 就是往那一蹲。
4: 哦，都在格姥姥里干什么呢？
1: 蹲在格姥姥里，玩蛮劲呢，
0: 吃便是去，
1: 吃便是。那边现在在干嘛呢？
4: 扭秧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0: 也不带给培训一下了，直接给碗铲就上来啊！太精彩了！
1: 谢谢！
2: 你们好好玩！
0: 好好玩！
2: 后天还有摊儿嘞，剪的好精细。
3: 这是我们米汁，
0: 小米汁，
2: 三层面。
0: 这个小米是咱们米汁的小米，它熬出来特别油。
2: 所以为什么叫米汁？就是锡汁如汁，像脂肪一样出油。这是当地的面食了，都是用小米做的。哎，
4: 都是好的小米做的。
2: 看到红的了，
0: 一红一黄。
2: 你好，大家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家自己采的苹果，活跃水，活跃水，活富士。
4: 这是哪一种？活富士，来到高须沟，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苹果。
3: 大红苹果，这个水分好足啊，
0: 昼夜摩擦大，然后日照也足，
3: 所以特别适合种苹果。
4: 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叫高代柱，这是个儿子。
5: 高志文，
3: 高大哥你好。
0: 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咱们。
6: 当地的苹果产业是不是跟着您就可以？可以，正好我们现在要收摊了，线上的订单今天要发新鲜的货呢。哦，我们去转转。三位老师，你们看，身后这就是我们这的果园。
4: 整个草有1000多亩果园，高西沟就是苹果亩产够4000多斤，年收入100-120多万元。
6: 你像咱这个果树，它现在又能护水土，还又能提高咱们农民的收入。哎呀，
4: 真好，一举两得。
6: 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发包啊，发冰雹大果树。
3: 冰雹啊！
4: 这是拜自党的政府给补助。
6: 建造的，哇，这个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成本挺高的。这个好，这个好。这底下我们还给弄的这个是有滴灌，外灌废水，滴灌是省水，保证每一棵树它都能均匀的收到水分。
4: 对于咱们缺水的地方来讲，滴灌是最经济的一种。
6: 对，这都是政府给补助打扫。
3: 这苹果能长不好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监测。
7: 一个好品种的背后啊，绝对是农业科技的支持。科学种植。
3: 这儿有赵大姐，她是专业物艺果树的。
0: 赵大姐。啊，你好。
3: 赵大姐，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咱们村里的种苹果的高手。
7: 高手。你可以尝我一个苹果。
3: 哎呦，
7: 谢谢。
3: 哎呀，谢谢。
7: 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记忆中苹果的味道。我们这水花土高，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4: 对，
7: 昼夜摩擦大，
3: 对，
7: 我们的苹果糖度达到17到20，所以我们这个苹果特别好吃。我们帮您一起采，
3: 您教我们一下，
7: 主要采这个苹果啊，要把果柄斜转，斜着果柄一截。
3: 所以苹果上不能留下太长的瓣。如果留的太长了，就是
7: 它会扎着。扎嘞，哎，对。你什么标准说哪些是可以摘，哪些不能摘？红的，
3: 红的就可以摘是吗？啊，已经成熟了。分组，
7: 好看我们谁采的多啊？啊，咱俩来，好。
3: 我跟高老师一组，
6: 我跟小高一组。
3: 找一棵个大的树，我觉得这棵行，就这棵，这棵行。
7: 啊，这棵长得好，
2: 这个苹果好，这个苹果喜人呐、啊。

0: 看谁弄得多啊！啊，比赛啊！
1: 我们不仅要踩得多，还要踩得大，又踩大的，又踩好的。
2: 对哦，
1: 这下面都好红啊！
2: 我觉得一般，像在这底下哪有这么红的？你看多红！
0: 对对对，
1: 全都是红的啊！
2: 对。
3: 咱们村开始种苹果大概是啥时候？快20年了。种苹果之前主要是什么作物？
4: 那会儿给我生活条件环境差，嗯，河水发下来把土豆推走了，粮食也没了，材料确实是不好。后来我们自己摸索了一套种植模式，
3: 对，
4: 高新高，有的模式给我是三道防线。 第一层，坏一点的坡给我是栽的果树，修的梯田。陡坡种的是生态林，第二层坡上给我种的是灵草牧草，主要是给放牧提供饲料。高低给我是打的燕窝，修的水库，就是余地坝可以种高粱玉米。现在水土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收入也高了。
5: 苹果太喜人了。我们苹果开花时候，它长四五个，但是为了保证苹果的质量，就取两三个。只有功夫花进去，你看这个苹果都长得特别好。
6: 就是说，苹果从开花开始就开始管理的，因为花就决定了果嘛。
5: 对。本来咱们的苹果上的是有机肥，田间的杂草，沤熟了以后可以再次当肥料。

0: 我看，哦，这有个好大的。哇，这个苹果太可爱了。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0: 嗯，我们已经采完一筐了啊，你们抓紧吧。这么高的怎么办呢？这么高的要踩梯子吗？
2: 咋梯子？哦，
3: 我来捡，然后您帮我递啊。在喇叭山那花花嘿，招一招手。
0: 啊，在这儿呢。
3: 陈浩老师。啊。好好干活啊，我在高处看着你呢。
4: 咱上上踩了多少斤了？你光唱歌也不踩苹果。
3: 我一直在干活，你看。摘啊摘苹果。啊，哎呀哎呀哎呀哎我被苹果抽了一嘴巴。
0: 哎呀，一会儿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 对，太好了，看这苹果多漂亮呀。
3: 一头到底那个山
2: 一道道追
3: 咱们的队伍十里庄。哇
2: 哦，你唱歌唱得好，我采果子我都采满两筐了。
3: 我们两筐多了。
4: 苹果王，你看看苹果王，耶，好的很啊。
3: 好，这一片是不是都弄完了？弄完了，咱把梯子转个角度。我们来干活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大姐，来，谢谢。
5: 好的。
2: 哇，我们都已经熟了很多了。

0: 我已经两筐走完了，咱就抓小走吧。
1: 庄乡吧，庄乡，庄乡。我带着你们仨抓小去啊！
2: 走，
3: 走。
1: 终于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4: 每一颗苹果其实都凝结了我们村民的心血，通过劳作让我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1: 你也会知道，原来高溪沟村的苹果其实就是质量和口碑的保证。
4: 拿一个量果器，
5: 分大小。
4: 对，
6: 不同规格，价钱也不一样。
7: 小一点的抓在这里面，剩了就卖80块钱；大一点的我们就一箱，24个卖120块。
8: 多大的卖120？
4: 85毫米以上一箱卖120块，
9: 所以我们只用分两种规格，85毫米以上和85毫米以下。
4: 75毫米和80毫米是一行。
9: 我只量100毫米的。咱们分工，你专挑85毫米。
1: OK。
9: 我呢挑小的。
1: 好。
9: 如果我要挑到大的，我就给你。
1: 没问题。
9: 这样咱们快。
10: 85毫米啊！
11: 我觉得咱都不用量，这一看就85毫米的大果，对吧？
4: 直接尝的觉得太好了。
11: 对。
9: 哎，这个90毫米。哇！哎哇！
11: 夏老师，你看我这一箱，是不是买到的人特别赚？
5: 全是大个的。
11: 多大呀这个？
7: 你像咱现在线上订的苹果，嗯。现在在果园现摘，就现给人卖掉了，
9: 现摘现卖了啊！
7: 咱在自己的果库里面，如果有线上买的，你可以在果库里面取；如果线上卖不掉的，我们可以政府到里倒贴，全部给卖掉，
12: 相当于有一个保底。
11: 所以我们果农只要放心种就行，
9: 没有后顾之忧。哎呀，
11: 真好！
10: 其实现在全国的苹果啊，产地非常多。感觉高溪沟这三个字儿就是品牌。
12: 过去呢，咱们的苹果只有品种，
10: 对，
12: 没有品牌。
10: 对，
12: 现在慢慢的各个地方啊都在创自己的品牌。
11: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啊。
7: 这个箱子上都是高溪沟三地苹果种植专业户。
11: 一会儿我拍个二维码，然后可以长期回购。
13: 能封箱了吧？
4: 可以啊，
10: 封箱了。
7: 好，装车，
11: 装车喽！哇
13: 哦！你像咱高溪沟，不光有苹果，咱们还有自己的金色的宝贝
9: 小米，
13: 小米嘛，
9: 一黄一红嘛，
13: 咱们一块儿去谷子地看一看。哎，
9: 对对对对，去看看小米。
10: 来，老哥，走了，
11: 发车。
9: 去谷子地，
11: 好好好。

0: 早上好呀。哇，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半山半水啊。
1: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江浙一带的这种地理地貌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哦。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两个村，东沙村、西沙村，事实上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所以也是个渔村，
2: 应该是以渔业为主的，对吧？嗯，
0: 靠海吃海。沿着海岸线看过去，是东沙村和西沙村连起来的彩虹房子。
2: 苍南是在浙江的最南端，而且呢，这个县呢又是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
3: 很重要的一个
0: 地理位置。对，
2: 你看168一下子把它的文旅这一块也提升上来了。
0: 为什么叫168？
3: 因为长度。
0: 对了。
2: 它是从浙江的苍南县盐亭镇一直开

0: 金沙滩，
1: 他们主要就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玩的。这里还有好多这个装置，做这种打卡的地方，应该估计他们会做很多活动。
0: 你看这个房子，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感觉很有童心。我觉得这是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期待用这种斑斓的颜色来招待游客，也是他们的小心思。
1: 嗯，阳光映照起来很漂亮。
2: 这旁边有码头哦，
0: 对，你看那边那个海湾停靠着很多的大小船只。哎，这边是什么？
1: 小鱼干。哎，
3: 我们自己家卖的。这是黄鱼，这个是小黄鱼。
0: 小黄鱼，那个是带鱼是吧？这主要卖给来旅游的游客，是不是？啊，
3: 对，被品尝了。
0: 啊，香香的，
2: 口感还不错，是吧？
0: 对，
1: 挺好吃的，
0: 好吃。嗯。商业街区，咱们进去逛逛吧，
2: 是吧？嗯，好。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商业街，左边就是西沙村，右边就是东沙村。
1: 好多这个摊位在炸这个海鲜，
0: 对，各种炸的。他们这儿街边随便炸的东西都是海鲜，你看炸皮皮虾，炸螃蟹，哇，这个螃蟹这么大，舍得炸来吃。
2: 哦，这边鱼饼特别多，看到没有？盐亭镇的鱼饼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产。
0: 咱们尝尝吧，你看那儿就有鱼饼。
4: 哎，你们好。
0: 你好，
4: 这个鱼饼是我们店厨师现炸出来的。
0: 现炸出来尝一尝。哦，
2: 这个可以吗？
4: 可以。
0: 嗯，好香啊。它有点咸味儿，
4: 就是鱼肉，纯鱼肉打成泥，然后把它捏成一个饼子。
0: 嗯，您怎么称呼呀？
4: 我叫李金章，我们夫妻俩经营的这一家海鲜楼。
0: 阿七，
5: 嗨，你们好。
4: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庆。正好现在赶上了开鱼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本村订点货，这个时候正好郑大哥来给我们送货了。郑大哥现在给我们送完货，
5: 他
4: 准备要出海了。
0: 郑大哥，您出海能带上我们吗？我们还没见过。
5: 我只带一个，
4: 因为有船员的那个性质，只能再带一个人出海。
0: 哦，人数限制。
4: 人数限制。
1: 我去了。
4: 那我们就派佳妮跟郑大哥一起
0: 出海。
4: 好呀。盐亭除了梭子蟹特别有名，我们这里还有虾菇，一年仅虾菇产量就达1.3万吨，这也是我们东沙村最主要的产业。现在正好赶上了我们开鱼季，也是渔民的丰收季。

0: 我一定会带着满船的好吃的，所以你们加油干活，留点肚子给我。今天晚餐、午餐我包了，我们就等你回来了。
1: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接你啊。
2: 好的，
3: 好的。
2: 家人再见。
3: 等我们回家。
1: 哦，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4: 飞兰，你们两位老师不能出海，但不要遗憾，我带你们去看。

0: 虾蛄虫反，虾还在碗里面还没出来的，我们要送到集中的那工坊里面，
1: 把虾从网上，
0: 然后把虾蛄虫往下剥离下来。哦，我们要不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呀，
1: 可以走。
3: 曾大哥，这个船是您自己的吗？
2: 对，自己的船。
3: 我听说咱们苍南成为全国第一批的示范区，有很多。 自己没办法买船的渔民是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对吗？
4: 政府给我们补贴，让我们升起渔船，改成玻璃港渔船。自己不想买，还可以租政府的船。这些小渔船都是符合标准的，安全有保障。
3: 上船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几个宝贝，这三堆大山。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出海最需要保护的，对不对？
4: 对，
3: 有了它，我们才能丰收。这就是渔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渔网和我想象当中和之前见的不太一样。
4: 这个叫鲁翅网。
3: 我刚看到这个网的时候，说实话，这除非是帝王蟹能捞到，这像虾蛄都捞不到呀。
4: 它总共有三层的，这个网眼啊，有大小中的。
3: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漏斗的原理。
4: 对对对对对。
3: 大网抓大鱼。
4: 小网抓虾蛄，
3: 好，对对。哇，这个渔网还是好科学的。那这个和过去的有没有什么改良改进的部分呢？
4: 这个用浮标，
3: 这是浮标。
4: 对对对，浮标。
3: 怎么这么大呀？它像一个旗杆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3: 以前开出去都是找半天也找不到。
4: 现在在家能看到这个网在哪个位置。 直接开过去给渔民带过来就很轻松了。我们现在就根据定位去找一下，
3: 能有多少个网？您这船上？800多个网吧。
4: 您预期一下，咱们这800多个网能收多少斤的虾蛄？2000多斤吧。
3: 2000多斤，我们今天就奔着2000多斤的这个目标去。不收2000多斤，我们不返航。

0: 我们已经开始起网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虾姑的可以收网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风太大了，现在停在海面上，船摇摆的非常厉害。
1: 收成怎么样呀？
0: 这网太薄，我一看这网上啥也没有呀。哎，
2: 啥也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产量。
0: 这一笼虾虾蟹蟹几个零星？ 每隔一个孔就会有一种海鲜，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就你不知道这个网里会拉上来什么，也不确定这片海域到底会不会是丰收的一个状态。哇，你看这么大的大虾，
3: 大黄虾呀！
0: 看，这又是一种虾，哇，这个虾。 它的脚是红色的脚，这还有一些钉螺。
3: 这一个啊，
0: 这要解开吗？
3: 啊，解开。

0: 这两个网真的是丰收。这几网实现了我们出发时的小目标。螃蟹个头真的大，像我的手一样大。这是梭子蟹吧？
1: 狮子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虾蛄。但在海上是不可控的。我们最开始拉起来那几笼，很少的虾蛄，很小的螃蟹。然后郑大哥跟我说，其实在海上你不知道你的收成到底会怎么样，一切就是看天意。而且当你打捞上来的时候，不论是多是少，不论是哪一种的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这一笼也是一个丰收的，来，我们继续转运。
1: 你们过来捡。

0: 直在往那个底下运送，那里面是什么？
1: 保心仓，
2: 保心仓嘛。
0: 底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冷库吗？
1: 对，冷库。
0: 我虽然手离底下还是有个大概2米的距离啊，但是其实能感受到一些寒气了。温度大概在多少度？
2: 14度到15度。
0: 那底下会有人接吗？
1: 有。
0: 可以看到隔壁的那个仓，还是通过吊绳的方式把它运下去。但这个
1: 用定动的。
0: 那我们让这些海鲜也坐一下现代科技的电梯。郑大哥，有了这个冷鲜仓以后，海鲜到了陆地上面，存活率能大概到多少？
1: 8%了呢。
0: 100%哦。
3: 海上风浪非常大，但是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按部就班，没有任何一丝被干扰的去完成他们整套流程。我觉得是大海锻造了他们镇定和坚韧的性格。
0: 盐亭虾菇的产值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1: 产值5亿元，
2: 一点三万吨。哇，
0: 我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虾菇带来这么大的产值。
2: 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好了。
0: 您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2: 我这个收入一年大概10几万吧。
0: 过去的这个智慧加上现在技术的智慧共同赋能，才达到现在1.3万吨和物业产值的如今的智慧渔业赚的钱袋子鼓鼓。

0: 这就到了我们虾姑集体处理的工坊，我们村现在集体规模的工坊有十几家，年收入加起来过亿元了。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1: 好好好。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这里都是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 这个是我们本村的，这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这个不是一筐筐的虾，是连带渔网一起。
3: 对，然后让阿姨们一起给它剥离下来。
0: 这是虾上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吧？
3: 上岸拉网，再剥，这个算第二道程序。
4: 这位就是我们本村的陈细分成大姐，是我们剥虾姑的高手。
0: 虾姑是她的学名，有些人会叫她皮皮虾，
3: 还叫虾爬子，
0: 叫爬很多。
3: 这个也要带上，
0: 对，这个也要带上，要不然它里面有个头头扣过来，很疼的。
4: 这个虾姑要折起来，还有一个有。

0: 你这做起来好有章法呀！我这好难哦！哎呦，
1: 对，没事，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网瘾的就把它勾出来，
0: 这样
1: 啊，对，对了，可以可以。
2: 呀，别抓那么紧嘛！来来来，哎，
1: 方凯，我刚把你弄开，你怎么又进去了？好，你看，成功了一只，
0: 厉害！
1: 来不及，来不及！我感觉我是侥幸成功了一只。耶，来再挑一只。
2: 不容易，这个也不容易。
1: 很好哦，对。
0: 是的。
1: 嘿，两只了，OK 了，很好。
0: 两只了，
2: 哎，哦，厉害厉害，第三只了。我还是第一只，
0: 里面的门道基本上掌握了，但是这个动作慢。哎，对，慢慢的把它勾出来。哎，我成功了一个大的。啊，成功大了。你们这个速度有要求吗？
2: 速度没有要求，
0: 就计时一个小时，计算。哦，按照你的工时是吧？啊，
2: 对对。
0: 对，
2: 我看到你们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一个便利贴是吧？哎，
0: 对对对，这个便利贴就是我们计时几点开始，哎，对对。
2: 一个小时起码了有20块钱，手很快的，打到30块钱。正月里的时候，一个小时50。
3: 他们就不用出村，在这边就干活能赚钱，
2: 下班就可以回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好多地方得跑到外地去打工，哎，
0: 那现在都跑回家里了。
2: 人离家近，谁愿意往远跑啊？嗯，还有外地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妇女也过来，
0: 就是靠海吃海。
2: 我们饮品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家庭妇女，没有在哪里上班，待在家里看到皮皮虾上岸啦，大家就自动来到这里，
0: 收获也多了，收入也就多了。
2: 对。
0: 这个网，这样弄完以后，它还能再用吗？还能再用，就另一批工人会把它理顺了，里面所有的残留的垃圾全部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放回这个筐里面运输到海里，断掉的渔网也会有另外一批阿姨们去把它补起来。
2: 渔网里把那个虾菇剥出来，也是个技术活，而且他们这种产业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周边就业，不用到外面去打工，还可以照顾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0: 我们去分拣区那边看一看。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一个虾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2: 对对对，一道一道的程序到发货，
0: 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区。 这怎么捡呀？是大小啊，还是分公母啊？
2: 分大小与死活，
0: 活的我们会给它放蒸养里面蒸养，然后死的我们就是当废料了。
5: 什么叫蒸养？
0: 比如说我们在本村还好，如果我们想运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卖的话，我们必须给它蒸足的氧气。
2: 风景台还要等一下才会搭起来。
0: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台子旁边，手术会很快很快。
2: 分拣完之后，来到了第四道工序。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虾菇剥出来，剩下的渔网还没处理干净，我们现在送过去给阿公阿婆们处理。
2: 他会把那些废的弄掉，是吧？
0: 对，把废的弄掉，然后把网理顺。
2: 这边，
0: 这个网还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吧？对。
2: 这边，
0: 对，这里有个阿婆，我们要送了这个阿婆家里来。
2: 阿婆，
0: 哎，我送你干了。啊，
2: 给你送活来了。
0: 给你号门号罗汉门罗汉。
2: 呀，
0: 知道了，知道得了。
2: 是不是两个就行了？还是
0: 对？
2: 这里他们是两夫妻干的，我们多给他几筐。
6: 哦，他们已经开始弄了。
0: 就那么大，你看了吗？
6: 啊，就吧，就两个大盒。
0: 啊，慢慢来，慢慢来。

0: 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在这里把剩余的垃圾全部处理掉。
1: 这个流水线在这个环节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 坐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是的。
1: 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年轻人，同样的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东沙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流水线的认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情味的，非常具有东沙色彩。
0: 佳妮姐姐也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去码头接她吧。
1: 去迎接她。
3: 晚了一早晨了，吃的海鲜啊！
4: 天哪，这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那我们开动吧，尝尝吧，尝尝大海的味道。哇，看这两个梭子蟹。哇，你看，白花花的蟹肉，伴着阳光和洒上来的海水，它在发光，太好吃了，真香！感觉刚才的辛苦已经不算什么了。郑大哥，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后，刚刚上来的。
4: 这个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对对，我也给它放生了。
4: 这是在捕捞过程当中，它就随着这个渔网上来了，是吧？
3: 是是。
4: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放生。
3: 放生。
4: 它是活了上一年的物种，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相当于是记录整个地球生命的一个活化石了，太珍贵了。我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回到大海当中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高兴见到你。走，我们去给它放生。我觉得在他们和大海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对于大海的保护，有对于海洋生物的呵护，对于海洋，我们永远要去敬畏它，并且保护它。

0: 太多了，我看到了那儿有一块大石头，写着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靠岸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觉得哎呀，终于是平安回来了。
1: 我们也完整的体验了一次渔民家属的心情，比较多啊，一筐里面很多啊。
2: 你看梭子蟹都一起捞上来了。
0: 是的。
3: 哦，这个
0: 对。
1: 佳丽，你知道接下去第二站他们到哪儿去吗？
0: 他们是到你们刚才的环节，
1: 虾菇工坊，要去剥梨。

0: 辛苦了一天了，去我家休息一下吧。
1: 但我们一定有口福，对不对？来你家里，
0: 我们这里就是海鲜桌，走。
2: 我们高新哥的用地模式是321模式，咱们有三分的林地，两分草地，一分耕地，
3: 就是生态林，就是保护水土流失，
4: 而且规划的比例特别合适。
5: 特别科学的安排哦。
6: 咱们脚下这片地就是高新沟高效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它是分区的，那么远的是 A 区、 B 区、 C 区。哦，我们2019年就立三个示范区，这就是谷子地。哎呀，
4: 这就是小米啊。古代说五谷，稻、麦、稷、黍。

0: 黍，小米应该是谷，
1: 以谷命名的县就这一个县。
2: 米子就是以小米命名的。
0: 哎，还真是，只有这一个县叫米子。
2: 米子小米说第一，
0: 你要是说第二，没人敢第一。
3: 我都压弯了，你看到吗？
2: 我们这边这个果子为啥好吃啊？除了这个稻的草都是人工除，不打农药，上肥料又都是农家肥。
3: 现在小米有多少亩一共？
2: 种了200多亩，
4: 谷子的话一亩能产400-500斤。它的出米量就能达到75%，
2: 就是一斤谷子能过7-2吨的米。
4: 我们高新沟的小米的产量已经达到400吨，
2: 一斤小米10块。哦，
0: 这他们现在在收呢，
2: 这次黄了就代表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了。哦。
5: 成活了，
1: 嘿，不是用镰刀吗？
2: 我有棒子，
0: 分子，
2: 棒子是咱们干果子用的。
0: 我这个，嘿，这是个技术活儿。
6: 嗯，这个分子很锋利，我看。
2: 我跟你说，咱干果子就是要咋弄呢？手把这个抓住，啊，这个干里，哎
3: 呦，从根上砍是吗？
2: 从根上砍，不要砍在自己的腿上。嗯嗯。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好，可以。哎，
0: 陈豪老师太厉害了，陈豪就生怕砍到自己。哎呀嘿呀，哎呀嘿，哎呀呀嘿。
3: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吧。
2: 对对对对对，使劲。
0: 你看一下，
5: 哎，那就不用费力。

0: 半月上手。谁能相信我是第一次砍啊？我砍得太好了，你看砍得多准，刀刀命中，我从来没有虚发过。
1: 现在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收割的方式吗？
2: 有呢，你晓得我机械化收割的就是这个有些捆大的地方就机械化收割。哦，像这个小捆的就是
1: 这种零碎的地就还是得人工
2: 人工弄。
1: 哎呦，这一片差不多了，
2: 快完了。
0: 对，我们已经小有成效了。

0: 赛车。
1: 这是村歌吧？
2: 这就是个我狗喜狗的歌。

0: 其实特别有劳动的快乐。
1: 风吹这个谷穗儿，吹着这叶子哗啦啦响，这什么感觉？这是
2: 丰收的感觉。

0: 咱们打块抓车。哎哎
1: 哎，
2: 有些往晾晒场拉着，你们一会儿走过来。
3: 好，我们溜达到晾晒场去。
2: 对，晾晒
0: 场去。咱刚才干的谷子，就是拉在这点儿。
4: 平时我们大部分谷子会卖给县里头一家国，
0: 用大型机器打粮碾谷子。但是现在量比较少，我们就放在这里处理了。
5: 看一看那个机器的，
0: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打，你看直接下来就成谷子。啊、哦，哎，下来以后咱们就到了这边要过筛。啊，
5: 这个是那个吹的，
0: 这是风车，
3: 它相当于把冰的谷皮吹走。
6: 我来帮你，
3: 这个风力是正常的，太慢的吹不动。

0: 挺累的，我跟你讲，这你别看我为什么刚才蹲一下，就是因为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2: 这么下来以后，我们拿铁丝把这个杂质过掉，还要晾晒，要晾晒到水分在12%的水分才可以把这个落在袋里放在家里。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小米最后的样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2: 这就是10年米最后的小米的成型，就是这加工的。谢谢谢托科。
4: 大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我可以。
4: 那我帮你吧。
0: 没事，我能行。走着。这得用肚子的劲儿。您看，这个其实练的是腹肌，不横肌。走。这都是以前各家各户留下来的老物件，
4: 这个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粮食加工的过程，
0: 对，
4: 让他们珍惜粮食。现在的话都是用机械在加工，如果拿这个的话，最起码要碾2到3遍，每一遍最起码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它有一个过风，就是拿那个簸箕，然后有风的时候把它一漏，糠就走出来了，米就掉下去了。
0: 就靠风那么吹，
5: 对，
0: 再高一点，
5: 再高一点，这个掉了，
0: 可以。小米的各种吃的，这还坐上去压呀？啊，
1: 这有劲儿啊！
0: 这个就是那个叫饸饹面，哎，
6: 饸饹面，对，哇，
0: 你看那上面一层油，哎，这就是个米汁。炒小米啊，跟炒金沙似的。
5: 那，要不说它品质好，
0: 地里的黄金。
2: 这边这就是个小米烙的
7: 米酒，
0: 米酒啊，就跟我们原来老家做那个葡萄酒，但是葡萄酒是用大米，这个是用小米。
1: 都是用小米加工，
0: 全是用小米面。我来一个。
8: 你要不要来一个？
1: 好，
8: 这个
9: 加了，
10: 这是小米月饼，
9: 对，
5: 这是用小米做的是吗？啊，
8: 拿小米做的，
3: 又好储藏又好带，
0: 而且营养也够，能量也够。
5: 不管是从收割还是从养场，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透露着一种农耕的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我想我们米汁的小米之所以这么香，那可能它就是承载了阳光、土地和人的温度。

0: 你们真的是寸土都不浪费，你看所有能种的都给利用起来。
1: 生态变好了以后，自己家想吃啥院子就做啥，
0: 真的是
1: 特方便。
2: 从这儿拐上去就到那个家里，
0: 好漂亮的，你看。
2: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石窑洞。
3: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儿，是吧？哎。哎
2: 这个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烧一点火就能行。哦，
1: 这边看一下。
0: 哇，套间哎。哦。
3: 这是个客厅。
0: 你好，
3: 这应该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啊，这我妈妈。
3: 妈妈，你好，你好，阿姨，你这是哦，绣鞋店。
4: 对对，我们的绣鞋店。
1: 哦、走，做饭去了，
3: 来吧。
0: 啊、哦，这边是厨房。
1: 蒸米饭呢。差不多了，
3: 需要我来切这个是吧？羊肝切片还是切块？
5: 切片。
3: 这个羊肝要做什么用啊？
5: 我们这儿的特产麻辣盖碗团，这个一会儿要炒那个汁。哦。
3: 碗坨是不是有点像凉粉那个东西？
5: 碗坨就是拿荞面蒸的，
3: 蒸完了以后是整的，
5: 像碗一样，对，它切开、啊、切开以后再淋上汁，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
3: 来吧，
6: 先爆这个料，
7: 放一点葱花，

0: 放点酱油，再倒一点蚝油。哇，这羊肝的香味出来了。接下来，
1: 放到碗坨上。
2: 好，
3: 小米炒土豆丝儿，这个小米是熟的吗？熟的。
0: 开锅。先放土豆，
1: 好，这已经爆香了啊，非常棒，
0: 味道出来了。

0: 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以前我们房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都是平房，现在大家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邻里邻舍商量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单元楼。
1: 这个是属于个人集资的，是吧？
0: 对对，
2: 大家都出资，
0: 哎，大家都出资，
3: 真好。
0: 这就已经到了，这就是金簪子家了。对对，请上楼，回家了。欢迎你们来到我家，
4: 这屋子里装修的好洋气啊，
0: 真舒服哎，
2: 好现代有没有？
0: 对，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自己设计。
2: 哇，太漂亮了！
0: 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个房间？
2: 我就选这个了，你就选这个，
0: 嗯，
2: 好好好，那定婚你就跟嘉宁做邻居。
0: 好嘞，
2: 那我就在旁边。我觉得
0: 每个房间都很好，
2: 非常好。
0: 这个屋子望出去的角度就是山海城景房，
2: 市里所及的范围内，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这里了。
0: 三位老师今天也辛苦了，我们现在去我酒楼吃个晚饭吧。
2: 哇，那我们有口福，
0: 有口福，有口福了。
2: 好新鲜哦！
0: 金簪，这就是你的酒楼了，是吧？对，我们晚上营业到几点钟呢？我们基本上营业到9点半到10点。现在客人都在楼上吃饭。是的，是的。你们可以帮忙传菜或者是点菜，没问题。那谁来传菜？我们到楼上去。
2: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0: 这不就是店小二吗？这位就是我大哥。
2: 李来峰
0: 是大厨，大哥你好，哎，
5: 娇娇娇，
0: 这样我们先帮你们把所有菜都给客人上来，然后如果有点菜的，我们也过来帮忙，我们就不具体分工了。
2: 好的，
0: 哪有需要我们就。
2: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三号三号三号，哦好，几号的？七号七号，
0: 七号是吧？几楼？二楼七号桌。
2: 二楼七号。
0: 还有托盘吗？我再下一个。
5: 那这是你们的菜是吧？
0: 走喽。
2: 送的怎么样？
5: 好，不错。
0: 订餐愉快，谢谢。哇，你们好。来，你们点的这个海鲜面到了。
5: 软菜人多了，他们这个地方的效率马上就上来了。
0: 二楼七号桌，
6: 来了。
5: 好，生蚝来6个。
0: 生蚝来6个，什么做法？
5: 蒜蓉吧。
0: 蒜蓉，好。
6: 你好，我给你倒点水吧。
0: 好，谢谢。
2: 送一个菜，来一上菜啦！
0: 又一道菜上来了，
2: 慢慢吃。三位老师，我们晚上也忙活了半天，辛苦了。嗯，我们来做一桌菜，我们自己吃吧。
0: 哦，好，好，好，好。
2: 那教授可以先蒸个米饭。
0: 我蒸个米饭是吧？行行行行行。
2: 嘉宁老师给我哥哥来炒
5: 梭子芡炒年糕。
2: 好的，丽闺姐姐，我们来做凉拌海蜇。
0: 好，
2: 好新鲜啊！我就只要捞他们在上面游的就够新鲜了，超级鲜活。然后我们切点蒜末加上去。
5: 加点我们的米醋，好，可以了，再给它加点白糖。哇，这个看着就很爽口，夏天的晚上最想吃这种凉菜了。我就觉得我们是靠海吃海的感觉。
2: 对，是的，是的，
5: 梭子芡炒年糕，我们这个蟹啊用油啊煎一下，特别香。嗯，
0: 那我们用这个卤花高油蒜花生油来煎，油蒜含量高达 75% 以上，可以媲美橄榄油。梭子蟹这种富含亚麻酸的海鲜啊、河鲜和高油酸，这个油很搭，营养互补，锁鲜的同时也锁住了营养。
1: 油啊，都是老牌子的，用都很放心。
0: 对，这个油其实一放下去之后，那个香味就起来了。
1: 对。
0: 哦呦，哦，这个小点的可以可以。
1: 放点酱油调色，放点白糖。好了，起锅了。
0: 哎呀，好香呀！来来来，我们吃饭了。
2: 哦，
0: 快坐，墨子，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是我儿子周三硕，这是我女儿周墨子。
3: 墨子你好，
4: 你好。
0: 哇，太丰盛了这一桌。

0: 大家都辛苦了，
1: 先尝尝你们的劳动成果。
2: 这是丽坤做的凉拌海蜇。
1: 不错哎。
3: 这个有膏的太好吃了吧。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真的是快乐的事情。
0: 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2: 这个酒楼它是有多少年了？
1: 酒楼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2025年，整整28年。
0: 28年。
1: 在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的。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跟美女，过了大概10几年了吧，他带着他10岁的儿子来了。哇！
4: 他老板，你楼上那个小包厢现在还有人坐着吗？我说，哎，现在还没有啊，有空在那里啊。他说我10年前，那时候我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你那个301的包厢在那吃饭的。但是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我又要过来重温一下那种。哎，
0: 这个感觉特别好，
3: 故地重游。
1: 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人间的温暖、爱情结晶、
3: 家庭的幸福，
1: 对，感受到了，
5: 含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2: 对，蕴藏很多的爱。
0: 我相信你这个餐馆能够坚持20多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5: 这个过程有很多人在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
1: 对，包括这条168海岸线是在2022年开通的，开通之后我们也收获很多。路况好了，来我们营地的人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酒楼也大大提高了客流量。
5: 鱼里融合，
0: 鱼里融合。
3: 今天说靠海吃海就太贴切了，尤其是它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供应链圈，大家一起团结就可以致富。
5: 是的，
3: 等于他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村越来越好的感觉，
1: 本村人共赢。
3: 对，
0: 它既有各家各户的奋斗的故事，创业的故事，致富的故事，也有整个村子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故事，还有帮助一些生活相对来说就是说依然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这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东西，特别棒。
2: 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火苗的力量，然后团结起来，让我们整个村子越来越旺，人气也旺，收入也旺。
1: 对，我们本村人现在每个人的经济水平就一年比一年更好，大街小巷有些小店年收入几万元也有，有些大宅几十万元也有。哦，
2: 尤其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3: 完全是一个自循环。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们本身的产业链就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一条凝绳要凝固在一起。现在赶上了开雨季节，明天我们本村有个技能玩大赛。
2: 哦，这是文旅类的是吧？
1: 哎，对，文旅类的
2: 活动。
6: 我
1: 哥哥明天也参加一项烹饪大赛。哦，你们三位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去。
0: 我们可以组一个队。
1: 对，
2: 明天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见。
7: 拉着我理睬，烟火人间啊。哎呦，漂亮！
8: 看着好丰盛啊！
7: 来吧，坐坐坐坐坐。
9: 这全是这边地道的美食，
8: 对呀。
9: 我还带了一个特别适合聚会的酒，茅台保健酒业出品的，叫台原光瓶酒，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按严格的酱香工艺自然发酵而成的，它的设计融入了这个五福文化的理念，醇厚的酱香，地道的好酒，性价比又高，不到100块，正经大厂生产的酒，品质靠得住啊。
10: 那咱日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尝尝，
9: 是好喝还不贵，寓意还好。来，敬我们的好生活，祝愿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来，可以尝尝菜了。
8: 来，
7: 我先尝尝我这羊肝碗头啊。这碗头
11: 好不好吃？
7: 好吃。
8: 尝尝这小米土豆，
12: 这是我的菜啊。
8: 真不错。
9: 就在我看来，小米我永远就只有一种做法，熬粥。到这儿才发现我
12: 还可以炒土豆。
9: 对。
6: 过去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12: 对，
6: 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有段时间水土流失严重，老人们通过双手拿铁锹，没有机械的情况下，高山上栽树，缓坡上种果树，沟底打坝修水库，现在环境好了，粮食也产量也增加了，然后生活条件也好了。
12: 关键这个过程您都参与过啊，应该是包括当年种生态林也好，种果树也好，所有的活您都干过。
6: 你像栽果树，像现在果园的果树都是给我们两口子，
13: 两口子栽的。哦，
6: 城里的条件，我觉得我在这儿还不比那
13: 在这儿幸福感是不是更高？
14: 其实这个地方呢，本地的这个特产，一个是小米。这个谷类的，我看这种食品饼，你一看都是融合的一个菜，
10: 主要是咱们的生态变好。你像咱高新沟现在的绿化率达到了70%。
12: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0: 对。
6: 现在高新沟越来越好了，我们村里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就把家搞好。
12: 您现在这个旅游搞起来了吗？比如说民宿啊什么的，
6: 搞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家里面我有什么果园，就带学生娃娃们体验采摘。我接待的5-6批，将近4000人次。哦，
13: 有4000人次来这儿。
6: 娃娃们采摘一小袋袋，给15块钱。他体验的生活，我把苹果呀、也卖掉了。
13: 关键是你在外面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苹果、
6: 我就10多亩苹果卖6万多块7万块。哦哦，这个还种的3亩果子，1亩能打5-600斤。我还有种10多亩是就咱今天看的高粱、玉米、洋芋，就土豆。
12: 所以多种收入经营。
14: 现在的农业已经成观光农业了、
12: 对，
14: 和旅游结合。
6: 游客这边个还就是你想来游客来住一晚上，一个人30块，
12: 这个就可以啊。啊，
6: 我又是护林员，一年还有收入6600块，反正一年下来收入10几万块。
12: 我说呢，刚才在墙上看那个奖状，2023年优秀护林员，您还在村里干这个？
6: 我还是护林队长。哦，
13: 您是护林队长啊？
12: 这活累吗？
6: 这个是责任重大，辛苦，害怕这个几代人保持下来这个落水清洗着火，
12: 对，
6: 再害怕有放牧的，害怕有砍伐林木的，
13: 破坏这个水土环境的，
10: 就可以说是，过过黄河里没有我们高新沟流入的沙和土，我们护垒的好吗？
14: 其实高新沟最大的资本就是保护林业啊，你没有森林。没有我们的这个林木，他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所以说，他当护林员，守住的是这个村里边的本，
13: 而且这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
6: 像明天我还要去上山，又要巡护林。
13: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14: 体验体验你的生活。
13: 对呀、
6: 明天才去吧。好。
12: 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见。哎，
6: 明天见。
1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6: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你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严防森林火灾。
12: 我刚才上山我就听那广播一直在响啊，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哎，
6: 对对对，
12: 严禁携带危险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就所有他这个对山上这个管控是很严格的，
6: 村里面办公室里都有监控，整个把全村的林地全部覆盖，
12: 就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探头，
14: 人防机防一块结合。哎，
6: 对对对，我们6个人分3组，不定点不定期的分片管理。

0: 我看到跟您穿一样马甲的了。
1: 哦，
0: 这是咱们护林队的队员。
1: 大部分都是杂草的草民，还有一些是周边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重视生态的保护。
0: 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第四代护林员高雷东。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们的新生力量。
0: 这是要种树吗？
2: 把枯树挖掉。
0: 哦，
2: 枯树它在安全隐患，
0: 它容易着火。
3: 哦，
2: 枯树还有带病菌，怕传染给行
0: 人。哦，怎么挖呢？
1: 细的拿剪子剪掉，粗的要锯子锯。
3: 哦，
2: 真厉害，
3: 锯的好快啊！
0: 这还有一根，
4: 继续。
2: 行，
3: 好 ，OK。
0: 那这个呢？
1: 差点死掉了，要直接挖掉，也堵栽一棵树。
0: 这边啊，搞这个环境生态修复难就难在它有很多树种下去啊，它不一定活得了。
4: 对，
0: 你过一两年不行还得再换再补种，它不是说一种下去就一劳永逸了。
3: 嗯，
2: 我们现在发现一棵死的
0: 就得换一
2: 挖一棵，完了再摘一棵。
0: 来吧，要把整个根儿都给挖出来。
2: 对，
0: 现在基本上换的话都换油，
2: 哎，自己查起来吧。
4: 来，我拿一根过来。
0: 根儿已经看见了，我给撬撬。
3: 好像可以嘞。哎，好了。
0: 好嘞。
4: 来。好嘞。
0: 哎，好。
4: 我立住，你们推土。
2: 等一下，沙老师。
0: 哎，
2: 我们去把它压实一下。
0: 哦，
4: 压实一下。
2: 哎，等一下，再压一下。
0: 再压压。
4: 啊，再压压。
2: 最后浇水。
4: 最后浇水。
2: 嗯，
0: 水从哪儿来啊？
1: 有水车拉来的水。
0: 它现在应该还好，它这个路通上来了。
3: 哦，
2: 过去我们都是挑水，
0: 过去那得从底下把水挑。
3: 太容易了，
1: 我从小的时候就栽树，老一辈子就栽这个树。
0: 是
1: 提水，就这么一点点小苗苗，我们从山里栽上。
2: 现在都是这么粗了。
1: 你看看我们外山片叶的，
4: 全是绿树，
1: 全是绿树，
3: 这都是几代人的功劳。
1: 现在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成果，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一代一代要把它传下去。
4: 守护好，
0: 再找几棵种上。潘老师，
4: 来，
0: 我们三个种一棵纪念树。
4: 好，
0: 山水间的家。
4: 种进去。
0: 好，
3: 好，填土。
0: 好啊。继续填。
3: 好。
0: 再来一颗。
3: 可以，哎呀，起来了，好好好，
4: 两只吧。
3: OK，
4: 妖松来了，
0: 哦。

0: 又一棵纪念树，这棵水已浇就活了，活力满满。我去取水啊，我跟你一块儿吧。哇！大力士来了啊！
1: 一手拿俩吧，来。
2: 再加一颗，保活保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植树造林过去是不容易的，都是靠手工啊。那么几十年坚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土地、对生活这样的一种眷恋和热爱。
1: 现在放眼望去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更有责任感。作为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把祖辈留下来的这个福报一直传承下去，守护好我们的这片家园。纪念树，咱们仨一块儿到吧。
2: 对，一块儿到。
1: 三、二、一，走。 保活啊，保活！所有的这些全保活，
3: 没问题，肯定活。
1: 经过大家伙一块努力，把这一片空地上树苗养护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此刻站在大家中间，我觉得特别踏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是整个这一片黄土地上的人，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并没有停止，还在路上。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愿望和前景在远方等着我们。
0: 这次来我们高溪沟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黄土高原的原本的印象。这里绿化率居然可以达到70%。
2: 今天和大家一起种植了这样子的树木，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的青山可以更青，绿水可以更绿，日子过得更红火，造福更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孙孙。他们第一代的书记带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一个愿望，就是把黄土坡变成我们的这个花果园。高溪沟村的人特别幸福。
1: 今天咱们三个人也种了一棵小油松在这儿，我们纪念一下吧。
2: 好，
1: 来，红红火火。
2: 好，祝福高溪沟红红火火。

0: 就是我们纯渔民技能网大赛的活动现场。哦，
1: 是跟这个开渔节有关系？哎，
0: 是的，就是随着旅游开渔节，然后我们有这个活动。
1: 哇，这就是肉燕啊，
0: 当地特色，可以尝一尝。
2: 嗯，好香啊。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海蛎。
2: 嗯，很鲜。嗯，哇，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游客了，又能逛又能看到海边的景色。
3: 那边玩累了过来吃，
2: 对，玩累了过来吃。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3: 油！他手好麻利
2: 啊，手好麻利，
1: 这个梭子如飞。啊！哎，这不错。哎，
3: 不错不错不错。
2: 来，我们数一下，一二三四五，
1: 五条鱼，不错。
2: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选手，你有没有信心赢过他？
4: 肯定有，肯定有。
2: 来，三二一。
1: 喂，这个好。哇，你看这个，这是大半圆，
3: 六个，
1: 六个啊，超过一个。
2: 刚才他放狠话了，说有信心超过刚才的那个大哥，确实超过了。
3: 还有我们第三位选手，走。哇，也不错，
2: 六个，非常规整，这是他的最规整的一个网了。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准备，
3: 走。
2: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目前为止呢，我们渔民这一组参赛选手获得最高的分数是11条鱼。那我们也试一下吧。
3: 可以，
2: 我们来给立坤加加油，好不好？加油！
3: 加油！
2: 来，
5: 加油！
2: 加油！哦！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很好，
1: 六个，六个。哇！
3: 满足了，满足了。第二网，
2: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目前我们山水队的最高成绩是十个，
3: 十个，十个，
2: 和渔民队就差一个。
1: 加油！
2: 加油！

0: 恭喜程大哥成为技能王，
1: 还是渔民队赢了，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海鲜烹饪，三位老师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打打下手。
3: 一共多少个代表队啊？
2: 啊，有五个。
3: 五个代表队。哎，
1: 咱们本地叫什么？
4: 炸虾菇。
1: 哦，炸虾菇。需要我做些什么切菜吗？
4: 我们这个不需要切，我们就现炸加椒盐。
1: 好的好的。嗯，
5: 这是做什么呀？
4: 醉虾菇。
5: 醉虾菇，哇，好吃。
3: 哇，就是黄皮皮虾。
6: 虾菇炒年糕。
3: 哦，虾菇年糕。
6: 先把肥肉放下去，再放虾菇。
4: 那个炒出来好吃，
3: 海鲜和肉香混搭着炒的才好吃。
7: 大家抓紧时间，本轮比赛还剩五分钟。
5: 这边做捞食才是最好吃的，我觉得靠海边。
3: 我们起锅了，
5: 好嘞，虾菇出炉啦！
4: 好嘞，红烧虾菇。
2: 台下的观众可以上来品尝了。
3: 待会儿为我们投票，
5: 随便挑，脚带黄的，
1: 就拿大的吃，肉最肥。你也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啊！
2: 好，我们的试吃结束了，
1: 那我们投票吧。
3: 投票。
2: 好，
1: 喜欢吃我们油炸虾菇的请举手。
3: 六票。
2: 六票。六票。
1: 谢谢大家宝贵的六票。
2: 对对，
5: 生腌虾菇好不好吃？
3: 好。
5: 好吃就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1: 14票。
2: 现在来到我们这白灼虾菇，观众举手通过。10位，有10位。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是红烧虾菇，看观众有几位。9位。
8: 好，
2: 有9位。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虾菇炒年糕，给我们这位选手打上几票。
3: 小心
2: 来。
3: 哦，还有还有还有，那边
2: 15位。好，那最终胜出的是我们虾菇炒年糕队。

0: 现在有请我们三轮比拼的技能王上台领奖。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我这两天特别感受到什么是靠海吃海，一方水土真的是养一方人。东沙村的人不仅传承还创新，他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说得好。
4: 今天的东沙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东沙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沙，还是一个有历史背景、历史积淀的东沙，可是同样的，东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这么样一个东沙。我也相信随着咱们新一代的东沙人的成长，东沙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3: 我感觉东沙村守住了根，聚起了力，在海洋上面凭的是老手艺，凭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然而他们加入了现代的技术，让过去的渔业没有荒废，反而变成了智慧渔业，走向更远的地方。在整个产业链的体验当中，我能感受到大家是团成一股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环相扣，各司其职，这是聚起来的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也祝我们东沙村，祝我们延平镇能够根扎得越来越深，力聚得越来越强，祝福你们。
4: 好。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2: 是大熊猫的呼

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

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4: 是做人的德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我国成为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1: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台风巴威逼近，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10号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这场硬仗。张国清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岗到位，积极应战台风巴威，重点部位要盯紧看牢，预警和应急响应要打出提前量，严防次生灾害，转移避险要打出提前量，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要前置布防，闻令而动，要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9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双百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文清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重点宣传宪法，重点宣传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司法生动实践，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这种把型，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0: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那么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3: 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

0: 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1: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0: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四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个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
2: 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的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是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福建等地积极应对，做好防范工作。
1: 福建宁德位于闽浙交界，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按照当地的防台风工作要求，今天中午12点前，全市11700多名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345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
4: 那大家其实现在也会发现啊，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呢对于防台风的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些鱼排上的人员呢会回流到海上。那目前呢宁德全市是下沉了将近6000名的干部到防台一线，主要对码头还有澳口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24小时的值守，严防人员回流海上作业。那眼下呢其实也是夏收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了降低台风过境的时候强风暴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农业的减产和损耗，霞浦有很多的农户都在抢抓这样的晴好天气对中稻进行抢收，农户们也在及时拆除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减少大棚的一个受风面积，降低损耗。
1: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多个渔场最大风力将达到11到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浙江台州温岭也是此次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今天上午，当地防台风应急响应已升至2级。目前，温岭石塘镇隔海山岛上仍有100多名村民驻留，其中许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5: 根据驻村干部的介绍呢，现在留守的老人呢已经被陆续的集中转移至了村中的集中的这样的避风点。那么在避风点中呢，现在是储存有15天左右的这样的食物和饮用水。
1: 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也处于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从昨天开始，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
6: 在这个转移安置的间隙呢，刚刚我也是和一些村民进行了交流啊，他们因为就住在沿海边，对台风呢的危害性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并且呢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包括贴米字胶啊，设立防浪板啊，然后包括对门窗进行一个加固等等。大部分的村民呢还是表示非常的理解支持，并且积极的配合，最快的时间

0: 完成了一个转移。
1: 随着巴威的逐步逼近，浙江宁波预计将受到明显影响。横穿宁波市的甬江可能出现水位大涨的情况。从周一开始，当地就启动了防洪挡板的安装作业，挡板总长度超过14公里，将覆盖整个沿岸地势低洼的区域。
2: 那么这些防洪挡板它呢是由高强度的铝合金的这个来构成的，这每一块挡板呢它的这个高度是20厘米，它的长度呢是1米9和1米4，都是标准的件。那么另外呢，在每一个挡板两侧呢还有这样的橡胶条，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渗水。
3: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息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4: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3: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一早，北京市多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与此同时，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及多家博物馆临时闭馆。受强降雨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两机场正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根据预报，到明早8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目前，平谷区已对可能涉险村庄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
1: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升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在天津市蓟州区，多个乡镇今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目前，蓟州区已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9号12时，玉江水位达到44.96米，超警戒水位3.76米。广西贵港聚焦沿江重点堤防、闸口、低洼片区等关键点位，展开堤防加固、隐患排查以及排涝抢险。水利部工作组实地查看贵港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6: 坚持预防为主，把所有的工作做到前头。
7: 前坡，
8: 对，
7: 注意滑坡。
8: 滑坡，
7: 后坝坡，注意蛙泳、渗水，这几种类型都可能随着洪水过程的延长都可能出现。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1: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10: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影像，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啊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也要迅速先跟着一些工作人员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起火过程、起火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7月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俄军还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后勤中心、弹药库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乌方还称，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境内多。

0: 处石油设施实施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视线回到国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深度体检。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也是当下很多网友最牵挂的小家伙，目前也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特别虚弱，无法自主站立。那当地保护站第一时间开展清创、抗感染、应急处理，并在4月1日凌晨连夜长途转运到救护中心。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他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刚救回来的时候状况特别糟糕，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那根据青海省林草局最新的监测数据，如今雪豹在青海各个市州均有分布，全省雪豹的准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只，准群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救护中心也持续联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沿线牧区开展救助。
0: 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今年上海继续推出船艇开放、文创市集、游品特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让航海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天，海巡01轮、沪港引6轮等3艘船舶靠泊国客中心码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轮参观。近距离观摩海事巡航、港口引航、浦江游船设施，了解航海技术知识，体验海员生活日常。相关指数显示，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3: 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国家自己的海景吗？第一次知道可能船上可以装，就可以在左右两舷装这种小的推进器，可以辅助船的一个平衡，反正是挺震撼的。
0: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大会发布了2026年全区20大热门景区、10大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及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典型案例，为群众出游提供权威参考。大会同步启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旅消费季。今年全区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以多元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点燃全域文旅消费热潮。今天，内蒙古自治区2026穿越西乌旗草原美丽乡村跑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拉开帷幕，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事共3天，包括旗袍2项冲刺赛、23公里草原跑、10公里美丽乡村跑以及公路和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等多个项目。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0: 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八个进球。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之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两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将打响。是西班牙斗牛士用极致的传控来终结比赛，还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防守反击再进一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一场1/4淘汰赛，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两支球队在本届杯赛上面的剧情发展似乎是有点类似，都是跌跌撞撞渐入佳境，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稍后的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3次交手了。此前两次交手，两队是各有一胜。而在赛前，大家最经常提到的就是1986年的那场1/4淘汰赛，当时比利时队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4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比赛日，历史又会给这场比赛写下什么样的注解？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场比赛。今天同样在演播室，我们是邀请到了刘越和董方哲指导，共同来陪伴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我们先来聊一聊外界期待最多的西班牙队吧，二位，因为西班牙队在2024年那支欧洲杯夺冠的西班牙队，大家似乎觉得好像和现在不太一样了。因为那支西班牙队当时两翼齐飞，双子星闪耀，中场的话也有像罗德里啊、法比安·鲁伊斯这样大师坐镇，而且最主要的是，当时大家觉得他们的进攻火力是最强的。但是本届杯赛可以看到，他们是目前唯一一支零失球的球队，外界都在说他们好像变成了一支防守最好的球队。二位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和2年前有点变化吗？
1: 我先亮明我的立场啊，小董，我这个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不管在哪儿预测，所以我要捍卫这样是吧？捍卫我的预测去说，我觉得西班牙队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攻守衔接方面就更好，因为之前我们说的他现在防守很好，或者说零失球，但实际上足球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进攻和防守是不可切割的。当你处于进攻的时候，你下步就要想到去防守，想到球权丢失之后我怎么办。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西班牙队做的也比以前成熟多了，就相当于这边已经在组织进攻，他其他人在预判这个球是不是下一步有可能传丢球，所以他已经开始慢慢向防守端这个阵型过拢，这个过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比之前的上一届欧洲杯呢更加的成熟，包括这个主教练德拉芬特所带的他当时国青的那批球员现在又成熟了2年，你看梅里诺就更加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西班牙队他既有以柔克刚的一面，也有柔中带刚的一面。
2: 对，这个刚才
1: 你先说说你是支持谁。
2: 对，我没有像这个岳哥这么这个贯彻始终啊，但是我其实最早呢一直是觉得英格兰是有机会的啊。我觉得图赫尔上来以后，他的这个执教理念，包括他对球队的这个捏合和树立核心，我觉得还是很有值得这个关注的这个点的。
1: 那西班牙呢？觉得
2: 然后法国这边，其实我也是觉得确实整合的能力确实强。西班牙这边其实我也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问题在于伤病还是会影响这个球队的整个的一个进程吧。就确实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确实他们中场的控制力啊，包括这个球星的这种在场上带来的这种影响力还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伤病包括尼科这个点，现在呢可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西班牙还没有受到真正的这种考验啊，跟他之间的这种比赛可能对他的这种丢球以后的高位逼抢啊，这种压迫可能还不太适应。但是你真的是遇到反击速度非常快的像英格兰也好，像法国这样的球队也好，他的后防线可能会受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在之前比赛他没有经历过这些问题。但是当真正比赛的时候，你真的到最后那个关键点的时候，你再想受到考验然后想调整，我觉得可能会来不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这些不丢球反倒不一定是好事啊，倒更希望他能更早出现一些问题，赶紧做出调整。
1: 那比利时今天能给他逼出这个问题来，逼不出来吧？
2: 这个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现在来看奥纳纳的伤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奥纳纳不伤，我觉得有机会。
3: 好，我们来看看两队的交手记录。刚才百灵也说过，1986年世界杯上的时候，两队有过一场非常经典的点球大战。但是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开始，西班牙队在面对比利时队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而且是保持全胜的一个姿态。两队呢，交手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那一年的比赛呢，东道主比利时队是3-1取胜了。但是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我们要看的是最近的这个交手记录来看，还是西班牙队要更占优一点。而且现在呢，西班牙队队内没有伤病的情况出现，他们也算是这届比赛打到现在渐入佳境了吧。比利时队这边的奥纳纳上一场比赛的受伤，也对于他们这个后腰的位置怎么去选人，现在看呢也可能是一个难点吧，或者说是会让主教练比较头疼的一点。
0: 尤其比利时队这两场淘汰赛打得还是非常好的，二位觉得现在比利时队磨合的是不是打出了最团结的比利时？
1: 哎，磨合的怎么样不好说，但是你说的这两个字最团结啊，团结这个对比利时队太重要了。而且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比赛啊，特别是杯赛制啊，在这个心气打顺了之后呢，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激励，在这点上我相信比利时队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心理上的一个鼓励吧。
2: 但是还是说到刚才没说完的奥纳纳上去，我觉得确实对于他的这个影响比较大。上场比赛其实把德布劳内多库放在这个场下，然后把迪勒曼斯往前提，他前场的这种运动能力变强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但这一场比赛没有奥纳纳在后边做支持，这个中场怎么来组织，我觉得可能确实有点考验教练了。
0: 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八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所以这场比赛谁能够跨过这道门槛，我们也可以一起锁定稍后的三点这场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出发前往赛场的画面，还有不到90分钟的时间啊，两支队伍四分之一决赛的大幕就要拉开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两队的晋级旅程可以说是截然相反。西班牙队其实始终掌握着比赛节奏，但是在上一轮他们被葡萄牙队是拖入了苦战。比利时队这边小组赛表现平平，却在前一场对阵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当中迎来了爆发，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两支狭路相逢的队伍，究竟谁会成为半决赛当中法国队的对手呢？也让我们共同关注比赛的到来。

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即将要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较量，是西班牙同比利时队他们之间的强强对话。这两支球队啊，我今天想结合一些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两支球队的特点，包括本场比赛的看点。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是一样先进入到补水时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补充完了，咱们就可以开始比赛了。今天他们说不准我作弊了，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球放在起点，我得打出去。我试一下能不能打中。三二一，打呀。哎呀，防守呀。你们知道的，足球我承认是有点难度的，我们明天再来试。今天连球都没打着。我们来说说刚刚开场要结合的这个数据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啊，第一个数据呢是五，这个是指呢两队呢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总共交手了五次，而这五次呢西班牙是保持了五连胜。再来看一下这五次五连胜啊，西班牙同比利时他们的总比分是13-1，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西班牙这样的高压传控，其实对于比利时队而言，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数据是17次，你看上面也写了，这个指的是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完成了17次的过人能力。这可以说啊，在世界杯当中，球队凭借着个人能力去改变对方防守的节奏，对于比赛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对于比利时而言，在这一场比赛，他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针对亚马尔进行防守，又如何可以阻止亚马尔在过人了之后给队友传球送出那一记助攻，成为了比利时在本场比赛的一大攻克的难点。第三个数据要看的是三，熟悉的卢卡库，各位应该都想到了，他每次替补出场好像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在本届世界杯啊，替补出场已经打进了3球，如果算上首场比赛卢卡库制造对手的一粒乌龙球，那等于卢卡库每一次替补出场都有打进球。那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最高的

记录应该是在1990年，喀麦隆队的米拉打进的四球是单届世界杯当中替补出场打进最多的。那么本场比赛，卢卡库是否能够替补出场，能够超越或者甚至打平米拉的这个四球的记录，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来关注最后一个数据呢，是18。这个相对冷门一点，这个18指的是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制造对手越位的次数，现在已经达到了18次，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多。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制造越位是西班牙呢在阻止对方反击的一个重要策略。这场比赛啊，或许会围绕着越位和反越位这一场博弈而展开。当然我们说啊，数据仅供参考，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下一次创造历史的记录究竟会在哪一场比赛当中产生。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我们前方总台记者马欣已经抵达了现场，我们来看看他都发现了什么。

0: 我的作品带有迷幻风格，但内核非常积极向上，作品带有励志色彩，同时很有质感，我希望它能带给人们一些震撼。我叫蔡思，是一名艺术家，在过去的25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作画。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美感很重要，但我也想要通过作品传递一些想法和信息。如果我是一枚徽章，那一定是这样的，带有一丝美国印记，但更多的是比利时的底色。我17岁时来到美国，在洛杉矶的比利时人寥寥无几，这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小安特卫普或者小比利时，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杯期间，洛杉矶汇聚的比利时同胞数量是最多的。和很多孩子一样，我是自己接触到足球的，我太爱它了，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足球对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这也奠定了我在其他事情上努力的基础。无论是滑板、涂鸦，还是其他事情，皆是如此。足球是我人生的入门通道，让我爱上了需要努力才能进步的事物，而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足球在很多国家都像一种信仰，街头艺术算不上信仰，但能带来更亲密的关系。当你在一些街区作画时，会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哪怕这并不是你所在的街区。我刚刚有了一个构想，于是我把比利时赢得世界杯的样子画了出来。这片红色象征着比利时的进攻火力，精妙的防守和反击，就像火焰。黄色代表着反击的气势，黑色则是比利时国旗的配色。让我们来看比利时一路所向披靡吧。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看到我身后的场景了吧？我今天又来到了更衣室。当然啊，各位应该知道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了。我要有请的是联想天写 AI 来为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现在可以出图了。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ThinkPad XE Carbon 汇总完整赛程与对战信息，凭借出色表现助力赛前赛事分析。我们首先啊，先请天写 AI 为我们预测的是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大家肯定很关注的就是梅里诺，因为他在上一场对阵葡萄牙队的时候替补出场，91分钟完成了补时绝杀，也成为了这支球队制胜的关键。这一场他会不会首发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眼。哦，天喜爱预测的梅里诺。

0: 在这一场会首发，所以可以说他认为呢是上一场获得了主教练的信任，这一场呢就让他上升了首发。好，这是天喜爱预测的西班牙队目前的首发阵容，各位可以看一眼。亚马尔怎么在左上角跑起来了？来，我们来预测一下啊，比利时队他们的首发阵容，然后有请我们的联想天喜 AI 来计算一下啊。这场比赛大家肯定很关注，因为在上场我们说了比利时呢是有更换首发阵容的，而主要的核心啊就是更换了球队的中场核心，四朝元老德布劳内坐在了替补席。那这一场还会不会让他首发，或者继续让他坐在替补席，我们来看一眼。从目前天喜 AI 预测的首发阵容来看，德布劳内这应该是上场了，那他目前呢就没有坐在替补席里。当然啊，这个我们说是联想天喜 AI 预测的两队的首发阵容，具体会不会上场，对球队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啊还是得请专家，有请佳远和方舟指导为我们来说一下本场比赛的专业解读。有请。
1: 小蔡刚才给我们说这个预测首发的时候，我看天喜 AI 给出了很大胆的一些解读，包括卢卡库和亚马尔这场比赛都先不上，我想这可能不是他们主教练敢排出的这样的设置。我跟方卓呢结合着两队前面的比赛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图，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两支队伍的一些特点。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这是西班牙队的平均站位。这个平均站位很有意思，因为刚才呢在球门区的时候和刘烨指导我们说到了西班牙队这次好像整个防守比他们的进攻表现得更突出一点，但是这个平均站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攻中带着守。方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西班牙队在中路这四个人这么集中。
2: 当然了，这个可能是某一瞬间的这个一个截图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可能也跟场上很多这个巴萨球员有关系，然后呢沿用了这个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在进攻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的利用中路去打渗透啊，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们更加坚持这种打法。这个打法呢，源于中路它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进攻，但是一旦出现丢球的时候，刚才刘烨指导也说了，一旦丢球以后，他们会提前做预判，
1: 对
2: 这个球会成功还是失败。一旦出现失败，他们有更多的人去进行对球侧的这种限制和高位的逼抢。
1: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图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西班牙队的这个平均站位两侧分布得很平均，
2: 对
1: 他的中路的四个人整个控制力应该是非常强，
2: 是，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尽量的去截断对方打反击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后防线其实经常提到中线以上一旦轻易的被对方打身后的话呢，可能后边的这一大片空阔地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利用的，所以说他们这种局部的限制会尽量的延缓他们向前的这种传递。
1: 这个特点其实今天结合着比利时的位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今天比利时少了奥奈纳的话影响会多明显。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的平均站位，这是他们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的平均站位。如果结合比利时的小组赛，因为咱们也说了小组赛的比赛，我觉得结合小组赛的比赛，比利时的平均站位可能还有一些变化，就是他对着美国队的比赛呢，他整个防线落得更深了。
2: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像多库这样的球员，针对于像这个西班牙他的这种打法，我觉得可能速度更有优势的多库能够形成一对一对上波罗，这个可能是联赛当中的老对手，
1: 然后互相打身后，
2: 对，互相打身后，这场比赛可能会在整个的一个西班牙的右侧的身后形成更多的这种突破，尤其又针对这种相对比较年轻的库巴西，可能在经验上啊。在这个选位上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出现一些漏洞的，再加上整个之前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面对过像多库这样有类型速度极快然后打身后的这样的球队。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很值得好奇的方向，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比利时会像上一场一样落低位，但是因为今天少了奥纳纳，而且中场派上了一些技术更好的球员，反而比利时会不会反其道而行去争这个主动权啊，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结合着阵型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因为结合着阵型就要说到双方的总体的传球。上一场比赛包括此前的表现，西班牙队你看他在进攻三区的破线传球数各个方向，而且对对方的这种禁区的压迫感非常强。今天西班牙队还能够实现这种方式吗？我想说一下除了这个三区里面，你看门将发球主要找左边，为什么不找右边？
2: 尽量给亚马尔减少一些这个比赛压力，
1: 减少他在持球前对方对他的干扰。
2: 但是我觉得这届西班牙他最大的变化在于呢，以前他可能会很执着于中场的小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但这届他的改变我们

可以看到，其实他有很长的这种直接从中后卫找亚马尔这个点，就是说他在局部打不开的时候呢，他快速的去打这个转换，去打这个宽度，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思维。

0: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进攻三区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些小的这种横向传球或者斜线的大长传，
1: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队今天在这条线，就是这个传球发起线能不能形成拦截，
0: 对，
1: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呢一反常态，因为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和我们前面说的不一样，就是他有很多传球从库尔图瓦从后防线发起，这个是和比利时队前面的比赛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也跟场上球员可能他的跑动方式有关系，再加上呢，他们想更多的去利用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身高的优势，把这个二点球控制下来。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是减少中路的这种控制，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现在，德布劳内像这种球员，当然了，上一场比赛没上啊，这个是打美国这场比赛，所以就说他可能更多的还是想快速通过中场把这个球权放到对面，然后在对面形成更多的这种压制或者说控制。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现在比利时打得想更简单一些。
1: 今天我们其实很好奇，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能不能限制住比利时的后场这种大范围的传球，是吧？这种转移，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赛前更衣室内的情况。

0: 我并不认为自己天生就拥有必胜的意志，一直以来有人传递给我，而我也想传递给所有人的信念是，凡事都要拼尽全力，只要你全力以赴，就离胜利更进一步。我们如今势头正盛，不单单是世界杯的比赛胜利带来的，更源于球队内部日积月累的良好状态，以及路易斯此前打下的基础。场上十位队友每一个人都努力拼抢，这份斗志会感染你，让你也必须跟上他们的脚步。比赛中总有多个时刻需要你主动拿球，掌控场上局势。全队所有人都全心投入，目标一致，战术打法统一。当整支队伍的每一环都默契运转时，场上的每一名球员都能真正享受踢球的过程。本届世界杯我们已经连续多场未尝败绩，但说实话，失利早晚都会到来，这段连胜势头终有一天会终结，这点我很清楚。真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输给更强的对手。如果注定要失败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对手发挥比我们好，而并非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带着这样的心态，保持稳定的训练节奏，秉持这种思考方式，才能收获成功。或许当下的感受不深，但多年之后职业生涯落幕时，你会明白，足球生涯需要的信念就是每一天都奋力拼搏，倾尽所有。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只要我们拼尽全力，就能终以昂首之姿告别绿茵场。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的差别很明显，打佛的脚呢是不顺畅，然后第二场比赛打沙特阿拉伯很顺畅，打乌拉圭又不顺畅，然后打奥地利一下就顺畅了，结果遇到葡萄牙又不是那么顺畅。今天面对比利时很难讲。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呢在此前的球队的这个进球分布啊，总进球数比利时队更占优一些，但是从呢左右脚的这个平均值来讲，西班牙队更占优。双方各造了对手一个乌龙，上半场的得分能力都差不多，但是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进了10个球，最后5分钟比利时进了5个。你觉得这两支队伍今天从这个此前的进球分布能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两个球队比赛风格不太一样，尤其是比利时这边突然之间的这种爆发，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也提高了他的这个得分率和最后的一个球队的这种向心力。
0: 对，
1: 西班牙这边咱们也说了，他更多的还是打中路啊，然后呢可能比利时他打的长传，我觉得刚才这个图很有意思非常有针对性啊，就一边就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看谁能把中场真正的给控制下来，这个很重要。到底是西班牙能把球权完全的给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然后去主导比赛，还是说比利时能够把这个比赛切碎，然后尽量的去打对方的身后。这个可能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场面的情况。再一个是打中路，一个打边路，看看两边谁能限制住谁吧。
0: 对，因为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结合着具体球员的进球也来说一下。现在首发已经出来，这里面值得关注的就是比利时队今天这个中场组合呢，是7号德布劳内、8号蒂勒曼斯和23号拉斯坎，这样一个偏重进攻的三角组合呢，其实就看比利时今天能不能抢到你刚说的主动权。
1: 对，
0: 这是亚马尔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射门和进球数据。亚马尔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右边呢是他习惯区域，但是目前比赛踢到现在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区域是在中间，这是德拉芬特现在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新的变化。
1: 对，亚马尔这个球员呢确实很聪明，然后球商很高，有的时候他会根据场上的形势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当一单形成领先的情况下，他基本上是站在边路的，但是一单打不开的时候，其实他在前场算是一个自由人，而且能够看到其实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对于他的这种比赛方式是适应的，而且应该是支持的。所以就说这场比赛主要还是先看，我觉得可能比利时如果想开局抢不下来的话，可能亚马尔他在整个的一个转换过程当中会是一个X 因素。他
0: 也就是对，也就是说在西班牙现在缺少一个非常纯粹的中锋的情况下，亚马尔现在经常需要在中间发挥他这种突前和爆发的优势。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特罗萨德。特罗萨德可以说是比利时队打到目前为止你说的 X 因素当中最突出的，而且他活动范围太多了，
1: 也很多。对，他这个现在确实，他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前场德布劳内在的时候，可能确实缺少了一定的这种移动能力，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人能有更多的这种移动。当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蒂勒曼斯不能一直顶在8号位的时候，特罗萨德其实是做到了之前德布劳内一直在做的，他在中前场的这种活动能力，斜线的前插呀，横向的接应啊，但是后边可能蒂勒曼斯上来以后，这个德布劳内在场下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还是给这个
0: 就是球权
1: 蒂勒曼斯做一个策应。 对，
0: 对，这个是比利时队可能要考虑到的，这场比赛可能遇到的潜在的球权分配的问题。下一位梅里诺，他是个现象级的球员。为什么说现象级呢？他轻易不制造威胁，但是他一上来往往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威胁的因素。而且上一场比赛梅里诺在中路这个反差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进攻的优势。
1: 这个是不是得感谢谢阿森纳阿尔特塔把他的这个得分能力给激活出来了啊？
0: 对，梅里诺确实，我想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西班牙队，他都是一个非典型的球员，就是你很难定义他到底位置属于哪。
1: 对，
0: 卢卡库呢就目前来讲更加非典型，
1: 现在聊的就更多了。
0: 对，卢卡库我们俩解说的时候每一次都忍俊不禁，在于卢卡库上场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那种明确的战术目标是什么，但是他上来实现的战术效果又感觉比利时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指令。
1: 对，
0: 卢卡库上场之后6脚射门，进球3个，还有一次助攻。
1: 主要是呢，他这个虽然说失去了巅峰时期的跑动，但确实他变成这个真正的这个站桩型的前锋以后，反倒威力更大了。
0: 印象当中此前卢卡库在比赛当中呢有一次是指挥对方的后卫，你往这边闯往那边闯，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的比赛里还会有哪些卢卡库带来的欢乐啊。

我们这一部分的分析呢就到这儿。我们看一下更衣室当中比利时队的准备情况啊，库尔图啊，今天德布劳内这几个关键球员，这场比赛啊确实需要这几个老将的经验，因为这个比赛当中可能节奏的变化的节点会有很多，他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个节奏去发展。稍后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比利时队一路走到现在是如何经历本届的征程的。

我叫布兰登·梅赫莱，今年33岁，效力于布鲁日俱乐部。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紧张，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我为比利时队出战的次数其实并不多，所以整个人当时都绷得很紧，但同时很骄傲能站在那个舞台上。我心里想着，过去这些年为了走到今天所付出的那些努力，我觉得我配得上这一切。第一场比赛的整个过程，我都在这样提醒着自己。每一场比赛之前，我都会有一点紧张，虽然现在已经不像最开始那么陌生了，但比赛的分量在变得越来越重，对手也越来越强。这份紧绷感本来就是足球的一部分，如果哪一天它消失了，那这项运动的乐趣也会大大减少。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你踢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赢下它，这就是我的工作，指挥防线，确保每一个人都站在正确的位置上。33岁的我正在努力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外星人，
19: 喊我
18: 哈西萨。
1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0: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
2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到达球场的画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场两支欧洲球队间的四分之一决赛就要上演了。在本场比赛，两支队伍在人员方面啊，目前都还存在着一些悬念。西班牙队在上一场完成补时绝杀的梅里诺是否会升入首发？而比利时队在上一场变阵收获奇效后，又是否会继续坚持上一场的首发阵容？各位，我们共同期待。

the top, ain't no stopping when I sink into it.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外星人
12: 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

0: 我们刚刚啊已经看到了球队到达球场的画面，那这到达了之后啊，我们都知道下一步应该要做的就是踩场了。
1: 没错，
0: 刚刚我们两个站在球门前的时候，我就问百灵，我说如果是咱俩要上去踩场的话，你会最想做什么？我说啊，我一定要来摸摸这个门柱。那百灵，你最想干什么？
1: 反正我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干过，我想摸一摸草皮，因为大家知道草的长和短呢会影响球速，所以说我想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草地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考虑的好专业。
1: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采场训练。
0: 嗯，好的。

0: 来看，
1: 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大家也知道是在洛杉矶进行的嘛。
0: 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两支球队呢，对于这一座球场而言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们曾经啊都来到过这里的。先是比利时队啊，他在小组赛这座球场他们是被伊朗队0-0逼平，之后西班牙队又到达这里，是1/16决赛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啊是3-0赢下了对阵奥地利的那一场比赛。
1: 嗯，这场比赛其实对双方来说呢都有过比赛经验，所以比较熟悉。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啊，比利时队抵达洛杉矶之后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他们先开始原定安排的训练场地呢草地情况有点不合格，所以比利时队呢后来进行及时的调整，要求换到了洛杉矶银河队的训练场地。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对于比利时队来说会不会有影响，今天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了。嗯，
0: 之前的比赛要说对于各位来讲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替补球员好像总是在场上会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反应，包括表现啊。你像之前卢卡库不是几次替补都有进球吗？所以比利时应该算得上是本届世界杯啊靠替补球员进球加上助攻非常亮眼的一支球队。
1: 没错，所以对于双方球队来说，稍后的这场比赛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之间的这种见招拆招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两队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战术讲解，有请二位。
2: 好的，谢谢百灵，谢谢小蔡。我和刘伟指导呢要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在过往比赛当中的一个进球情况。
3: 对，而且刚才小蔡说了替补呢经常是建功，
2: 对，
3: 实际上对西班牙队来讲呢，他替补上场上一场淘汰葡萄牙的梅里诺就建功了。实际上当时呢我们如果在复盘当时这个沙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西班牙队当中跑位的人呢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很多球员呢他叫非集锦型球员，那是谁呢？我们看啊，那就是罗德里包括边路上去的库库雷利亚还有鲁伊斯。这个时候呢上一场打葡萄牙的比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这个费兰托雷斯在中路呢他会插上，在他插上的时候呢是谁给他传球呢？是罗德里给他传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罗德里的传球非常重要，而这个时候呢梅里诺他会慢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插上。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对方如果他的两个后卫不能这样纵向关闭这个门的话，那这个丢球就会出现了。所以当实际上对整个这个西班牙队来讲，两边亚马尔跟库库雷利亚散开了之后，实际上中间这个缝隙特别重要。我们看就传给罗德里这一下，如果罗德里这一下没有直接传过去的话，事情就全变了。就是他这一下非常及时，一点都没耽搁的情况之下呢传了这个球，一下子使得这个球进了。当然了比利时队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打法，那就是在边路进攻的时候呢他有比较明确的边锋的特色，那就是特洛萨德。我们实际上看看那场比赛呢在对特洛萨德这个使用上呢很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转移特别快。当时特洛萨德的位置啊他实际上是跑到了左边来的，
2: 有换位，
3: 哎，有换位。所以当时那个球呢是直接转移过来之后从这边转移到这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特洛萨德在进行突破的时候啊，美国队这边啊他实际上他只有两个点还是纵向站位，如果他俩是横着站位就好了，所以特洛萨德的这个突破啊就非常棒。我们再过会儿看看他是怎么样过对方的。对方实际上如果是两个人平行站位去防特洛萨德，那特洛萨德这个过人呢就相对困难一些。但是你纵向站位呢形成了一个什么意思呢？特洛萨德过了一个就等于过了两个。而在远端呢我们说这个德凯特劳雷他的这个跑动就非常棒了，所以这个球非常好的弧线就打给了他。
2: 没错，
3: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美国队防守的时候出现了点错误。
2: 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德凯特拉雷这名球员算是铁树开花吧，到了世界杯打到这个阶段终于是取得进球。
3: 对，你看美国队这一下他这两个人是纵向站位无法形成二防一，
2: 而且呢这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算是背上了一定的心理包袱。特洛萨德这一侧呢他的这个突击能力又比较强，像刘伟指导所说的这个站位啊也是导致了美国队让比利时队这个轻易的完成了一次传中球，然后最终是门前头锤破门的。
3: 对，
2: 我们也看到了比利时队非常精彩的一次进球。那关于这个部分先告一段落，稍后我爱世界杯继续直播。

0: 志，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可以看到我现在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场景，这是我们演播室二楼的观众席。你看，说到本届世界杯的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除了关注本届世界杯一场场赛事以外陪伴我们的，还有一位位解说评论员。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在洛杉矶球场，那提到这个球场，各位 你们可以先抢答一下，是哪两位解说呢？那就是森思成和杨晨了。两人可以说啊，本届世界杯一直都在美国的西海岸来回的转场徘徊。你看，像这个洛杉矶球场，本届世界杯已经承办了7场比赛，他们在这里啊就解说了6场。我们经常提到西海岸，其实相对是比较凉爽，气候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啊，相比于像赫伟、牛一号他们分别遇到的雷暴天气，包括高温曝晒而言，这个地方要舒适很多。
1: 今天的这个实时温度大概也是在18度到28度左右，两人呢其实在一个非常凉爽的环境，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从当地都为我们送来了哪一些精彩的分享。
2: 李院长，今天是非常完整的体会了一把洛杉矶的早高峰。
3: 对，
2: 这个可能和之前几次咱们来球场这个感觉还不太一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是 大概40分钟左右的车程，今天一路上开过来，基本上是花了1个小时零10分钟，将近1个小时零20分钟左右。
3: 对，
2: 相当于超出1倍的时间，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体会了一下，工作日洛杉矶的早高峰，另一方面其实越到球场附近也越能感受到这场比赛，球迷们包括在球场附近的这种
3: 非常热烈的这种气氛。没错，终归是8进4的一淘汰赛嘛，所以呢就是比赛现在越来越激烈了，所以球迷越来越多了，涌入的也越来越多，所以今天这早高峰啊跟以往的早高峰不一样。
2: 而且我们说实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洛杉矶球场外边，有一片湖，这个湖呢其实是我们来这么多回观察下来是 世界各地的媒体最喜欢在这儿取景的一个地点，包括球迷也很喜欢在这儿合影。那个方向上，其实你看机位也已经架好了，包括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树旁边也已经有人在等待拍摄，包括在我们身后这一溜看过去啊，

0: 就是基本上机位都已经架设完毕，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这儿，因为这儿能看到整个球场的这个算是一个全貌，然后水边呢又感觉到会有一些灵性的这种有些灵动的感觉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其实是我觉得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所有的场馆里相对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位置。
1: 没错，而且呢今天那个双方球队呢主比赛服有都是红色，
0: 对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还要区分一下，
0: 离远了看至少看不清楚因为主场都是红色，而且呢还都沾一点黄色，
1: 对，
0: 所以你离远了看其实是很难能够判断出来究竟是哪一方的球迷，而且我们在外边刚才看到很多有一种这个水乳交融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感觉双方的球迷已经融为一体了，看不出来分辨不出来真正谁是谁，我相信一会儿到了体育场里边看台上应该也基本都是红色的。
1: 对，
2: 好的，谢谢孙思成和杨晨从前方为我们送来当地的情况，可以感受到当地球迷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烈的。那我现在呢，在刚刚的这个位置已经戴上了乐奇 AI 眼镜。乐奇在生活当中啊，不仅可以完成拍照、支付、导航等等功能，而且在工作上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乐坛奇兵。好的，现在乐奇 AI 已经准备好了，我要问问他，乐奇，你觉得西班牙同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你预测的比分是多少呢？等他计算一下。哦，已经出来了，他觉得西班牙同比利时这场比赛是2-0，所以从 AI 的角度，他应该也是将这个大数据结合起来，是关于21世纪以来两队的交手记录，西班牙是保持了5连胜，同时啊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一球未失的球队。当然我们也说嘛，像这数据啊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期待这两支球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刚刚乐奇也向各位展示了非常强大的功能啊，他在生活当中呢还可以翻译、拍照、提词、导航、 AI 问答、支付等等。如果各位想要购买乐奇 AI 眼镜，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就可以购买了。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大家也还记得比利时队这边呢，加西亚是把德布劳内和多库卢卡库都是放在了替补席上，在赛前的时候还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他们确实又收获了一场大胜，提振了信心。所以赛前的时候很多人就问加西亚了，在首发和替补这方面，这场比赛会不会有一定的调整。加西亚表示，就像刚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利时队替补骑兵的效果是本届杯赛上效果最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首发有了一定的调整，可能是迫于队内有一些伤情的情况，但是他们的后手还是很多的。
1: 对，首先就是咱们说之前大家都在提到，刚才小董也提了半天，卢卡库在什么时候上，在什么背景之下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今天那种情况来看呢，我倒是觉得卢卡库要上去的话，你得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因为球权不在，而且你没法压迫在这个西班牙队门前的时候，卢卡库上去可能还未必能起到太大的

0: 作用。但是首先我觉得多库今天上是合适的，因为多库有速度，当你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时候，他的反击，他的个人突破，这个爆点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
1: 这是比利时队赛前热身的一个情况。比利时队今天奥纳纳的因为受伤没法进入到比赛名单里，但是还是随队来到了现场，拄着拐棍过来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心态上还是要跟球队站在一起。另外呢，就是在每一场比赛赛前，比利时队其实在场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卢卡库把所有的队员召集到一块，然后去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他甘愿做一个超级替补。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比利时队更衣室内的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库尔图瓦现在呢，他的这个国家队零封场次已经来到57场，但是这届世界杯上他可能这个零封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数值，过去几场比赛都有丢球。
0: 他的这个扑救太关键了，我们就说昨天在做热身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布努这场比赛有关键啊，要得扑点球，结果他还真扑住一个。对库尔托瓦来讲，特别到了淘汰赛，守门员这个价值会越来越高。以前说守门员顶半支球队，我觉得现在已经是顶60%的一支球队，
1: 到2/3的一个。
0: 对，
1: 卡斯塔涅今天也进入到首发名单了，他是右边后卫。
0: 上一场打美国的时候啊，卡斯塔涅表现非常好，一个是他防守几乎是滴水不漏，甚至说在防普利西奇这个点，防这个美国队左边后卫罗宾逊这个点防得很好，同时他还有助攻，他还有上去的这样一些长距离的这个来回的往返奔跑，这个确实是能看得出来在英超踢过球的比赛的节奏还是不一样。
1: 没错，
2: 看他今天跟库雷利亚碰上是什么样。
0: 哎，这个好看了。拉斯凯上一场比赛送出了关键的助攻，第一个球就是他压在禁区里边，脚底踩球之后横传给了这个德凯特拉雷。但今天没有奥纳纳在他边上，
2: 对，
0: 是吧？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扛得住。
2: 今天是对
1: 蒂莱曼斯，应该是在他旁边。
2: 蒂莱曼斯现在比赛的时候，他其实在进攻端投入的还是更多一些。防守如果只靠他自己，拉斯坎确实，他现在他需要盯的人有点多，
0: 有点多。
2: 就他身后这几个人一直轮转，这个确实会给中场球员带来比较大的空隙。
0: 就是咱们说啊，任何一个面对西班牙这种中场的球队啊，他防守中场的这支球队，脖子累，
2: 对，
0: 颈椎累，来回的摇头，来回的看，前前后后的看才行，到处都是人。
3: 德凯特拉雷，
1: 德凯特拉雷，对，他是今天还是先发的中锋。上一场比赛算是本届世界杯终于打破进球荒，然后能够让人们看到他在今年的这个状态啊。来到一个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里面，
0: 而且很多女球迷都说他帅。凯玲你怎么
3: 看？我知道这一个问题在考我呢。确实站在女性角度来说，是符合欧洲帅哥的印象。最主要是上一场独中2元，在赛场上飘逸的角度确实更帅了，
0: 对吧？
1: 进完球显得他更帅了。
2: 今天不能光靠帅了，今天还得靠硬度
3: 了。
1: 对，
0: 那就硬。
2: 今天他这个背身拿球，其实一直是对方比较针对的这种防守手段。今天我估计他可能要接受更多的这个高空球的洗礼。
0: 对，
1: 德布劳内今天也进先发了。就上一场比赛，咱们说德布劳内是一个后手，他是坐在替补席上，但是呢。一直没看到他上场，没什么机会，
2: 后边着急的坐到旁边水桶上了。
3: 大家也说了，因为建立的优势比较明显了，所以说其实没有必要让德布劳内上场
0: 啊，就是保护他，不要他冒险。
3: 对，就是需要可以让他充分休息了，因为确实比利时上一场建立优势很早。
0: 对，今天他上去啊太重要了。为什么？可能有限的几次反击球，他只要能直接打穿到前场，要么给特罗萨德也好，要么给多库也好，就这一脚就够了。
1: 就特罗萨德他在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这场比赛也是对西班牙队那边是一个考验。
2: 这个转换过程当中，他拿球推进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就如果说身边罗德里他们不能限制住他的话，直接去面对对方后卫，这个可能是得分手段。
1: 迪莱曼斯

0: 斯今天也是先发的后腰之一，他跟拉斯坎去搭档。他上一场比赛是在前腰的位置，
1: 对，
0: 这场比赛给他撤到后面来了。
1: 包括那场比赛，哎，是打塞内加尔吧？
2: 嗯，
1: 打不开局面，把德布劳内放下来以后，把他定在前腰上，其实效果非常好。
0: 对，
1: 就他的这个斜线前插能力，直接就把进攻给激活了。他现在确实是球队的多面手。
2: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西班牙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其实他们在前两场淘汰赛首发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还是做出了一个调整的。
3: 对，
2: 把佩德里拿下了，所以说这一场我们是换了
3: 法比安·路易斯。
2: 对，法比安·路易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本届杯赛西班牙队的采访，会发现他们整体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团结的情况。当然西班牙以前就非常团结，但是这支西班牙队明显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球员我都能够接受自己是首发或者是替补的角色，完全为团队服务。这也是德拉夫恩特对这支球队注入的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3: 对，他呢有威严，而且好多球员都是他当时国青带的，
2: 一手带出来，
3: 一手带，等于是看着，这咱们说完这话，看着从小长大，
1: 对，
3: 这种感情就不一样。
1: 就这么爱西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德拉夫恩特说了，门将的问题，我们这抓阄都能上。
3: 但是，这个今天这个比赛还得防谁啊？防德布劳内的任意球。因为实际上今天对于比利时这种优劣势的对比式来看啊，郭库的突破单就是说单兵能力，还有德布劳内的任意球远射，这都是西班牙队必须要防的。
1: 对，再一个就是波罗啊，这个情绪化，这个情绪的压住，不能说被郭库多趟了几次以后情绪上来了，这个容易出问题。
3: 亚马尔，我老感觉他始终还没有到他完全发力的那个状态，好像每场比赛他都是还在控制着踢，不知道是因为伤势，还是他觉得这种投入的情况之下还不用那么样的。
1: 我觉得还是在控制，
3: 在控制。
1: 因为打那个联赛的时候，巴萨和这个纽卡希尔的时候，第二回合，才能看到他真正在发力，那个发力绝对是不一样的，
3: 就急眼了和不急眼
1: 了。急眼
3: 了，
1: 他是全场覆盖，他的这种能力。他对球权节奏这个方向的发展，他绝对是没有人能替代了他的。太好了，他现在可能只发挥了他60-70%左右。
0: 没错，就现在给人的感觉，他相比两年前的欧洲杯变得更高更壮了，速度也更快，比赛经验比之前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到了世界杯上，这个更加成熟的亚马尔，总给人感觉是不是还能够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2: 德拉夫恩特也说了，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是让他不要变成焦虑这种压力
3: 啊。
2: 有的时候也许你不一定要打进8个球，打进制胜那一球就可以，说
3: 对，要制不要量，
2: 解压。对，
3: 哎，罗德里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词儿，叫非集锦型球员。你要是弄个集锦的话，你看罗德里好像都没上场一样，但是好多常规比赛当中他的传递，他的方向节奏时间的把控，就那一两下呀，就一看这就绝对是高手。
1: 对，再一个他跟这个前场和后场球员这个衔接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特别好。
3: 对，
1: 他总能出现在一个最关键的位置，把这个平衡给保持住。
3: 对，
0: 奥尔莫今天应该也是先发的前腰。另外就是西班牙队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连续600多分钟的一个不失球的记录，其实跟他们前场的这个逼抢，包括中前场的这个抢断之后马上就地反抢，球员之间传切距离比较紧凑有直接的关系，主打一个高位控球的一个打法。
3: 对，我是特别喜欢看奥尔莫的跑位，他跑位非常非常好，过会儿比赛大家可以观察。
1: 对，
3: 这是今天跟上一场比赛首发一个变化，
2: 唯一的变化。对，
3: 法比安·路易斯上场了，
1: 继续加强中场的控制力。
3: 对，
1: 我觉得现在西班牙他做的特别好的是他的这种一脚出球啊，他的这种节奏特别好，就他的这种方向指向性特别的清晰。
3: 是，
0: 另外后防的优势，其实他们中后卫的这个拦截对抗的效率可以说非常的高。
3: 哎，
0: 边后卫的这个回收，再加上身前像鲁伊斯包括罗德里的这种保护接应的作用，也是能够让防线联动变得更加的紧密。
3: 是，
1: 主要是西班牙现在中场传球啊，前一两脚你不知道他第三脚他要往哪传，这个是很有隐蔽性的，就

0: 对方只能通过一个常规的移动来限制，但是并不能完全把这个危险给阻断掉。
1: 嗯。
2: 库库雷利亚真是好，我是认为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一个他，一个门德斯，两个是最好的边后卫。
0: 对，
2: 他甚至在某些程度当中呢，他比这个门德斯还好。
0: 嗯，
2: 左边后卫这个位置，
0: 他真的是欧洲杯完了以后，突然之间就爆发起来，之前还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自信，但是欧洲杯完了以后，感觉整个人好像升华了。
2: 他人家经历过挫折，那阵儿这个在切尔西想把他直接卖了，说的是水货，
0: 对，
2: 说的是波特带来的嫡系，人家直接就是涅槃重生了。

0: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支球队在现场热身的画面，那与我们一同来关注两支球队热身实时动态的还有我们的总台记者马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篇也说到他已经抵达了现场，那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内场来观看球员的热身画面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是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场边为您带来现场的报道。在我的身后呢，今天四分之一决赛的两个主角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正在做着最后的热身的活动。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外界对于西班牙队晋级的概率呢普遍认为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却是小心谨慎。他说在这支比利时队当中有太多具有天赋的能够决定比赛结果这样的球员存在，所以比利时队是他们在世界杯开赛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此他在前一天的训练当中还是专门安排了点球以应对困难的比赛的发生。而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加西亚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们肯定了西班牙队夺冠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呢他也认为这个西班牙的现在的足球呢整体性连续性上都非常好。不过他话锋一转，他说他希望比利时队的队员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靠着斗志靠着天赋去拼搏，然后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创造这样的历史。一个主教练是小心翼翼在希望球队顺利晋级，一个是希望球队创造历史，那就要把这些重任放在场上的角色球员身上。西班牙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们的门将西蒙在过去的五场比赛里一球未失，609分钟的不失球的记录还在延续。在面对比利时队的时候，他们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而比利时队当中呢，我希望大家关注卢卡库这名球员，虽然没有出现在今天的首发名单上，但是他在比赛当中过去的三场比赛三场替补上场三场都有进球，他已经从黄金一代的绝对主力向超级替补做出了转变。
0: 好的，谢谢马欣从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从他穿着这个长袖外套应该能够感受到洛杉矶球场今天确实是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这场比赛距离开始呢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本场比赛是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晨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一同带来评论的是杨晨指导。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先请崔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球队的首发阵型。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我们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0: 来看看西班牙队，今天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和上一场比赛完全一致。那么后卫的位置呢？左边后卫是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呢是12号波罗，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2号库瓦西以及14号拉波特。在他们的身前呢，两个后腰是16号罗德里以及8号鲁伊斯，鲁伊斯是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先发的20号佩德里，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处首发阵型的人员变化。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呢，是10号奥尔莫，居所的是15号巴埃纳，右侧是19号小将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以上呢就是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情况，4-2-3-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比利时队这边的情况。比利时队这边呢，主教练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的位置是1号库尔图瓦，非常稳定的一个一门。他身前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梅赫莱以及25号恩戈伊。那么居所的边后卫是5号德克伊珀，右侧是21号卡斯塔涅。刚才我们在热身的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他的身影。在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上一场比赛先发的23号拉斯坎，以及上一场比赛从前腰换到后腰的8号伊莱曼斯，他是替换了奥纳纳。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我们看到的是7号德布劳内，上一场比赛并没有能够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呢，这场比赛他是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右侧的是10号特罗萨德，左侧的是11号多库，那么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以上呢就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都是4-2-3-1。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4: 京东。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比利时队是本届杯赛替补球员表现最好的球队之一，不要忘了西班牙队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对阵葡萄牙那场比赛，最后的那个绝杀就是由费兰助攻了梅里诺，然后打进的这个绝杀进球。所以说格拉夫恩特也说了，并不是他决断做得好，而是替补球员本身实力就在。虽然他是一个谦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会由替补球员成为 X 因素。
1: 对，就看比赛的形式。你像伊格莱西亚斯，这是高个儿要砸门的，而尼克如果能上的话是边路要突破的。常规的轮换当中，我觉得西班牙人的这个人才就更丰富。而对这个比利时队来讲，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可爱的卢卡库上去要么制造对方的混乱，要么制造本方的混乱。另外一个就是卢克巴基奥，我觉得卢克巴基奥还是个非常好的球员，如果他能上来替补的话，或许会给比利时的带来一些惊喜。
2: 同意。
0: 那我们就看替补球员的发挥了。
2: 赞同。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还是有经验，这个确实是前辈嘛。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说替补没说我。你觉得这个西班牙队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些替补人选，对吧？
2: 对，
1: 要比他要比比利时多，
2: 这个肯定。而且他的这种比赛弹性要比比利时要更。

0: 情
1: 啊。
0: 毕竟球权能在手底下，他能掌握这个真正的主动权嘛。而且他现在整个的这个比赛，他也不是像以前的这种比较缓慢的更多的横向传球，他其实他是带有节奏变化的。
1: 对对，说到这儿，其实你们两个已经把关于替补的很多话题都已经说完了，说比较圆满了。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刘烨指导还是很好的承接了主持人的一个作用，就像他的老队友欧楚良指导的那样，很好的向嘉宾的递话，然后帮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工作当中的任务。
2: 最主要是刘指导给我们帮助我们对嘉宾进行了施压，所以说这场比赛施压也很重要。西班牙目前是零失球，而比利时队已经攻入了13球，西班牙的防线会不会受到考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洛杉矶球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球场。接下来我们即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西班牙队来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也将是洛杉矶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所要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而这场比赛之后，整个世界杯在美国西部赛区也将正式告一段落，剩余的比赛呢都将在中部赛区以及东部赛区来完成。那今天我们在评论席上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还是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因为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其实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西班牙队呢到目前为止大家最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他们仍旧没有丢球，到目前为止三场小组赛加上两场淘汰赛他们是一球不丢，整体的防守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而且呢如果我们把卡塔尔世界杯也计算上的话，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里的连续不失球时间已经长达609分钟，上一个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攻破西班牙队球门的球员还是日本队的田中碧，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一个到底出没出底线的回传球打进的那一个球。自那之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再也没有丢过球了，所以这代表着他们在整个防守一端在世界杯赛场上非常出色稳固的发挥。而比利时队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打进了13个进球，他们整体的进攻火力可以说是相当的猛烈，尤其是从小组赛的第三轮开始之后，他们在连续的三场比赛里边已经打进了12个进球，所以整体的进攻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这场比赛？
1: 其实两支球队

那从小组赛开始呢，有一个共性，就是两支球队都是低开高走，就是第一场都是平局，像西班牙平了佛得角，比利时平了埃及，但是呢，在之后的比赛，两支球队

0: 利利队，随后在上一轮的比赛呢，是通过梅里诺的绝杀，1-0淘汰了葡萄牙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而比利时队呢，在淘汰赛的首轮是3-2通过加时赛，非常惊险刺激的逆转击败了塞内加尔队。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是4-1送走了联合东道主美国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现场，看台上呢已经是红色的海洋，因为双方呢其实各自的主场球衣的颜色都是红色，
1: 对，
0: 而且也都稍稍带一点黄色，所以整体看来我们不管是在场外还是在场内，看过去基本上就是被一片红色点缀着些许黄色来包围了。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出品。
1: 公元1267年，张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伤员是来自巴西的阿巴蒂。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领衔的是目前在英足总注册的澳大利亚裁判吉勒特。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在西班牙队这边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有一处的人员调整，在中场位置八号法维安·鲁伊斯今天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剩余的位置都没有任何的调整和变化。而佩德里今天将以替补的身份来开始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此之前所有他出战的世界杯比赛他都是以首发的身份来登场的。另外呢，今天18岁零362天的亚马尔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出场达到6场的最年轻的球员。而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两处的人员调整，中场位置7号德布劳内以及边锋11号多库今天又重新返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里。值得一提的是，8号蒂莱曼斯本身是在比利时最早的一版首发阵容当中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被20号法纳肯换下去了。蒂勒芒斯是要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另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受伤被换下场的奥纳纳已经提前结束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库尔托瓦今天是他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正式超越洛里，距离排在世界杯的第一位的诺伊尔只差2场了。而在赛前呢，有一个30秒的默哀仪式，这是因为最近在西班牙的大火。

好，奏国歌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战幕。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英格兰的迈克尔·奥利弗，两位助理裁判伯特和梅伊·莫林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而第四关。

今天呢，主队序列的西班牙队将身穿他们传统的红色球衣来作战，而客队序列的比利时队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啊，继续身穿浅色的这一套球衣来进行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4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啊，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9，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雅尔岛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俩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2届欧洲杯冠军加1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 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

0: 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1: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0: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1: 对，
0: 包括十一号多库，还有十号，特罗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那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1: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着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0: 嗯，
1: 那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嗯，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的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是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坎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转身打门。
1: 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小过顶。
2: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1: 对，
2: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1: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2: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员手球的感觉。
1: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2: 看一下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1: 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2: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2: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1: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2: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1: 对，阿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2: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1: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2: 这俩对决了。
1: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2: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1: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
1: 应该说是再过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7月13号，亚马尔将迎来19岁生日。
0: 亚马尔肯定希望这个生日是在美国过的。

0: 今天啊，其实在现场的这个气氛确实很火爆。
1: 嗯，
0: 刚才啊，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波罗漂亮，
1: 哇、哦，这是转移的比较深了，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球速非常快，而且高度刚好是越过对方头顶啊，
1: 嗯，
0: 就是大了一点点。
1: 啊，左前卫其实巴埃纳已经速度很快了，
0: 是，
1: 但是确实这球速太快。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这种在高位直接占位置，限制对方出球还是很有效果。
1: 对，这个亚马
0: 尔、哎、没犯规，
1: 亚马尔想自己做一个，哎，就是闪身，但是呢，让多库这下给断下来了。
0: 多库今天开场之后还是很活跃的。
1: 嗯，
0: 卡斯塔涅，后点。
1: 哎呦，这下其实来讲呢，哎，裁判判的是背后这个推人，但是呢，这下其实前锋很聪明，这下绕到后卫身前抢了一下。这下其实比利时五号，德克伊博，他这个冲击力很强。
0: 突然长传，这个球力量太大。还是迫使对方只能在后场长传向前。
1: 对，这个是还是靠头球摆渡。
0: 对，德凯特拉雷其实他的争高球能力还是可以。哇，这个球不太行。
1: 这是、
0: 西班牙队的传控出来了，
1: 从守门员开始。
0: 对，在这儿就开始传控了。
1: 嗯，这两下摆脱，哎，显示出能力了。
0: 波罗在右路，哎，这个球竟然漏到中路了。
1: 嗯，
0: 啊，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1: 对，因为这下呢，亚马尔滑倒了，但是你滑倒的同时呢，也影响了这个对方后卫这个出球了。
0: 对，梅克莱这一点啊，今天有可能会成为西班牙队的主攻点，因为我们客观来说，从前几场比赛打完之后，能够比较明确的感受到。在梅克莱的这个位置上啊，有一些或许可以说是弱点，或者说是比利时队的软肋在这个位置。
1: 因为他正面防守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背后这转身这下是他的弱点。
0: 没错，所以他在防的这一侧呢，今天刚好是亚马尔活动比较多的这一侧。
1: 对，有时候这个十号啊，这个奥尔莫也过来。
0: 对，所以今天挺考验在中场位置谁能过来帮一帮，过来帮一帮梅赫莱。
1: 对，我们看到西班牙进攻的时候，两边基本上能是往边线靠里，也就是一两米的距离。
0: 嗯，
1: 所以把这个阵型啊，进攻阵型压得很扁。
0: 是的，好球
1: 啊！这下空当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奥尔莫前插呢跑得有点早，
0: 反抢下来了。
1: 看这下，看这下，
0: 亚马尔，这个球没有中目标。
1: 亚马尔这下还是瞄着远角啊，兜这下。
0: 这个位置，首先从比利时队来说，拉斯坎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丢球。
1: 嗯。
0: 哪怕先把球破坏出去都可以，而亚马尔这个球太想追求角度了。得不到内，外脚背，没有过顶。拉斯卡，好球，
1: 多库，
0: 速度起来。他的脚下频率很快，
1: 对，这下跟德布劳内的配合出现失误，
0: 他把德布劳内当自己了。
1: 这下德布劳内确实是往身上传，改往前面传了。
0: 对，
1: 漂亮，这下卸得不错。
0: 奥亚萨瓦尔，目前呢他是四个

0: 对，给了一追身，然后
1: 俩
0: 后脚跟还是找亚马尔啊，这下
1: 想要犯规没给，
0: 他是横向切，但是让对方后卫把身体卡住。
1: 对，今天其实到现在有几次啊，在局部感觉确实还是西班牙队的触角更快一些。后场比利时队传球又失误了。
0: 我们说西班牙球员呢，他的踝关节啊，包括胯关节、膝关节，他这种转弯角度是非常大的。
1: 这还是刚刚奥尔莫和亚马尔两个人在底线附近。现在的比赛是进入到了补水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萨，
14: 运动出什么面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Amen. Fantasy of Memphis.

0: 好，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目前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到目前为止，双方也都还暂时没有完成射正。
1: 嗯，就是我们看双方在中场拼抢的是非常激烈，但是呢，真正的有效射门或者绝对机会并不是很多。
0: 是的，
1: 哎，就是说，其实双方呢还是有点试探性的，或者说呢，哎，都是先把防守扎稳。
0: 两支球队呢，其实在之前的世界杯上啊，曾经有过两次碰面，各自拿到了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呢，在1986年的世界杯上，当时正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和今天这比赛轮次是一样的。
1: 嗯，
0: 最后是通过点球才分出胜负，晋级的是比利时队。那也是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打进到四强当中。紧接着在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时两支球队又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最终是西班牙队2-1击败了对手。

0: 所以今天呢已经是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三次交锋了。头球
1: 蹭得不错，
0: 对，有机会局部二打一，多库对抗之后把球留下来。这个球他还是想自己过，德布劳内其实在那儿等着呢。
1: 嗯，但是多库呢，好像一拿球就得是一对一、一对二的感觉。
0: 对，他是一个需要空间的球员。
1: 嗯，
0: 库库雷利亚在左路。面前比较空，库瓦西，亚马，
1: 外
0: 脚
1: 背
0: 前点，这外脚背传球已经成为了亚马尔的标志性处理球的方式，非常擅长。
1: 嗯，而且他这个传球呢非常非常隐蔽。
0: 对，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多库，范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

0: 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铲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2: 漂亮，
0: 扑出来补
2: 射，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兰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路易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路易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阿斯塔尼亚在场外治疗，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尼亚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住了。卡斯塔尼亚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耳目，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对、
0: 哎、
1: 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算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嗯，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这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这种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托洛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

0: 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嗯，

0: 道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那是1-2。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后来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

0: 非常快，
1: 摆了。亚马尔内切，摆了。
0: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1: 这落点其实不错。
0: 嗯。
1: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0: 嗯。
1: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0: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1: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0: 对，
1: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巴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0: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1: 嗯，
0: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儿了，
1: 对，
0: 这下撞得真不轻。
1: 奥亚萨巴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0: 嗯，
1: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0: 对，这没刹住车
1: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0: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1: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0: 嗯，
1: 多库，
0: 多库。
1: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0: 嗯，
1: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
1: 嗯，
0: 就看他最后一传。
1: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0: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1: 对，
0: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1: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碰，
0: 嗯，
1: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双方带着平局回到更衣室来做下半场的准备，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

0: 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写

0: 京东又好又便宜。京东，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西班牙和比利时是1-1战平。其实在上半场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在比利时队的门前还是制造了相当大的压力。在大家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这场比赛要一面倒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西班牙这边在进球之后还是有了疏漏，库瓦西在自己犯错之后呢是还吃到了一张黄牌。所以说目前呢双方已经呈现出了这场比赛要五五开的节奏了。二位觉得目前上半场两队这边表现如何？
3: 怎么样？
4: 您先来。
5: 还是主持人先问的。
6: 这我觉得确实像百灵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我真觉得西班牙队又要打得漂亮，而且又要再进球。但是没想到比利时队这点呢让我感到很意外，他和很多其他率先丢了一个球之后的其他队不一样。有些球队呢他觉得丢了一个球之后呢不着急，我再稳稳别丢第二个球，然后再伺机反击。但是比利时队立马就开始往外压往外打，这种节奏呢我觉得一个可能是队员呢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挨打。另外一个呢，前两场球打塞内加尔打美国之后呢，球队的士气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球进的真是很流畅，很精准。而且你要知道波罗传中的时候是速度最快的多库去追的，都没追上。
4: 今天这个西班牙他这个传球的这种侵略性确实体现出来了
6: 啊，
4: 没有什么太多的跟你说我要迂回或者怎么样的，
6: 是
4: 要有向前的这种传球机会他是一定传的。这一下确实整个的这个包抄点啊也足够的立体。
6: 对，这球这段进攻打得很漂亮，而且这个进球之后有将近持续了7-8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还在打很漂亮的传接。因为比利时队今天摆的阵型呢并不是一个完全密不透风的纯收缩方式，它还是有一点弹性的。
4: 再一个呢，今天这个两个中场球员其实出现伤病上不了场，这个其实能踢成现在这样也蛮意外。
6: 满意了，那你看这个都以为这个亚马尔要自己走呢，他突然之间给波罗送了个身后球，就差这一步。
4: 所以说能在英超踢球的边路球员
6: 都不慢、
4: 啊、都快。
6: 这样、啊、这个裁判那下、啊、这个奥利弗的身体更壮一些。
4: 对，
6: 奥尔莫直接差点给顶飞了，
2: 否则对西班牙队来说也是一次很有威胁的组织进攻。
6: 对对，那你再看看这个进攻，亚马尔
5: 一直在找自己的左脚。
6: 嗯，他今天感觉上半时还好像有点那个兴奋劲儿来，要比之前那几下兴奋多了。另外一个，他这路和多库两人对在一起啊，可能也是暗自在较劲啊。
4: 对，
6: 这是那个丢球。
4: 这下特罗萨德、这个卡斯塔涅和这个德布劳内三个人的配合真好
6: 啊。
4: 一脚就出来了，
5: 对，开赛以来第一个丢球啊，对西班牙队的防线来说。
4: 所以就说啊，这个赛前比较担心西班牙这个后防线会受到考验。第一次，这应该是第一次正经射门，然后就出现丢这个得分了。
5: 对，
6: 你看一开始吧，问题还不大，就是他的阵线呢在跟着对方移动，要库瓦西就把这个德凯放在身后，但是当他压出去之后，这个球再出来。等于是到再回去找人的时候，正好就被谁啊，德凯特拉雷给他切在身前。
4: 对，
6: 哎，他这个身高一旦被对方给切在身前，就很难再跟对方抗争了。
4: 再一个就是西班牙队现在他只要一无球，他往前压这一下压得太猛了，就他总想造这个越位战术，所以说总会给对方带来这种身后的这种机会。
5: 也是因为他之前造越位特别的成功，
4: 对，
5: 所有世界杯参赛队这届是造越位最成功的球队。
4: 对，
6: 是
5: 然后呢，刚才我们的同事孙思辰也说，谁还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其实上一场比赛他这个中锋踢的就挺好的。
6: 那我再看看这个战术解析图，其实西班牙队往外压的时候呢挺统一，因为有一个原则，就是当对方要有横挥传的时候呢，一般后卫线都要集体往

0: 玩家。但是本届世界杯发生过很多这种事情，包括阿根廷对埃及那个第一个丢球也是这样。当你压到一半的时候，他球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抢位卡位，进攻的人已经率先把那个最好的位置拿住了。
1: 没错。嗯，
2: 我们还是来详细看一下这场比赛在上半场的一些数据分析。
1: 唯一一脚射正，比利时队就取得进球了。他们是没有控球率，这是四成不到的一个控球率。西班牙队控球率超过61%，传球呢比利时队也不多，只有184次。西班牙队在各项数据上是处于领先的，但是比利时队的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看这边的，这是进攻方向，西班牙队几乎是全场都有控球，不管是左路、中路还是右路，还是在中场，在自己的后场，还是说在前场，他们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比较突出的。
3: 但是今天亚马尔出球这个位置其实更靠近球门这一侧，所以有点危险。
1: 看比利时这边，主要是库尔图瓦那一侧，
0: 也是画了一颗爱心。
2: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请刘家远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上半场两队的站位。
4: 我看刚才四位呢聊得很热闹，我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上半场比赛一些值得看的看点。首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平均站位。其实在赛前呢，我和方卓在这个区域呢和大家聊到平行站位的时候呢，就说西班牙队呢它的平行站位对称性非常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两侧啊，西班牙以两个中卫为两个基准点，这个扇面呢还是展开的很成功。那今天呢，在中间奥亚萨瓦尔回来之后，和另外三个中场形成了非常紧凑的配置。但是这个阵型呢，在上半场比赛推上去之后呢，确实这个区域给比利时队留出了很多活动的空间。而比利时队呢，恰恰也是西班牙队在造越位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区域回撤的队员回得跟得很快，反而让这边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反越位被比利时队呢成功的打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战术啊，你还是得看对手怎么执行，怎么去推进，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踢就一定能够成功。毕竟比赛呢是双方一直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今天比利时呢整体这个防线的站位还是相对靠后一点，他们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和美国队的整个策略。但是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呢，蒂勒曼斯和奥纳纳上不了，确实对于他的中场呢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带来一个变化，就是法拉肯上来之后呢，攻的时候他可以上去做高点支撑，他和顶在前面的德凯特拉雷两个人作为两个高的支点，能够形成向前的压迫。另外上半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比利时队他们在高空球的争顶当中非常成功啊！上半场比赛比利时的高空争抢成功率达到了85.7%，在防守当中他的整体的防空效果也不错，而进攻呢也是来自这个头球。来看下一张图，就是西班牙队整个策动进攻。今天亚马尔呢还是和我们赛前说的传球的线路呢类似，他无球的时候扯动到这一侧，有球的时候他可以自己进去，或者呢今天是身后的波罗前插进去。那这个变化呢给西班牙的右路呢带来了比较丰富的进攻的方式。而另外一侧呢，相对来说巴耶纳呢他还是内切和队友打配合更多。我们在赛前其实比较好奇的是，比利时队今天落位比较深的时候，能不能够切断西班牙队向两个边路防守传球的能力，传球进攻的能力。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效果还是没有体现出来，毕竟西班牙队的中场这些队员太过娴熟，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再看下一张图，第四张图呢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整个进球线路。法比奥·路易斯呢他在包抄点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从西班牙队整个进攻来说呢，他最有威胁的方向还是亚马尔这一侧，只不过今天亚马尔没有一味的往中间去，还是留在了边路，最大限度的去吸引比利时在这一侧的防守压力，并且制造局部的优势。波罗的前插创造了一个倒三角空间，这个时候西班牙队在门前当时有三个人在包抄。所以呢对于上半场比赛来说，两队呢应该说西班牙队正常的表现出了他们的特点，而比利时呢在目前这个残阵当中发挥出了他们最强的战斗力。下半场比赛我相信还会有很多调整的空间。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卡维安·鲁伊斯和德凯特拉雷的进球，帮助双方产生了这个1-1的比分。杨指导怎么来点评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啊？
1: 我觉得上半时呢，能体现出这两支球队啊，这个大赛经验，而且呢，双方的特点都能打出来。这个西班牙队呢，打得更加就是把自己特点这种传透，包括拉边两类都打得很开。但是比利时队呢，这种反击包括身后球打得特别出色，尤其是比利时的前锋17号。德凯特拉雷这个表现非常出色，延续了上场球的状态。当然了，西班牙队的咱们说亚马尔他再过3天就过生日了，但是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出色。
0: 德凯特拉雷的进球呢，也代表着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的不丢球记录正式被终结了。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丢的第一个球。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

0: 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在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啊，
1: 最后一下放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
1: 嗯，
0: 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
1: 嗯。
0: 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
1: 啊！
0: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
1: 嗯，
0: 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
1: 应。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图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0: paina. S 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是的。
1: 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这两人就还有机会，这是角球，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 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波没有压住，这下没有压住。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
1: 另外，佩德里也要上。
0: 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 斜线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因为这个空当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当。对。
1: 看到了一些机会，还是找多库。没出界。特鲁萨德。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鲁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的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下
0: 打的边网上。
1: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0: 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好，西班牙队的忽然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路易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 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转身了，
1: 这个转身做得不错，但是呢，这下想找边路，但是传球力量小了。

0: 佩德里。亚马尔，佩德里，右路空了。
1: 嗯，看这下，
0: 博罗传中没传好，直接传出去了。啊，比利时队在场边准备换上维采尔。上一场比赛最后的时刻替补上来啊，那是维采尔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啊，当时是选择派他上来巩固一下中场。今天上来肯定也还是这样的用意。
1: 德布劳内这下防守还是很到位的。这后点刚才真是出现空档了。
0: 奥尔莫

0: 大内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多库，抱歉，这个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来肋部打飞球，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
0: 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扑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0: 中路，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给到右路亚马尔，那切横传，
1: 看这
0: 切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一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得不错，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接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

0: 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1: 嗯，
0: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1: 来看一下，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这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0: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1: 对。34岁的库尔托啊，
0: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1: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0: 嗯，
1: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2位。好，比赛进入到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主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外星人，
10: 喊我
9: 哈西达。
11: 运动图书店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0: 水时间结束，我们重新回到比赛里面，双方的比分还是1-1。库尔图瓦暂时还留在场上，但是可能要看一看情况。感觉应该是要进行换人调整了，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身影，应该是替补门将拉文斯。在比利时现在的这个热身区域返回到了他们的这个坐席，应该是在做最后的装备的更换。转移到左侧，西班牙队佩德里、罗德里给过顶，布布雷利亚头球摆到中路，头球
1: 这下
0: 中路跟进的费兰托雷斯，没有把球顶中目标，但是呢，助理裁判其实在远端举旗了。这个时候比利时队也要更换门将了。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

0: 的二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

0: 门将位置上的更换啊，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带来更多的一些偶然的变数。
1: 嗯，
0: 那拉文斯呢，目前是在曼联队可以说坐稳了主力门将的位置，上个赛季的发挥相对也算比较稳定。但是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对于任何一个这种临时需要他马上登场的球员来说，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啊。
1: 对，这是一个突发状况，所以呢，这个替补门将呢也没有更多的热身时间。
0: 是的，而且对拉文斯来说呢，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像欧洲杯啊、世界杯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费兰，再分到右路，亚马尔。九分九，

0: 库尔托和身后的特罗萨德还在交流着，大概是在给特罗萨德讲刚才自己是哪一个动作哪一下觉得不对劲了。
1: 嗯，
0: 库库雷利亚面前比较空，破线了，尔莫斜传、
1: 啊、这出现机会了，
0: 对，有点传的太跟脚了、啊、奥亚萨维尔没停下来。
1: 嗯，因为这下呢他只能塞一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呢也需要这个接球队员能顺势把球带进去。
0: 是的，波罗
1: 漏
0: 了一下、
1: 啊、漏得
0: 漂亮、
1: 啊、
0: 漏完之后直接前插、啊、
1: 对，
0: 这个西班牙球员的特点、
1: 这个、接到这个球的队员呢也有这反应，但是呢他这一漏呢你要想把这球做好也是难度挺大的。
0: 对，因为这种距离呢需要卸力，卸得很合适。
1: 嗯，
0: 尔莫亚马尔罗德里，哎、
1: 啊、
0: 这个球是费兰和奥亚萨瓦尔没想到一起。呵呵，埃尔卢卡库，这球呢拉波特防得很聪明，
1: 对，这是底下稍微给点力量，
0: 对，
1: 然后呢因为卢卡库跳起来他就失去重心了，
0: 这力其实啊火候很有讲究，
1: 对，
0: 大了劲儿就犯规了。
1: 嗯，
0: 奥亚萨瓦尔停到禁区里，亚马尔传起来，头球后蹭，比利时队二点球把球解围了。哎，
1: 这个因为要防卢卡库啊，这个光用身体啊，你没有点手上动作还不行。
0: 对，哎，卢卡库刚才是不是不小心打到了拉波特的脸上？
1: 对，有一个扬手的动作。
0: 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那维塞尔犯规了、
1: 啊、这下维塞尔回抢，这下应该是很及时，但是呢裁判吹犯规了。

0: 还是来找亚马尔，脚后跟
1: 漂亮，
0: 波罗反击，先找多库，趟起来，
1: 这是利用速度，
0: 对，又摆脱了一次，直传。
1: 这多库这下盘稳，
0: 对，刚才他把佩德里相当于过了两回啊，先提速过一回，停下来等你回来，又转身摆脱了一回。这球属于拉斯坎造了对方一个犯规，这其实造的还是很有战术价值的，让球队整体阵型往上推一推，同时缓一口气。
1: 对，
0: 刚才被西班牙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0: 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1: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0: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1: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0: 嗯，
1: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0: 对。
1: 罗德里，
0: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1: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0: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1: 对，而且都不慌张，
0: 嗯，
1: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内弗兰，恩多伊，拉斯卡，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了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2: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2: 波罗。
1: 他这下
2: 亚马尔
1: 啊，这下
2: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2: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2: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2: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1: 嗯，
2: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他连枪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2: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2: 上来之后也就两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2: 太神奇了，
1: 啊，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2: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2: 这个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2: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2: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2: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2: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2: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2: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2: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
1: 对，
2: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2: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得真好，
2: 对，节奏非常快，
1: 啊，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2: 上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2: 过渡到左侧，

0: 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双方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
1: 嗯，
0: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这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嗯、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嗯、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哎、一个是迪莱曼斯，还有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嗯，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啊！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
1: 看
0: 这下，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
1: 嗯，
0: 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宁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1: 扣扣来连
0: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手边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1: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0: 对，还是多射门。
1: 罗德里保罗人球分过、
0: 人球分过，
1: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在赛后第一时间，戴维拉亚也走向了对方的门将库尔图瓦。这场比赛对于比利时队来说，确实有着非常多不可控的偶然因素。
0: 对，
1: 先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中场大将蒂莱曼斯，随后在下半场比赛里边，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又在自己的里程碑之战因伤被提前换下。整体比赛的节奏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好像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的艰难。
0: 对，
1: 但是今天呢，他们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仍旧是非常坚强的先将比分扳平过，而下半场比赛最后时刻是被对方替补上来的梅里诺将比赛杀死。整体比赛的表现，双方今天其实都非常完整的发挥出来了自己赛前的布置和技战术。杨指导怎么来点评今天双方的发挥？
0: 对，因为这个西班牙最后的进球是在87分钟，这无形当中呢给比利时这个最后这个补时阶段在进球这个难度增加了，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个突发性的状况造成了比利时处于一个这个失利的这个局面。当然了，这个还得要说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包括掌控比赛的能力应该是还是在比利时之上的。
1: 上一场比赛比利时队在淘汰掉美国队之后，我们就在说这或许是在比利时第二个黄金一代结束比赛之后他们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相信这场比赛对于比利时之后的新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个新的篇章。
0: 对，这也是比利时完成了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对比利时来讲意义是更加重大。
1: 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在2年前的今天，他们是在欧洲杯的半决赛里边击败了法国队，而且在决赛里边又击败了英格兰队，捧起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在2年后的今天呢，他们是队史第三次啊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半决赛里边，下一站他们的对手又将是法国队。这一届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世界杯里边全世界都在关注法国队究竟谁能够把他们拦下来啊，因为尤其他们的进攻火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现在西班牙队带着到目前为止只丢一球的本届世界杯的成绩，悄悄的又一次出现在了法国队的面前。
0: 对，当然我们看四强的时候这个法西相碰啊，这是看看这是历史上的对决呀。
1: 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全场比赛结束，那西班牙最终是还是凭借替补登场梅里诺的进球呢，最终是2-1淘汰了比利时队，晋级到四强里面。我们恭喜西班牙队晋级到四强，同时我们也要肯定比利时队的表现。比利时队今天确实是以残阵出现，在开赛前的时候，迪莱曼斯受伤了，在比赛过程中库尔图瓦也因伤离场，而大家不要忘了，之前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奥纳纳也是因伤离场。所以说，比利时队在本场比赛，其实我们也发现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他们的脚步只能终止在这儿了。全场比赛结束，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的场面，其实我们说大开大合打得还是蛮精彩的。
6: 岳哥，
7: 哎嗨，
6: 你先来。
7: 主持人换人了。
6: 哎，我有点没想到这个比利时队如此的强硬，我觉得他可能真是延续到了上一场战胜美国当时那种氛围，战胜美国队那场氛围。而且今天非常有意思，是下半场的后边就开始拉对攻了，就是我们拿乒乓球来比的话，上半时是搓前台，后边就开始拉开那个球台之后打对攻，这很棒，很漂亮。比利时队是想用最后的比赛来杀死这个西班牙队。其实到了最后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到双方说我想打入到加时赛打点球求保险，他们都是在打对攻。这个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实际上今天亚马尔踢得并不好，亚马尔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有几次在边路的突破，比利时队换下来那新的边后卫防得也很好，然后尼克威廉斯上来呢也感觉一般，所以传统的这个西班牙队很强的这两个边路受到限制之后呢，其实到最后又是梅里诺，而且这个球呢还有库巴西的这样一个自我救赎，因为上面是那个丢失是跟他有原因，下面是他那个远射反弹，造成了守面的脱手。
8: 是不是这个梅里诺下个赛季可以首发了，提前锋了？这个比利时这边确实，展现出来这种韧性，但是这个伤病我觉得确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库瓦西最后的这脚射门，其实还是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了，对吧？没形成一个屏障，让对方这么起脚。再一个，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跟岳哥也聊到了这个拉门斯这个第二次这个扑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吧？这个还是太刻板了。所以说，怎么讲呢？今天确实运气也不在这个比利时这边吧？
6: 对对，因为小董说的运气不在比利时这边，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换了守门员了。你换了守门员倒没事，但是守门员又出了一个失误，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没法说了。实际上今天我对比利时来讲呢还有点挺意外，他没让那个卢凯巴吉奥上。卢凯巴吉奥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那这段时间比利时队实际上是就摁着就是西班牙我要赢你90分钟赢你的这个态势去的，
8: 已经出来了。
6: 哎，这脚球打在边网上了，就我们所说的亚马尔呢，他今天呢在一些他应该就是按照他在边路拿球突破和输送的这个频率来讲呢，他应该有比这还更高的效率。
8: 对，
6: 但今天效率呢应该说不是特别的高。这脚球给奥亚萨尔是送的是非常好，这个画面是决定性的画面，
8: 转折点。
9: 我说话也流泪了，这就似乎也是预示着比利时队的这个走势开始往低走，让人想起20年前贝克汉姆的眼泪，当时也是在场边流泪之后，然后英格兰队的局势急转直下。
6: 对，
9: 这场比赛对比利时队来说也是有点像那场比赛的。
8: 其实这个时间点换守门员确实是比较难受的，因为守门员身体是凉的，又这么焦灼，这个神经绷的这个节点，看这个时候已经跑不动了。
6: 中场没往外顶，
8: 没人了，顶不出去。
9: 这次补射太关键了，
6: 关键是呢，说实话，这个球呢，打的也不是特别刁，就是估计12人，
8: 就拉门斯这，
6: 除了这个梅里诺之外，都可能没想到他会脱手。
8: 对，
6: 就梅里诺第一下就赶紧过来了。
8: 这下其实如果说硬一点的守门员，手直接就摁在球上了，就不会让对方打出来这一下。
6: 就是你第一下倒地了，
8: 他第二下起身了，这
6: 直接侧扑，
8: 对，
6: 侧扑你就不要再那种立体扑了，就是整个人再坐起来这样去扑，那就扑出去，
8: 对，这一下就把人给扔出去了，
6: 咱们说的就是饿虎扑食，
8: 对，

0: 这个动作，
1: 这个就好了。
2: 后面球队后面一次非常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
3: 这下如果直接打的话，
0: 嗯，
3: 可能还真有机会。
0: 是，没想到乌奈西蒙也犯错了。
3: 嗯，
0: 这是卢卡库真拼命了，冲撞了守门员，但是呢，氛围很好，两人互相拉了一下就起来了。你看卢卡库，
2: 这球不管前面是谁，不管是门将还是后卫，干脆身体直接给上去撞上。
0: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中的本场数据对比。
2: 射正比利时队这边只有两次，但是西班牙队有八次射正。控球率的这个数据对比呢，还是西班牙队占优。传球数达到665次，比利时队这边少的只有314次。传球成功率上也比上半场比赛有所下降，西班牙队则是在传球成功率包括传球数继续在前一个45分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球队进攻的态势走右路比较多一点，西班牙队这边确实是亚马尔这次走的多一点，但是像刘烨指导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的表现今天确实是难掩满意吧。
0: 嗯，
2: 很多次机会想扣到自己的左脚，但是呢似乎比利时队对他的这个习惯非常的了解，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这些球员呢对他也是有着很多的研究。比利时队这边左中右相对来说比西班牙队要更均衡一点，左路要稍微多一点，37%。
0: 对，多库在这边，
3: 对，都找自己的这个突破手。
0: 是，
2: 对。
4: 正像我们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说到的那样，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替补球员会成为左右比赛局势的一个关键所在，那本场比赛同样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刘家远为我们再来详细解读一下全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补充是什么呢？
5: 除了刚才四位说到的这些战术点呢，我想这场比赛呢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们的消耗能力是越来越差，所以比利时队呢在下半场比赛你像库尔图瓦和德布劳内都没有办法坚持，是这使得比利时队整体的战斗力在下半场的后手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图文呢再来看一下，在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这边的整体下滑的过程当中，亚马尔表现得越来越活跃，而且亚马尔呢就像我们上半场比赛说的，他的射门位置开始越来越多的往中间移动，而且是往红区移动，就是在这个弧顶位置，因为这是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射门可以选的角度最大的区域，而且呢他的这个射门的力量也在这个区域呢可以更好的制造二点球的威胁。这是亚马尔下半场比赛的一些变化。从整本场比赛来看呢，他确实从上半场的右侧开始向中间的移动的越来越多。那么对于梅里诺来说呢，这场比赛他的整个折返几次关键跑，这是反映出了这名球员的特点，就是他很善于在门前去抢二点球的机会，他有一种在门前去捕捉二点意外机会的本能啊，这是梅里诺连续在淘汰赛当中能够帮助西班牙队解决战斗的最关键的一种动力和因素。尤其是这名球员似乎在看到队友射门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通过球速和球的力量，他经常有一种直觉觉得可能在这个区域还会有二点球的机会，所以梅里诺这场比赛还是又成为了关键先生。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库尔图瓦其实挺可惜的，因为这场比赛呢第一个丢球和他脱手有一定的关系，但那个球呢西班牙队整体在门前的包抄点有三个人，本身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进攻，而以库尔图瓦的经验呢，这场比赛如果不是下半场比赛他出现了伤病的话，可能比利时队在最后阶段还能咬牙顶一顶，但是库尔图瓦一旦下去，我想不仅仅是球门区这个范围他扑救出现了变数，另外是他对于比利时的防线的整体组织以及他在出击的时候对于一些潜在的因素的判断，对于比利时的后防线来说呢，这些影响的因素我们很难在数据上直观的体现出来，但是替补登场让门将这个位置换上来拉门斯，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替补登场呢其实也都很难在这种时候帮助比利时队把整个防区稳定住，所以这场比利时队可以说下半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没办法，我们交给小蔡。
4: 好的，谢谢家远。那一般到我这个环节啊，各位就知道了，今天比赛日已经正式结束了。最终啊，我们要恭喜西班牙队现在更进一步。本届世界杯现在首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也已经出炉，我们会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看到法国队与西班牙队之间的较量，他们会在达拉斯向决赛席位发起攻击。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会是哪两支球队呢？咱们啊明天就知道了。我们来

看一下，在明天我们又回到了一天两场比赛的日子，凌晨五点是挪威对阵英格兰，到了早上九点呢是阿根廷对阵瑞士。这两场比赛最终决出的胜者，他们会在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三点前往亚特兰大进行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比赛日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志，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塔萨蒂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在这个古老的村寨，每当有新生命诞生，家人就会上山为孩子种下一株沙木。相传这个传统已经在村庄里延续了千年。村里人说，这个古老习俗的源头就系在村口这株大树上。

0: 在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北路，一座灵秀的古村落静卧于群山之间。这座多民族共居的侗寨被一片苍翠的沙木林温柔环抱。独守在村口的这一株最为引人注目。
1: 哎，拉紧啊，往那边拉。
0: 粗壮的树干七人才能合抱。14.8米的身高是历经岁月摧折后现存的高度，不足原本的1/2。当地人叫他沙木王。站在他的面前，岁月沧桑便有了具体的形貌。沙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秦岭以南地区，因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且用途广泛，有万木之王的美称。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沙木种植技术，据说这株沙木王是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栽种的。自然状态下，沙木能存活数百年，属于长寿树种，但千年古沙木实属罕见。眼前的这棵沙木王真如传说那样矗立了上千年吗？想要得知这个答案，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它的年轮。然而这株古树早已中空，无法提取完整的树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测算它的树龄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同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啊，收集它的一个树心，然后可以构建出一个胸径和年龄的一个比值，可以把它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
0: 研究人员选取了一株较为健康和年轻的沙木，用较小的窗口获取树心，不会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
1: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环一环的这种颜色深的，这就是我们的年轮了。树心上面显现出这一环一环的，这就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大概有多少啊。
0: 科研团队通过采集同种树木的树心样本进行分析，基于所得数据建立年龄回归模型，最终测算出沙木王年龄约1600年。1600年前，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东晋于420年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考虑到科学测算

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文献关于这株沙木王植于东晋的说法基本可信。那么它又是谁种下的呢？据相关记载，它很有可能是由名为落月人的先民所种。落月人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重要支系，也是今天壮侗羽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考古发现印证了落月人与沙漠的紧密联系，从建造甘蓝氏居所到制作棺椁，沙漠伴随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历程。与落月人而言，种下一棵树是一项关乎族人生存的深远规划。我们或许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城部一带的先民从山中带来沙木种苗，栽种在聚落附近。其中的一株长得格外强壮，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渐渐的，人们为这棵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悉心照料，直到今天。如今，落月人的身影已淡出历史，但他们敬畏自然、珍爱树木的深厚情感，仍在这个村落代代相传。当地人会认树做阿公阿婆，当作家中长辈一样来维护和亲近。然而，对古树的深厚情感若表达不当，反而可能成为伤害。2003年冬天，一场民间祭祀险些让沙漠王毁于一旦。纸钱火星不慎落入空洞的树体，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烧了近8个小时，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中，村民们以为这棵千年古树的生命即将燃尽。

0: 只而五个月后，废墟中竟挣扎出了新的嫩枝。各位父老乡亲，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近身注意。虽然沙漠王最终恢复了生机，但曾经的大火让村民们痛心疾首。
1: 他们将守护古树写入村规民约，并自发组成护树队，定期巡山查看。近日，护树队发现沙漠王遭到白蚁侵害，专家团队随即专程前来。沙漠它是木材比较软的，就是比较容易受到白蚁攻击，尤其是这个树体里面有树洞的，它白蚁更加会喜欢去啃食啊。
0: 遗害严重时，可能引发树木水分疏导系统崩溃，导致树木死亡。
1: 哎，这个要把它清理掉。
0: 专家团队正全力探索低毒、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白蚁治理方案，力求在最小干预下，为这位千年老者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守护之路。
1: 我们就研发出来一个古树智能监控装置，这个装置的话，里面有一个药引，还有一个发射信号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个区域里面有白蚁引诱剂啊，会把它引到里面来，它会啃食这个药剂，啃食药剂之后呢，它会回到蚁巢，就反哺以后，这样子以后吃了这个药剂，它就会死亡，整个这个蚁穴的蚂蚁也会跟着就死掉啊。
0: 就达到了一个灭杀蚂蚁的一个效果。有了科学的守护，村民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
1: 那边抬高一点点啊，6米98，比上次稍微长了一点点，最高14米8。
0: 这片源自先祖的珍贵。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4: 是做人的德行。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快点把花拿起来，先跳红星闪闪哈。
1: 今天中国的城市中，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但这里与众不同。14株高大的古黄葛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天然舞台，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株约500岁，平均年龄近300岁。在荣昌人眼里，他们是生长在身边的历史，是陪伴日常的温柔，更是守护城市的精神根基。

重庆市荣昌区玉屏社区是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段，高低错落的楼群中，十四株古黄葛树参差而立，一到六号树抱作一团，占据了这片空间的中心。十、十一、十二、十四号树在西侧，七、八、九号在南侧，十三号树位于东侧，它们环绕。

0: 而立，共同勾勒出这片空间的轮廓，又仿佛小小乐园的守护者。而树下则是这座城市永不散场的热闹。是什么原因让荣昌人对这十四株古树如此亲近呢？荣昌位于重庆市最西端，古称昌州。明洪武年间得名荣昌，设荣昌县。
1: 我们荣昌取繁荣昌盛而得名，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关于古树的来历，当地有个传说。相传明万历年间，荣昌县一位县令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坚持在一座旧屋办公。当地一位高僧赞赏县令的行为，便将几株黄葛树苗种在旧屋院内。多年来，县令在荣昌县任上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树苗也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受感动的百姓集资在旧屋基础上修建起一座县衙，县衙位置就是如今这十四株古树所在之地。如今这十四株古树是否跟传说中的古树有关系，已无从考证。它们大致栽种于明清时期。
1: 大家栽树栽种这个黄葛树，一直延续在这儿办公，不管是县令还是我们的县政府，这里也是我们荣昌的地标中心。
0: 2016年，为推进城市发展，荣昌区政府迁离原址，古树群的去留也随之成为一个议题。这片位于老城核心的地段具备可观的商业开发潜力，但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经多轮论证后，最终决定保留全部古树，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一座公共广场。扩建道路时，人们特意为这株14号古树预留了生长空间，它矗立在路中，并非障碍，而是一座城市为守护古老生命主动让路的温柔证明。
2: 吃什么，弟弟？
3: 饺子。
2: 饺子。
0: 荣昌人对黄葛树的深情，其实还与另一段历史渊源相关。史料记载，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地处成渝古道要冲的荣昌，成为两湖两广移民重要的聚集之地。现存的古黄葛树群，正是这一时期移民种植的历史见证。荣昌县志有载：“黄葛树，干枝复户，荫覆重重，虽六月不知暑。”对需要快速安家落户、开展生产的移民而言，黄葛树是一种理想的树种。它喜光、耐旱、耐贫瘠，生长迅速且萌发力强，能很快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形成绿荫，改善居住环境。此外，黄葛树木材可制器具，树皮纤维可带黄麻编绳，根叶还可入药，具备多方面的实用价值。生命顽强又浑身是宝，使黄葛树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在它的浓荫下，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获故园的安宁。1986年，黄葛树被定为重庆市市树。作为三棵榕属植物，黄葛树枝柱根发达，有独木成林的天性。但荣昌区的这片古黄葛树却与别处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紧密依偎。特别是群落中最年长的5号树和小弟6号树之间，紧紧。

0: 相隔 3.2 米。两株古树的根系早已在地下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却在地表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未形成破坏性的根网隆起。
1: 竞争关系呢，就会倒逼它的根系向下去生长，它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古树群比单株具有更高的抗逆性环境的能力，重庆的夏季高温暴晒以及夏季的那个暴雨啊大风，古树群它可以一起抵御。
0: 冬冷夏热，雨水丰沛，重庆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也催生了黄葛树别样的生命节律。不同于大多数落叶树种在秋季落叶，这里的黄葛树选择在春夏之交完成换叶，短短20天左右，叶片由黄而落，旋即新绿满枝，生机勃发。
2: 中午的时候啊，阳光正好照下来的时候，斑斑点点的，非常好看。
3: 一般都是就像我们两三个朋友啊，
4: 或者在这儿喝点茶
3: 啊，就喝点爸爸茶，我们叫爸爸茶。
0: 相依相偎的古树，和谐相守的荣昌人，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图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人们早已将这14株古树视如家人。如今14株古树有专人看护，定期巡查，始终健康生长。或许是因为身边总有人类的欢声笑语，古树也愈发葱茏。
5: 是你
3: 刚好是你。
0: 岁月的年轮里镌刻着美好的记忆，温暖了时光，也滋养了绿荫，把寻常的朝朝暮暮都化作了隽永的风景。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房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0: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东北春玉米进入拔节期，大豆进入复叶期，水稻迎来分叶盛期，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
0: 西北、西南春玉米、水稻等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全国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0: 随着对我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0: 慕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发布会上还介绍，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昨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3: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0: 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0: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3: 任务圆满完成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5: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6: 那长时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5: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10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回收方式。

0: 全世界独一份。
1: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接着，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
3: 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4: 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 98.7%， 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5: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40%，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
4: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高速发展，液氧煤油、液氧液氢等传统航天燃料已难以适配商业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
6: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3: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我们继续来聚焦台风巴威的强度哈。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在今天零点，

0: 巴威又加强为强台风级。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强弱变化？相关问题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2: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中心内河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夏天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0: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2天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丽水市昨晚8点30分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从9号开始，当地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那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丽水发回的报道。
3: 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啊，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宁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转移到了附近的5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小学，这里一共有4栋楼、20多间的教室。其实所有的安置转移工作就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呢，一共是安置了576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工人。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和党员干部就来到这儿，对整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清理和清扫。那么与此同时啊，通信部门呢还做了一些这个线路的保障，尤其在每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当中啊，学校的教室当中呢，非常贴心的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
0: 为应对台风影响，宁波、舟山两地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全员转移。
1: 社区提前排摸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同步启用。
4: 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辖区内天然气隧道、吴凤山隧道等重点在建项目已经停止了所有施工作业，开展设备加固、场地排查、断电避险等工作，杜绝台风期间冒险施工。
5: 我们工地有36个施工人员，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工地已经正式都停工了。
4: 淳湖街道及时启用集中避灾安置点，统一接收各在建项目撤离工友。截至目前，安置点已安全接收近100名施工人员。 在浙江舟山东港街道的一处工地，88名工人于10号中午11点已转移至就近的一处避灾安置点五岭中。

0: 中学体育馆，这里配备了多台空调，还增设两台风扇。街道干部提前备好了饮用水、食物以及凉席、毯子等物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浙江温州沿海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防汛防台形势严峻。
2: 温州市决定于昨晚2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而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0: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3: 我们村里的破门窗破通破不了，包括水啊、牛血呀、包括空调通都准备好了。
0: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细致的服务让老人十分暖心。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2: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及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0: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可能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
2: 这两天，当地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
0: 在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早稻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色稻浪中来回作业。据农户介绍，这片稻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在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正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清排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最大限度保证水稻稳产。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分工协作，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据介绍，福建宁德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通过提前加固果棚，能有效抵御台风，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台风天气往往伴随着强阵风、强降雨，具有风力大、雨势急、破坏性强的特点，是设施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
2: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4: 防风维护呢，是温室台风防护的首要重点。台风预警发布后，需要逐一检查棚体的立柱、横梁、拱杆、地锚这些核心承重结构，对有松动和歪斜的构件及时要紧固矫正，对锈蚀的、破损、老化的部件立即更换补强。同时在大棚的两侧呢，要增设临时的斜撑，强化棚体的抗风承载力。那针对10级以上的强台风呢，可提前拆除表层的这个棚膜或者是遮阳网，以保全棚架的主体结构，降低整体的损毁概率。防涝排水是台风天气温室维护的另一个关键环节，那重点要做好事前的疏通、室中的排涝、雨后的除湿，杜绝积水自害。台风暴雨来临前，需要全面清理温室周边的主干道排水沟。

0: 彻底清除宫内的淤泥啊、杂草、落叶这些堵塞物，确保温室外面的排水系统是畅通无阻的，做到雨停即排，没有积水。那针对地势低洼和易积水的温室呢，需要提前在温室的门口、通风口堆砌一些沙袋，设置挡水挡板，有效阻挡外部雨水倒灌进温室。同时呢，要全面检修排水泵、排水管线、电路设备，提前调试试运行，确保这个暴雨期间设备可正常启动和高效排水。台风过境以后呢，要及时开展灾后的修复及复产和维护，开启温室通风设备，加大通风力度，快速降低棚内的空气湿度，抑制病菌的这个滋生。同时针对性的要开展病虫害预防工作，喷施广谱保护性药剂，等温室内的湿度回落了，作物的长势稳定以后呢，科学补充水肥，适量喷施叶面肥，为作物充分提供养分，修复受损的这个长势，助力作物恢复快速生长，全方位降低台风灾害对涉事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1: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
2: 目前，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启用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预报情况制作风险预警产品。
3: 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的预警产品制作平台，根据就是沿岸风暴潮的一个情况，我们制作这个预警产品，可以为沿海政府部门提供精细化的海水倒灌潜在危险区域。
2: 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印发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首次将海水倒灌纳入国家海洋灾害预警处置体系，在原有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四类海洋灾害防御基础上，新增海水倒灌风险研判、专题预警、分级处置整套流程。沿海各地正严格对标新修订的预案标准，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3: 沿海低洼社区应提前准备应急的挡潮设施，将一楼的物品搬运至这个高处，提前关闭电源以免触电。另外呢，提前将地库的车辆转移到室外比较高的安全地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
6: 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8: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0: 广西贵港严峻的汛情造成当地多处电力设施被毁，居民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1: 灾情面前，电网抢修队伍千里驰援，用连夜奋战为受灾群众点亮期盼已久的灯火。
2: 连日暴雨侵袭，广西贵港多个小区陷入长时间停电。凯旋国际小区受灾尤为突出，停电已达四天，上千户居民生活备受困扰。对于他们来说，最期盼的就是早日复电。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一支577人的电力抢修队伍闻令而动，清晨集结出发，一路疾驰奔赴贵港抢险一线。
3: 他们看到我们到来，哇，你们来应该是很快有电的了，对我们那个期望还是挺大的。
2: 经现场勘查，小区的地下电房积水严重，抢修人员摸黑涉水进入现场，逐一对受损设备进行故障排查。与此同时，多台电力应急发电车同步进驻小区外围，随时待命，为应急供电做好充分准备。
4: 我们要把整个电房的那个水抽干，然后对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清淤的烘干试验，最终试验成功，然后我们才能保证正常的一个送电。
2: 抽水、清淤、烘干、试验，各项工作连夜推进，抢修彻夜不停。凌晨四点，随着配电房和小区供电主线相继恢复正常供电，居民家中的灯光次第亮起，中断四天的生活用电顺利恢复。
5: 突然一下子有电了，家里人马上该洗的洗，马上开风扇、开空调，真的不一样了。
6: 挺辛苦的，想给他们喝水、检查什么的。那我们等休息，我再走。
0: 昨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七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截至昨天17点，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
7: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也就是村级防汛应急主阵地，设置在当地的村委会。在防汛期间，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安置从易受灾地区转移过来的村民。而像这样的高地堡垒，村子里还有3处，
8: 条件挺好的，有那个被子、床的，也还有吃的，他们都安排的挺周到的，我们觉得挺踏实的。
9: 根据咱们市里边的防汛的要求，在每个村的稍微高点的位置来设置一些高地堡垒，能保证在1到2天的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如果要是延长安置的时间啊，这个商店呢会及时的供给一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7: 截至目前，房山区易受灾地区的居民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白天，平谷、密云等地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8时至17时降水量达164毫米。
10: 目前区水务局处于一级响应期间，全水务系统200余人在岗值守，开展应对工作。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
0: 昨天下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1: 当前至今天下午4点，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天津北部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极高，提醒相关部门严密防范，市民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注意安全。
0: 昨天上午10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昨天上午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

0: 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尤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还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同时，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各地需防范降雨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强化城市内涝、农田自害防御。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1: 水利部于昨晚8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1: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5: 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3个国家最大负荷的总和。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6: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7: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
1: 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6: 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7: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

0: 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1: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原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复合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2: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针对口岸大客流通行特点，深圳湾边检站提前研判客流高峰，灵活调配警力，强化重点区域防控，同时联动港方入境部门、交通客运企业协同处置，全方位优化通关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进入暑期，成渝双城经济圈探亲、学生、短途旅游客流叠加，7月10号至31号，国铁成都局加开4趟重庆北往返成都西特字头普速列车，全程硬座票价50.5元。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站点，覆盖早午出行高峰，满足旅客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需求。昨天，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强化农药兽药线上销售监管，端掉一批黑窝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从根本上斩断非法链条，有力保障农产品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4: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

0: 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2: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1艘船舶通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2: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1: 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2: 近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 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

0: 战争中获利。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6.45 美元，较第一季度的 3.82 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 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 466.4 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 480.8 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七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十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
0: 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卢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

0: 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前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0: 沿海登陆，登陆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啊是不容小觑。那么今天南海东北部的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的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一带，风力可达六级以上，八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有就是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同时呢，由于台风巴威的东侧和北侧与这个富二代高压之间的气压落差大，形成气流加速，引导着东南风啊，把这个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的内陆输送，并沿着富二代高压的边缘拐弯北上，给东北、华北带来了充沛的水汽，也会助力这一带强降雨的发展。那么今天像是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像是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一带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再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0: 好的，气温方面，今天新疆以及河北的北部、河北的南部，还有山东的西部到广东大部这一带呢，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随着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风雨增强，像是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呢，很多地方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中雨，24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威海多云，25到30度；东营阴转多云，26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闹，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
1: 同时，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外围螺旋鱼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明天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的区域有一定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浙江温州各地对建筑工地、危旧房、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群众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引导辖区群众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
3: 预警发出后，浙江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第一时间铺开全域宣传、入户排查转移工作，各村应急广播不间断循环播放避险提示，普及避险知识。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走访摸排，耐心劝导群众提前撤离，洞头区半平社区引导辖区群众收拾随身物品。

0: 统一乘车前往就近应急避灾安置点，全程闭环保障，转移过程安全高效。截至7月10号下午5点，温州全市已转移582722人，2801个避险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1: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0: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一栋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2: 我们村里的破门窗破通破了，包括水啊、牛血呀、包括空调通都准备好了。
0: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3: 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3: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1: 目前，福建莆田各地提前部署，通过开展城区树木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4: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倒伏风险。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5: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山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3: 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
1: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两地国防动员部门组织民兵力量全力备战台风应对工作。
6: 为应对台风正面登陆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两地民兵救援队伍组织对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逐一装车，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10号上午，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武装部集结各镇民兵应急力量，在全县各个重要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备勤状态。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东山县人武部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
5: 我们全体民兵

0: 将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岗在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转移准备。
1: 在浙江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配合当地政府，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针对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老人，基层专武干部和当地民兵逐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在浙江台州临海，为应对台风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内涝叠加灾害，当地组织民兵大型机械在沙石场装填储备沙袋，确保随时调配。在中国廊桥之乡温州泰顺，当地组织民兵针对木结构古廊桥防护需求，细致检查桥墩和木构件，排查周边排水设施，利用沙袋加固桥廊，确保国家级文保木拱廊桥顺利度过风灾洪灾。
2: 我们与地方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强了沟通对接，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灾情信息，并向重点方向预支了装备和力量，确保台风登陆后能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
3: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国，目前它的风雨影响已经显现。
4: 那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情况。
5: 好的，昨天到今天凌晨呢，巴威经过了一个减弱后又加强的过程，再度来到了强台风级别。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啊，它的环流呢依然是非常的庞大，预计呢它将向西北方向行进，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是不容小觑。今天南海东北部到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风力将会达到6级以上，那么其中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还有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也是提醒大家要备好应急物资，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主持人，
3: 谢谢汇丰的介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红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
4: 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3: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还将风暴潮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当前到今天傍晚，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
4: 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0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7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
3: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
4: 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2: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0: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台风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它的影响会不会深入我国内陆地区，给更多地方带来降水呢？
2: 相关情况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降水情况介绍下。
3: 好的，虽然说巴威登陆之后啊，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其减弱后的低压或残涡依然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那么其中12到13日，低压涡旋呢会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去降雨。随后啊，台风的残余涡旋还会明显的减弱，化为切变线，让低空的水汽输送带能够保持通畅。所以呢，13到15日，黄淮还有华北、东北一带的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像是16日的时候，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的结束。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要提醒相关区域的民众，要持续的注意巴威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四川盆地、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2: 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

0: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时间转向广西，昨晚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
0: 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持续强降雨引发广西钦州大范围城市内涝，文峰街道新龙社区受灾尤为严重。
0: 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连续三昼夜奋战在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2: 7月8号，记者在新龙社区看到积水退去后的街巷逐步恢复畅通，受灾群众正有序领取生活物资。新龙社区党委书记郑玉龙一边核对清单，一边耐心讲解申领流程。
3: 大家好，每个都有，都有的，放心啊，每个人都会有的啊，里面啊都有啊，八宝粥、方便面啊，还有矿泉水啊。
2: 7月5号晚，暴雨导致新龙社区近80%区域被淹，积水最深超过2米。汛情告急，新龙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郑玉龙统筹集结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排查险情，配送物资，转移群众。
4: 总共有70多个人，其中有5个是那个空巢老人，没有人送东西去的，也是我们通过送上去的。有他的门开不了，我们就要竹竿撑上去给他们。
2: 社区老人李永才和老伴儿带着年幼的孙子被困在2楼，食物短缺，老人又重感冒。当时远在外地的女儿李凤燕焦急万分。
5: 家里面只有2位老人还有孩子，我们年轻人都不在家，然后我们就立马打电话联系了社区。
6: 当时我在2楼，一望出来呢，有黑黑，同啲毛毛都毛毛糊糊的，吓得毛色几深。我咪望见司机行过来。喊门嘅，有人冇你头鱼啊！嗰趟咧，跟我在上高听到我讲有在上高，哎呦，我心定咗世界啦，我得救啦，我讲。
2: 救援中，郑玉龙和同事们坚持趟着齐胸深的洪水，一路守护船上的群众安全。3天3夜，郑玉龙和社区工作人员几乎不眠不休，全程扎根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一线，逐一化解群众各类困难诉求。看着积水退去后重归平静的社区，郑玉龙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4: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一名共产党员，守好这片社区，护好这里的群众，就是我的本分。现在水退了，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

0: 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3: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
2: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方做出决定。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0: 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传播。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0: 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1: 近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3: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 144

0: 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
1: 另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2: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0: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3: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4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目前，原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

0: 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昨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0: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十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2: 突破了很多这个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这个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这个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一些那个软件协同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实现了整个系统在它的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先水平。
0: 所谓万卡和十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0余个领域。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4: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
0: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同时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有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提供坚实底座，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
5: 本次会议将就数字的连接、数字赋能、数字包容、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明确 APEC 在数字领域重点努力的方向，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合作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向指引。
1: 昨天，关于给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上合组织秘书处举行。
0: 去年9月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此次签署备忘录，标志着这一

重要决定正式步入实施阶段。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热烈欢迎老挝正式成为上合组织大家庭的一员。他指出，老挝的加入将进一步拓展上合组织。

0: 进地区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间的重要枢纽位置，获得对话伙伴地位将为老挝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安全领域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也将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当地时间8号，在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推进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主题编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实施计划开局之年，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促绿色发展。中方表示，中国也是全球可持续交通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3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7到39度，雅安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同小雨，18到22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烟台多云，25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5度，青岛多云，25到28度，三门峡小雨，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淮安多云转阴，27到35度，盐城阴，28到34度，台北大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6到32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知音湖北欢迎您。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